0: 泥土记得他。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0: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乘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0: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2: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我爱漂亮，
5: 我爱小猪佩奇，
6: 我爱我老婆，
4: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7: 下面有请889及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哦。刚才我们有说到啊，就是这进口车的反转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朗学红，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过，进口市场连续多年回落，这段时间正是中国汽车市场进行重塑、汽车产业变革逐渐加速的关键阶段啊。在此期间，伴随汽车消费理念和市场变迁呢，国内汽车市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进口车销量的持续走低也成为这一发展历程的重要见证和标志之一。曾经进口车凭借先进的技术、过硬的品质以及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在国内市场享受较高的品牌溢价，备受消费者追捧，自主品牌全面崛起，高端化加新能源给进口市场带来巨大的冲击。那么近年来，国产新能源汽车在科技感、高端化和用户体验方面取得重要突破，而进口车升级迟缓，注定了市场下滑的局面。2025进口车辆价格齐跌，整车进口金额同比下降 39.7%， 高于 32.4% 的销量降幅。以往靠品牌高溢价赚来的钱的这个模式正在逐渐失效。朗红学他谈到，随着自主车型日益丰富，以及购车消费观念逐渐理性化，国内消费者也不再迷信进口即高端，客观上也印证了中国汽车的全球竞争力在不断提升。面对中国汽车出口结构的持续优化，自主品牌快速崛起，产品链优势日益凸显的现实，2026年进口量或再降 10%。 我们再来说一说，为什么进口的 SUV 成为重灾区了呢？2025年四驱 SUV 进口 13.64 万辆，同比减少 40%， 份额占比 29%， 同比下降 4%， 较2017年的 71% 更是大幅减少 42%。

目前国产型能源 SUV 凭借它的时尚感、智能化、太空就是大空间，还有舒适度，包括体验感这些优势，以及高性价比，吸引了很多消费者。特别啊，就是在智能座舱、智能辅助驾驶等方面，进口 SUV 的产品力难以与之比拟。有专家认为，就是在就是车型国产化和国产 SUV 强势挤压之下，消费者对进口 SUV 的需求转弱了。此外，平行进口车包括小批量多品种不为进口 SUV 市场，就现在这部分需求也因为国产替代和经济因素进一步的萎缩了。2025年进口车市场的主流品牌全线下滑，只有雷克萨斯实现增长，全年进口销量达到 18.41 万辆，同比增长 2%， 并且创过去四年的新高，堪称一枝独秀。那么也有人认为，雷克萨斯的销量增长主要是在于它产品的及时调整，混动车型市场表现较强，再加上厂家终端让利的策略到位，让消费者对雷克萨斯的认可度是比较高的。还有人说，这个雷克萨斯啊，手握故障率较低啊、保值率较高的两大王牌，同时拥有丰富的产品线和稳定的消费群体，而且呢，它推陈出新的速度满足了中国消费者多元化的需求，为销量增长注入了新的动力。不过，雷克萨斯上海电动汽车工厂计划于2027年投产，也会打破雷克萨斯纯进口的品牌标签，对它自身在中国的发展以及进口车市场将是一个挑战。我们再来说说为什么豪华车小而不美啊？去年七月份实施了关于调整超豪华小汽车消费税政策的公告，将起税点从130万降到90万。那么从市场反馈来看，尽管有企业采用承担税费、限时保价这种方式来稳定市场，但长期影响是在所难免的，它必然就削弱了它市场的竞争力，导致年底超豪华车品牌纷纷采取以价换量的策略。有人认为，过去几年进口超豪华车持续增长，但2023年以来出现巨大波动，2024年继续加速下滑，然后2025年下滑态是依旧严峻，而且它降速显著是高于非豪华品牌和豪华品牌的。其中玛莎拉蒂异常走高，劳斯莱斯表现比较坚挺，法拉利走势低迷，都体现了超高端消费群体购买力的暂时放缓。近期个别品牌也因为抛售带来销量异常，也是终将回归理性。所以说，有专家认为呢，随着政策对合理消费的引导，国产高端车型的持续突围以及消费需求的个性升华，超豪华品牌需要加速本土化适配与产品创新，适应中国市场的变化，跟上市场节奏，才能够重新的回到小而美。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然后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经营群啊，池蕊的全拼八八九，池蕊的全拼八八九啊。然后呢，我们节目是每天早上啊，节目时间一直持续到九点钟，所以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啊。我的个人微信池蕊的全拼八八九，池蕊的全拼八八九。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889及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universe. 有人问这个插混车型增程化就真的行得通吗？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也说过啊，就是说这个车辆增程它到底是不是一个过渡呢？2016年不少车企发布了全新的产品，增程式车型成为不可或缺的存在。首先是小鹏 P7 G7 各自推出了两个超级增程版本，然后大众首款增程车型也正式亮相，小米也透露啊，也会推出增程的车型。增程市场的迷人程度啊，让不少车企心动。为插混车装配大电池，发动机直驱的场景是越来越少。在增程化的道路上，插混车正在加速变化。所以说这个不禁啊，就是让人思考，未来插混和增程之间还会有清晰的界限吗？这个就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啊，表面上看二者逻辑相近，但是如果深究起来其实差异并不小。插混技术本质是油电结合，有电的时候可以纯电驱动，起步

安静平顺，电量不足可以发动机介入。双动力行驶，完全没有电的时候呢，是靠内燃机直接驱动的，就跟传统燃油车啊一样的。而增程式像一台移动的充电宝，发动机呢仅仅负责驱动电机，有电的时候用电机，没电的时候是汽油转化为电能，然后再供给给电机工作。所以说这个根本就决定了他们最初的特点。插混的车型在高速直驱的时候理论能更加的节能啊，更安全，要不能说更安全，更全能，但是结构复杂。而增程呢则是提供了无限接近纯电动汽车的平顺静谧的这种驾驶感受，结构呢更简单。那么当前市场的显著趋势是什么？两者在产品体验层面呢正在快速趋同。驱动这个就是趋同的力量来自于两点，首先就是很多插混车型为了迎合市场对纯电驾驶感的强烈偏好，正在积极的进行增程化，主要就是体现在配装超大容量的电池包，把纯电续驶里程推高到200到300，让用户呢日常通勤几乎是可以完全忽略发动机存在的。其次就是在系统的标定上，倾向于让发动机更多工作在高效发电区间，减少直驱的介入，让日常驾驶感受尽量向增程车型靠拢。而当前技术呢也在朝着 3.0 时代迈进，采用更大电池，更快的快充技术，并且研发更小更高效更精密的专用的增程器，比如说水平对置发动机，来持续巩固纯电体验的核心优势。那么这种双向奔赴导致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对于绝大多数城市中啊这种中低速的用车场景，普通消费者已经很难或者说明显的感知两者的驾乘体验的差异。他们都提供了以电驱为主，静谧而且想速度快的这种出行方案。就这种体验上的趋同吧，让插混和增程之间的传统技术边界在产品端变得有点模糊了。尽管之前增程式跟插混各自拥有稳定的市场，但是在细分赛道上竞争始终是存在的。从整体销量来看的话，插混车型凭借更广的适用性和出色的综合能效，而且它占据的更大的市场份额。去年的数据，插混车型在新能源汽车批发结构中占比30%，而同期增程车型占比不足10%。在价格段市场分布上，各类车型表现都不均衡，其中5万以下的市场纯电动汽车表现最强，增程式电动车在高端市场表现最突出，主力车型都是分布在20万元以上的，而插混主要在15到20万区间的表现啊，这个也是比较强的实力的。然后呢有人就认为自主品牌在新能源的汽车领域全面发力，纯电动汽车跟插混车型表现都是比较亮眼，其中插混车型呢在中低端市场改善明显，也反映出消费向好，中低端市场增长较快的趋势。从更加细致的市场分布来看，不同车企锚定不同的市场，战略成果各异。那比亚迪凭借纯电动和插混双线驱动夯实了自主品牌新能源领先地位，以比亚迪、吉利、奇瑞等为代表的插混车型表现持续强劲，像理想、问界让增程式在高端市场占据一席之地。所以说有人认为增程式的车型在20万元以上的中高端市场表现尤为突出，它成功的秘诀在于精准匹配了这个价位用户的核心需求。首先它提供了极致纯粹的电车感，完美契合了高端用户对品质和静谧性的追求。其次，其大电池加燃油补给的组合，以续驶里程超过1000公里为营销点，精准命中了用户从燃油车过渡时对里程焦虑的核心担忧。最后就是相对简单的结构，让车企能更专注于智能座舱和舒适性的配置的集成，加快形成产品力。尤其是理想、问界这种先行者，以冰箱、彩电、大沙发和极致的科技属性撬开了
用户的

新门，推动了增程式的走上高端化的一个发展道路。对插混车型而言呢，如果说想实现产品向上，最为相似的增程式似乎成了一条现实路径。然后有人认为，插混车型增程化的趋势是市场和政策双重驱动的结果。从政策层面来看，我们今年开始享受购置税优惠的插电式含增程的混合动力汽车呢，其纯电续时里程门槛将从43公里提高到100公里。那么这个规定直接促使车企为插混车型搭载更大容量的电池，所以客观上也推动了它纯电体验向增程式车型的靠拢。那么从市场逻辑上来看，这个转型本质是插混车型为弥补纯电驾驶感受短板而采取的产品策略，它的核心手段就是搭载超大容量电池，把纯电续驶提升到200到300公里以上，然后让用户在日常通行中几乎是不需要启动发动机的，从而无限的接近增程式带油箱的纯电车的这种使用体验。所以说这个体验趋同的背后，两者在根本技术逻辑和成本结构的差异是存在的。所以说有人说了啊，插混技术是当前市场上品类最为丰富的动力类型，同时也是成熟度和适应性最强的品类，因为它这个品类丰富的优势还能够帮助车企有效的规避同质化的竞争。而且插混车型的核心技术迭代主要集中在发动机和变速机构，相对于配备大容量电池的增程车型，得益于当前仍处于高位的电池价格，而且插混车型具备更加显著的成本优势，即使插混车型增加电池这个装置，也难以跟增程车型的电池匹配量相提并论，所以二者的核心工作逻辑同样是有差异的。因为插混车型的发动机兼具发电和车辆驱动两项功能，增程呢是发动机仅仅负责发电，所以说车辆实际驱动是完全依靠电池提供能量的，这就决定了增程车型必须要配备大量电池才能够满足日常行驶的需求。插混跟增程分属不同使用范畴，前者更适配有较多长途出行需求的客户，后者更契合日常通勤的场景。所以车型采用何种动力形式来匹配这两类需求，结合具体车型定位判断，不存在适用于所有车型的万能动力。无论是直列式、水平对置式还是三角活塞式，这些动力结构核心都是为了满足车型发展需要。目前直列式动力在市场上的普及度和适用性是最高的，增程车型大油箱大电池的配置长期受到诟病，这种既要又要的模式最终呢，可能既无法节约成本，也违背了新能源汽车绿色低碳的初心。从本质来看，当前的插混增程化更多是用户体验层面的趋同，而不是技术路线的彻底转变。那么对于消费者而言，选择的重点应该从技术概念回归到真实用车场景。如果在意充电便利，看重纯电质感，可以优先选择增程或者增程化的插混车型。如果频繁长途出行，保留高效直驱能力的优质插混车型仍然是更加经济全能的选择。未来两种路线预计将会在各自优势区间继续深化和发展。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啊！记好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 889， 大家可以加我微信进群咯。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刚才有人问啊，就是那个不到140,000的威兰达，值得入手吗？然后我看到大家有说什么，就是希望有这种实体按键。实际上车辆我个人呢可能也更倾向于实体按键，是因为我觉得它更有触摸的这种质感和手感。但是现在全中控屏的这种设计操作也是就是主流吧，也是一种主流的一个状态。你真的就是按键太多。但是我曾经就是看到过这样一个说法，就是为什么希望回归实体按键呢？不单单有情怀，不单单有个人喜好的因素，我们就是说安全方面角度来讲的话，如果说你是实体按键，你实际上你哪个键子在哪儿，在哪个位置第几个，你是在心里大概有一个位置方向图的，然后你大概用手去摸就能摸得到。但如果你全是触屏的话，你必须要看屏幕啊，就是说它会有一些安全隐患在里面，你认同吗？

0: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1: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0: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1: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2: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3: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4: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1: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0: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1: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5: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6: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8: 迎着光，
6: 向梦想奔跑，
8: 向梦想
6: 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0: 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这份美好的科技生活。
0: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0: 劳动者正青春，
5: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6: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7: 找家有喜事啊。
6: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7: 找家有喜事。
6: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7: 找家有喜事，
8: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好了，各位，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现在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每一期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备婚啊前前后后需要准备的一些工作还有注意事项。另外我们家有喜事也有众多的联盟商家愿意给大家备婚之路上提供更好的帮助啊，希望各位有需求随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另外呢，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交流互动，把你的需求打在屏幕上。在结婚之前一个重要的流程是什么？提亲。提亲啊是传统的一个婚嫁习俗，而且是结婚的重要的步骤之一。其实你知道吗，提亲也有一些注意的事项，一定马虎不得啊。因为男方郑重的去上门提亲是对女方的一种尊重，也是开启未来幸福家庭生活的一个特别的仪式。关于提亲的注意事项，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诶，你去女方家提过亲吗？你们当地的那种提亲的风俗是什么样的呢？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和我来聊一聊。先来看看提亲之前，由女方先行和父母沟通，然后呢，再由男方正式的上门去拜访，告知两个人要结婚的打算。获得同意之后呢，然后再确认提亲的日子。我们来咨询一下女方父母可以的时间和日期，表示尊重啊，这个是最起码的礼节问题了，一定不能失去啊。还有一个就是提亲的时间，一般的来说提亲通常要选择一些黄道吉日，多选择农历双号的日子，比如说初二啊、十六啊等等，避免农历的正月、七月等传统意义上不宜提亲的月份。提亲优先选择上午去前往女方家就可以了啊。还有提亲的人数，提亲人数呢也是以双数为佳，通常是四到六个人，不含小孩，寓意着什么呀？好事成双啊。男方的父母或者是家族的长辈代表，新郎以及媒人是必须到场的，有的时候还会有其他的一些亲友陪同哈。女方的父母和女生的本人要在场，也可以邀请家族里面的亲戚到场一同来见证啊。还有提亲的时候，为了表达心意一定要带礼物的，提亲必不可少的就是礼物了。礼物的数量呢也必须是双数，符合传统吉祥的寓意。礼物的准备呢最好能够兼顾传统的寓意和实用性，比如说普遍常用的一些礼品，包括烟酒啊、糕点、糖果、茶叶、水果、补品等等。包装呢要用红色的礼盒或者是包装纸，营造那种吉祥喜庆的氛围。最好能够提前打听好女方父母的需求喜好，然后你有针对性的去准备，一定会博得他们的好感哈。还有呢，就是除了礼物之外啊，有一些地方的习惯呢，就是在提亲的时候啊，男方还要准备一定的礼金。这些事情男女双方要提前沟通好，是否收礼、数额多少都要提前商量清楚了。女方家庭接受男方的提亲礼物和礼金之后呢，通常会给予回礼，然后表示感谢和认可。回礼呢，你可以是现金、红包，或者是当地的特产等等。具体的情况，你可以根据当地的风俗习惯来决定就可以了啊。在这儿要给大家提醒一个注意事项，就是男方去提亲的过程当中，你的服装一定要得体合宜，外貌要干净整齐，保持好的这种精神面貌就会给人留下好印象。另外呢，女方的家中啊需要保持整洁，女方呢要到门口亲自来迎接男方的宾客，表示敬重并且接待入座。男方在见面的时候呢，可以先进行一些家常的交流，然后呢正式的提出提亲的这种请求，双方呢可以来讨论婚期啊、聘金啊等等一些具体的情况啊。其
实现在呢，我们在说这些提示的过程当中，无非就是让大家做一个前期非常充分的准备，有礼有节又不失体面，能够给对方双方很好的一个交流的机会，然后呢也让女方的父母对于男方有一个充分的认可哈。我们的提亲的流程和一些注意事项就给大家提示到这儿了，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家有喜事。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每一期节目当中，我们都会聊到这个筹备婚礼当中的前前后后的一些注意事项。有需求的时候，你也可以随时在我们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我们这个家有喜事也有众多的联盟商家，包括我们的婚礼堂啊，五星级的酒店啊，包括我们这个四大金刚，还有这个婚纱礼服的租赁、化妆等等，都会有很多的一些合作伙伴愿意给大家提供这样优质的服务哈。有需求的时候，随时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因为每对新人都在渴望婚礼当天能够尽善尽美，但是不少新人反映，在他们的婚礼上，由于没有注意一些小细节，所以就出现了很多的遗憾。怎么才能够让婚礼不留遗憾呢？接下来我给大家要提示的这30个婚礼全程小细节，您就要注意了啊。首先要提示大家，就是入场准备的环节。仪式开始之前，新郎新娘一定要把随身的物品交由专人来保管啊。还有就是仪式进行的前3分钟，一定要注意，专人负责把住宴会厅的大门。马上就要典礼了，千万不要被外面的人突然之间的闯入打扰了整个的完美的一个流程啊。这个是入场的准备，还有就是新人入场啦，不要音乐一响起就入场，应该是等待个15秒到30秒，让宾客的眼光聚焦在你们的身上。还有就是新娘的右手要跨在新郎的左胳膊，两个人要保持大约15厘米的距离，行走的时候步调要缓慢一致啊。当然，这个入场的时候，有的是新娘自己入场，有的是在爸爸的陪同下入场，有的是新郎新娘共同入场。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步调保持缓慢一致，这个非常关键。还有，你在行走的时候，一定要目视前方，仪态自然，千万不要东张西望啊。还有，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入场的环节当中，伴娘或者是我们的现场的工作人员会及时的为新娘来整理你的裙摆。另外，为了防止踩到婚纱，走路的时候啊，一定要用脚尖儿向前踢出去，这样的话呢，就不会踩到你的婚纱了。还有就是用手轻轻地提起裙纱的前中部，或者是两个手一起来提婚纱的两边，注意不要提得太高啊，不要露出脚尖儿，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鞋穿的都是不一样的，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啊。还有，如果小花童有小花童这个环节，不应该在新人的前面引路撒花瓣儿，让他们手牵着手拿着仙女棒在前方引路是更好的啦啊。接下来就是仪式开始的环节了，要给大家提示的一些注意事项，就是新人走上舞台站定之后，新郎应该握住新娘的手。还有就是新人站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新郎应该是站在新娘的右边啊。两个人站在一起的时候，都是向内稍稍的侧立成八字形啊。另外呢，时刻不要忘记了，就是抬头、直背、收腹、挺胸，然后呢，让头部、臀部和脚后跟能够成一条直线啊。还有就是转身的幅度一定要轻缓，动作要利索。如果婚纱或者是礼服的裙摆比较大的时候，那你在转身的时候呢，你可以和旋转方向相反的手轻轻地抓住裙边和裙撑，稍微的向上提一下啊，这样的话呢会更好的完成你的动作。另外呢，就是在接吻的环节，新人要大大方方，不要扭扭捏捏，但是要避免过分的忘情啊。 再来提示大家，就是婚礼礼仪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在婚礼上，记得时刻要保持微笑，但是要避免大笑，因为会使你唇边粉底的纹路加深，破坏整体的妆容。还有要注意向宾客致敬鞠躬的时候，身体要前倾15度到20度，停顿2秒钟，注意新人的动作尽量的保持一致哦。另外呢，新人交换戒指的时候，这个伴娘应该避免出现在镜头里啊。还有提示大家，结婚对戒啊，应该是戴在左手无名指，手背呈45度，然后面向观众，缓慢的来戴上戒指就可以了啊。还有要提示大家，就是如果新娘佩戴手套了，在彩排的时候应该先试戴一下你的婚戒，避免戴不上去过于紧或过于松啊。还有就是新娘的头纱是在戴完戒指之后才由新郎掀开的，如果有这个环节要注意一下。还有就是证婚词等讲话稿可以事先卷起来，用红丝带系好，这样的话在讲话的时候直接打开了，动作很优美，然后又好看漂亮的啊。还有就是证婚人讲话的时候，新人真的是应该认真聆听的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抛花球的环节，抛花球的时候你这个手臂啊要自然的弯曲，不要伸开的过直，那样的话拍出照的效果不是很美的。还有就是要提示大家有一个敬酒的细节，新人在舞台敬酒的时候应该是走到舞台的中间，新人喝交杯酒的时候统一用右手或者是左手拿酒杯啊。还有就是婚宴超过40桌了，敬酒换装的时间应该是控制在10分钟之内，避免宾客离席的这种情况。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参加婚礼会感觉到啊，好多的宾客吃饭的速度非常快，从典礼到这个吃饭基本上好像是半个小时，典礼完了之后大概15分钟20分钟左右就有人离席了。所以说我们在很多的人在这个换装的过程当中加紧时间进度，还有一个是大家宾客也互相理解一下，我觉得大概留下来的都是一些亲朋好友，或者是比较注重新人体验感的这种感觉，然后会

0: 的时候不用理冰花，就是散开之后完全就是这种五颜六色的特别金色金光闪闪的那种哈，然后就撒在新人的身上头发上脸上，其实不适合使用的，因为它会影响到新人的妆容。不管时间多么紧迫，还要提示大家，就是一定要彩排，一定要彩排。万一正式的仪式跟彩排不符的话，也千万不要在台上来纠正司仪啊，因为好的司仪他会及时调整过来的。说了这么多，就是婚礼过来人在我们整个的婚礼筹备过程当中或者进行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给大家提示。如果这些细节做好了，相信你的婚礼就不会留有遗憾了。我是事无巨细事事操心的传红，
1: 我是婚礼全都懂事事都明白的九天。

0: 在生态失衡与生活方式巨变的当下，水源污染暗藏危机，空气污染侵蚀呼吸，食品添加剂泛滥成灾，加之现代人作息紊乱，饮食无度，毒素如暗流涌动，肆意侵蚀着大众健康，慢性病肆虐之时，令人心惊。一组组数据，有一人因肾病去世，每五分钟有人因癌症丧生，每三分钟。
1: 航空让老慢病患者重燃希望，它以通气血、通经络、通五脏为根基，严守先通后补的中医之精髓，让生命拂去病痛的阴霾，重焕蓬勃生机。一通二不疗法是以中医研究院陈教授为首的86名专家团队，耗时20余年，耗资6.5亿，深度挖掘满清百年太医秘案，精准把握现代慢性病发病特点，结合国人体质，成功研制出利泰医养元丹。
0: 利泰医养元丹凭借一通二补疗法，能有效恢复老慢病患者的血液环境，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功能，对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呼吸系统疾病、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等全身8大系统慢性病有着显著疗效。作为正规国药准字治疗性药物，它是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一个以太医命名的正规 OTC 国药，更是对其可靠疗效及安全性的强背书。该疗法一经问世，震惊整个医学界。
1: 利泰医养元丹一通二补疗法，服用1至3天，腰不酸，腿不疼，睡眠好，大便通畅，小便顺畅，盗汗睡不着，吃不香，这些老毛病都开始改善。服用10天，血压平稳，血糖逐渐正常，尿频尿急完全消失，不感冒，精神好，体质增强。服用2个月，原本困扰多年的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呼吸系统疾病、老胃病、肾病、男性功能障碍等多种慢性疾病好了。利泰医养元丹传承百年太医秘方，梅花鹿全鹿入药，好的方。

0: 量好的药，保你用出好疗效。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慈善基金总会、中国中老年慢性病康复协会联合全国百家省市电台共同举办的大型慢性病知识讲座。节目开始呢，先给大家播报一条好消息。为了解决广大患有慢性病、老年病的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慢性病康复重点药物国药准字号药品利泰一养元丹特别推出大型献爱心救助活动，凡是每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活动当中，享受花极少的钱把健康带回家。活动名额有限，送完为止，希望广大患者朋友们尽快拨打场外订购电话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来报名订购。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老年慢性疾病康复协会会长、国药利泰一养元丹研发组组长陈老师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今天陈老师就一通二补疗法方面的问题带给大家一个全面的讲解。同时在节目当中啊，陈老师会针对各类的老年久治不愈的慢性病以及治疗做一些详细的讲解，普及全民健康知识。当然有疑问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开通的专家团咨询订购热线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有请陈老师。陈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利泰一养元丹带给大家的百姓康复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陈老师。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继续啊来满足我们的一些个一体多病、常年久病、大把吃药的患者这样的一个心愿呀，我们呢给大家来重点介绍啊，在国家拥有多专利数啊，或者四项专利，拥有好的方啊以及好的药啊，是真正太医延续下来的治病秘方，以及呢我们采用长白山梅花鹿全鹿入药啊，以此为君药，再加上几十味名贵药物君臣佐使的配伍啊，以中医理论先通后补为契机啊，可以帮助我们呢通经脉、通血脉、通我们的脏腑、通我们的肠道啊，排除体内垃圾毒素，补益补养经络气血啊，让着我们气血啊达到充盈经脉、营养脏腑、恢复脏腑功能的治疗效果啊，真正做到我们中医所讲的经络通百病通，气血足百病除啊，这样让咱们的所有老慢病患者啊真正能够告别常年大把吃药这样一个历史。那么我们在以前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了利泰一养元丹呢，因为它以梅花鹿全鹿入药啊，来帮助我们呢大补气血，再加上呢国家专利药方呢帮助我们通经络、通肠道、排除体内垃圾毒素啊，所以对于像心脑血管病啊、心梗、脑梗啊，这是心脏里边有斑块啊，堵塞60%了、70%了、80%了，医院让你做支架啊，要让你做手术了啊，脑梗啊，梗了一回、两回、三回，现在说话乌拉乌拉的啊，什么事也说不清，大小便都不知道，家里人都不认识，说这种情况，哎，这是咱们利泰一养元丹的优势治疗之一啊。基本上啊，使用利泰养元丹3到5天血黄胸憋胸闷明显减轻，这个血啊就能真正营养于

啊，心得气血，特别是新鲜的气血滋养啊，心脏跳动才能够四平八稳啊，心律不齐啊，心慌呀，这些问题在迅速减轻啊。而这个包括心绞痛、压扎痒疼痛，这些情况基本上用不了一个月的时间啊，咱们不光是症状几乎不再出现了，好多人甚至啊说我到底想看看利泰养元丹效果怎么样，上医院查了啊，查着什么呀，查着心脏彩超，甚至有的呢专门给这个心脏啊做咱们这个超声以外还要做这个我们讲啊造影检查，这就相当于是最尖端的也是最准确的心脏的血管堵塞方面的检查了啊。有的人说做完了这个心脏彩超，医生说哎，斑块小了，他自己还不相信呢啊，说这斑块从来大夫跟我说都小不了，这怎么说斑块还能小啊，我再做个检查吧，做造影。哎，造影一看由过去 75% 一个疗程的时间降到不到 60%。哎呀，那高兴的了不得呀，是吧？哎，包括脑血管、脑动脉硬化的、颈动脉有斑块的啊，这样的人太多太多了啊。那你像这高血压、低血压，血压居高不下，吃多少种药下不来的，头晕头胀，一换天一变季的啊，这个感觉啊，这个头就大头沉，就抬不起来，脚呢就发软，就发飘，说这种情况那更简单了。啊，基本上用咱们这个利泰养元丹啊，帮助你啊，这个通经络、通血脉，基本上啊，一周之内血压就能够开始平稳稳定啊。基本上半月20天呀，血压就过去178，好几种加药下不来的，基本上呀，10来天半拉月就能够逐渐恢复，达到正常啊。因为你血液里边的垃圾毒素一清，就跟那个河道被清理了淤泥和垃圾一样，水流顺了，自然呢血压下来了。再加上呢咱们这个全路入药能够呀入血啊，养筋养脉，哎，你筋脉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血管也需要有血液的滋养才能保持弹性，所以你看为啥咱们很多老年人说这个动脉硬化是吧，哎，弹性太差，容易这个血管呀特别脆，一碰就破，哎，容易出现皮下出血、淤血、淤青、淤斑啊，等等这些情况，啊，西医没什么好办法。但是呢，你用咱们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基本上一个疗程下来啊，就会明显感觉脉压差减小，哎，这是血管弹性恢复的最，哎，另外呢，这个脸色气色明显红润了，这个蹲下呀，这个解手大便，啊，蹲的时间长了，再一站起来，头不晕不沉，这说明啊。这个血管弹性明显恢复，哎，同时呢弹性恢复了，血管也就不容易破，是吧？所以说这个脑出血呀，说这个再犯啊，再次出现这个二犯三犯这个几率啊也就大大降低了，哎，这是咱们呀主治的优势之一。除此之外呢，这个骨关节病啊，那也是利泰医养元丹的主治优势之一啊。像风湿啊、类风湿啊、关节炎啊、骨质增生啊、骨刺啊、骨质疏松啊，像现在讲的颈椎、腰椎间盘突出、膨出、滑脱啊、股骨头坏死等等，这个别的病啊、别的药，你贴膏药啊、你吃口服药啊、吃汤药啊，你解决不了的，我告诉你，利泰医养元丹原封原的，我能给你治得好的利利索索啊。而且国家这方面专门做过大量的研究，因为这个利泰养元丹我们反复强调它是源自啊满族秘方啊，但是满族啊都已经传承几百年了啊，就是入这个满清医案啊、太医医案当中，这都是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啊。你看这个满族发家在哪儿啊，咱们说叫哎，黑水啊，就是咱们说黑龙江这个白山，就是长白山，就这个区域这一大片，这是满族的发祥地，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东三省，特别是吉林黑龙江这边啊，这边呢都是苦寒之地，

气候特别寒冷，就是现在到了大冬天，零下30多、40度，泼水成冰，嘎嘎冷啊，对吧？那像在过去来讲，应对这些严寒怎么办？是不是？哎，所以在当地啊，自古就有泡药酒这样一个传统。说泡什么药酒啊？哎，这个过去啊，哎，不是用鹿骨，就是用虎骨。哎，你看咱们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啊，这过去啊是有泡虎骨的习惯啊，包括一些个骨关节病，是吧？哎，都知道说用虎骨来入药，那效果特别棒，对吧？但是呢，现在啊，作为东北虎，那绝对是保护动物，那根本不可能用得到，是不是？哎，谁也用不到。哎，那退而求其次，怎么办呢？只能是用鹿骨。哎，因为什么呀？咱们还是说那个话，这个食物链啊，这个老虎吃的什么呀？你看在这个东北地区啊，它呀也净吃啊，像鹿啊、狍子呀这类东西。哎，等于说就把他们身体里面的这个血液活性啊，逐渐在老虎身上就积累起来了，对吧？所以说咱们现在说我们能用到的，你虎骨根本用不到啊，但是鹿骨能用到啊。而这个鹿咱们还是说了啊，尤其是以梅花鹿最为突出啊，最为突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梅花鹿啊到现在来讲它很难被驯服啊，大部分都是在野外，而且非常具有灵性。那么它所食物的都是啊这个长白山区域啊最具特点的一些个珍贵野生药物药材成分啊，它直接就吃了，吃了以后呢，这个药物啊就在它身体内就积聚下来了啊。其实满足自古啊，你像打老虎那时候的也不容易，但捕鹿相对来讲就容易多了。哎，所以说呢，这个当时这满族要是谁呀、啊？说是这个摔断了胳膊了，摔折了腿了啊，受筋骨伤了，怎么办呢？哎，把鹿的骨头熬汤喝，把鹿的骨头打成粉调和上，哎、啊，敷在关节损伤部位，啊，内服外用，是吧？或者把鹿筋啊贴在这个关节这个地方啊，哎，这个效果就非常明显。所以正是这么一代一代又一代，这个满意啊。不断的总结，到后来啊，成立满清，哎，那这个时候呀、啊，就更有学术高度了，就不再是说像一个民族一样，啊，这当时就是一个口口相传，不是，啊，真正的通过学术高度、医学研究，大医家、大名医，是吧？哎，对他进行研究，发现呀、啊，鹿骨、鹿筋，对于治疗骨关节病症效果、啊、特别棒啊，什么骨断筋折呀，哎，什么长不好不骨不连呐，啊，什么出现的这个骨痂难愈合，是吧？是包括现在西医讲的，是吧？股骨头坏死生发长不好，哎，你用鹿骨、用鹿筋来入药，就能够呀充分的激发呀骨质的修复啊，促进呢健康骨质细胞长出啊，能够呢修复骨损伤。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啊，如果说呢再有像这个鹿血呀、鹿肉啊、鹿心呐、啊、这些加持的话啊，因为这里边啊含有大量的气血营养啊，可以直接帮我们啊补足身体的亏虚的气血啊。因为你看，别管是这个急性损伤大量失血也好，别管是啊长期慢性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啊慢性损伤消耗也好，这样的人啊往往都是气血亏虚的。所以这时候呢，你再用这个鹿血、鹿肉啊、鹿心呢、啊，啊，特别是有鹿茸，啊，以它来补气养血，特别是这个鹿茸啊，补气的效果最好，啊，你像这个过去啊，说是这个人要是在打猎的时候，啊，他感觉都浑身没劲儿，都虚软，脸色煞白，提不起劲儿来呀、啊，别冻死在雪地里，要是有个鹿茸含上一片，哎。

0: 就是在雪地里睡觉，那脸都是红扑扑的，知道吧？因为这个鹿茸啊，哎，这个温补阳气的作用最强，哎，那伤口愈合恰恰就需要这个作用啊，是吧？你普通药不具备这个效果呀，哎，所以呢，咱们说啊，利太医养元丹呢，就是因为全鹿茸药，是吧？不光咱们有这个鹿血呀、鹿肉啊，是吧？鹿胎呀，给你啊补血养血，而且有鹿茸，哎，该帮你补气养气。啊，能够生发呀我们这骨质的修复能力，再加上咱们四项专利，再能够清除啊经络当中的、脏腑当中的、啊肠道当中的啊，以及什么呢，就是咱们骨质里边的，别管是基层的风寒湿痹形成的痹毒也好，还是外伤淤血，是吧，哎，造成的这个骨折愈难愈合呀，啊，还是我们现在因为长期久坐啊，长期伏案造成的呀、啊，局部呀、啊、出现的这种增生性骨质啊，哎，它都能够给你啊打通瘀阻啊，让新鲜的气血引进来，生发健康的骨质，增加骨密度，同时呢养肝护肾啊，以肝肾来滋养我们身上的筋骨。那这样的话呢，一步一步层层递进，可以说呀、啊，在利太医养元丹手上就没有好不了的骨关节病。啊，你现在最常见的难治的，椎管狭窄、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是吧？西医说你做除了手术没别的办法。哎，有了利太医养元丹啊，基本上啊，我告诉你，用药不出十天时间啊，这个腰就感觉啊，就不是那么像折了一样啊，这腰这个疼啊、肿啊、僵啊、硬啊，明显减轻啊，用上20来天时间啊。就感觉这个腰啊能吃上劲了，这个翻身不仅不那么疼了，比以前的活动利索多了啊，这个腿也一样啊，感觉抬腿迈步也轻松多了，胯骨轴不发疼了啊，关节膝关节肘关节这关节寒凉的情况明显减轻啊，这个只要一名中医讲祛风先行血，血行风自灭，只要这个气血一活呀，风寒湿痹就荡然无存，你吃什么这个激素药啊，是吧，这止疼药啊，没必要，你也吃不好，你就用啊利太医养元丹啊，就是给你啊通经络、活气血、养气血，气血一足，骨质得到了有效的修复，你这毛病啊完全可以好的利利索索的啊，你再难治的骨关疾病也逃不过4个疗程的治疗，4个疗程可以达到旧骨坏骨换新骨的治疗效果啊，如果说您有这样的老人或家里边啊有这样的年轻人啊，受外伤的啊，出现的颈椎腰椎病的，久治不愈的，骨头坏死的，你不妨啊通过利太医养元丹，咱们保守疗法不用手术，重新还你一副健康的骨骼。那现在啊咱们还享受政策大力支持大家治疗慢性病，现在如果报名的可以享受390元一个疗程的特别优惠啊，这不是390元一盒，390元一个疗程，4个疗程彻底康复慢性病，包括骨质增生、骨质疏松、颈椎腰椎病的，也能达到彻底除根的治愈效果。只可惜这批名额呀现在已经所剩不多，眼看着名额要提前用完，活动要提前结束啊，所以像有这一类病症患者啊，赶紧抓紧打电话啊，现在就打各地电话，抓紧申请名额。
1: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
2: 哎，你好，陈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陈老师，这个电话真是不好打。哎、今天能给我接进来，我特别高兴啊。首先我得感谢呀，利太医养元丹，得感谢陈老师啊。这不愧啊，他是国药准字号的宫廷秘方，这效果太好了。哎呀，
0: 哎，受益了，是吧？哎，
2: 确实是，
0: 没有什么呀，比听到患者受益更让医生啊欣慰的事情。

0: 啊，
1: 是啊，
0: 特别是这个利泰养元丹呀、啊，我其实啊也只是这个研究开发的人员之一，这是举全国之力啊，充分开发呀古方啊，特别是呢挖掘近百年的满清医工医案，从很多太医的记录记案当中发掘出来这个古方啊，他这个原方的记载人呢叫厉文直啊，这个有名有姓啊，所以说呀这个方子那绝对是真真实实的啊，而用经过我们这么多专家一研究效果特别棒，咱们又有梅花鹿全鹿入药啊，几十位中药材均臣佐使的配合，所以啊针对于咱们这个多年多种的老慢病的治疗啊，利泰养元丹通过一通二补疗法啊，通经络通脏腑通血脉，清除垃圾毒素，再补养健康的气血，修复全身脏腑损伤，那这样治疗下来绝对能达到以康复除根的治疗效果啊。
1: 哎，是啊，还真是这样，这梅花鹿全鹿入药啊真不简单呀。你看我北京丰台的，我是原来买的四个疗程还有三天我就吃完了，太好了、
0: 啊、
1: 现在可以说浑身上下呀、啊、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了、哎、我所以我特别感谢呀、
0: 啊、
1: 因为我原来情况可不好了，原来是脑出血造成的半身不遂哈。你看现在无论是我说话还是活动胳膊腿啥的都没有问题了、
0: 嗯、能听出来、啊、
1: 是我今年才66岁，但是高血压呀、啊、快20年了，哎呀高压呀、啊、都是180 190，最高上过200，低压呀、啊、没掉过120去，哎呀、要不说最后啊、
0: 哦、
1: 还是出事了，脑出血、哦，主要是我这个出血的位置还不好，脑干出血、
0: 嗯、
1: 哎呀，后来人家大夫告诉我、哎、十个得有九个都抢救不过来的这个位置出血，我这算是命大，救的也及时，哎呀算是把命保下了。当时啊也是做了全身检查，出院的时候医生还告诉我，我这还有脂肪肝，颈椎也不好，前列腺还有增生啊，反正一堆的毛病啊都出来了。你说回到家，哎呀，天天的，都左半拉身子也不能动弹，软的跟面条似的。那个时候说话、啊
0: 嗯、
1: 人也听不懂，哎呀，再一个吃饭也吃不下去，反正一点油性的东西也吃不下去，就这个肝部的那肝区那地方啊，经常疼还，吃点东西还不消化。
0: 哎你看看，吃坏了、
1: 哎、
0: 啊！你这个就是这个长期吃药还伤肝伤肾了呢。啊、
1: 嗯，
0: 因为肝脏是本身是解毒代谢器官呀，啊，如果说你吃的这个药太多，严重影响到了肝脏功能，就会出现呀、
1: 啊、
0: 厌油厌腻呀、恶心呕吐啊，这个肋下这个地方呀胀疼啊等等这些现象，可这不能这么下去了、
1: 嗯，
0: 再这么下去，再出现个药物性肝硬化，那麻烦大了，那不又添心病了吗？啊，
1: 是，要不说遭罪呢、
0: 嗯，
1: 那脖子还又硬又麻还疼。晚上尿还多，我本来就起不来床，那还得老得排尿，有时候确实都得弄床上了。
0: 啊、
1: 哎呀，这是孩子倒孝顺，我自己退休工资啊，
0: 嗯、
1: 说实话还可以，带我到处看呀、
0: 啊，
1: 但是都没有看好。哎呀，这后来还是我老伴儿啊，听讲课呀，听说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呀，是不光是滚字号的，关键是宫廷秘方啊，全路入药的。
0: 啊
1: 哎呀，我一想，哎，这肯定是过去皇上用的药啊，皇宫里边用的。再说了，那鹿全身确实都是宝，那鹿茸、鹿血呀、啊、鹿肉啊、鹿鞭、鹿胎呀、啊，那都是宝贝呀、啊。我老伴这么一说呀，我也寻思了，咱得试一试啊。
0: 嗯、
1: 你不试就彻底没希望了。
0: 对呀、你试才有一线希望啊！啊，你不试哪有希望啊？但是试咱们也别瞎试，对吧？
1: 对对对，
0: 吃一堑长一智、
1: 嗯、
0: 咱们之前那么多的失败经验了，咱得明白，就是算是国药准字的药你也得看有没有特点，对吧？就我就举个最简单，你看我净说大直话大白话，我就举个最简单的道理、
1: 嗯、
0: 啊，同样拿的都是本科毕业证，你说是本科毕业吗？都是，这国家都承认、
1: 哎、
0: 但是你说呀， 二三流大学和清华大学，你说能一样吗？哥，你觉得是能，觉得能一样吗？
1: 对
0: 不
1: 对？
0: 啊，你要是把活交给两个人，你更愿意交给谁去干呢？对吧？就这个道理。
1: 哎，可不是，要不这回用对了，我也就用了三四天吧，身体有感觉，感觉这身上比以前有劲儿，人也比以前有精神头。哎，我老伴儿都说，这说明啊，咱有缓过来的迹象了，开始啊，
0: 是吧？
1: 特别是用到十天的时候，这一测血压呀，哎呀，测了两三遍，为啥呀？因为这血压从来没降过这么好啊，高压140，低压90了，已经是。
0: 刚开始还不敢相信呢，多次测就是这个数值没错，是吧？
1: 哎，是
0: 啊，
1: 而且你看，用到十天的时候，排尿基本正常了。晚上呢，晚上最多就排一次尿，就不耽误睡觉了，起码来说，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哎呀，我就感觉饭量上来了，碰见啥我都想吃了，吃的也多了。稍微吃点油性的东西啊，它也不难受了哈。尤其这个脖子这地方啊，舒服了，它没有那种紧巴巴，有时候发麻的那种感觉了。有时候我老伴给我翻身，我那脖子它不疼了。
0: 是吧？哎，好，
1: 你看用到两个疗程啊，那就更好了。那个时候我说话虽然慢点吧，但是家里人都能听得懂了。尤其是胳膊腿啊，不光热乎了，它能抬起来了。我自己扶着桌子，扶着墙啥的，我自己能去卫生间了，去个厨房，反正在平地上我能溜达了。那时候的，
0: 哎呀，你看太好了
1: 啊！你看到现在呀，我这四个疗程还有三天就要吃完了，哎呀，可以这么说吧，就等于是脱胎换骨了，完全健康了。现在我自己上下楼去逛个公园，我现在天天早上我还去找事溜一圈呢。跟老伴一块买点菜，买点饭，一起就拎回来了。哎呀，上四楼一点都不费劲儿。没事吃完饭，白天我还可以下楼，在小区里，跟人打打扑克，打打麻将。哎呀，人一看我这个，哎呀，恢复的这么好，都跟他们说我用着好药了，咱用的是地太乙养元丹呐。要不说我要有今天的生活呀，我真是从心底里我得感谢利泰乙养元丹，也得感谢陈老师。
0: 因为咱们利泰养元丹，我们说了，这是含有啊专利窝啊四项专利的治疗性国药，是正儿八经的过去太医院传承下来的正经的方子啊，采用的是先通后补的办法，先给我们呀通血管、通经络、通脏腑，知道吧？通血管就让你啊狭窄的大动脉、中动脉、小动脉，比如说冠状动脉呀、比如说颈动脉呀、脑部大血管、中动血管、小血管都要给你通畅起来，所以呢这里边的斑块狭窄、硬化这些问题彻底解决了。通经络是干什么呀？经络是联系脏腑啊，是这连接四肢的这些个部位啊，让这个筋骨呀通过经络输送气血进行营养啊，所以经络一通，浑身呀就感觉特别的轻松了，脏腑之间也能够相互协调了。而且呢咱们帮助你啊清理你的肠道啊，包括淤阻造成的胆囊炎呀、胆囊结石呀，包括像这个大便便秘不通啊，包括像咱们小便不通啊，这些问题都给你啊通畅肠道以后呀排除体外，把毒素清理干净了，让你这个经络气血呀能够贯穿五脏啊，心、肝、脾、肺、肾，得到鹿心、鹿肝、鹿血、鹿胎、鹿茸的滋润，有了充足的气血的滋养，它们功能就完全恢复正常。所以四个疗程呢，就可以达到康复出根，完全恢复到得病前，而且停药以后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啊，你呀，虽然说过去得病重、时间长啊、吃药多，不是说你这个病就需要治个十年二十年，没有好方，没有好药那是。这回啊一次治疗四个疗程，出根不复发，多一天用不着，所以这政策你就不用参与了，明白吧？
1: 哎呀，那行，那陈老师，那我听您的，那我就把剩下的三天用完，我就放心停了。
0: 放心放肚子里没问题啊，平时以后该吃吃该喝喝干嘛该干嘛干嘛，跟好人一样啊，平时有问题再给我来电话就行，活动不用参加了。啊
1: 好的好的，那谢谢陈老师，那我就放心了。

0: 好，再见。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2: 哎，你好，是丽丹颐养元丹的陈老师吗？
0: 对，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2: 啊，陈老师，我这都打了半天电话，总算打进来了。我家吧是内蒙赤峰的，我听你讲座今天就是听第五天了。
0: 嗯，
2: 然后我也想要用用这个丽太医养元丹，是现在390块钱就能享受咱们这个活动了吗？我没听错吧？
0: 是的，没听错，只要是你能报上名啊，就花个零头啊，这个一个疗程只需390块钱，绝对是咱们老百姓能用得起的价格啊，它可不是一盒啊，一个疗程390，你用普通药这个价格也拿不下来呀，对吧？而且呢，咱们丽太养元丹啊是一个以全鹿梅花鹿入药，因为这个梅花鹿现在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不是好药材啊根本不允许以梅花鹿入药，传承有序，正儿八经研发的啊，过去啊太医院传承的秘方，还有四项专利，专利数多的治疗药物。所以有这样的好药啊，咱们能够以这么平民的价格用上，四个疗程康复老慢病啊，你还不用多，就四个疗程，再难治的心慌胸憋胸闷心脏病老气喘风湿骨病颈椎病腰椎病糖尿病，包括呢胃溃疡十二肠溃疡肠息肉等等，都可以达到一次治疗痊愈的治疗效果，没问题。
2: 那真好了，你说390块钱，这咱说现在390块钱能干啥，买点啥呀？就像有的女同志390块钱买化妆品，连一瓶水还买不来呢。
0: 那肯定是啊，啊，几个人出去吃饭390都不敢点什么呢，是不是啊？一顿饭钱恐怕都不够啊。
2: 对，390块钱都不敢买饭店做的。
0: 对，绝对让大家要用得起啊。
2: 对，
0: 这样啊，你呀、打来电话，我更想了解了解你的身体情况啊，什么情况要着急要用咱们这个丽太医养元丹来治疗呢？
2: 嗯，好，陈老师，我跟你说，正好吧，你再帮我看看，我想要用吧，我得定多少？
0: 啊，
2: 我你说我吧，这不是身上的毛病挺多的嘛、然后我首先吧，是我血压低，我今年60岁，我低血压挺多年了，平平常常，高压90，低压55-60那样。完一天头晕迷糊，哎呀，脑袋老是嗡嗡的，再一个心脏也不好，冠心病。
0: 冠心病
2: 啊，要是躺不好睡觉啊，都能给你憋醒。完了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这两条腿呀、要着点凉，受点风啊，走到又皱又硬，它疼啊，严重的时候疼的你都睡不着觉，就得吃止痛药挺着。
0: 是吧？就你这些个病症，这个前后有多少年时间了？
2: 哎呀，我这个病啊，都得有15-16年，40多岁，没到50岁，我身体就开始不舒服，
0: 是吧？
2: 完了，嗯，就像我们这普通老百姓也不懂啥，哪块疼吧就买药，不好使就止痛药，止痛药顶着药吃，这两年胃也不好了，吃点啥就胀反酸。
0: 哎，那肯定啊，止痛药顶药那能治了病吗？啊，人生病到底为什么得的，你得明白呀。啊，人得病就是因为啊身体的气血亏虚呀、就跟咱们看那个小树发黄打蔫儿，那不是缺了肥了，就是缺了水了，就这么简单，知道吧？哎，那么像您呢，这个本身血压就低，这从中医上来讲啊，本身就是属于啊气血亏虚之症啊，年纪轻还好，越是随着年龄增长，这个脏腑功能衰退，气血呢越发的下降，那这个时候呢各种症状就找上来了啊，包括呢这个骨关节的气血不足了、关节僵硬老化，就更容易受到外边的风寒湿的侵袭啊，关节呢动不动一招风就凉，哎，动不动抬不起来了，僵硬肿痛啊，这些情况全有了。这个心脏心血要是不足啊，心脏就不能正常的泵血啊，所以全身血循环就差啊，一想干活就直哆嗦，扑通扑通的就跳啊，睡觉睡不好啊，不是心烦就是失眠， 对吧？
2: 你说的真对，
0: 啊，
2: 真的是这样。
0: 哎，脑要是缺血呢，气血不足，失眠呀，多梦啊，记性差呀，脑子糊涂啊，丢头拉稀呀，是吧？哎，刚买的菜可能还没拎回来，又放到哪个摊上了，回到家里边发现手里啥也没有。
2: 你说的真的是太对了，陈老师。
0: 就这种情况太多见了。
2: 都给完人钱不拎菜，再不拎菜就走，不给人钱，这常有的事。
0: 对呀，所以这些是啥问题啊？都是身体啊气血亏虚造成的啊。而气血亏虚啊，好的药，好的补药是什么？就是像这个鹿血呀、鹿心呐、鹿茸啊、鹿胎呀，特别是这个鹿茸和鹿胎。啊，咱家女人都知道啊，这个补血过去啊有一个好药是什么呀？叫紫河车。紫河车是什么？是人的胎盘。
2: 啊，
0: 哎，
2: 知道了，知道了。
0: 哎，但是现在啊咱们呢有鹿的胎盘啊，一个呢用不着人的了啊，再一个呢这个鹿啊具有灵性。这个激发气血活性，这个作用啊比人的还要好，特别是梅花鹿，再加上鹿茸的激发，那效果来的才又快又好呢，知道吧？哎，所以像您这些情况呀，您呀过去啊你再那么吃这些个止疼药啊救心药呀啊就这么顶事的药，我告诉你啊，你以后把自己吃成药罐子你也好不了，
2: 身体也不对。对，
0: 哎呀，这你肯定啊，你气血上不来呀。啊，
2: 是，
0: 只要把这个利胎养元丹用上，通过一通二补疗法啊，太医开的方，最好的药，四项专利啊，这样的话呢，才能达到呀，迅速使精血补足，使脏腑得到提升，啊，心慌、胸憋、胸闷解决最快，论天算，三天到五天明显减轻，啊，关节疼痛，怕风怕凉啊，这个稍慢点。啊，一般也就是五到七天，哎，明显感觉关节就活动，你再下床再下地就不那么僵硬，不难受了，不那么怕风了，不那么怕凉了，啊，不那么发紧了，发皱了，活动灵活了，胳膊抬得更高了，啊，哎，另外呢，头晕头沉，睡眠不好，基本上七到十天，明显感觉头脑清亮，睡觉好，人越来越精神，血压呀、血脂啊、血粘呀这些指标，半个月以后你去量，逐渐平稳正常，一个疗程大改观，三个疗程病全好，四个疗程能出根，四个疗程以后就再也不用用一颗药了，明白吧？
2: 明白了，明白了，陈老师，我这不是也是特别想用上，我听你讲说咱是专利，还供听秘方，这认可的肯定没问题呀。我寻思那我也想赶紧就用用，我这不听你说现在怎么的，补贴资金就剩一小部分，活动要提前结束啊？
0: 对呀。你想啊，这次有支持啊，咱就花个零头几百块钱用这么好的药，普通的药想用一个疗程都不止大几百呢吧，对吧？咱这梅花鹿入药，你想想，不是国家拿来用，咱哪有那条件呀？啊，就普通的鹿茸那还得好几千块钱一根呢，梅花鹿的那有价无市，你想花钱买买不着，你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啊。这个你啊赶紧打你场外电话，抓紧报名，趁着现在有政策有机会，咱们拿四个疗程药，同时还能再赠送啊咱们这个细胞活力因子，作为药引子，可以啊直接把药引入到脏腑，特别是最细微的细胞里边去啊，这个在药盒上写得很明白，可以进行细胞修复，所以呢效果就更快了。你啊现在赶紧打电话，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名额已经剩不多了，活动要提前结束了啊。
2: 行，那好，陈老师，我赶紧打电话，谢谢您了。
0: 好，再见。
1: 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
3: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2025年国家级专利新药利泰医养元丹，全国中老年疾病大兴爱心康复工程正式启动。国药品牌利泰医养元丹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 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健康

0: 橙之路栏目，中华红十字会、中华医药协会之号召，特在全国开展全国中老年慢性疾病爱心康复工程活动入选药品，国药准字号药物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全民推广价，一流成药仅需390元，权威认证，好的方加好的药，三个流程康复一身的老慢病，四个流程断根不再复发，真正让患者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本次活动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前20名订购患者可享受。
1: 以下特殊条件患者可优先参加：一、无固定经济收入的残障人士；二、低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特困人群；三、离退休荣誉老军人；四、退休人民教师及教授；五、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人士。同时再赠送拥有4项专利的药引子、细胞焕活因子，为您的康复上双保险。国药准字利泰医养元丹本次全国康复工程活动救助名额有限，全国每个城市每天名额仅限20名，名满活动即停。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性药物利泰医养元丹，全程只需4疗程，让你终身摆脱一切药物依赖，还您健康身体。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是陈老师吗？
4: 对，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3: 陈老师你好。
4: 嗯，
3: 我也是利泰医养元丹的受益者，我是辽宁鞍山的。
4: 好，鞍山的。
3: 得说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呢，就是效果好啊。
4: 嗯，
3: 不愧是国家专利产品，国药准字的。
4: 嗯，
3: 你看我这4个疗程停药1个多月了，始终也没反弹。
4: 嗯，
3: 也没复发。
4: 嗯，
3: 哎，今天打电话说说我的情况，顺便我再参加活动。嗯，给我妹夫订一份。
4: 哦，给亲人想订一份。那先说说你吧。
3: 对对，
4: 你怎么样情况？
3: 好好好，你看我今年58岁。
4: 嗯，
3: 我这糖尿病也有12年了。
4: 啊，
3: 哦，嗯，那时候餐前血糖是 11.5， 餐后 17.6。
4: 哦，
3: 控制不住血糖高啊，没有要打30个单位胰岛素。
4: 啊，
3: 并发症还是有。
4: 嗯，
3: 那时候血压高压是167吧，低压100。
4: 嗯，
3: 头晕迷糊，脑袋多老大。
4: 哦，
3: 心脏也不得劲，那时候出现心律不齐，
4: 心
3: 有时候跳得快，100下到110下，这心要从咋这儿掉出来。
4: 嗯，
3: 慢呢有时候50-60下，这心要透停不跳了似的。
4: 哎呀，那你这差距比较大呀。
3: 嗯，
4: 啊，
3: 是呗。
4: 嗯，
3: 再一个还有这白内障，觉得有蒙有雾啥的。
4: 嗯，
3: 就是瞅那个窗户上挂成霜似的。
4: 嗯，
3: 还有腰脱，这腰不犯病好一个，好人一个，一犯病啊，上车者蹲蹲不下，起不来呀，没想到遭罪呀。
4: 哎，是。嗯
3: 嗯，这是利泰医养元丹，是国家认可的专利产品。
4: 嗯，
3: 这么我买了。嗯
4: 嗯，
3: 得说见效还是挺快的，陈老师3-4天吧。
4: 嗯，
3: 就得身上有劲了，血压血糖啊。
4: 嗯，
3: 哎，往下降。
4: 哦，
3: 哎，
4: 好。
3: 十天吧10多天。
4: 嗯，
3: 感觉这个血糖基本上餐前是 5.3， 餐后是 7.6 了。
4: 哦，哎，哦，就下来多了是吧。啊，
3: 下来多了，血压也下来了，血压基本上135到85了。哎，
4: 你看看，
3: 脑子清亮，头不晕了。
4: 对，好。嗯，
3: 浑身有劲儿了，不乏累。又一疗程前腰脱，这腰基本上能直接腰了，蹲也起来，上厕所腰不那么疼了。
4: 哎，腰也好多了。
3: 哎，
4: 啊，
3: 是白内障那层蒙雾变薄散开了。哎，
4: 嗯，
3: 接着用，基本上胰岛素那时候一疗程也减量了。到2疗程胰岛素也不打了。
4: 嗯，
3: 感觉这白内障那个蒙布薄散开了，丑东西真就多了，视力也提高了。
4: 对，也真亮了。哎，对了。
3: 嗯，
4: 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咱们这个5000年中医啊告诉我们呀，啊，人活就是活气血。啊，
3: 对，
4: 你别管是眼睛啊，从中医讲，目得血才能视，是吧，足得血才能步。
3: 嗯，
4: 啊，你任何一个脏腑器官必须要有充分的气血的滋养， 啊，你像过

0: 去啊，就是这个气血不足啊，包括气血不通啊，造成的相应的病变啊，血压高，居高不下，那是啥？那血管里边垃圾毒素堵得太多呀，那血都过不去。那么咱们这个利太医养元丹，先通后补啊，咱们四项国家专利帮助你啊，通经络，通血脉，通脏腑，通肠道。通血脉就是帮助你把大血管、小血管、动脉、静脉全都给你啊，里边的斑块啊、狭窄啊，都给你清的干干净净的啊。从中医角度来讲，这叫化痰去瘀啊。这样的话呢，这个血脉一通，这个筋骨也能得到气血的营养了，这个眼睛、四肢、脏腑都能得到气血的营养了啊。当然了，咱们再以梅花鹿、全鹿入药。配合其他几十味中药材，这样的话呢，大补气血啊，那补的还不是一般的呢啊，鹿心、鹿血、鹿胎、鹿茸的，那都是最好的补气养血的药物，给你一补，新鲜气血养出来以后，濡养五脏六腑，脏腑功能强劲了，哎，你看，不光血压、血糖啊，哎，都能够平平稳稳，咱这些这一下子呀，康复治愈就断根了啊。
1: 你说太对了，陈老师，你看这四条轮停药这一个月啊。现在是产检血糖是 4.3, 产后 7.2 的。你看看血压现在是125到823那样，都平稳 了。眼睛视力提高、电视手机能看了，吃饭胃口也好了、饮食也放开了。
0: 好。
1: 这不是吗？我这是上超市啥都行了，拎点东西、走走腰也不疼了。我不听说现在说390块钱就能参加这活动。
0: 对。
1: 说这个利太医养元丹这配合说还赠送什么？赠送这细胞因子，说这个跟着一起用效果更好。
0: 是
1: 活动最后一小部分是提前结束了。
0: 对，
1: 我寻思定次疗程给我妹夫定。
0: 他
1: 我跟你说他
0: 情
1: 况吧。他今年吧56岁，他慢性支气管炎、咳嗽喘、冠心病、心慌、胸闷、吃不用，完毒素增，晚上睡觉腿还抽筋儿。哎呀，你看照我小两岁，这病还不少啊。我先给他定一份吧。
0: 应该给他用一份啊，老咳喘、肺气肿、肺心病，用咱们利太养元丹清理呼吸道里边的炎症啊，让气道通畅啊，也只需4-5天的时间啊，咳痰喘就明显减轻，最起码5天之内躺平睡觉没问题，
1: 是
0: 让他早点用上利太养元丹。这次有咱们细胞因子的配合呀，把药直接导入到细胞里边去的话，那这样的话更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了啊。现在有这个政策。
1: 吃顿饭都不够，我要几个人，是不是？我得加上，
0: 390一个疗程，总共最多用到头4个疗程彻底痊愈，你说一共能花多少钱吧？是吧？
1: 对对对，
0: 现在赶紧报名，但是这个名额可是不多了啊，剩的不多了，现在报名还来得及，错过就没机会了，赶紧先打电话啊！
1: 好，陈老师，我马上打电话，谢谢你了啊！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我们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喂，你好，陈老师啊。
0: 哎，你好，欢迎
3: 你、
0: 你
3: 好，我是在陕西咸阳的啊。
0: 咸阳的啊。
3: 我前天不是订了4个疗程，享受了390元的机会，平民价、良心价嘛。补贴资金我趁着剩一小部分就要提前结束了。哎呀，我叫刘国华，陕西咸阳的，你帮我催一下货好不好？
0: 催货没问题。

0: 肯定是你的，
1: 肯定能享受上，这个没问题啊。
0: 哦，好，我今年68的，我知道啊，咱梅花鹿全身都是包，一身都是包。我是啥高血压、强梗、脑梗、失眠、便秘，头发都掉完了啊。我发现啊，咱这个离太远远的好得很，那就现在想用你，我名报上了，你给我吹一下好不好啊？哎，
1: 可以的，可以的啊。你是陕西咸阳那边的，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刘国梁，刘国梁，
1: 刘
0: 国梁啊。
1: 好，我接来了啊。像您这个情况呀，我一会儿就和当地啊联系，早点给您送到啊。你现在呀，整个脑部的一个气血啊供氧太差啊，所以不光是头出现这个后中风的后遗症啊，关键呀像说个脱发呀、白发呀、蓄发早白呀，中医讲啊，发为血之余。这其实也是啊身体啊气血亏虚的一个表现，而用咱们这个利太乙养元丹全鹿入药，特别是这个鹿血、鹿茸、鹿胎啊，在大补气血方面还没有哪个药能跟它相比啊，所以这个相当快、相当突出的。一会儿我就给你转过去啊，就这两天在家等着，就给你送过去了，好吧？
0: 好好好，那就谢谢你了啊。好好好，
1: 行，
0: 哎，
1: 不客气。用上一段时间再给我来电话，十来八天的，我等你好消息啊！
0: 哎，好，再见，再见，
1: 好。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陈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嗨，老师好，我呀、我是沈阳浑南的，
1: 沈阳的，
3: 我就听这个利太乙养元丹，说是这个梅花鹿全药入药的药，这个挺好，我用上了，用完的效果吧，那又快又好。
1: 啊，
3: 我就买4个疗程的，我现在才用3个疗程，我就感觉我这浑身吧没有不好的地方了，真的焕然一新，非常感谢您陈老师。
1: 没什么没什么，这不就是咱们医学研究的意义吗？不就是要给大家送去健康吗？对吧？这是好事情。但是我还得了解了解，具体您说说您当初都是有什么病症问题呢？
3: 啊，我当初是高血压，另外我还有那心脏病，就是还有心梗，我都做过支架。
1: 心梗做过支架的。
3: 这毛病挺多的，还有静脉曲张，我还有肾囊肿。
1: 肾囊肿。
3: 总感觉腿沉、腰酸，所以吧，我就特别害怕，就怕恶变呢。
1: 恶变倒不至于，囊肿它不会恶变，但是囊肿发展厉害了，肾功能减退，它是往肾衰竭、尿毒症方面发展，一旦到这程度，咱也受不了啊，对吧？
3: 对
1: 啊，
3: 说一听一寻摸我就害怕，当初血压也可高了，高压都178，完低压都有的时候都110多。这不后来嘛，听了陈老师就是这个利太乙养元丹挺好吗？也不少人用都好了吧，病都治好了。所以后来我也用上了，用上见效那是真快呀，2天就见效了。就感觉2天我就感觉浑身舒服不少。用到第7天我的血压都正常了。就是高压也都是135左右，顶天没超过140，这低压也就是90左右吧，就感觉这效果太快了。用到1个疗程吧，就是这个肾囊肿没有了，好了，一检查，
1: 你看好啊，
3: 用了2个疗程吧，就感觉心脏也舒服了，哪儿反正都是出气儿了，也匀乎，浑身也有劲儿了，
1: 听出来了，听出来了，
3: 静脉曲张也好了，
1: 不错，
3: 这不现在用3个疗程刚用完，感觉浑身哪儿都好了，没有不好的地方了。跟原来没有病的时候一样的感觉。
1: 哎，这就是咱们说了，气血足百病除啊。这气血补养了我们这个经脉弹性恢复了，营养了我们的肝肾，肾功能恢复了啊，调整了肠道，以后还是吃麻麻香啊。你呀，把手上4个疗程用完，4个疗程连治疗带巩固啊，前面是

0: 三个疗程治疗，后边一个疗程巩固，用完直接停药。我让你好多利利索索的，放心吧。
1: 那我还听说这活动挺划算的，我还想参加活动呢。说
0: 没必要了啊，你四个疗程康复了，活动不活动跟你有啥关系呀？我告诉你，我是给你治病的，我绝对不会给你一大堆的有用的、没用的全让去买，让你花那个钱，知道吧？就把你手上药用完，该停就停啊。
1: 那我就信您了，陈老师。那您说让我让我咋办，我就咋办。
0: 你就听我的就行
1: 啊，
0: 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在马宅的门前，丁兆慧和马头两个人话不投机，要动手。这功夫马头手里边提了一口刀，丁兆慧刚要往上上，旁边的蒋平说了话了：等等，我这当伙计的替您打一遍。蒋平一说是当伙计的，二爷丁兆慧就心领神会了，蒋平现在要以伙计的身份过来先给他垫一场。蒋平一纵身就过来了，丁兆慧呢就顺口答应说了一句：伙计加点小心。蒋平说没事。蒋平就在这个马头面前一站，这马头仔细定睛一瞧，呵，这就是你那伙计啊，你瞧长那模样，掐吧掐吧做不熟一顿饭，整个一捆柴火啊，干瘦干瘦的，怎么还穿着道袍啊？这什么伙计，出家的伙计？马头就问他：哎，你怎么穿这么一身衣裳？蒋平说：我从小好这个，你管不着，这样的衣裳我穿着好，我从小体格不好，我妈把我许到庙里了，我是在俗家。

0: 的老道。呸！马头心想，还没听说有这样的说道，他是俗家的老道。你叫什么名字？甭问名字，我就是丁兆会的伙计。你不说要比试比试吗？咱们两个就比试比试。
1: 你有什么兵器？
0: 江兵说没什么兵器。往身上一伸手，噌，把这一对分水点钢峨眉刺亮出来了。这峨眉刺在手中一转，突，就这玩意儿，这玩意儿是老太太纳鞋底子用的玩意儿，比锥子粗点儿，见过没有？马头一看，知道，十八般兵器里边有这个东西，这短兵器里边的峨眉刺。马头说：“哦，你使这个东西，倒也对了。就凭你这个体格，就你这个身况，你也就配使这玩意儿。”江平说：“配不配的，请过来吧。”这马头手中把这刀一合，往前一纵身，照着蒋平唰的下就是一刀。这一刀往前一劈呀，这蒋平滴溜往旁边一闪身，还真利索。这马头头一刀没砍着，一看他跑到右面去了，这小子把刀往回一翻，唰，横着一扫，蒋平坐井藏头往地下一蹲，接着用这峨眉刺往上一捅，腾，这峨眉刺奔他手脖子这儿点的。这马头一看他峨眉刺往这一扎，他往回一撤。蒋平是用左手的峨眉刺啊，点的他右手的这个拿刀的这手脖子。他往回一撤呢，这峨眉刺正点的这个刀的刀面上，就听当的一响。他左手是点的这儿，可右手这还有个峨眉刺呢。这右手的峨眉刺就奔着他的腋下一滑，把他这个衣服腋下这个地方给他划口子，这一个口子给划开了，但是没蹭着肉。马头自个儿觉得这个腋下凉风进来了，马头就觉得哎不好，就是他浑身又是一刀。蒋平往起一纵身，身轻如燕呐，纵身起来就等于跳到半天空一样。马头这一刀没划得着他，蒋平有打高空中奔两个峨眉刺，拿手一拿，往这下边就戳下来了，嗨，嗨，奔他两个肩头来了，奔两个肩头来，这个马头往旁边一闪身，把这峨眉刺躲开了。但是一闪身躲开是躲开了，他没想到这蒋平这峨眉刺接着又往上一撩，往上这一撩的时候，后脊背衣裳给划开了。这一开开，马头就觉得后边这衣裳里边透进风来了，腋下开了，后背又开了，马头就觉得不好。这个时候门口可就围着一帮看热闹的，都是这附近的老百姓，过路的行人，知道老马家门口可从来没有过这种现象，今天怎么竟敢有人堵着门口找事儿？哎呦，大伙瞧瞧，哎呦，尤其一看马头，说这马总管呐，这个地方他说话算数啊，而且在街上一走，谁都不敢惹啊，不管是老的还是小的，还是男的还是女的，谁见着他都得尊敬着。这马总管今天怎么碰见这瘦老道，跟他这一动手，让这瘦老道给他把衣裳弄得一道一道的了呢？这个时候马头就觉得脸上有点挂不住，周围看热闹的人都是本村的老百姓啊，都知道他呀，所以马头就有点急。这一急一回身，照着蒋平唰又是一刀。这蒋平一看他这一刀奔着一来，这回蒋平也不躲也不闪，往他身上钻，往身上这一钻，他拿这个分水峨眉刺奔着他肚子那么一杵，这马头就觉得事情不好，嗨，他往起一纵，俩腿就来了一个凭空叉，他往起这一纵去了，蒋平就手就钻到他腿底下了，拿这个分水峨眉刺照他的裤裆这地方，嘿，一下子把裤裆给撩开了。这裤裆一撩开，这乐可大了。这马头里边幸亏趁着红布的裤衩，要不然的话就全漏了。这个红布裤衩没给他划破，这马头觉得裤裆咔的一声让他给撩开了。马头往旁边一纵身，等等，说了声等等， 为什么？他来不及了，他得换裤子。蒋平这么一站，怎么着？怎么样？等等可以，回去换裤子去啊！换完了裤子再出来，也在这儿等着你。哎呦，这马图当时觉得可栽了面了，丢了人了，现了眼了，让人家笑话了，转身往里走。马头往里走的时候，门口这么热闹，折腾这么半天了，这马刚可就知道了。黑太岁马刚经手下人向他禀报，说门口有人来找事儿的。马刚往外走，正碰上马头往里来。这马刚就问这马头，怎么回事？谁来了？马头这别提了，嘿，墨花村的双侠来了，还有一个瘦小子，说是他的伙计。怎么把这个事情一说，这马刚一听，哦，怎么这东西到咱们府里边还竟然有人敢堵着门要的啊？这个事儿还从来没见过，我瞧瞧。马刚就出来了。马刚又打院里边走出来之后，他身背后背着一对十八节大将钢鞭。这小子长得黑黝黝一张脸，两道扫帚眉，一双大眼睛，这眼睛有点跟金鱼差不多，高鼻梁，薄嘴唇，海下一部短钢髯，身上穿着一身青短衣裤，腰扎大带，足蹬快靴，在门口的一站，倒把着手，哪位是丁双侠？丁兆慧就过来了，我是，请问您是马刚吗？对，我就是马刚。怎么着？我听说我手下人买了您的东西了。丁兆辉说，不对，不是买了我的东西了，是抢了我的东西了。嗯，我手下人怎么会抢你的东西呢？丁兆辉说，你问问你那个马头，他就明白了。丁兆辉把这个事情经过又说了一遍。马刚一听，哦，是这么回事啊。我说丁兆慧，我劝你还是回去吧，这个东西倒在我的府里头，一般来讲是不能往外出的。你想想，肉要是进了老虎嘴里，还能再夺出去吗？谁有这个胆子？丁兆慧一听，心想，好小子，你好大的口气，你把你自己比作老虎，你就这么吃肉啊？啊，你就这样吞食周围老百姓的那肉啊，了得了。丁兆慧说，请问这个肉要是进了您的嘴里边，难道说就出不来了吗？对，进到我的嘴里边就出不来了。丁兆慧说，那我要是使劲往外掏呢？嗯，马刚当时把这眼睛一瞪，你要使劲往外掏的话，那也行，虎口夺食得看你的本事。丁兆辉说，刚才我已经领略了你手下大管家的这个本事了。您那大管家换裤子去了，等他把裤子换完了出来之后，我们继续比试。马刚说，用不着，既然话说到这里了，他回去换他的裤子。那么说吧，你如果要胜了我，我就把你这几箱的东西让你拉走。丁兆辉说，这话可是您说的，您可是这太岁庄的庄主，您可是远近闻名的黑太岁马刚。对，正是我。算数吗？当然算数。说着话，马刚一伸手，又打背后把这一对钢鞭就抽出来了。单打独斗还是怎么着？丁兆辉说，我来的人少，正想跟您要单打独斗，请过来吧。说到这里，这马刚手中把双鞭一摆，照着丁兆辉一个流星赶月，嗡呸，奔着脑袋就砸来了。丁兆辉手中一合，这口单刀躲在旁边，拿刀往外一拨，当回手拿刀横着一扫，两个人就打在一起。这马宅的门前呢，眼下就成了把式场子了。 周围围观的人

0: 是里三层外三层。蒋平这个功夫在旁边瞧着，心想马刚出来了，这丁兆慧要跟他交手就得让他跟他交手，我不能再从中拦着了。双侠的功夫蒋平心里有底，那可不是白给的，那是超群的武艺。说这个马刚有多大能耐蒋平心里都不知道，料这马刚未必能胜得了丁兆慧。而韩章和四爷蒋平在旁边瞧着，这个马刚还真不是一般的武艺。瞧他这对双鞭，受过名人指教，高人传授，动起手来这鞭带动着风声，他是双兵器，二侠手中是单兵器。他们两个人想，要说是丁兆慧马上能把马刚给拿下，现在看来还不可能，得需要再打一段。可是两个人打着打着，打到有二三十个回合未分上下，这个功夫换裤子那小子又打里边出来了。换裤子那个小子又到里边出来之后，在门口一站，哎，马爷，家里来客人了，您别给他打了。这话刚说到这儿，这马刚往旁边一撤身，跳出圈外，停。我说丁兆慧，今天我家里有客来访，那么我跟你就先不陪了，有本事的话明天你再到这儿来，咱们接着比试。丁兆辉一听，好吧，既然这样，明天在你门前相见。好，这马刚一转身回去了，这大门咣啷一合，咕隆咕隆插上了。看热闹的人纷纷散去，哎呦我天哪，这张大的可真热闹啊，没想到啊，哎呦，这黑太岁门前还有找心的，嘿嘿，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人都走了。丁兆慧和蒋平、韩章、北侠欧阳春这几个人都回来了，回到店房里边之后往这一坐，丁兆慧瞧了瞧北侠欧阳春，北侠您觉得怎么样？北侠说，这个马刚啊，我看还真练过几天真功夫，他这对鞭不是一般人可以比得了的，不然的话就凭着赵慧你这口刀他赢不了你，很快你就取胜了。可是今天他能跟你对付个二三十个照面，他说是家里来客人了，我想啊也未必是来客人，说不定啊他那个仆人给他找一个借口，设一个台阶让他下去就得了。丁兆慧说，这回咱没把这八箱的东西要回来，我们不能走啊。北侠说，是啊，不能走啊，你们不是还要抓花蝴蝶吗？今天晚上可以夜探他们的宅院，瞧瞧这个花蝴蝶到底是来了没来。蒋明说，对了，北侠，今儿晚上您跟我们一块也辛苦一趟，到他们家里边看看这个花蝴蝶在不在，如果真要是花蝴蝶在的话，捉拿这个小子得借您的力量啊。北侠，您是武林中有名的高手啊，您可不能袖手旁观呐。北侠欧阳春说，哎，这个事情啊我当然是不能袖手旁观，不过今天晚上你们要上他的这府里边去探看呢，那我就不去了。今天这一天呢，我觉得有点劳累了，我想在屋里边啊睡个好觉，缓缓精神，等着明天呢我再跟你们一块儿去。蒋平说，也行，北侠，那随您的便。蒋平心中想，人家北侠欧阳春是到处来看朋友的，来看丁兆兰丁兆慧的，我们求人家帮忙，人家愿意帮是人情，不愿意帮是本分，这个事儿他不能勉强。蒋平点头就答应了。他们几个人在店房里头吃完了晚饭，又休息了一阵，天黑下来了。蒋平、韩章还有丁兆慧三个人商议好，今天晚上要夜探马刚宅。定更天以后了， 三个人换好了夜行衣，带好了兵器，有打店房里边就出来了，来到马宅的旁边，三个人相继纵身倒在墙上，有打墙上又纵身倒在他的房上，有打前院顺房脊瓦垄走到他的后院。后院一瞧这院子很大，正房一趟，东西配房两趟，正房屋里大厅中是灯火通明。三个人趴在了房坡上，定睛往正房屋里边瞧。大厅里边摆着一桌丰盛的酒席，正坐的是黑太岁马刚，旁座陪着一个人，是个年轻人，身上穿着一身短衣舞服，腰扎着大带，背背着单刀。这蒋平一看就认出来了，哎呦，蒋平心想，正是花蝴蝶呀，白天说有客来访，莫不是这个小子他刚到吗？好，他刚到，我们来的巧，我们在这瞧着，听听他们说什么。就听马刚跟这花蝴蝶说了，贤弟，今天你来到这里，我真没想到啊，最近干什么呢？花蝴蝶就说了，大哥，最近您还不知道我干什么吗？官府中到处贴告示在捉拿我呀，悬赏1000两，我现在值了钱了，所以呢我到处藏身，哪儿也藏不住了。原来我是走几个庙宇拜访几个朋友，可是现在呢，我觉得庙宇里边不好待了，想到您这儿了。大哥，您是这太岁庄的庄主，而且朝廷里边有亲戚，再加说天下江湖中有朋友，我觉得到您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平安的，故此不揣冒昧，特意到此拜访大哥。说着话，一伸手提着起一个包来，往桌子上一放。大哥，这是400两银子，不成敬意，小意思请您笑纳，没事买点茶叶喝吧。蒋平一听，你奶奶，400两银子买茶叶喝，都买什么茶叶？就看马刚把这银子包一提喽，兄弟，咱们哥俩是多少年的交情了，用得着这个吗？嗨，大哥，咱们好几年没见了，头一次见面应该有个见面礼儿，要不然的话显得兄弟我没教养。嘿，好好好好，来呀，把这东西放下来，把那银子包交给别人拿走了。这里他就开始端起酒杯来了。贤弟，远路而来，一路风尘劳苦，没有别的，略涉薄酌，以示接风，干一个。走，俩人喝了一个。这个时候就听花蝴蝶问马刚，大哥，白天我来的时候，我听说您正在前面有人找您打架，要跟您比武，这是谁呀？吃了熊心吞了豹胆了啊？要敢跟您找到门口来比武？马刚说，别说了，白天找我来这个人，这个不是一般的人，墨花村的双侠，那老二叫丁兆慧，不为别的，因为他的货船在咱们这儿路过，咱把他的货给他劫了，咱说要买，实际上呢咱是相中了，咱想用他这货呀，咱们自个儿倒把手赚一笔，可是我不知道这货是丁兆慧的，要知道是他的就不做这事儿了，正因为不知道，把这事儿做了，已经做了那就做了吧。他丁兆慧，他能就此善罢甘休吗？所以找到门上来要和我们理论，我不怕理论，你说论什么？打官司上衙门我不怕，再者说了，论势力朝纲中咱有人，你要说打打斗斗，你有朋友我也有朋友，你说怕什么呀？啊，就因为这个，所以我跟他比武较量了一下， 你还别说，兄弟，这丁兆慧名不虚传，双侠呀，这哥两个武艺都高啊，今天我一交手，我就感觉到了，这不是白给的。花蝴蝶说，是吗？等有机会的话，我跟他会会。兄弟，你要住在我这儿，我这心里边就更踏实了，你就是我一个帮手。你这身能耐我知道，一般的人他斗不过你。刚说到这儿，就听见后边一阵大乱，慌慌张张地跑来一个小丫鬟。这小丫鬟跑到前面大厅里边，一见了马刚，哎呀，庄主爷呀，你快上后边去看看吧，可了不得了，咱们家闹妖怪了。马刚一听，什么闹妖怪了？什么妖怪？
1: 哎呀，我跟你说，庄主爷啊，刚才呀就一阵黑风啊，就把这屋子里边灯给吹灭了，一吹灭了，外边进来一个妖怪呀，那个妖怪长个两个犄角啊，还露着两个大牙呀，这妖怪转了一圈，我们那个总管马头那脑袋就没了。
0: 马刚一听，怎么马头没了？房上的蒋平一听，嘿，他奶奶，这叫人不报天报。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大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3: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4: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5: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

0: 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1: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2: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3: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2: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4: 一起成长。
5: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6: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7: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6: 新闻的智慧，
7: 音乐的魅力，
6: 尽在财经音符。
8: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今天陪伴大家一起来听歌，我们今天的开工音乐《蓝天》。

听到的音乐来自1998年的一首歌《蓝天》，收录在98年的专辑当中啊，非常深情的旋律表达了那种进入爱河的状态。非常巧啊，今天这个，在准备歌单的时候，在问朋友听什么，他说：“哎，刚刚在听《蓝天》。”其实我在这个来上班的路上也在想，哎，这首歌作为开工音乐怎么样？好，音乐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想听什么歌，欢迎大家来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18482215 18482215，属于我们的音乐时间到了哈，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同样是啊，这个也隔了25年前的音乐了，来自萧亚轩的第一张专辑《突然想起你》。

超级喜欢里面的一段歌词啊，在玻璃窗上喝出你美丽的名字。哇，就是在这个天气凉的时候啊，在公交车上，你们有在公交车喝过任何形状吗？我记得最开始会喝这个爱心，后来呢会用这个手掌弄出小脚丫，然后小乌龟。后来再到了这个高中的时候，就会把自己喜欢的那一个人的名字写出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胖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继续来听歌，它是焦麦琪青春纪念册。给你

0: 我们听到的这一版本来自焦麦琪重唱的《青春纪念册》，可能大家上一次听到的版本还是昆明小子的那一版，然后一听到前奏旋律的响起就会怀念我们的青春，想想当年的自己。好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就长大了，听到一些限定的歌曲，比如说像这首《青春纪念册》，就会回想起当年毕业的日子，那个时候还会再买这个同学录，哎呦，好像这个东西自从在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有翻起来过，已经不记得同学们当时都写了什么。山赶着山，人赶着人，喜欢东西就慢慢慢慢的不一样了。
1: 黄的旧照片再翻看，
0: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忽然间就长大的我们。

忽然间就长大的我们，这首歌听了也很有感触啊。就是前段时间有个朋友在聊天，就说小的时候真的特别盼望长大，那个时候就可以实现辣条自由。小的时候父母不让吃辣条，当时就自己一个人买完，偷偷在被窝里吃，怕父母发现。当时就在想，哎呦，以后我长大了，我可以自己赚钱了，我可以天天给自己买辣条吃。小的时候喜欢吃蛋糕，然后只有家里有人过生日的时候才能吃到蛋糕。长大之后希望可以天天吃到蛋糕，但发现自己已经不愿意吃甜食了。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我们就长大了，就像在喜剧喜人欢奇妙夜当中啊，这个有一段我感触非常深，就是回音山谷，你们有看过这个小品吗？就是年轻的两个少年呢，在这个山谷里回荡，然后说了很多的誓言，后来发现有些成真了，有些就没有。当年陪我们一起走过很多路的同学朋友，现在你们还联系吗？很多朋友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就再也没有过音讯，可能在上大学的时候还会跟高中同学来煲很长时间的电话粥，刚工作的时候会联系大学同学，然后一聊就是两三个小时的语音通话。时间久了之后发现，哎呦，这个世界好像慢慢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孤独了。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好音乐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我们来听歌时间就这样一点点的快速的划过。小的时候总希望时间过得快一点，长大之后希望时间过得慢一点。最近的天气转凉了，我们会发现，哎呦，今年的雨天好像越来越少了，雨下一场少一场，可能再等到雨天的时候，再等到瓢泼大雨的时候，就是明年了。听到的声音，它是黄绮珊小霞，雨停了。

0: 小霞黄绮珊雨停了，在音乐当中唱到，其实爱情的开始总是很简单的，但是爱情的结束就好像一场雨停过，它走过我们的痕迹，然后整个空气里都会变得潮湿的，然后路面呢也都是变得湿的的状态。前奏响起，这首歌大家会唱吗？我记得小的时候那时候有一部特别火的影视作品《粉红女郎》，万人迷，哈妹，男人婆，还有这个刘若英饰演的结婚狂。
1: 孤单一辈子，天空越蔚蓝。
0: 小的时候总会羡慕万人迷，有那么多人喜欢，长大之后才会发现其实身边大部分人都是像结婚狂一样平凡的女孩子，想要拥有爱情。一起来听歌。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听到的音乐来自梁静茹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彩虹》。真的，这是一首听了演唱会之后被反向安利到的歌曲。当时在现场的时候呢，这首歌感觉好燃，经过了一系列的编曲之后，变得比现在这一版好像更多的波折在里面。好像这个真的爱情像彩虹一般的绚烂，然后绚烂过后就什么都没有了。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想听什么样的歌，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或者呢，大家可以来添加我的微信啊，我的微信号码是18482215518482155，继续来听歌。

其实我高中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一首歌，那个时候手机内存特别小，应该只有 8G 的，然后手机里面的音乐呢是要不停的换了删删了换，然后这首歌就一直放在音乐的播放器当中，每次想起的话都会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当年高三的那一年的冬天，然后塞着耳机一边在学习一边来听这首歌的状态。其实这就是好音乐的魅力，有的时候听歌不仅仅是听音乐和歌词本身，更多的是想到那段时间你在听这首歌的经历和感触。就比如说在接下来的这首歌当中哈，我觉得可能若干年之后再听起的话，可能会想到在2024年的春节期间，有这样的一位喜剧演员，他在拍一部电影的时候瘦身成功，一起热辣滚烫。

0: 人生只有一次，没有办法重来，所以说好好的享受当下，然后过好自己想要的人生。人生的每一步都是最精彩的、最棒的那一天。来自电影《热辣滚烫》的主题曲《热辣滚烫》，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想听什么样的音乐，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或者大家可以来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18482215 18482215 18482155。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有长靖演唱的《你不要担心》，唐田作词，钱雷编曲。这首歌也是请回答1988中文版的翻唱版本的主题曲，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感受在里面。这首《你不要担心》，其实我们想想看哈，平时什么时候会说你不要担心？可能是朋友、爱人、家人在鼓励我们的时候，或者是在关心我们的时候，我们总会说哎呦你不要担心。为什么看见，其实也是在告诉他们，无论在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你都愿意在他们的身边，愿意为他们支持和帮助。而这句话呢，也就像一盏明灯一样，也许会

听到这一版来自侯玉诺翻唱的《生活倒影》，原唱是苏运莹啊。这两版呢，我觉得这一版更多了更多的温柔，好像是在温柔的晚风拂过，然后让我们去感受到生活的倒影。风轻轻地拂过半山腰，嘿，他终于笑了。

0: 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0: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6: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0: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6: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源。

0: 真，
1: 两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0: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2: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1: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3: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2: 爱上生活。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一档健康生活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英，通过电波学习了解健康知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我们一路同行。在今天节目中呢，和大家讲哈，知乎上有一个热门话题，如果要评选出一份最令人讨厌的沟通方式榜单，你会怎么选？结果你猜，讲道理是名列前茅啊。在生活中，很多人喜欢讲道理，论对错，明明一个拥抱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偏偏要上演一场口水大战，明明几句看慰就能够安抚的情绪，偏偏要列出一百个因为所以，然后拧着脖子说，你看你是不是做错了。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啊，一个女孩因为工作失误遭受了同事的集体排斥，她生性敏感，受不得这种委屈，所以等不及下班便打电话向男友倾诉这一天的悲惨遭遇。男友当即摆开了架势，首先得承认啊，这确实是你做事不太妥当。她反驳，可我已经道歉了呀。不，这是职场，你这态度就不太好，而且听你语气我觉得你的情绪很激动。还不等男友啰嗦完，女孩就把电话挂了。几分钟之后，她发来微信，你比他们更让我寒心。在生活中总有这样一些人，总爱以教导者的身份自居，无论你遭遇什么难题，他们不关心你的个人，你的感受，却搬出一大堆大道理，让你原本想说的话瞬间咽回到肚子里。在生活中做事情，我们确实要讲道理，但就如作家周佐罗说的，大多数情况下，你和你的爱人、同学、朋友、同事都有类似的知识背景、经验背景，这些东西啊，都有一定的圈层属性，也就是说，这个圈层里的常识性的道理和逻辑大家都懂，用不着你讲。故事里的女孩也许在处理工作的问题上的确做错了，但她此刻对于安慰的需求远远大于知晓对错。有人说，亲密关系间共情的重要性在于，只有从你这里得到足够的心灵力量，我才有余力整理好情绪，去面对外界更多的风雨。对错要论，但要放在爱和共情的后面。当对方感受到首先是共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看似不可理喻的他，自会放下防备与骄横。心理学上有一种说法叫做共情，就是咨询师在与客户诊疗的过程中，需要站在客户的角度去感受他的情绪，理解他的遭遇，只有这样才能感受到他自己能够认同的感同身受，增加客户的信任度，令其敞开心扉。诊疗过程尚且如此，更何况亲密的夫妻和伴侣关系呢？所谓共情，就是你快乐我能懂，你悲伤我能觉察并及时做出反应，宽慰情绪，理解感受。共情是人本主义创始人罗杰斯提出的，是一种将自己置于他人的位置，并能够理解或感受他人在其框架内所经历的事情的能力。举个例子，我好烦好累呀，写了一上午报告。不懂共情的人会说，哎，那报告写完了吗？懂共情的人会说，是哦，你脸色好像都不太好了呢，什么报告那么难写呀。有共情能力的人能站在对方立场去设身处地的思考，对于人际交往过程中能够体会他人的情绪和想法，理解他人的立场和感受，并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和处理问题。认识一个朋友七年时间，前阵子和他吃饭哈，说起了他的人际关系，他这样表述自己，我和朋友们的关系非常特别，他们信任我，愿意和我说秘密的事儿，讲述他们的情感、烦恼、疑惑和思考。是啊，因为你能够理解他们，并且也能够感受到他人的情绪，所以朋友也愿意去找你诉说、倾听。正如一句话所言，低情商的人在讲道理，高情商的人懂共情。人在沟通的时候，往往并不是寻找答案，更多的时候需要的是情感的接纳。丹麦著名的心理治疗师伊尔斯桑德在共情沟通中就提到了一个观点，给予一个人足够的倾听，积极关注共情，他自己会疗愈自己，自己找出办法来。他说，他对来访者最常见的回应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嗯。在他看来，他所做的只有一件事，倾听，并有所回应，并适当的时候肯定对方的情绪是真切的。这种不加批判的回应
能让来访者可以毫无负担地表达自己的感受，让负面情绪可以宣泄出来。正如心理咨询师何何他自己总结的，有时候你觉得你什么都没做，只是陪在对方身边，甚至听他哭一场，而他却在结束之后告诉你，谢谢你，感觉好多了。丹麦著名的心理治疗师叶尔斯桑德在他的书《共情沟通》中总结了三条练习共情力的建议。这些建议或许不能够提高你的情商，但是可以帮助我们化解工作和生活中的尴尬，学会共情。建议一就是倾听，就是有限的信息和沉默。如果我们想让话题深入，最重要的就是放慢节奏，一次解决一件事情就好，能否对问题深入沟通才是关键。控制节奏，记得在对话中随时暂停，不要让对方喋喋不休的语言对你造成过度的刺激，因为这可能会使你陷入自顾不暇的窘境。你可以事先先斟酌好几句话，以备在需要放缓对话节奏的时候说。举个例子哈，我们在倾听过程中，我们就是保持不动坐一会儿，想想你刚才说的话。我们现在的对话节奏太快了，放慢节奏吧，这样我就能跟得上你的思路。不如让我们先安静地坐一会儿，再继续说吧。就一会儿，我们只需要坐一会儿，好好消化一下你刚才对我说的话。我清楚你有多一肚子话哈要对我讲，但倘若我们最后把一个话题从头讲到尾讲通彻，这也好过谈论许多话题却浮于表面。所以呢，努力保持静坐一段时间，考虑一下自己想要重点聊哪个话题。建议二就是复述。复述是一个简单易行的方法，但往往能带来不俗的效果。复述带来的许多优势之一，就是能够降低我们日常习惯的对话节奏，给倾听者和倾听者创造协同这样的机会。练习复述的方法就是把你的耳朵听到的话重复一下，就像下面这个例子一样。比如安妮说，上周五我回父母家的时候，看到父亲躺在扶手椅上面，他神情疲惫，脸上写满了忧伤。我走过去给他一个拥抱，但那感觉就像抱了块木头一样。倾听者说，你刚才对我说，上周五回家看到父亲躺在扶手椅上，他神情疲惫，脸上写满忧伤。你走过去给他了一个拥抱，但感觉却像个抱着木头。安妮回答说，是的。之后我走进厨房问母亲是不是一切安好，她二话没说转身就走。起初这让我很气愤，但后来我发现她是在那里哭泣。倾听者说，你走进厨房向母亲询问情况，她转身离开了，这让你很气愤，但之后你发现她在哭泣。安妮说，是的，我瞬间就对母亲释怀了，我想给她一个拥抱却被她推开了。她说，你父亲身患重病，但是多哭无益，一点用都没有，现在做什么都于事无补，我只能选择承受这些。倾听者说，你对母亲释怀了，想给她一个拥抱却被推开。她说，你父亲身患重疾，多哭无益，她不得不承受这个沉重的现实。在复述之后，你可以通过这个问题来向对方确认一下，我是不是说到了重点，或者遗漏了什么。复述可能听起来易如反掌，但能够真正做到却绝不容易，需要你反复练习巩固。大部分人易犯的问题是在倾诉自己故事的时候滔滔不绝，完全不给倾听者复述和思考的机会，这样别人会很难准确地记起他们到底说了什么。建议三就是共情。我们练习共情的目的是确认对方的感受，并告知他们我们感同身受。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话来表达，这对你来说可能确实是不容易的。我们通过发挥想象力，想象对方的实际情况，尽管可能有的时候猜不准，但对方往往会对主动理解他处境的行为表示赞赏，这会激发他们展示更多关于自己信息的想法。表达共情有一个基本的模式哈，这一定怎么怎么样。下面也是有一些例子啊。苏珊说，我在计划一趟旅行。倾听者说，哎，这一定很有趣。苏珊说，比起有趣，我倒认为是刺激，不过这有点太刺激了，让我有点吃不消，况且我对飞机并不感兴趣。就像可以练习揣测他人的情感，我们也可以尝试与对方产生情感共鸣。表达共情的要点并不在于你说什么话，而在于运用好面部表情和说话语调。
你的声音和面部表情可以随对方的情绪同步变化。只有这样呢，对方才能真正的感觉到你理解了他们的心境。共情甚至可以完全不用话语来表达，仅靠一声饱含同情的叹息就能做到。

0: 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上周去朋友家吃饭，一个小细节真的让我愣了半天。他五岁的儿子在客厅玩，不小心碰倒了水杯，孩子愣了一秒，然后特别自然地朝厨房喊：“妈，纸巾。”朋友呢，小跑拿出了抹布，蹲在地上擦。孩子爸爸坐在沙发上刷手机，头都没抬。就在那个瞬间，我好像看见了一台隐形的摄像机正在默默录制，而这个小男孩呢，已经完美学会了这台家庭距离的标准操作流程。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儿：我们的眼睛是家里的第一台摄像机，而爸爸怎么对妈妈，就像我们按下的录制键，孩子收到第一条世界使用说明书。你发现没有啊，孩子有些事儿根本不用教，比如谁该在饭桌上摆碗筷，谁该在有人喊我渴了的时候站起来，谁的情绪需要被优先照顾，谁的声音可以被习惯性忽略。这些不是写在育儿书里的，是他们在无数个日常的缝隙里用眼睛拍下来，存在潜意识里的。社区里有一个小男孩特别会哄他妈妈，妈妈下班累了，他就用小拳头捶捶他的背，妈妈咳嗽两声，他立刻跑去倒温水，大家都夸着孩子啊，小暖男。直到有一次在电梯里看到他爸爸很自然地接过他妈妈的包，弯腰帮他妈妈呢换好拖鞋，嘴里还念叨：“今天降温啊，你穿这么少。”而那一瞬间就全明白了，孩子不是天生的，他是在回放爸爸的原片。反面的例子更让人心碎，有一个来访者的儿子小学三年级就指着妈妈喊：“你烦不烦？你闭嘴行不行？”那语气那表情和他爸爸训斥妈妈的时候是一模一样。来访者红着眼睛说：“感觉养了两个丈夫，一大一小。”孩子不会听你怎么说要尊重妈妈，他们只是看爸爸实际怎么做。当爸爸离线，妈妈就活成了全家人的情绪靶子。更隐形的伤害啊，不是激烈的争吵，而是那种空气般的不在场。来访者小林说，她丈夫是物理性在场，功能性离线，人在家但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孩子啊，找爸爸他就头也不抬，去问你妈。久而久之，孩子学会了这种操作，作业不会找妈妈，衣服找不到找妈妈，心里委屈了还是找妈妈。妈妈成了全家问题解决中心，也成了情绪的集中收纳站。这很可怕，小林说，我儿子现在遇到困难，第一反应不是自己想办法，而是找妈。好像我不是一个人，而是功能，而他爸对待我的方式让他觉得这样对待女性是正常的。爸爸对妈妈的忽视敷衍理所应当，会让孩子潜意识地觉得女性就是该承担这些的，妈妈的情绪、妈妈的劳累、妈妈的个人空间都可以往后排。这种认知一旦种下，等他长大进入亲密关系、进入社会，就会不自觉地复刻这套模式。不是因为他坏，而是因为他们的情感操作系统最初安装的就是这个版本。但好在啊，摄像机拍下的不只是糟心的画面。来访者小吴就分享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说他记得小时候的一个雨天，爸爸骑车接他回家，路上他突然把车就停在路边，跑到街边的小店，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刚烤好的红薯揣在怀里，到家他掏出来递给妈妈说：“你中午就念叨啊，想吃红薯，快啊，刚烤的还热乎的烤红薯，快吃。”那个画面啊，那个热气腾腾的红薯，比任何你要爱妈妈的话都更有说教力，都更深刻地刻在她的心里，告诉她爱一个人就是记住她随口说的一句话，就是愿意为她停一下车跑一段路。后来呢，自己成了家，当先生自然地接过我手里的重物， 当他在家里人面前肯定我的付出，当孩子看到爸爸抱着疲惫的妈妈的时候，我知道孩子正在录制一部完全不同的人生纪录片。这种纪录片啊，女性是被珍惜的伙伴，不是功能性的管家，家务是共同分担的，不是性别指定的，情绪是需要彼此看见的，不是独自消化的。我们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不是一份完美无缺的家庭剧本，而是一个爸爸如何爱妈妈的生动范本。如果啊，你也听了今天的节目，哎，心里咯噔一下，觉得自己那台隐形摄像机是不是在家里也拍歪了哈，也别慌，其实随时改变都开始可以哈。第一就是把找你妈换成我们一起，孩子来问问题，别当二传手，哪怕你不知道答案，也可以说，哎，这个爸爸也不懂，咱们一起查查，或者说妈妈更擅长这个，走，我们一起去问问他。你传递的不是答案，而是我们是一个团队的姿态。让看见妈妈成为家庭仪式，不要飞到盛大的场合，饭桌上一句，今天这菜烧得真好吃，妈妈加班晚啊，回来的时候我们留一盏灯，在她手忙脚乱的时候自然地说，哎，我来弄孩子，你先歇会儿。这些微小的看见会被孩子的镜头精准地捕捉，成为他们理解何为尊重的原始素材。在你和妈妈之间画出一条尊重界限，无论你们之间有什么分歧和疲惫，在孩子面前守住一个底线，不贬低，不怒吼，不漠视。你可以平静地说，我和妈妈需要谈谈，然后关上门。孩子需要看到的不是没有冲突的假象，而是成年人如何有尊严地处理冲突。说到底啊，那个小男孩喊妈纸巾的瞬间，之所以刺痛了作为心理咨询工作者的我，是因为呢，我在这里看到了太多熟悉的影子，包括我自己有意识无意识的复刻。我父母那个年代的这个模式啊，代际传承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他多强大，而在于他太安静，安静到我们以为生活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呢，好消息啊，镜头一直在运转，但剪辑权是在我们手里的。所以从今天开始，或许我们可以更清晰地意识到，每一次你主动拿起拖把，每一次你认真地听爱人说话，每一次你在孩子面前自然地拥抱他，你都是在为孩子未来的亲密关系撰写一份更健康更温暖的开源代码。家庭这个片场，爸爸怎么对孩子，怎么对妈妈，其实孩子就能够怎么对这个世界。而我们每个人都身在其中啊，都是成年人，都有能力让这部正在播放的家庭剧成为一部值得孩子珍藏一生并敢于向外面播放的温暖作品。因为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是说教，是当孩子推开家门的时候，他看见爸爸爱妈妈的样子，那就是他未来走向世界的底气和最真实的罗盘。

主体性这个词儿最近两年挺流行的。这个词儿呢，原本是一个哲学概念，在今天的互联网上已经衍生成一套复杂而宽泛的精神品质。有年轻人走进心理咨询室，一开口就说，怎么让自己更有主体性？但他自己可能也说不清主体性具体是指什么。笼而统之，就是一种更有力量，把命运抓在自己手里的感觉。这个口号在今天盛行，是因为年轻人开始感受到了一种约束，可以粗略地命名为客体性。

体是与主体相对的。从哲学角度说，主体是一个在感受、思考、行动的我，客体呢，是一个被观察、被处理、被决定的对象。我们常常下意识地把自己看作客体，考虑我被要求做什么，多过我想做什么，更在意别人会怎么看我，而不是我会怎么看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对此呢，有了反思。客体性也跟指使着去做这个做那个，尤其是工作和亲密关系的场景，他萌生出拒绝的想法，想按自己的意志生活，把这种朴素的心愿上升到哲学高度，就要追问生活的意义。人活一辈子，首先为自己，不是为取悦他人。道理不难理解哈，但是否只要打出主体性的旗帜，这些不公平就不复存在了呢？这是美好的心愿。切换一种思维方式，人生就能打开另一种局面。尤其有时并不存在具体的某个人的压迫，只在心里揣摩抽象的他人的看法。这么做对不对，好不好，符不符合我的人设，有没有达到那个年龄的平均标准，自己把自己摆在客体位置，用外界的眼光审视自己，干涉自己。那么他只要一句提醒就会醒悟，我为什么要这么憋屈，完全可以把要我做不要我做改成我要做我不要做，通过主动采取行动争取想要的生活。但很多人依旧过得拘谨憋屈不如意，把主体性的口号挂在嘴边，仍然处处受制于人。正确的口号并没有赋予他们力量，反而让他们更加自我怀疑，是我太没出息了吗？我呢有另一套解释方法，这是心理咨询师李松蔚啊，他的思考就是简单的成本效益分析，换来以主体方式生活，并不是换个观念而已，是需要实实在在本钱的。代价一，你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很多人追求主体性，是因为在现在的现有框架下做牛马不自在，这是真的。但假设离开了这个框架，有什么是主体想做的呢？是在家躺平吗？那么躺在家里做什么呢？人们很容易知道自己不想做什么，但并非所有人对想做什么都有明确想象，这种不确定本身就是压力。像李松蔚在咨询的时候，有很多拒学青少年不喜欢学校，就待在家里耍手机，只是单调的打发时间，对将来没有打算。父母小心翼翼地问休息到什么时间，一问就发火，孩子不知道怎么承担未来的不确定性。有一种说法认为什么都不做就是在体现他们的主体性，谁规定人生非要做点什么不可呢？这话也对，但并不能安慰所有的人。有人就是不接受这种状态，哪怕获得了主体性的认证，也难以摆脱内心深处的不安。对这些人而言，更愿意回到框架中，至少呢一段时间内像客体一样，任凭社会规则引领。有些事儿你不想做，但有人清楚地判断你该做，多少是一个抓手啊。上学的孩子未必是出于喜欢，但每天在教室里度日如年，也比待在家里刷手机看同龄人上学心里更踏实些。很多厌倦工作的人啊，也在上班，坐在工位上摸鱼也好比一个人享受形单影只，要个自由。说的软弱也好，迷茫也好，也许呢，他们需要更多时间寻找内心的声音，找到我要什么。但为什么不能在更安全的状态下寻找呢？置身于框架内，就是在换取这份安全。它可能是虚幻的，今天的框架正在崩解，没有人向你保证迎合世俗的期待一定会通向更稳妥的人生。但你和多数人在一起，最低限度地提供了一段时间的幻觉，你们会一起被这个世界拖住，稳稳地安放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再来看代价二啊，再没有人可供你责怪。假设有人迈过第一关，他确定自己想要什么，也勇敢行动了，但他很可能会失败，这很正常。从来没有一个理论说你辞职打算开一家奶茶店，因为你是出于主体的热爱开店，你就一定能大获成功。讲故事是一回事，从数据来看，血本无归的风险仍然不低。当然怎么样啊，都有可能失败。

究班，被别人安排，这条路有可能走不通，差别在于你的情绪。这个故事不丢人，你理所当然地责怪那些安排你的人，是他们让你走上了错误的路。你呢，可以保留对自己的信心，或者直白地说，你跟别人发牢骚的时候有一个骂的对象。我不是在阴阳怪气啊，这是真实的情感需求。把失败指向自身之外，就不会让自己的心太难受，太受伤。这也可以解释原生家庭理论的这种盛行哈。人会受到早期经历的影响，这是事实，但究竟影响到什么程度？是种一棵树最好的时机是十年前，但现在也不迟的影响，还是未来的人生都被毁掉这样的锁死？积重难返。心理咨询师李松蔚他发现，后者啊是一种情感危机。这样想的人在情绪上只能承受一个受困于童年的叙事。问他，你想不想离开？他会不高兴。这是我能选的吗？难道是我的错吗？无力承担自身境遇时，这也是一种求存之道。讨伐别人很容易，但自己接过权力很难。越是困境的人，越不愿意把自己看成有决定的主体，把自己看得弱小一点，痛苦、可攻、怨恨的对象就多很多。而且谁能说这不是真实的呢？这个世界啊，确实啊，有很多，我们说带引号坏人哈，是他们的无知、愚蠢和贪婪，才导致我们人生一团糟。这第三个代价，你可能变得不受欢迎。来面对一个事实，有主体性的人更容易不合群儿。毕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个人把大部分的注意力放在自己想做的事儿上，而不是满足他人的期待时，他就会成为一个自行其事的异类。哪怕没有故意冒犯谁，后果也是大家普遍的会觉得他不像从前那么好了。除非你把团结身边的人当成人生目标，持之以恒的投入努力，那另当别论啊。在主体性的神话里，对他人的善意往往有不切实际的假设。你成功拒绝了一件不想做的事儿，朋友都为你鼓掌叫好。你坚定了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不要太乐观。你也可能被说成是自私、不懂事儿、低情商，人们悄悄议论这人怎么了。更深层的心理可能是嫉妒，幸福是比较出来的。在那些活在他人眼光中的人来看，你跳出了这套规则，你的自在就衬托出他们的不自在。凭什么你可以这么洒脱？凭什么我们就只能唯唯诺诺地成为社会期待的样子？这种嫉妒是暗藏的，他不会直接地反对你，但如果有办法给你增加一点不愉快，他们乐见其成。你能承受这种压力吗？一直承担下去？你可以说，我不在意别人的看法，但无论如何啊，这还是一项代价。我们事实上生活在人群中，想做的事和想过的生活很大程度上仍需要与人合作。何况不在乎也是像放狠话，一天两天没问题，但如果走到哪儿都遭人白眼，被人当作异类，多多少少还是会难受。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人最终还是活在别人的眼光里，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并不是在给人泼冷水，仅仅是说人生有很多种构建的途径，不存在绝对的好坏。以主体的身份肆意啊，固然自由，也有风险；以客体的形态顺应抱怨，固然受限，也让人安心。天下呀，没有免费的午餐，一切好听的口号背后都有代价。从这个角度看，主体性不是一个简单的观念选择，而是一套综合实力的承受能力。人能负担多大重量，才能享受与之匹配的自由？那些天生神力者无法理解身弱心弱之人为什么需要把自己局限在一方确定的框架里。他们归因为主体性，以为头脑多个主意、多个意识就能让后者活出自我，到头来还是被流行口号裹挟的客体。必须先看清要承担的代价，然后试着从一点一滴的压力开始，就像健身的力量训练一样，为了适应的匹配和配重，刺激肌肉的力量增强，然后进一步的增加配重，重点是量力而行，循序渐进，能承受的越多，做主的空间越大。一厢情愿忽略自由之重，
以为只要动心起念就能一把将人生高举过头，那样的人会受伤。

0: 在生态失衡与生活方式巨变的当下，水源污染暗藏危机，空气污染侵蚀呼吸，食品添加剂泛滥成灾，加之现代人作息紊乱，饮食无度，毒素如暗流涌动，肆意侵蚀着大众健康，慢性病肆虐之势令人心惊。一组组数据似警钟震彻耳畔，在我国每12秒就有一人被心脑血管疾病秒夺鲜活生命，每2分钟就有人因糖尿病死亡或截肢，每7分钟有一人因肾病去世，每5分钟有人因癌症丧生，每3分钟就有一人因风湿骨病致残，而我国亚健康人群更是超过总人口的60%，这一数据更是拉响了全民健康的红色警报。
1: 在健康与疾病的世纪交锋中，一通二部疗法如破晓金芒，划破医学长空，让老慢病患者重燃希望。它以通气血、通经络、通五脏为根基，严守先通后补的中医之精髓，让生命拂去病痛的阴霾，重焕蓬勃生机。一通二部疗法是以中医研究院陈教授为首的86名专家团队，耗时20余年，耗资6.5亿，深度挖掘满清百年太医秘案，精准把握现代慢性病发病特点，结合国人体质，成功研制出利泰医养元丹。
0: 利泰医养元丹凭借一通二补疗法，能有效恢复老慢病患者的血液环境，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功能，对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呼吸系统疾病、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等全身8大系统慢性病有着显著疗效。作为正规国药准字治疗性药物，它是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第一个以太医命名的正规 OTC 国药，更是对其可靠疗效及安全性的强背书。该疗法一经问世，震惊整个医学界。
1: 利泰医养元丹一通二补疗法，服用1至3天，腰不酸，腿不疼，睡眠好，大便通畅，小便顺畅，盗汗睡不着，吃不香，这些老毛病都开始改善。服用10天，血压平稳，血糖逐渐正常，尿频尿急完全消失，不感冒，精神好，体质增强。服用2个月，原本困扰多年的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呼吸系统疾病、老胃病、肾病、男性功能障碍等多种慢性疾病好了。利泰医养元丹传承百年太医秘方，梅花鹿全鹿入药，好的方加好的药，保你用出好疗效。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慈善基金总会、中国中老年慢性病康复协会联合全国100家省市电台共同举办的大型慢性病知识讲座。节目开始呢，先给大家播报一条好消息。为了解决广大患有慢性病、老年病的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慢性病康复重点药物国药准字号药品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大型献爱心救助活动，凡是每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活动当中，享受花极少的钱把健康带回家。活动名额有限，送完为止，希望广大患者朋友们尽快拨打场外订购电话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来报名订购。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老年慢性疾病康复协会会长

0: 国药利泰一养元丹研发组组长陈老师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今天陈老师就一通二补疗法方面的问题带给大家一个全面的讲解。同时在节目当中啊，陈老师会针对各类的老年久治不愈的慢性病以及治疗做一些详细的讲解，普及全民健康知识。当然有疑问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开通的专家团咨询订购热线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有请陈老师。陈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利泰医养元丹带给大家的百姓康复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陈老师。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继续啊来满足我们的一些个一体多病常年久病大把吃药的患者这样的一个心愿呀，我们呢给大家来重点介绍啊，在国家拥有多专利数啊，或者四项大专利，拥有好的方啊以及好的药啊，是真正太医延续下来的治病秘方，以及呢我们采用长白山梅花鹿全鹿入药啊，以此为君药，再加上几十味名贵药物君臣佐使的配伍啊，以中医理论先通后补为契机啊，可以帮助我们呢通经脉通血脉通我们的脏腑通我们的肠道啊，排除体内垃圾毒素，补益补养经络气血啊，让着我们气血啊达到充盈经脉营养脏腑恢复脏腑功能的治疗效果啊，真正做到我们中医所讲的经络通百病通，气血足百病除啊，这样让咱们的所有老慢病患者啊真正能够告别常年大把吃药这样一个历史。那么我们在以前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了利泰医养元丹呢，因为它以梅花鹿全鹿入药啊，来帮助我们呢大补气血，再加上呢国家专利药方呢帮助我们通经络通肠道排除体内垃圾毒素啊，所以对于像心脑血管病啊，心梗脑梗啊，这是心脏里边有斑块啊，堵塞60%了70%了80%了，医院让你做支架啊，要让你做手术了啊，脑梗啊梗了一回两回三回，现在说话乌拉乌拉的啊，什么事也说不清，大小便都不知道，家里人都不认识，说这种情况，哎，这是咱们利泰医养元丹的优势治疗之一啊，基本上啊使用利泰养元丹3到5天心慌胸憋胸闷明显减轻，这个血啊就能真正营养于啊，心得气血特别是新鲜的气血滋养啊，心脏跳动才能够四平八稳啊，心律不齐啊心慌啊这些问题在迅速减轻啊，而这个包括心绞痛压炸样疼痛说这些情况基本上用不了一个月的时间啊，咱们不光是症状几乎不再出现了，好多人甚至啊说我到底想看看利泰养元丹效果怎么样，上院查了啊，查着什么呀，查着心脏彩超，甚至有的呢专门给这个心脏啊做咱们这个超声以外还要做这个我们讲啊造影检查，这就相当于是最尖端的也是最准确的心脏内血管堵塞方面的检查啊，有的人说做完了这个心脏彩超医生说哎斑块小了，他自己还不相信呢啊，说这斑块从来大夫跟我说都小不了，这怎么说斑块还能小啊，我再做个检查吧，做造影，哎，造影一看由过去 75% 一个疗程的时间降到不到 60%， 哎呀那高兴的了不得呀，是吧，哎，包括脑血管

脑动脉硬化的，颈动脉有斑块的啊，这样的人太多太多了啊。那你像这高血压、低血压，血压就高不下，吃多少种药下不来的，头晕头胀，一换天一变季的啊，这个感觉啊，这个头就大头沉，就抬不起来，脚呢就发软，就发飘。说这种情况呢，更简单了啊，基本上用咱们这个利胎养元丹啊，帮助你啊，这个通经络、通血脉，基本上啊，一周之内血压就能够开始平稳稳定啊。基本上半月二十天呀，血压就过去178，好几种加药下不来的，基本上呀，十来天半拉月就能够逐渐恢复，达到正常啊。因为你血液里边的垃圾毒素一清，就跟那个河道被清理了淤泥和垃圾一样，水流顺了，自然呢血压下来了。再加上呢，咱们这个全路入药，能够呀入血啊，养筋养脉，哎，你筋脉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血管，也需要有血液的滋养才能保持弹性。所以你看为啥咱们很多老年人说这个动脉硬化是吧，哎，弹性太差，容易这个血管啊特别脆，一碰就破，哎，容易出现皮下出血、淤血、淤青、淤斑啊等等这些情况啊，西医没什么好办法。但是呢，你用咱们这个利太医养元丹，基本上一个疗程下来啊，就会明显感觉脉压差减小，哎，这是血管弹性恢复的最，哎，另外呢，这个脸色气色明显红润了，这个蹲下呀，这个解手大便啊，蹲的时间长了，再一站起来，头不晕不沉，这说明啊，这个血管弹性明显恢复，哎，同时呢，弹性恢复了，血管也就不容易破，是吧？所以说这个脑出血呀，说这个再犯啊，再次出现这个二犯、三犯这个几率啊，也就大大降低了。哎，这是咱们呀主治的优势之一。除此之外呢，这个骨关节病啊，那也是利太医养元丹的主治优势之一。啊，像风湿啊、类风湿啊、关节炎啊、骨质增生啊、骨刺啊、骨质疏松啊，像现在讲的颈椎、腰椎间盘突出、膨出、滑脱啊、股骨头坏死等等，这个别的病啊、别的药，你贴膏药啊、你吃口服药啊、吃汤药啊，你解决不了的，我告诉你，利太医养元丹原封原的，我能给你治得好的利利索索啊！而且国家这方面专门做过大量的研究。因为这个利胎养元丹，我们反复强调，它是源自啊满族秘方，啊，但是满族啊都已经传承几百年了，啊，就是入这个满清医案，啊，太医医案当中，这都是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啊，你看这个满族发家在哪儿啊？咱们说叫，黑水，啊，就是咱们说黑龙江，这个白山。就是长白山，就这个区域这一大片，这是满族的发祥地，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东三省，特别是吉林、黑龙江这边，啊，这边呢都是苦寒之地呀，啊，气候特别寒冷，就是现在到了大冬天，零下30多、40度，泼水成冰，嘎嘎冷啊，对吧？那像在过去来讲，应对这些严寒怎么办？是不是？哎，所以在当地啊，自古就有泡药酒这样一个传统。说泡什么药酒啊？哎，这个过去啊，哎，不是用鹿骨，就是用虎骨。哎，你看咱们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啊，这过去啊，是有泡虎骨的习惯，啊，包括一些个骨关节病。是吧，哎，都知道说用虎骨来入药，那效果特别棒，对吧？但是呢，现在啊，作为东北虎，那绝对是保护动物，那根本不可能用得到，是不是？哎，谁也用不到。哎，那退而求其次怎么办呢？只能是用鹿骨。哎，因为什么呀，咱们还是说那个话，这个食物链啊，这个老

你看在这个东北地区啊，它呀也净吃啊，像鹿啊、狍子呀这类东西，哎，等于说就把它们身体里边的这个血液活性啊，逐渐在老虎身上就积累起来了，对吧？所以说咱们现在说我们能用到的，你虎骨根本用不到啊，但是鹿骨能用到啊，而这个鹿，咱们还是说了啊，尤其是以梅花鹿最为突出啊，最为突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梅花鹿啊，到现在来讲，它很难被驯服啊，大部分都是在野外，而且非常具有灵性。那么它所食物的都是啊，这个长白山区域啊最具特点的一些个珍贵野生药材成分啊，它直接吃了，吃了以后呢，这个药物啊就在它身体内就积聚下来了。啊，其实满足自古啊，你像打老虎那时候的也不容易，但补鹿相对来讲就容易多了。哎，所以说呢，这个当时这满族要是谁呀，说是这个摔断了胳膊了，摔折了腿了，啊，受筋骨伤了，怎么办呢？哎，把鹿的骨头熬汤喝，把鹿的骨头打成粉，调和上，哎，敷在关节损伤部位，啊，内服外用。是吧？或者把鹿筋啊贴在这个关节这个地方啊，哎，这个效果就非常明显。所以正是这么一代一代又一代，这个满医啊不断的总结，到后来啊，哎，成立满清，哎，那这个时候呀就更有学术高度了，就不再是说像一个民族一样啊，这当时就是一个口口相传，不是啊，真正的。通过学术高度、医学研究，大医家、大名医，是吧？哎，对他进行研究，发现呀，鹿骨、鹿筋对于治疗骨关节病症效果啊特别棒啊！什么骨断筋折呀，哎，什么长不好不骨不连呐，啊，什么出现的这个骨痂难愈合，是吧？这包括现在西医讲的，啥股骨头坏死、生发长不好，哎，你用鹿骨。用鹿筋来入药，就能够呀，充分的激发呀骨质的修复啊，促进呢健康骨质细胞长出啊，能够呢修复骨损伤。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啊，如果说呢再有像这个鹿血呀、鹿肉啊、鹿心呐这些加持的话啊，因为这里边啊含有大量的气血营养啊，可以直接帮我们呀补足身体的亏虚的气血啊，因为你看，别管是这个。急性损伤、大量失血也好，别管是啊，长期慢性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啊，慢性损伤消耗也好，这样的人呀、啊，往往都是气血亏虚的。所以这时候呢，你再用这个鹿血啊、鹿肉啊、鹿心呐、啊，啊，特别是有鹿茸，啊，以它来补气养血，特别是这个鹿茸啊，补气的效果最好。啊，你像这个过去呀、啊，说是这个人要是在打猎的时候。啊，他感觉都浑身没劲儿，都虚软，脸色煞白，提不起劲儿来呀，别冻死在雪地里。要是有个鹿茸含上一片儿，哎，他就是在雪地里睡觉，那脸都是红扑扑的，知道吧？因为这个鹿茸啊，哎，这个温补阳气的作用最强，哎，那个伤口愈合恰恰就需要这个作用啊，是吧？你普通药不具备这个效果呀，哎。所以呢，咱们说啊，利太医养元丹呢，就是因为全鹿入药，是吧？不光咱们有这个鹿血呀、鹿肉啊，是吧？鹿胎呀，给你啊补血养血，而且有鹿茸，哎，该帮你补气养气啊，能够生发呀我们这骨质的修复能力，再加上咱们四项专利，再能够清除啊经络当中的、脏腑当中的啊、肠道。当中的啊，以及什么呢？就是咱们骨质里边的，别管是基层的风寒湿痹形成的痹毒也好，还是外伤淤血，是吧？哎，造成的这个骨折愈难愈合呀，啊，还是我们现在因为长期久坐，啊，长期伏案造成的呀，局部呀出现的这种增生性骨质啊，哎，它都能够给你啊打通瘀阻，啊，让新鲜的气血引进来。生发健康的骨质。

0: 增加骨密度，同时呢养肝护肾啊，以肝肾来滋养我们身上的筋骨。那这样的话呢，一步一步层层递进，可以说呀，在利太医养元丹手上就没有好不了的骨关节病啊。你现在最常见的难治的椎管狭窄、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是吧？西医说你做除了手术没别的办法，哎，有了利太医养元丹啊，基本上啊，我告诉你，用药不出十天时间啊，这个腰就感觉啊，就不是那么像折了一样啊，这腰这个疼啊、肿啊、僵啊、硬啊，明显减轻啊。用上20来天时间啊，就感觉这个腰啊能吃上劲了，这个翻身不仅不那么疼了，比以前的活动力所多了啊，这个腿也一样啊，感觉抬腿迈步也轻松多了，胯骨轴不发疼了。关节、膝关节、肘关节，这关节寒凉的情况明显减轻啊！这个只要一味，中医讲祛风先行血，血行风自灭。只要这个气血一活呀，风寒湿痹就荡然无存。你吃什么这个激素药啊，是吧？这止疼药啊，没必要，你也吃不好，你就用啊利太医养元丹。啊，就是给你啊通经络、活气血、养气血，气血一足，骨质得到了有效的修复，你这毛病啊完全可以好的利利索索的啊。你再难治的骨关节病也逃不过4个疗程的治疗，4个疗程可以达到旧骨坏骨换新骨的治疗效果啊。如果说您有这样的老人，或家里边啊有这样的年轻人啊，受外伤的啊，出现的颈椎腰椎病的，久治不愈的，股骨头坏死的，你不妨啊通过利太医养元丹，咱们保守疗法不用手术，重新还你一副健康的骨骼。那现在啊咱们还享受政策大力支持大家治疗慢性病，现在如果报名的可以享受390元一个疗程的特别优惠啊，这不是390元一盒，390元一个疗程，4个疗程彻底康复慢性病，包括骨质增生、骨质疏松、颈椎腰椎病的，也能达到彻底除根的治愈效果。只可惜这批名额呀现在已经所剩不多，眼看着名额要提前用完，活动要提前结束啊，所以像有这类病症患者啊，赶紧抓紧打电话啊，现在就打各地电话，抓紧申请名额。
1: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
2: 哎，你好，陈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陈老师，这个电话真是不好打，哎，今天能给我接进来，我特别高兴啊。哎，
0: 是吧？啊，
2: 嗯，首先我得感谢呀，利太医养元丹，得感谢陈老师啊。这不愧呀，它是国药准字号的宫廷秘方，这效果太好了。
0: 哎
2: 呀，哎，
0: 受益了，是吧？哎，
2: 嗯，确实
0: 没有什么呀，比听到患者受益更让医生啊欣慰的事情了。啊，特别是这个利太养元丹呀，我其实啊也只是这个研究开发的人员之一，这是举全国之力啊，充分开发呀古方啊，特别是呢挖掘近百年的满清医工医案，从很多太医的记录医案当中发掘出来这个古方啊，他这个原方的记载人呢叫利文直啊，这个有名有姓啊。所以说呀，这个方子那绝对是真真实实的啊，而用经过我们这么多专家一研究，效果特别棒。咱们又有梅花鹿、全鹿入药啊，几十味中药材均身左手的配合，所以啊，针对于咱们这个多年多种的老慢病的治疗啊，利太养元丹通过一通二

0: 哎，
1: 啊，能听出来啊。
0: 是我今年才66岁，但是高血压呀、
1: 嗯、
0: 快20年了，哎呀。
1: 嗯嗯。
0: 高压呀都是180、190，最高上过200，低压呀、
1: 嗯、
0: 没掉过120去。哎呀。
1: 哦。是吧，
0: 要不说最后啊、嗯、还是出事了，脑出血。
1: 哦，
0: 主要是我这个出血的位置还不好，脑干出血。
1: 嗯，
0: 哎呀，后来人家大夫告诉我，10个得有9个都抢救不过来的这个位置出血。我这算是命大，救的也及时，哎呀，算是把命保下了。当时啊也是做了全身检查，出院的时候医生还告诉我，我这还有脂肪肝，颈椎也不好，前列腺还有增生啊，反正一堆的毛病啊都出来了。你说回到家，哎呀，天天的都左半拉身子也不能动弹，软的跟面条似的。那个时候说话、人也听不懂，哎呀，再一个吃饭也吃不下去，反正一点油性的东西吃不下去，就这个肝部的那肝区那地方啊，经常疼，还吃点东西还不消化。
1: 你看看，吃坏了、你这个就
0: 是
1: 这个长期吃药还伤肝伤肾了呢。因为肝脏是本身是解毒代谢器官呀，如果说你吃的这个药太多，严重影响到了肝脏功能，就会出现厌油厌腻啊，恶心呕吐啊，这个肋下这个地方呀胀疼啊等等这些现象。可这不能这么下去了、再这么下去再出现个药物性肝硬化，那麻烦大了，那不就添心病了吗？
0: 是啊，要不说遭罪呢、那脖子还又硬又麻还疼，晚上尿还多，我本来就起不来床，那还得老得排尿，有时候确实都得弄床上了。哎呀，这孩子倒孝顺，我自己退休工资啊、说实话还可以，带我到处看呀，但是都没有看好。哎呀，这后来还是我老伴啊听讲课呀，听说这个利太乙养元丹呀是不光是滚字号的，关键是宫廷秘方啊，全路入药的。哎呀，我一想，哎，这肯定是过去皇上用的药啊，皇宫里边用的。再说了，那鹿全身确实都是宝，像鹿茸、鹿血呀、鹿肉啊、鹿鞭、鹿胎呀，那都是宝贝呀。我老伴这么一说呀，我也寻思了，咱得试一试啊。你不试就彻底没希望了。
1: 对呀，你试才有一线希望啊！你不试哪有希望啊？但是试咱们也别瞎试，对吧？
0: 对对对，
1: 吃一堑长一智，咱们之前那么多的失败经验了，咱得明白，就是算是国药准字的药，你也得看有没有特点，对吧？就我就举个最简单，你看我净说大直话大白话，我就举个最简单的道理啊，同样拿的都是本科毕业证，你说是本科毕业吗？都是，这国家都承认。但是你说呀，二三流大学和清华大学，你说能一样吗？哥，你觉得这能觉得能一样吗？
0: 对
1: 不对
0: 啊？
1: 你要是把活交给两个人，你更愿意交给谁去干呢？对吧？就这个道理。
0: 可不是，要不这回用对了，我也就用了3、4天吧，身体有感觉，感觉这身上比以前有劲儿，人也比以前有精神头。我老伴儿都说，这说明啊，咱有缓过来的迹象了，开始啊。
1: 是吧？
0: 特别是用到10天的时候，这一测血压呀，测了2、3遍，为啥呀？因为这血压从来没降过这么好啊，高压140，低压90了，已经是。
1: 刚开始还不敢相信呢，多次测就是这个数值没错，是吧？
0: 而且你看，用到10天的时候，排尿基本正常了。晚上呢，晚上最多就排一次尿，就不耽误睡觉了，起码来说，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哎呀，我就感觉饭量上来了，碰见啥我都想吃了，吃的也多了。稍微吃点油性的东西啊，它也不难受了哈。尤其这个脖子这地方啊，舒服了，它没有那种紧巴巴，有时候发麻的那种感觉了。有时候我老伴给我翻身，我那脖子它不疼了。
1: 是吧？
0: 你看用到2个疗程啊，那就更好了。那个时候我说话虽然慢点吧，但是家里人都能听得懂了。尤其是胳膊腿啊，不光热乎了，它能抬起来了。我自己扶着桌子，扶着墙啥的，我自己能去卫生间了，去个厨房。

0: 反正在平地上我能溜达了，那时候的。
1: 哎呀，太好了！
0: 你看到现在呀，我这四个疗程还有三天就要吃完了，
1: 嗯、
0: 呀，可以这么说吧，就等于是脱胎换骨了，完全健康了。现在我自己上下楼去逛个公园，我现在天天早上我还去早市溜一圈呢。跟老伴一块买点菜，买点饭，一起就拎回来了。哎呀，上四楼一点都不费劲儿。没事吃完饭，白天我还可以下楼，在小区里，给人打打扑克，打打麻将。哎呀，人一看我这个，哎呀，恢复的这么好，都挺惊奇的呀，都问我用啥宝贝了，我都跟他们说，我用着好药了，咱用的是地胎乙养元丹呐。要不说我要有今天的生活呀，我真是从心底里我得感谢立泰医养元丹，也得感谢陈老师。
1: 因为咱们立泰养元丹，我们说了，这是含有专利窝四项专利的治疗性国药，是正儿八经的过去太医院传承下来的正经的方子采用的是先通后补的办法，先给我们通血管，通经络，通脏腑，知道吧？通血管就让你狭窄的大动脉、中动脉、小动脉，比如说冠状动脉比如说颈动脉脑部大血管、中动血管、小血管都要给你通畅起来。所以呢，这里边的斑块狭窄、硬化这些问题彻底解决了。通经络是干什么呀？经络是联系脏腑是这连接四肢的这些个部位让这个筋骨呀通过经络输送气血进行营养所以经络一通，浑身就感觉特别的轻松了，脏腑之间也能够相互协调了。而且呢，咱们帮助你清理你的肠道包括淤阻造成的胆囊炎胆囊结石包括像这个大便便秘不通包括像咱们小便不通这些问题都给你通畅肠道以后排出体外，把毒素清理干净了，让你这个经络气血能够贯穿五脏心肝脾肺肾，得到鹿心鹿肝鹿血鹿胎鹿茸的滋润，有了充足的气血的滋养，他们功能就完全恢复正常。所以四个疗程呢就可以达到康复出根，完全恢复到得病前而且停药以后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你虽然说过去得病重时间长吃药多，不是说你这个病就需要治个十年二十年，没有好方没有好药那是。这回一次治疗四个疗程出根不复发，多一天用不着，所以这政策你就不用参与了，明白吧？
0: 哎呀，那行，那陈老师，那我听您的，那我就把剩下的三天用完，我就放心停了。
1: 放心放肚子里没问题平时以后该吃吃该喝喝干嘛该干嘛干嘛，跟好人一样平时有问题再给我来电话就行，活动不用参加了。
0: 好的好的，那谢谢陈老师，那我就放心了。
1: 好，再见。
2: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是立泰乙养元丹的陈老师吗？
1: 对，是我，你好，欢迎你
3: 啊，陈老师，我这都打了半天电话，总算打进来了。我家吧是内蒙赤峰的，我听你讲座今天就是听第五天了。然后我也想要用用这个立泰乙养元丹，是现在390块钱就能享受咱们这个活动了吗？我没听错吧？
1: 没听错，只要是你能报上名就花个零头这个一个疗程只需390块钱。绝对是咱们老百姓能用得起的价格它可不是一盒一个疗程390，你用普通药这个价格也拿不下来对吧？而且呢，咱们立泰养元丹是一个以全鹿梅花鹿入药，因为这个梅花鹿现在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不是好药材根本不允许以梅花鹿入药，传承有序，正儿八经研发的过去太医院传承的秘方，还有四项专利，专利数多的治疗药物。所以有这样的好药咱们能够以这么平民的价格用上，四个疗程 康复老慢病啊，你还不用多，就四个疗程，再难治的心慌胸憋胸闷心脏病老气喘风湿骨病颈椎病腰椎病糖尿病包括呢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肠息肉等等都可以达到一次治疗痊愈的治疗效果，没问题。
3: 那真好了，你说390块钱，这咱说现在390块钱能干啥买点啥呀，就像有的女同志390块钱买化妆品连一瓶水还买不来呢。
1: 那肯定是啊啊，几个人出去吃饭390都不敢点什么呢，是不是啊，一顿饭钱恐怕都不够啊。
3: 对，390块钱都不敢买饭店做的。
1: 对，绝对让大家要用得起啊。
3: 对，
1: 这样啊，你呀、打来电话，我更想了解了解你的身体情况啊，什么情况要着急要用咱们这个利泰医养元丹来治疗呢？
3: 嗯，好，陈老师，我跟你说，正好吧，你再帮我看看，我想要用吧，我得定多少？
1: 啊，
3: 我你说我吧，这不是身上的毛病挺多的吗？
1: 啊、
3: 然后我首先吧，是我血压低，我今年60岁，我低血压挺多年了，平平常常，高压90，低压55-60那样。完一天头晕迷糊，哎呀，脑袋老是嗡嗡的，再一个心脏也不好，冠心病。
1: 冠心病
3: 啊，要是躺不好睡觉啊，都能给你憋醒。完了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这两条腿呀、要着点凉，受点风啊，走到又皱又硬，它疼啊，严重的时候疼的你都睡不着觉，就得吃止痛药挺着。
1: 是吧？就你这些个病症，这个前后有多少年时间了？
3: 哎呀，我这个病啊，都得有15-16年，40多岁，没到50岁，我身体就开始不舒服，
1: 是吧？
3: 完了，嗯，就像我们这普通老百姓也不懂啥，哪块疼吧就买药，不好使就止痛药，止痛药顶着药吃，这两年胃也不好了，吃点啥就胀犯酸。
1: 哎，那肯定啊，止疼药顶药那能治了病吗？啊，人生病到底为什么得的，你得明白呀。啊，人得病就是因为啊身体的气血亏虚呀、就跟咱们看那个小树发黄打蔫儿，那不是缺了肥了，就是缺了水了，就这么简单，知道吧？哎，那么像您呢，这个本身血压就低，这从中医上来讲啊，本身就是属于啊气血亏虚之症啊，年纪轻还好，越是随着年龄增长，这个脏腑功能衰退，气血呢越发的下降，那这个时候的各种症状就找上来了啊，包括呢这个骨关节的气血不足了，关节僵硬老化，就更容易受到外边的风寒湿的侵袭，关节呢动不动一招风就凉，哎，动不动抬不起来了，僵硬肿痛啊，这些情况全有了。这个心脏心血要是不足啊，心脏就不能正常的泵血啊，所以全身血循环就差啊，一想干活就直哆嗦，扑通扑通的就跳啊，睡觉睡不好啊，不是心烦就是失眠，对吧？
3: 你说的真
1: 是，
3: 真的是这
1: 样。哎，脑要是缺血呢，气血不足，失眠呀，多梦啊，记性差呀，脑子糊涂啊，丢东拉西呀，是吧？哎，刚买的菜可能还没拎回来，又放到哪个摊上了，回到家里边发现手里啥也没有。
3: 你说的真的是太对了，陈老师，
1: 就这种情况太多见了，
3: 都给完人钱不拎菜，再不拎菜就走，不给人钱，这常有的事。
1: 对呀、所以这些是啥问题啊，都是身体啊气血亏虚造成的、而气血亏虚啊、好的药，好的补药是什么，就是像这个鹿血呀、鹿心呐、鹿茸啊、鹿胎呀，特别是这个鹿茸和鹿胎、啊，咱这女人都知道啊，这个补血过去呀、有一个好药是什么呀，叫紫河车。紫河车是什么，是人的胎盘。
3: 知道了。
1: 哎，但是现在呀，咱们呢有鹿的胎盘啊，一个呢用不着人的了啊，再一个呢这个鹿啊具有灵性。这个激发气血活性、这个作用啊比人的还要好，特别是梅花鹿、再加上鹿茸的激发，那效果来的才又快又好呢，知道吧？哎，所以像您这些情况呀、您呀、过去啊，你再那么吃这些个止疼药啊， 救心药呀，
3: 嗯，

0: 啊，就这么顶事儿的药，我告诉你啊，你以后把自己吃成药罐子，你也好不了。
1: 身体也不好，对对，你
0: 哎呀，
1: 说的
0: 这
1: 身
0: 你
1: 体不
0: 肯定啊，你气血上不来呀，啊，
1: 是。
0: 只要把这个利泰养元丹用上，通过一通二补疗法啊，太医开的方，最好的药，四项专利啊，这样的话呢，才能达到呀，迅速使精血补足，使脏腑得到提升啊，心慌胸憋胸闷解决最快。论天算，3天到5天明显减轻，
1: 明显减轻，
0: 关节疼痛。怕风怕凉啊，这个稍慢点啊，一般也就是5到7天，哎，明显感觉关节就活动，你再下床再下地就不那么僵硬，不难受了，不那么怕风了，不那么怕凉了，啊，不那么发紧了发皱了，活动灵活了，胳膊抬得更高了啊，哎，另外呢，头晕头沉，睡眠不好，基本上7到10天，明显感觉头脑清亮，睡觉好，人越来越精神，血压呀、血脂啊、血粘呀这些指标，半个月以后你去量，逐渐平稳正常，一个疗程大改观，3个疗程病全好，4个疗程能出根，4个疗程以后就再也不用用一颗药了，明白吧？
1: 明白了，明白了，陈老师，我这不是也是特别想用这种，我听你讲说咱是专利，还供求秘方，这认可的肯定没问题呀。我寻思，那我也想赶紧就用用。我这不听你说，现在怎么的补贴资金就剩一小部分，活动要提前结束啊？
0: 对呀。你想啊，这次有支持啊，咱就花个零头几百块钱用这么好的药，普通的药想用一个疗程都不止大几百的吧，对吧？咱这梅花鹿入药，你想想，不是国家拿来用，咱也哪有那条件呀？啊，就普通的鹿茸，那还得好几千块钱一根呢。梅花鹿的那有价无市，你想花钱买不着，你错过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儿了啊。
1: 对。
0: 这个你啊，赶紧打你场外电话，抓紧报名，趁着现在有政策有机会，咱们拿4个疗程药，同时还能再赠送啊，咱们这个细胞活力因子，作为药引子，可以啊，直接把药引入到脏腑，特别是最细微的细胞里边去啊，这个在药方呢写的很明白，可以进行细胞修复，所以呢，效果就更快了。你呀，现在赶紧打电话，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名额已经剩不多了，活动要提前结束了啊。
1: 行，那好，陈老师，我赶紧打电话，谢谢您了。
0: 好，再见。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
3: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2025年国家级专利新药利泰医养元丹，全国中老年疾病大兴爱心康复工程正式启动。国药品牌利泰医养元丹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健康之路栏目、中华红十字会、中华医药协会之号召，特在全国开展全国中老年慢性疾病爱心康复工程活动入选药品。国药准字号药物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全民推广价，一疗程药仅需390元，权威认证，好的方加好的药，3个疗程康复一身的老慢病，4个疗程断根不再复发，真正让患者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本次活动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前20名订购患者可享受。
4: 以下特殊条件患者可优先参加：一、无固定经济收入的残障人士；二、低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特困人群；三、离退休荣誉老军人；四、退休人民教师及教授；五、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人士。同时再赠送拥有4项专利的药引子细胞焕活因子，为您的康复上双保险。国药准字利泰医养元丹本次全国康复工程活动救助名额有限，全国每个城市每天名额仅限20名，名满活动即停。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性药物利泰医养元丹，全程只需4疗程，让你终身摆脱一切药物依赖。

0: 还您健康身体。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2: 哎，是陈老师吗？
3: 对，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2: 陈老师你好。
3: 嗯，
2: 我也是立泰医养元丹的受益者，我是辽宁鞍山的。
3: 好，鞍山的。嗯。
2: 得说这个立泰医养元丹呢，就是效果好啊。
3: 嗯。
2: 不愧是国家专利产品，国药准字的。
3: 嗯。
2: 你看，我这四个疗程停药一个多月了，始终也没反弹，也没复发。
3: 嗯。
2: 哎，今天打电话说说我的情况，顺便我再参加活动，给我妹夫订一份。
3: 哦，给亲人想订一份。那先说说你吧。
2: 对对，
3: 你怎么样情况？
2: 好好好，你看我今年58岁。
3: 嗯，
2: 我这糖尿病也有12多年了。
3: 啊、
2: 哦、嗯，那时候餐前血糖是 11.5， 餐后 17.6、
3: 哦
2: 控制不住血糖高啊，没有要打30个单位胰岛素。
3: 啊
2: 并发症还是有。
3: 嗯，
2: 那时候血压高压是167吧，低压100、
3: 嗯、
2: 头晕迷糊，脑袋都老大。
3: 哦，
2: 心脏也不得劲儿，那时候出现心律不齐，
3: 心
2: 有时候跳得快，100下到110下，给这心要从嗓子眼跳出来。慢呢，有时候50-60下，这心要偷停不跳了似的。
3: 哎呀，那你这差距比较大呀！啊，
2: 是呗。
3: 嗯。
2: 再一个，还有这白内障，觉得有蒙有雾啥的。
3: 嗯。
2: 就是瞅那个窗户上挂成霜似的。
3: 嗯。
2: 还有腰脱，这腰不犯病好一个，好人一个，一犯病啊。上车者蹲蹲不下，起不来呀，没想到遭罪呀。
3: 哎，是，嗯
2: 嗯，这是立泰医养元丹是国家认可的专利产品。
3: 嗯，
2: 这么我买了，嗯
3: 嗯，
2: 得说见效还是挺快的，陈老师，3-4天吧，
3: 嗯、
2: 就觉得身上有劲儿了，血压、血糖啊，哎、
3: 嗯、
2: 往下降。
3: 啊、哦
2: 哎，
3: 好，
2: 十天吧，10多天、
3: 嗯，
2: 感觉这个、哦、血糖基本上餐前是5.3，餐后是7.6了。哦哎，
3: 哦，就下来多了是吧？啊，
2: 下来多了，血压也下来了，血压基本上135到85了。哎，
3: 你看看，
2: 脑袋清亮，头不晕了。
3: 对，好，嗯，
2: 浑身有劲儿了，不乏了。用一疗程前，腰托这腰基本上能直下腰了，蹲下起来上厕所，腰不那么疼了。
3: 哎，腰也好多了、
2: 哎、
3: 啊。
2: 是白内障这层蒙雾变薄散开了。哎，
3: 嗯嗯，
2: 接着用，基本上胰岛素那时候一疗程也减量了。那俩疗程胰岛素也不打了，
3: 嗯，
2: 感觉这白内障，那个蒙不薄散开了，瞅东西真就多了，视力也提高了，
3: 也真亮了。哎，对了、
2: 嗯、
3: 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咱们这个5000年中医啊告诉我们呀、啊，人活就是活气血，啊，
2: 对
3: 你别管是眼睛啊，从中医讲，目得血才能视，是吧？足得血才能步、
2: 嗯，
3: 啊，你任何一个脏腑器官。必须要有充分的气血的滋养啊！你像过去啊，就是这个气血不足啊，包括气血不通啊，造成的相应的病变啊，血压高居高不下，那是啥？那血管里边垃圾毒素堵得太多呀，那血都过不去。那么咱们这个立泰医养元丹先通后补啊，咱们4项国家专利帮助你啊，通经络、通血脉、通脏腑、通肠道。通血脉就是帮助你把大血管、小血管、动脉、静脉全都给你啊，里边的斑块啊、狭窄啊，都给你清的干干净净的啊。从中医角度来讲，这叫化痰去瘀啊、
2: 嗯。
3: 这样的话呢，这个血脉一通，这个筋骨也能得到气血的营养了，这个眼睛、四肢、脏腑都能得到气血的营养了啊。当然了，
2: 嗯、
3: 咱们再以梅花鹿全鹿入药。配合其他几十味中药材，这样的话呢，大补气血啊，那补的还不是一般的呢啊，鹿心、鹿血、鹿胎、鹿茸的，那都是最好的补气养血的药物，给你一补，新鲜的气血养出来以后，濡养五脏六腑，脏腑功能强劲了、
2: 嗯，
3: 哎，你看，不光血压、血糖啊，哎，都能够平平稳稳，咱这些这一下子呀，康复治愈就断根了啊。
2: 你说太对了，陈老师，你看这四条龙停药这一个月啊。现在是餐前血糖是 4.3， 餐后 7.2 了、
3: 啊啊、
2: 你看看血压现在是125到80-23那样，都平稳 了,、
3: 嗯、正常了，
2: 眼睛视力提高、
3: 啊、
2: 电视手机能看了，吃饭胃口也好了、
3: 啊、
2: 饮食也放开了、

0: 这不是吗？我就是上超市啥都行了，拎点东西，
1: 啊、
0: 走走腰也不疼了。我不听说现在说390块钱就能参加这活动？
1: 对，
0: 说这个立泰医养元丹的配合，说还赠送什么？赠送这细胞因子，说这个跟那一起用效果更好。
1: 是
0: 活动最后一小部分是提前结束了。
1: 对，
0: 我寻思定次疗程给我妹夫定。
1: 他
0: 我跟你说
1: 他情
0: 况吧，他今年吧56岁。他慢性支气管炎，咳嗽喘，冠心病，心慌，胸闷，吃不用，完不住自增，晚上睡觉腿还抽筋儿。哎呀，你看，照我小两岁，这病还不少啊。我先给他定一份吧，没花多少。
1: 应该给他用一份啊。脑咳喘、肺气肿、肺心病，用咱们立泰养元丹，清理呼吸道里边的炎症啊，让气道通畅啊，也只需4-5天的时间啊，咳痰喘就明显减轻，最起码5天之内躺平睡觉没问题。
0: 是
1: 让他早点用上立泰养元丹，这次有咱们细胞因子的配合呀，把药直接导入到细胞里边去的话，那这样的话更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了啊。
0: 对，
1: 现在
0: 390块钱吃顿饭都不够，我要几个人、
1: 啊、
0: 是不是？我得参加上。
1: 390一个疗程，总共最多用到头4个疗程彻底痊愈，你说一共能花多少钱吧？是吧？
0: 对对对，
1: 现在赶紧报名。但是这个名额可是不多了啊，剩的不多了，现在报名还来得及、
0: 嗯、
1: 错过就没机会了，赶紧先打电话啊。
0: 好好好，陈老师我马上打电话，谢谢你了啊。哎，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我们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喂，你好，陈老师啊。
1: 哎，你好，欢迎
3: 你、
1: 啊
3: 哎。
1: 你
3: 好，我是咱陕西咸阳的啊。
1: 咸阳的啊。
3: 啊，我前天不是订了4个疗程，享受了390元的机会，平民价、良心价嘛。
1: 嗯。
3: 啊，补贴资金我趁着剩一小部分需要提前结束了。哎呀，我叫刘国华，陕西咸阳的，你帮我催一下货好不好？啊。
1: 哦，催货没问题啊。但是咱们催货呀，是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呀、啊、没能给你配送到，我们呀给你安排催一催啊。这个我们这个一般送货3到5天，如果你有特别需要想快点用啊，或者是现在呀病情紧急需要赶紧用上咱们这个立泰养元丹啊，赶紧从危急当中摆脱出来，我们可以安排工作人员来给你啊提前往前安排安排，给赶紧给你送。
3: 好好好。
1: 但是呢，就是说咱们这个活动虽然快结束了，你之前是前几天报上名，如果说怕赶不上啊，享受不了政策，这个没必要啊。我可以给你承诺和保证，只要是你报上名的，绝对可以享受政策啊，因为这都是由公证处全程监管公证，这个名额谁也夺不去，绝对错不了，明白吧？活动肯定是你的，肯定能享受上，这个没问题啊。
3: 哦，好好，我今年68了，我知道啊，咱们梅花鹿全身都是包，一身都是包。我是啥高血压、强梗、脑梗、失眠、便秘、头发都掉完了啊。我发现啊，咱这个立泰养元丹好得很，我就现在想用你，我明报上了，你给我催一下好不好啊？哎，
1: 可以的，可以的啊。你是陕西咸阳那边的，叫什么名字、啊
3: 哎、我叫刘国良，刘国良，
1: 刘
3: 国
1: 良
3: 啊。
1: 好、
3: 哎、
1: 我接来了啊。像您这个情况呀，我一会儿就和当地啊联系，早点给您送到啊。你现在呀整个脑部的一个气血啊供氧太差啊，所以不光是头出现这个中风的后遗症啊，关键呀像说个脱发呀、白发呀、蓄发早白呀，中医讲啊发为血之余，这其实也是啊身体啊气血亏虚的一个表现。而用咱们这个立泰医养元丹全鹿入药，特别是这个鹿血、鹿茸、鹿胎啊，在大补气血方面还没有哪个药能跟它相比啊，所以这个相当快相当突出的。一会儿我就给你转过去啊，就这2天在家等着就给你送过去了，好吧？
3: 好好好，那就谢谢你了啊。好好好，
1: 行、
3: 哎、
1: 不客气，用上一段时间再给我来电话，十来八天的，我等你好消息啊！
3: 哎，好，再见，再见，
1: 好。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99-0045，400。

0: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4006990045，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1: 哎，陈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1: 嗨，老师好，我呀我是沈阳浑南的。
2: 沈阳的，
1: 我就听这个丽太医养元丹，说是这个梅花鹿全药入药的药，这个挺好，我用上了，用完这效果吧，那又快又好。
2: 啊，
1: 我就买4个疗程的，我现在才用3个疗程，我就感觉我这浑身嘛没有不好的地方了，真的焕然一新，非常感谢您陈老师。
2: 没什么没什么，这不就是咱们医学研究的意义吗？不就是要给大家送去健康吗？对吧？这是好事情。但是我还得了解了解，具体您说说您当初都是有什么病症问题呢？
1: 啊，我当初是高血压，另外我还有那心脏病，就是还有心梗，我都做过支架。
2: 心梗做过支架的。
1: 这毛病挺多的，还有静脉曲张，我还有肾囊肿。
2: 肾囊肿。
1: 总感觉腿沉、腰酸，所以吧，我就特别害怕，就怕恶变呢。
2: 恶变倒不至于，囊肿它不会恶变，但是囊肿发展厉害了，肾功能减退，它是往肾衰竭、尿毒症方面发展，一旦到这程度，咱也受不了啊，对吧？
1: 对
2: 啊，
1: 说一听一寻摸我就害怕，当初血压也可高了，高压都178，完低压都有的时候都110多。这不后来嘛，听了陈老师就是这个丽太医养元丹挺好嘛，也不少人用都好了吧，病都治好了。所以后来我也用上了，用上见效那是真快呀，2天就见效了。就感觉2天我就感觉浑身舒服不少。用到第7天我的血压都正常了。就是高压也都是135左右，顶天没超过140，这低压也就是90左右吧，就感觉这效果太快了。用到一个疗程吧，就是这个肾囊肿没有了，好了，一检查。
2: 你看好
1: 用到2个疗程吧，就感觉心脏也舒服了。哪儿反正都是出气儿了，也匀乎，浑身也有劲儿了。
2: 听出来了，听出来了。
1: 静脉曲张也好了。
2: 不错。
1: 这不现在用3个疗程刚用完，感觉浑身浑身哪儿都好了，没有不好的地方了。跟原来没有病的时候一样了，感觉。
2: 这就是咱们说了，气血足百病除啊。是气血补养了我们这个筋脉，筋脉弹性恢复了，营养了我们的肝肾，肾功能恢复了啊，调整了肠道，以后还是吃麻麻香啊。你呀，把手上4个疗程用完，4个疗程连治疗带巩固啊，前面是3个疗程治疗，后边1个疗程巩固，用完直接停药。我让你好多利利索索的，放心吧。
1: 那我还听说这活动挺划算的，我还想参加活动呢。说
2: 没必要了啊，你4个疗程康复了，活动不活动跟你有啥关系呀？我告诉你，我是给你治病的，我绝对不会给你一大堆的有用的、没用的全让去买，让你花那个钱，知道吧？
1: 那我知道了。
2: 就把你手上药用完，该停就停。
1: 那我就信您了，陈老师。那您说让我让我咋办我就咋办，
2: 你就听我的就行。
1: 也
2: 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0: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4006990045。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明天同一时间。
3: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这里 有贴心的医生。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宾特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了解我们各类的医学科普知识。我们邀请到的也都是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来关注大家的血压情况，所以我们的主题就叫做血压值多少。一说到血压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到高血压往往在我们很多的一些人群当中啊，占有一定的比例。那这种疾病高血压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危害，还有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来诊断自己的高血压是否存在着问题，还有就是血压的一些科学的测量方式、治疗和管理、用药情况，大家都可以来随时请教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高血压病房的陈文佳医生哈。大家可以记住两种互动方式，一个呢就是随时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随时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陈医生你好。
1: 你好陈红。
0: 你好，欢迎陈医生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啊。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因为陈医生也是临床经验非常的丰富啊。陈医生叫陈文佳，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心血管内科高血压病房，他是医学博士、博士后、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他在临床上主要是擅长继发性高血压的诊断，以及高血压合并心血管代谢疾病的治疗，同时兼任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心脏康复学组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高血压青年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医学科普以及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中西医结合心血管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等等啊。应该说我知道各位医生都是在临床上一直在搞自己的亚专业，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就一直把血压研究明白研究明白研究透彻了，而血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常会被很多人所认知，它是一种基础性的疾病。
1: 是的，
0: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是吧？
1: 嗯、对，
0: 逐渐的给我们身体带来了很多的问题和麻烦。
1: 是，
0: 但是有的时候，你别看有的都是老高血压的患者了，往往有的时候对高血压了解的并不是特别的彻底和全面的。往往在存在的很多的问题，您在临床上接触患者，是不是也遇到过很多的这种情况？
1: 是的，而且特别多，其实
0: 啊、就是对于这种疾病，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好好的做一期科普，大家不妨认认真真的来听。遇到自己或家人的一些血压问题，包括这个降压药的使用啊，包括我这个血压有的时候忽高忽低啊，我怎么来调啊，我吃什么类型的血压呀、降压药啊是对我合适，对吧？
1: 嗯，
0: 还有我们这个每天啊，就像这个糖尿病患者一样，我们也要勤测血糖的，那这个血压更要勤测了，对不对？
1: 是的，
0: 有一些起伏波动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来进行一个调理。
1: 嗯、
0: 怎么来测，这些都是要有正确的科学的一个方法，我们才能把疾病控制好、控制住，不让它在身体里惹麻烦。对不对？好、啊，那陈医生啊，说到了这个高血压，我知道啊，我们今天的主题叫血压值多少。我们哈医大医院的心内科应该说是实力还是非常强大的，
1: 嗯、
0: 因为我知道它应该是有八个。你们血压好像是心内八吧？
1: 是的，心内八病房，我们也是黑龙江省的高血压专病中心，
0: 专病中心，
1: 而且呢是高血压病房。
0: 嗯
1: 嗯、特别是呢，对于一些难治性高血压，包括的高血压的合并症的调整，以及原发性、继发性高血压的筛查呢，都是我们病房来做的。
0: 哦，
1: 而且呢，我们病房呢，医生呢也是进行一个哈医大医院的高血压门诊的出诊。
0: 嗯
1: 嗯、接触到呢主要是高血压的患者。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可能是通过您的介绍知道了高血压有原发性和继发性。
1: 嗯，是的。
0: 那么这个时候如何来自己判断，或者是怎么来确定它是原发性的还高发性的，还是继发性的？
1: 嗯，
0: 而这个陈医生他临床他的专业就是什么，擅长继发性高血压的诊断，还有有一些高血压合并心血管代谢疾病的一个治疗。所以说这个方案我们也结合大家的一些具体情况，帮助大家科普的过程当中随时给您答疑解惑啊。欢迎有问题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啊。我们一说高血压的时候，大家就说哎呀，这个高血压我们怎么来认识它，怎么来诊断它， 怎么来科学的进行一个定义？从您临床来说，专业术语可能我们听不大专业啊。那我们从这个老百姓非常认知的一些通俗易懂的话语，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是高血压，好不好？
1: 好的。首先呢，非常感谢传红的邀请啊，接受通过电波呢与各位听众朋友见面啊。今天呢主要是与大家交流一下这个高血压的，我们很关心，老百姓很关心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大家可以想象，我们的血管呢其实就是水管
0: 啊，
1: 血管里的血液呢，它是不停的在冲击着血管壁。那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这样的血液呢不停的冲击血管壁的压力呢增加，不停的损伤血管壁，这样的一类疾病呢就是高血压。那高血压的诊断是如何的呢？很多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哈，我们血压的这个随着这个科普知识的普及，我们的血压大家知道，我们测量血压分为收缩压和舒张压。收缩压呢，我们是140是上限，舒张压呢是90是上限。那么大于140/90就叫做高血压吗？其实并不是的。我们临床中呢，高血压的诊断是在四周内非同日三次的血压，
0: 四周内非同日
1: 三次的血压，
0: 三次的血压
1: 测量的血压高压大于140或者低压大于90，这样呢我们才可以诊断高血压。
0: 明白了。四周内一个月，非同日，不是一天，
1: 对
0: 啊，三次的血压
1: 是
0: 平均起来除以三是吗？
1: 就是有三次的，有三天的血压测量的血压达到了这样的一个高压大于140或者低压大于90，就可以诊断了
0: 是高血压了。
1: 这里面呢主要强调的是非同日。因为呢很多患者，比如说偶尔的一次的这个劳累啊，或者是兴奋啊，这个情绪波动，或者是熬夜，某一天的血压升高，其实并不需要诊断高血压的。很多患者呢可以休息以后呢可以调整恢复到正常。但如果呢是三次的血压，三天的血压都是升高的，那我们就应该重视，可以诊断为高血压了。
0: 明白了。这个呢是需要科学临床来进行判断的，自己其实在家也可以来测量的。
1: 是的，是不是
0: 、一会儿测量的方法我们也跟大家说一说哈。到时候大家有这个关于高血压方面的问题，随时和我们来交流探讨。刚才说到了诊断是四周内非同日三次的血压，对不对？高压大于140，低压大于90，我们就诊断为高血压了。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说，哎呀，这个就怕血压高，血压也是称为一种叫做无声的杀手，是吧？
1: 对，是的。
0: 有的人重视啊，及时调节；有的人可能不重视，往往高血压容易惹祸的。但是在临床上，为什么把它称为是无声的杀手，是有它必然的一个原因的吧？
1: 是的，
0: 陈医生。
1: 是的。其实高血压这样的疾病呢，我觉得很多老百姓呢，觉得它只是一个单纯的数值。但其实并不是。很多患者呢有高血压，但是呢他的症状并不很典型，可能呢偶尔有头疼，偶尔呢有脖子发硬，或者是头晕。有的人可能觉得我是不是休息不好呀，或者是不是颈椎病导致的呀。但是呢其实很多患者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再加上平时呢没有测量血压的习惯，往往呢不知道血压的升高。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出于在自己呢长期暴露于血压升高的这种危险因素之下，产生了一种温水煮青蛙的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效应。潜移默化呢，随着多年血压呢对于身体的影响，往往后知后觉，当发生了高血压的并发症以后，才知道自己得了高血压，但为时已晚。
0: 从高血压到高血压并发症几年的时间？
1: 不同的靶器官呢发生不一样，而且呢与个体差异以及呢其他的合并症和血压的升高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可能血压轻度或者中度高血压可能需要5到10年的时间，逐渐的出现了心脏的增厚，肾功的不全。但是呢有一部分患者持续的血压急骤性的升高，可以导致急性的心衰，甚至是急性的肾功不全，这样呢就非常危险了。
0: 确确实实有的时候，我记得陈医生说到一

0: 句话特别的重要，它不是一个数值的变化。
1: 对，
0: 因为你说到了，它像一个水管，它这是个压力增大了之后，它肯定会损伤血管壁的，
1: 对，
0: 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就会容易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再出现有血脂高什么问题的话，那很容易就有心脑血管疾病了。
1: 对，一加一大于二这样的效应其实也是非常可怕的。
0: 对，有的时候我们很说，就这个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疾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先有心脑血管疾病，然后再导致的高血压，还是有高血压会导致的心脑血管疾病？
1: 高血压其实是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单纯的高血压呢，我们可以想到，其实有血管的地方，这个器官有血管的地方，那持续的压力增高就会对这个器官导致影响。那么我们哪儿的血管比较丰富呢？心脏、脑、肾脏、眼底。还有呢，我们的一些大血管。所以高血压靶器官的损伤呢，主要是对于心脑肾眼血管都可以造成损伤。
0: 好，各位刚才听到了陈医生的一个介绍之后，我们这个对于自己的血压一定要重视起来了。因为它对于心脏、脑还有这个肾脏还有我们的眼底都会造成一定的危害的，因为这里的血管太丰富了，
1: 是
0: 不是？
1: 是的。
0: 对，大家一定要引起一个重视啊。对于血压的相关问题可以随时请教陈医生。其实我们国家的高血压的发病率、患病率现在临床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我国的高血压的发病率是特别高的。现在呢最新的数据统计呢，我国呢其实是已经有 2.45 亿的高血压人群了。
0: 2.45 亿。
1: 每当谈起这个问题呢，我就想可以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以回想一下，您身边的朋友或者亲人是否有高血压？我非常肯定答案是的，因为发病率太高了。折合起来呢，其实相当于每三个人中我国就有一个高血压患者。大于60岁以上的人群中呢，大约占到了50%，那就是两个老人中就有一个是高血压的患者，那发病率是非常高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其实周围的朋友啊、亲戚啊肯定会有高血压患者。
0: 没错，没错。有的人可能是得了很多年的高血压自己不知道，有的人可能是知道了之后确诊了之后在吃药的时候吃不明白。
1: 是的，
0: 有的时候干吃药血压降不下来，有的时候又联合用药好几种药。好几种药不能是一类药，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说用药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还存在着很多的误区。你血压平稳吗？目前调整到什么样的状态？有什么问题需要请教我们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心血管内科高血压病房的陈文佳医生，随时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87997399 87997399，也可以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刚才说到了我们高血压的患者其实发病率很高，2.45亿，每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而我们北方，特别是东北，它是应该说是高血压的一个重灾区，可以这样说吗？
1: 是的，因为我们北方呢，这个特殊的气候，还有呢地理位置，决定了这样的一个高发病率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们北方呢，昼夜温差大，而且呢，四季呢，冬天是一个寒冷的一个地区，那么寒冷呢，可以收缩血管，刺激交感神经亢奋，更进一步导致了血压的升高。所以呢，黑龙江省其实这个高血压的发病率呢是特别高的。此外呢，其实我们也知道啊，东北人，我们医生有时候常常在门诊问，你平时吃东西口重不重啊？我们北方人其实摄盐量是非常高的。一个呢，饮食习惯，可能我们高油高盐，大家愿意吃一些咸菜呀、腌制品呐，这样的盐呢其实特别的多。我们正常高血压正常患者呢，我们限盐是5克左右，但其实我们北方人呢有数据统计往往达到了12克、13克这样。
0: 有这么多吗？
1: 是的。
0: 积累起来。
1: 是。所以说呢，我们这个高盐摄入呢也是高血压的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诱因。
0: 对，一个诱因哈。
1: 对，还有就是我们可能到了冬天以后呢，我们这个天这个黑得早，然后呢我们就不活动了，那我们室外的活动也减少了，也导致了这个血压升高的一个间接的原因。
0: 运动量不够，是不是？
1: 是的。
0: 哎呀，这个调节血压或者是保持一个血压的平稳，它是一个综合的因素，是吧？
1: 对，
0: 也是众多诱因所导致的血压升高。但是你别让它高，越高的话它的压力越大，冲击血管的危害性就越大，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这个是相辅相成的，大家听没听明白？然后还有一些具体血压情况可以随时来咨询我们的陈医生啊，87997399，或者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

0: 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了，我们的槟城医生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厚。生活当中您的血压情况保持的怎么样啊？家人有没有存在着高血压的这种情况和问题？用药是否科学，能够达到一个平稳吗？您知道如何科学的进行一个测量吗？知道高血压的治疗和管理如何进行科学有效的进行吗？是不是血压平稳了我就可以停药了，是不是我要终身服用高血压降压的药物啊？大家对于这些问题都可以随时来继续听我们的节目，给大家一一的科普。同时针对性的对于您或家人的个性化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帮您解答，告诉您用药的量怎么来掌握，吃药的时间、测量的时间、饮食的注意，还有一些其他我们的血压的一些管理，陈医生都可以帮大家来答疑解惑。87997399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啊。刚才我们把这个高血压基本上的这个名字哈、还有它的一个原因跟大家聊了一下。很多疾病它是要分级的，陈医生、高血压有分级的说法吗？
2: 是有的。
1: 也有啊。
2: 对，因为我们说高血压呢，如何判断它这个血压的升高的严重程度呢？那我们常常是根据患者测量过的最高的血压来进行分级。高血压呢分为轻、中、重三级，或者是呢一级、二级、三级。收缩压呢，我们是以140、160、180这三个数值为界限。舒张压呢是以90、100、110这三个数值为界限的。那如果说呢，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在两个级别，我们按照最高的级别来算。
1: 举个例子，
2: 比如说这个患者呢是血压是160、180，那么呢这个就是一个二级的，
1: 我知道了，140、160、180，
2: 对，是
1: 的，中间，
2: 这个呢，所以其实我们都会问患者，您这个血压呢最高达到过多少？我们按照这样的级别来进行分级。
1: 那他那个血压高的话，他也是按照平均值来算的吧？
2: 是的，
1: 他不是说是一次的血压波动就调整到中级了或者高级了吧？
2: 对，主要是呢，我们要根据规范测量，测量一段时间呢，然后来评估的。
1: 好，血压是分等级的，所以说大家把这个血压控制的标准值是最好的，现在是90到140，是吧？
2: 对。
1: 以前我记得是80、120。
2: 80、120其实我们叫理想血压，
1: 理想血压
2: 叫超额完成了任务
1: 啊、
2: 但是我们一般都会一步一步的逐渐降压，首先降到呢正常值140、90以下
1: 啊。
2: 那如果呢这个患者合并有一些并发症，我们建议呢叫强化降压
1: 啊。这个说到高血压的时候啊，我们很多人可能也知道了，这个到底为什么会得这个高血压，怎么来进行一个检查？因为你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高血压的分级嘛，是不是啊？
2: 是的。
1: 高血压的原因，刚才你也提到了，跟饮食、跟环境，是不是啊？
2: 是的。
1: 跟都有关系。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来检查自己的血压呢？
2: 首先呢，检查自己的血压呢，就是一个血压的一个。
1: 测量，
2: 对，我们的高血压的原因呢其实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呢是原发性高血压，一类是继发性高血压。那么此外呢，我们在诊断高血压的前提下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饮食啊、气温啊，这些呢属于血压波动的一个诱因。那么高发性高血压中呢，60%的患者是有家族遗传史的。剩下40%的患者呢可能跟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呢，往往呢是继发于其他基础疾病导致的一个血压升高。血压升高呢是这些疾病的一个结果，而能够检查、能够治疗的，往往是这10%的疾病。
1: 我明白。那您临床上看了很多继发性的一些高血压，是不
2: 是？
1: 是
2: 的。
1: 因为您也是这个专长。
2: 那
1: 一般的来说都是什么病导致的这个高血压呢？
2: 导致继发性高血压呢，主要有这些疾病。一个呢就是肾上腺的问题。肾上腺呢是我们肾脏上面的一个腺体，它有很多分泌激素的功能，可以分泌醛固酮、皮质醇、儿茶酚胺等等。那么如果说呢出现了

0: 增生或者是长了一些结节，这些结节呢又伴有活性，导致这些激素的分泌增多紊乱，就会导致一个血压升高的一个表现。这个时候呢需要在门诊呢进行一个筛查，我们会查高血压的相关激素，比如说醛固酮，血的醛固酮，皮质醇的水平，还有呢我们会进行一个肾上腺的一个影像血的筛查，肾上腺的 CT 或者是彩超。这样的话呢我们看看是否有一个结节的或者增生的一个表现。
1: 它为什么会有结节和增生啊？
0: 有的时候呢它是很多人其实呢在筛查中会有结节。我们有的时候跟患者解释呢不用太担心长了一个小疙瘩。有的人呢是没有功能的，那就是跟肺结节可能是一样的，那么就是发育成这个样子，其实没有一些临床意义，也不用担心。但如果有一些结节长得特别大，或者是呢虽然小但有了一个活性在分泌激素，那可能往往呢是高血压的一个继发性的原因了，这样呢我们就要重视，甚至是呢要用专门的药物或者手术来积极的治疗了。不然呢这样的患者往往呢是一个顽固性的高血压，无法呢这个进行一个平稳的降压。
1: 您说到了高血压有原发性和继发性，原发性的一般的说90%占比比较高一些，
0: 是的。
1: 而且这当中60%还都是有遗传基因的，
0: 是的。
1: 还有您说到的那个10%呢，可能是跟其他的后天的因素环境影响有关，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还有那些继发，就是其他有疾病了然后导致的血压升高，
0: 对，
1: 这个呢是可以根治的，
0: 是的，
1: 10%这样的不是高，但是临床现在这样的患者也不是特别多吧。
0: 是，但是之前呢我们很多年前觉得这个继发性高血压的人群占5%左右
1: 啊，
0: 但是呢主要是呢受到当时的一些医疗的手段的局限。但近年来呢随着我们医疗的这个设备啊，包括医疗技术的一个提升，还有呢患者的认知，他筛查的越来越多了。所以发现其实有很多既往我们认为是原发性高血压的患者合并有继发因素。他来筛查呢才发现，所以呢其实继发性高血压的人群呢比我们想象的要多。
1: 那既然可以治了，我觉得如果真的是继发性的话，你就要积极的去解决原有问题。
0: 是的，
1: 是不是啊？
0: 特别是对于一些年轻的患者，我们门诊呢常常是有一些20-30岁就血压升高的患者，那这些患者呢往往是没有一些基础疾病，没有一些危险因素，那么为什么血压升高？我们也建议这样的年轻人积极的进行继发性高血压的筛查，因为是有10%的可能，而且是有一线治愈的希望的。
1: 我们同事就有的他是肾上腺引起的这个高血压哈，我觉得他把肾上腺那块治好了，血压就平稳了。
0: 是的，如果没有一些合并的原发性的因素，其实如果单一的继发性高血压，那么其实治疗的这个结局还是非常好的，
1: 是不是啊？
0: 是，
1: 有的人可能是积极的去干预，比如说吃降压药或者怎么样的，但是你降压药只能是让你血压平稳，你根本问题没有解决。
0: 对，
1: 还有的人呢说的我是肾上腺呢有个小的结节，像您说的是哈，不大点，但是它不长，血压也不高，那我就不用过多的去干预它，
0: 是
1: 不是？
0: 是的，也不用紧张。
1: 对，好的，大家可能是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存在，然后对于血压的这个情况，你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了解，随时可以请教我们今天哈医大医院心血管内科高血压病房的陈文佳医生哈。我们的参与方式热线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每个人对于血压的认识哈，或者用药啊，或者是在调理的过程当中，或者是饮食上，甚至于有的时候大家对于这个药物的一个联合用药这块问题还是比较多的，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愿意给大家进行单独的这种指导，你打进热线我们就可以单独指导了，
0: 是的，
1: 你在留言我们就可以单独指导了。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我们每一期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都是我们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哈，今天是请到的医大医院心血管内科高血压病房的陈文佳医生，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有关高血压的这个情况。陈医生在临床上也是擅长继发性高血压的诊断，还有高血压合并心血管代谢疾病的一个治疗哈，所以说大家有问题的时候随时请教，越是把疾病发生在早期萌芽状态的时候，我们越是好治好调，它也不会引起各种各样的一些并发症，是吧？
0: 是的，
1: 不让它因为高血压会引起各种

0: 其实，来高血压门诊求医呢，其实就是，偶尔的一次体检，体检呢发现的血压升高，然后呢，才重视血压的测量。回家以后呢，进行一段时间的血压测量，发现原来自己血压真的很高，刚刚发现，然后呢才来就诊。那我们当筛查的时候呢，发现已经出现了一些并发症，比如说肾功的损伤，甚至是呢已经出现了一些腔隙性的脑梗死。这个时候呢，其实已经，不可逆了。
1: 腔隙性脑梗死是因为高血压引起的吗？
0: 是的，高血压是导致脑梗的最常见的原因之一。
1: 有的人很多50多岁的时候，他会有，大家一说检查出来腔隙性脑梗死哈，又紧张了一段时间。但是周围人说没事儿，都有这个腔隙性脑梗死啊。到了一定的年龄段了，你想想那个大树的树干、主干、枝干，那么老多这个杈，肯定有这种情况。这是正确的论断吗？
0: 其实呢，腔隙性脑梗死它肯定是一种疾病，只是呢是脑梗的一个比较轻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常常跟患者比方说是脑袋的血管的一些小的毛细血管堵了
1: 啊，
0: 它往往呢没有症状，没有引起呢一些肢体的障碍，所以呢他可能往往会忽视，甚至是觉得我不需要治疗。但这个呢其实就是高血压给大家身体的一个警钟。那如果呢血压持续的升高呢，往往会引起脑袋大的血管堵塞，那这样就是一个大面积的脑梗，这种的后果呢往往呢是非常严重的。
1: 那我可以这样倒推吗？比如说你有腔隙性脑梗死的人，我倒推过来必定有高血压吗？
0: 高血压或者是一些血糖的升高，这些都是脑梗的原因之一，那我们就要积极的进行筛查和关注了。
1: 哎呀，那接下来我们真得说一些干货了。我说的干货指的是什么呢？平时当中你得测了，是不是啊？
0: 是的，
1: 这个血压计怎么选呢？
0: 首先呢，其实大家很多人在问医生哈，这个我们应该如何选血压计？
1: 我用大牌子吗？
0: 其实我们血压计呢，现在我们国内呢主要分两类，一种呢就是很多很传统的这种水银的血压计，还有呢就是现在上呢越来越多人应用的一个电子血压计。患者呢往往是说，哎呀，我们这个用哪个比较好？那其实
1: 我用电子的。
0: 是的，你这个答案是很好的。
1: 是吗？因为水银的我怕不会用，用不明白啊。
0: 这是一个方面，因为这个水银呢我们是要两个人操作的。
1: 对呀，
0: 自己给自己测量的往往是可能受一些动作呀一些情绪，对，会不准。第二个其实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水银是挥发的，是有毒的。我们呢其实这个国际上呢有水俞公约，我们都知道水俞病啊，这个呢是一个汞污染导致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污染事件。那么水银呢在这个家庭中呢是慢慢的挥发，而且呢这个我们往往呢是不知不觉的对我们进行一个损害，所以呢其实水银血压计我们已经逐渐淘汰了。对，我们也建议呢应用这个安全的而且呢更容易操作的电子血压计进行测量。
1: 哎呀，那这个血压计选完了之后我就该回家测量了。这个测量的时候怎么进行一个血压的测量呢？
0: 我们测量呢其实大家记住两点，一个呢就是安静放松测量，一个呢就是位置规范的测量。我们学好血压计呢，一个是安静放松的状态，我们呢其实推荐大家呢进行一个家庭自测血压。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一个非常熟悉的环境下，我们都是放松的状态，这样的血压呢测量往往是最准确的。第二呢，其实我们建议呢在测量之前呢我们做好一个准备，避免喝茶喝咖啡啊，排空膀胱，这样引起血压的一个激发性升高的一些诱因。然后呢我们建议患者呢是平静5到10分钟左右。我们可以取坐位或者卧位，取一个放松的一个姿势进行测量。这样呢往往测量的是最准确的。
1: 还有一个您刚才说是位置。
0: 我们坐位或者平卧位都是可以的。
1: 那你刚才说的是安静放松，位置找好吗？
0: 对，位置呢取一个这个比较舒适的座
1: 位。
0: 位
1: 置舒适。
0: 对，座位呢我们这个是整个的人的是放松状态是最重要的。
1: 那我这个胳膊也得是跟我们的心脏是处在一条平衡线上的，是不是？
0: 是的。还有呢这个血压计，我们的测量的这个肘部还有呢心脏，我们是三点是在一个平衡的状态，一个直线的状态，这样测量是最准的。
1: 还是在家里比较好，因为你没有到陌生环境，到医院紧张的那种白大褂，有的人甚至白大褂高血压。
0: 是的。
1: 好，那很多人就说了，哎呀，我这个到底一天该测几次啊？我该怎么来科学的进行一个监测呀？这个每一次血压都达到多少，我呢可以认为我得高血压了？
0: 一个呢就是大家测量呢患者问的最多的几个问题，一个就是我两边的

0: 血压不一样，我应该测哪边？其实呢，
1: 啊，
0: 大家
1: 左手右手，
0: 对，是的，嗯，我们首次测量血压呢，建议大家同时测量双上肢的血压。大家大部分人呢两边都是不对称的，大家不需要紧张。
1: 哦，
0: 而且呢，大部分人都是右边的血压偏高一些。嗯
1: 嗯，
0: 两侧的血压呢相差10个毫米汞柱以内都是正常的。
1: 嗯 嗯，
0: 那如果呢多次测量发现超过10个毫米汞柱呢，我们就要去医院就医了。我们同时要测量四肢的血压，因为有一些，动脉的闭塞可以导致双侧血压差的增大。
1: 那你说四肢血压怎么测呀？
0: 我们是医院有专门的机器的。
1: 哦哦，不是自己在家测的。
0: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腿部的这个血压呢，在家自己测不了。
1: 对呀，
0: 是的。
1: 我还在想，这个是这样的，10个以内是正常的，如果超出这个10个范围之内的，
0: 我们就要引起重视了。
1: 引起重视了，
0: 对，嗯，
1: 啊啊，
0: 然后呢，我们第一次测量呢。如果发现呢这个有一侧是稍高的，而且在正常范围内，以后我们就选高的这一侧进行一侧的测量就可以了，不需要每次都双侧测量。
1: 啊啊啊！找高的测。
0: 对，
1: 明白了。
0: 嗯
1: 嗯，
0: 而且大部分都是右侧高，
1: 都是右侧高，
0: 是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
1: 啊，哎呀，那我每次我还都测左侧呢，但是我测了两次，我觉得好像没高啊，才120多，甚至有的时候130多一点点。
0: 嗯。
1: 然后就没觉着是回事儿啊，但是有的时候呢，你刚才一说到了腔隙性脑梗的时候，就有点害怕了，嗯，啊。然后你做，
0: 就会更关注了，
1: 对，你做那个脑 CT 或者是核磁的时候，
0: 嗯，
1: 你就会发现有这个腔隙性脑梗死了，
0: 嗯。
1: 那这个反过来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我就关注血压了呢？
0: 啊，是的，嗯，血压呀、血糖呀，包括我们这个很多这个诱因，包括被动吸烟啊，我们其实都是一个危险因素，都要关注了。
1: 啊，这些是因素之一，并不一定你有高血压。
0: 对，
1: 我明白了。
0: 那，我们要关注是否有一些危险因素我们没有察觉。
1: 嗯嗯，那危险因素有高血压，有
0: 高血
1: 糖、
0: 高血脂、
1: 高血脂，高血脂也会引起来。
0: 嗯，是的，嗯，动脉粥样硬化的沉积会导致各种血管的一个堵塞。
1: 哦，嗯，那这个时候就该降脂了。
0: 嗯，我们就要这个测量血脂啊，然后呢，根据我们是根据危险分层有不同的降脂目标的。
1: 对的，对的，
0: 嗯，
1: 好的，好的，各位，在自己的这个血压管理上还有什么问题，甚至于心脑血管疾病啊，我们可能会由于血压高会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发生，危害我们的眼睛，危害我们的这个肾脏，危害我们的心，危害我们的大脑啊，所以说血压一定要做好科学有效的管理，非常重要。在管理血压的过程当中，涉及到用药，涉及到测量，涉及到一些这个治疗，其他的问题都可以来随时请教哈医大医院心血管内科高血压病房的陈文佳医生。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来了解自己的血压情况，高血压如何来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医院心血管内科高血压病房的陈文佳医生。陈医生，其实您每天在面对患者的时候真的是什么样的情况都有。
0: 嗯，是。
1: 有的人说我没高血压，我没有高血压，我没啥症状啊，
0: 嗯，
1: 要是有高血压的话，他的典型症状是不是应该是头晕头疼的？
0: 嗯，是。高血压的典型症呢是头晕头疼，甚至有的人就是我的太阳穴有些胀，但是呢有一些不典型，其实不典型的症状非常多，有的人说我这个有点心慌，或者是我脖子有点发硬，这种呢我们就是需要在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测量血压，这个呢是最直接简便的这个判断是否高血压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症状。
1: 有的时候他会感觉到脑袋就是血管蹦的那种感觉，那是什么呀？
0: 我们如果是测量血压合并血压升高，而血压下降到正常的时候，这种症状会消失，那往往呢，这就是高血压导致的。
1: 哦，
0: 嗯，
1: 好的好的，那这个也会测血压了， 也会整血压计了哈。然后呢，我们很多人就是临床上说的这种没有症状的高血压，
0: 嗯，
1: 是不是要用药？需不需要治疗？
0: 嗯，是的，这个呢，其实就是
1: 肯定答案。
0: 嗯，肯定的。嗯，我们说非常明确的数据显示，高压大于140或者低压大于90，
1: 嗯，
0: 持续一段时间就会对大家造成各种靶器官的损伤。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其实一旦诊断高血压，就要积极的进行干预了。主要的是帮助大家减少高血压导致的并发症，减少呢心血管一些事件的发生。
1: 嗯，那有的说我吃一段血压药，这个也挺对症的，
0: 嗯，
1: 我吃完了就降下来了，我是不是要停药？
0: 嗯，这个呢也是很多我们在门诊碰到患者关心的问题
1: 啊。
0: 高血压是否能够治愈，其实主要是跟高血压的原因有关，正如刚才所说的
1: 原发继发，
0: 原发和继发。
1: 嗯，
0: 那我们往往呢是筛查10%继发的高血压，如果这些筛查完全排除了，那么90%的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大部分人是无法治愈的，而且需要终身服药的。是的。
1: 哦，
0: 嗯，
1: 吃总吃降压药，它也是对于心肝肾也会有副作用，所以说有的人可能就想能少吃点药就少吃点药吧。
0: 是，嗯，很多患者也是这样的一个担心。
1: 嗯
0: 嗯，但是呢，其实高血压，老百姓都说是药三分毒嘛。
1: 嗯，
0: 其实这个呢，我们不能否认。因为呢，高血压的这个药物肯定是从肝肾一些代谢的，但是高血压的副作用的发生率呢是非常少的。我们不要因为担心药物的副作用而延误治疗。
1: 嗯，
0: 在临床工作的这些年呢，其实高血压导致的这个药物的一些不良反应发生率不高，我们碰到的都是高血压没有及时治疗导致的一些肾功的损伤、
1: 并发症，
0: 对，出现了一些不好的一些事件的发生。
1: 是，
0: 这个时候后悔其实已经有些晚了。
1: 是的，
0: 嗯，
1: 当时你拍大腿，我说怎么不早点用药呢？
0: 嗯，
1: 没当回事儿。
0: 是的，而且高血压其实发生的一些副作用呢比较弱，比较轻微。
1: 嗯，
0: 而且往往呢停药或者换药以后呢是可以消失的，所以呢，
1: 哦，
0: 其实大家不需要因为这个呢特别抗拒高血压的用药。
1: 嗯嗯嗯，你说到用药的时候哈，很多人可能是用什么地平类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类的，他们就是在选择药的过程当中，就是怎么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药呢？
0: 嗯，其实呢，这个高血压的药物呢，我们主要是分为六大类
1: 啊。
0: 我们有的时候跟患者说叫 AAA B C D。这个呢就比较好记了。三个 A 呢主要是我们市面上一些ACEI ARB 类的，就是我们后面的这个药的结尾是沙坦啊普利类的药物。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新的沙库巴曲谢沙坦这一类的药物。而 B 呢就是贝塔受体阻滞剂、贝塔勒克呀这些药物。C 呢就是我们说的地平类的一些钙通道的阻滞剂。D 呢其实就是利尿剂，比如说赛琴类的药物。那么如何选择呢？其实主要是跟患者高血压升高的机制是密切相关的。那么一般呢，我们说中青年人这样的患者呢，往往呢是舒张压的升高。那为什么呢？往往是因为工作压力大、熬夜，或者呢是睡眠量高，或者是 RAS 系统的激活。那么这一类患者，我们就首选贝塔受体阻滞剂，又能降心率，又能降血压。或者呢是选一些普利或者是沙坦类的药物，针对这样的高血压的机制用药，血压的降压效果呢往往是非常好的。
1: 那临床在给他判断的时候，是根据他的那个低压和高压的值来给他决定的吗？
0: 是一部分的参考，我们还会了解一些患者的病史
1: 啊，
0: 一些这个生活方式的一些平时的一些情况，来为他选择一个药物。
1: 因为特别是有的时候去第一次去看到发现自己血压的时候，他就不知道该吃什么药了。
0: 是的，
1: 因为药店那么老多，我也不能什么都吃试试啊。
0: 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呢就是会推荐地平类的药物。地平类的药呢就是主要是舒张血管，而老年人呢主要是高血压的机制呢是这个血管弹性差了，所以我们会老年人呢主要是首选地平类的药物而对于一些稍稍肥胖一些的患者，或者呢摄盐量高一些的患者，我们可能比较愿意用利尿剂，这样的话呢能减轻水钠的潴留，更有针对性的降压，
1: 就是 D。
0: 对
1: 我明白了，还得是找专业老师帮着你调药。
0: 是的，
1: 你不能自己随便的，邻居老张说用地平类的我就买地平类的，是不是啊？
0: 是，很多患者说，哎呀，我父母或者是我爱人高血压用这个，我血压高了我也临时吃一次， 其实这样是不对的。
1: 哦，嗯，好的，大家记住了吗？吃药不能乱吃，你得有针对性的去吃，是不是啊？
0: 对，
1: 适合你的才是好药。所以说大家在这个吃血压药用药的过程当中，有的人可能说一种药都不好使，甚至于联合三种药、两种药、这个慢慢的我觉得药量降下来，这也是我们努力的一个目标吧。
0: 是的，
1: 你把药量降下来，对身体的各种伤害不就小一点了吗？相对于来说你的副作用不就小了吗？
0: 对，因为这个患者呢，其实往往是根据觉得，哎呀，我为什么一下子这么年轻吃这么多种药
1: 啊？
0: 他很抵触这个药的这个种类。其实我们高血压的降压治疗呢，是属于小剂量起始联合，我们并不建议患者呢，这个一种药一天一次，一次一片，药降不下来，我们就加量。我们建议呢，就加用第二种药了。因为降压的药物的这个降压的效果并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并不会因为你用量的增加而降压效果呢显著的增加。这个时候呢，往往药量增加呢，副作用就会显现了。
1: 明白了。
0: 而两种药物的互相联合呢，可能往往降压效果成倍的增加，而副作用呢会相互抵消。
1: 也就是说当你血压降不下来，或者是高不好使的时候，你不能说是一味的往上增量，
0: 是的，
1: 而是根据你的具体情况，你找医生给你加什么药，你再加一类，
0: 是的，
1: 是不是啊？
0: 而且大家其实完全不必因为一下子就吃两种药或者三种药而觉得自己的病情非常重而产生恐慌，往往呢，这个时候医生可能会考虑的比患者本身要更多
1: 啊。
0: 我们其实呢，可能不只是对于医生来说，降压呢不只是一个数值的达标，往往呢还想对于患者呢进行一个心脑肾的一个靶器官的保护，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考虑很多，想保护一下患者的肾脏，想保护一下患者的心脏，所以呢，两种药的联合呢，也考虑到了很多因素，所以大家完全不必因为这个种类的很多而产生抵触。
1: 那很多人说，那我反正我也吃降压药了，降的也挺好，我其他的生活方式我就不用管了，我可以适当的放纵一下。这临床上有没有这样患者？
0: 特别的多。其实呢也很理解大家哈，因为这个因为生活嘛，很多患者觉得，哎呀，你说我这个不应酬，我这个工作性质就是这样，我不能这个我必须得喝酒，包括呢我这个工作就是熬夜。也碰到很多这样的患者。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吃了降压药就是万能的。生活方式是降压过程中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呢一小部分轻度的高血压患者，我们是可以单纯生活方式观察三个月的。这一部分患者呢不需要起始就用药，三个月的生活方式呢往往可以让血压降到正常。
1: 对于刚刚发现高血压的，
0: 是，而且呢是轻度的，只要是160以下的患者，
1: 我怎么想到的就是离婚有那种冷静期呢？是一个道理吧？就是有的时候你通过生活习惯或者各种改变的话，你可以的，你就不用吃药了，是不是啊？
0: 是。
1: 所以说这个生活方式太重要了啊！这个健康基石啊，就包括你的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运动，一个都少不了。
0: 是
1: 不是啊？
0: 其实是非常重要。
1: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我们给大家聊的一个主题叫血压知多少，主要是关注大家的高血压。有的人可能是吃了很多药降不下来，有的人可能是，哎，我吃高血压，我一到晚上我就血压高，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该怎么解决？然后我现在用药的过程当中用了两种药，还是降不下来，我该怎么办？还有呢，我在生活当中出现了一些心脑血管疾病了，我怎么能知道我有没有高血压？该怎么测量？大家都可以随时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陈文佳医生啊，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留言互动。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哈。刚才我们这个陈医生聊了这么多血压的问题，我记得以前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就接过阿姨的电话，她就说到了，就是一到晚上的时候，她的血压就高，一到晚上就高，这个是怎么回事？然后也换药了，也进行调理了，还是不好使。这个临床上患者这样的情况多吗？是什么原因呢？
0: 血压呢，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血压是这个有昼夜节律的。正常呢，我们的正常人的血压的调节呢是呈一个勺形的分布，大部分人呢都是清晨起来血压呢是比较高的，然后呢缓慢的下降，夜间呢其实血压呢是一个24小时的一个低峰。 所以说呢，我们是一个少型的分布。但是有一小部分高血压患者呢，昼夜节律是颠倒的，我们出现了一个反少型甚至是超少型的分布。出现了一个白天的血压比晨起的血压还要高，甚至是夜间的血压升高。一个呢，就是这部分的患者呢，血压的调节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根据这样的一个血压的节律的分布呢，来进行一个用药时间的调整。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往往呢要关注患者呢是否夜间发

0: 发生了哪些事件导致着夜间的血压升高？那在临床中呢，我们常见的一个疾病呢叫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这样的患者呢，往往呢是见于一个稍稍肥胖一些的患者，晚上呢常常是自己不知道，伴侣呢会说，哎呀，这个我爱人我先生晚上睡觉呢打呼噜特别响，而且呢打呼噜突然停止了，有几秒钟不喘气儿了。然后呢，随着特别大的一声呼噜，再继续，这样呢，一遍一遍循环的一宿，这样的患者呢，往往会出现的夜间的血压升高，也是非常可怕的隐匿性高血压。
1: 基本上就是这两种在临床上。
0: 是的。
1: 那这种情况怎么调呢？
0: 我们是需要再进行一个睡眠呼吸监测的。这样呢，我们可以夜间呢看一看是否有低通气的这样的发生，并且呢，同时呢进行一个动态血压的一个检测，看看夜间的血压呢是否伴有升高。这样的患者往往呢要治疗原发疾病，也就是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这样呢，可能呢需要根据轻中重进行生活方式的改善，以及呢甚至要佩戴呼吸机，改善夜间的低通气、低氧的症状，进而呢让血压下降。
1: 好，自己的血压波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比如说有的白天血压高的，有的是晚上血压高
0: 的，
1: 都不一样，是吧？
0: 对，是的。
1: 就是很多人都会去想办法去解决，用什么办法适合自己？我觉得还是请教专业的医生吧。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哈医大医院心血管内科高血压病房的陈文佳医生哈。大家有自己血压调理的方面，或者是家人在血压这个方面还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随时可以走进节目。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夜间血压高可能跟你的用药时间，可能跟你的睡眠综合征有问题，是吧？还有人就是在生临床上他们会经常问到，说我降压药我会不会产生依赖性，是不是需要终身的进行服药？
0: 其实呢，降压药物呢本身是没有成瘾没有依赖的很多患者说非常抵触用药，就是说我一旦用上降压药呢我就不能停了。其实呢，用药的这个时间的长短呢主要是根据血压的控制，还有呢还是这个还是这一句话，就是血压的原因有关的。那么如果说呢降压药一旦停止，血压呢就会升高，这种原发性高血压需要终身服药的。第二个呢，有的人觉得为什么我前两年吃一种降压药可以控制，而慢慢呢就控制不住了，是不是出现了药物的抵抗？这个呢也是用药的一个误区。因为我们知道原发性高血压与血管动脉粥样硬化弹性程度是正相关的，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那血管的弹性慢慢变差，就会导致血压的逐步升高。那这种呢是属于一个血压的一个进展，可能需要及时调整用药或者是加服降压药了。
1: 那正常来讲，是不是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动脉硬化的增加，然后才导致的高血压？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基本上五六十岁都会得高血压喽？
0: 不一定，
1: 不一定，
0: 因为呢，肯定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是高血压的一个高危的一个因素。但是呢，如果说血管弹性好，或者是有一些呢生活非常规律的人，往往呢血压其实还是比较正常的。
1: 刚才你一直在说就是那个原发性，原发性哈，你说的也有60%占到了遗传。
0: 是的。
1: 如果妈妈有高血压，那么女儿儿子是不是必然得高血压呢？
0: 概率非常大。
1: 非常大。
0: 不是说肯定是，但是呢概率非常大，因为遗传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往往呢父母啊子女啊都得，所以我们跟患者说一定要生活方式改善，即使家里面有人得，现在您的血压是正常的，也是高危人群。可能一般以原发性高血压呢40到45岁以后发病。逐渐就升高了，随着年龄的增加。所以呢，对于这种高危的人群，我们一定要关注生活方式，将这样的高血压的发生的窗口呢往后移。
1: 好，就是尽量的不让他得病那么早呗。
0: 对，是的。
1: 陈医生，你在临床接待了很多的患者哈，他们一般的到您那儿去看病的时候，他们复述的时候主要是什么样的一些症状，然后您帮他来确定是不是高血压，是不是基本上都是有一些，比如说，哎，我最近时间感觉脑袋胀，一到下午的时候头就感觉不舒服，或者是有什么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你能不能给我 我们列举一些，然后让我们也蛛丝马迹的注意一下，然后提高警惕呢？
0: 嗯，好的。其实呢，现在我们随着科普的这个普及哈，其实，单纯的这个首发的高血压患者在门诊中呢，占的比例呢比较。

0: 较少，大部分呢都是大家呢已经非常诊断明确的高血压，然
1: 啊。
0: 后呢，但是血压控制不住，来医院呢，来门诊进行调整。还有呢，就是一些我们觉得比较可惜的一些年轻的患者，出现了一些并发症，在别的科就诊才发现的血压升高，这个呢占的其实比例呢也是比较多的。举个例子，就是，有一个患者，30多岁，
1: 啊，
0: 他呢是在体检中呢发现了一个心脏彩超的时间隔的一个增厚，当时呢正常我们是时间隔呢厚度的上限呢是10个毫米左右，他呢已经达到了11到12个毫米，那么他们来就诊，他说，哎呀，我这个这么年轻，为什么这个心脏的这面墙就厚了呢？那我们进行筛查，发现这个患者其实高血压，而且推测血压升高已经很久了。
1: 他没有感觉吗？
0: 他说他仔细的回想没有感觉，或者是呢偶尔可能，仔细的回想呢偶尔有这个可能有头胀，觉得可能是不是休息不好啊，一过性的，坚持就过去
1: 过
0: 了，
1: 去
0: 消
1: 了。
0: 失了这样的症状就忽视了。而且呢，也没有这个血压计的，家里也没有常备血压计，
1: 因为
0: 也
1: 他
0: 没
1: 年
0: 有测
1: 轻
0: 量的习
1: 啊。
0: 惯，对，他就很惊讶，而且呢，很不能接受，我为什么会这么年轻就得高血压？
1: 对呀，就有的时候就这种情况，在生活当中很普遍吗？有
0: 其
1: 无
0: 实，
1: 症状的多吗？
0: 大部分其实是没有症状的，所以呢，就
1: 啊，
0: 是高血压，我们说一定要测量，
1: 所以你管它叫隐形的一
0: 对，
1: 个无声杀
0: 温
1: 手，
0: 水煮青蛙。其实呢，高血压是最可怕的，就是这一点。因为很多，比如说心绞痛啊，他疼，他就来医院了；
1: 对，
0: 或者是呢，这脑梗啊，或者是血糖的升高呢，他有这些症状，他也来医院就诊。但高血压呢，很多觉得我测量血压高，有的人高他也不在意，因为不影响他的工作，不影响生活，他没有症状，他也不会积极的进行治疗。
1: 哎，我今天跟你做完节目，我回家我应该去测测血压了。哎呀，今天聊了这么多哈，我觉得陈医生临床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包括给大家讲了一下高血压的危害、高血压的测量、高血压的用药，然后你又讲的非常专业的啊，比如说我们用药六大类的那个 AAA、BCD 的哈，然后又讲了一下我们整个的，有的人白天血压高，晚上血压高，可能是跟那个勺型和反勺型是有着
0: 是
1: 直
0: 的，
1: 接的关系的，每个人都不一样。
0: 是的，
1: 然后那个用药呢，也不能说是人云亦云的，一定要适合自己的。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整个生活当中观测自己的血压很重要。其实你有一个建议吗？比如说超过40岁了，是不是应该及时的测量呢？
0: 是的，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做到呢，至少这个每2周进行一次血压的这个监测。
1: 每2周，
0: 对，如果发现的血压升高呢，及时调整，及时寻找原因。那如果一旦发现持续的血压升高，就要赶紧就诊。
1: 好，各位，我们今天这一期血压的科普，您听见了多少？然后还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陈医生？可以抓紧时间来拨通热线8799739987997399哈。我们来接个热线。应该是这位听众有问题哈。哎，我们接一下试试啊。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啊，请
2: 哎，
1: 讲。
2: 你好，陈医生，
1: 哎，你
2: 我
1: 好。
2: 想问一下子，我今年61岁，我就是这些年就是说血压高，都是断断续续。但我从去年冬天开始，就早上起来血压总是高的。反正现在是早上起来，我天天吃降压药，降到140多。我寻思问问我这种情况下用不用，可不可以停降压药？
0: 你好，想问一下，您血压最高是这个收缩压或舒张压一般是多少呢？
2: 哎，我最高的时候，那是前年的时候，达到200多
1: 哇，
2: 高压，就是最高的时候。那次我就直接上急诊了，上医院了。当时做 CT 也没查出啥毛病来。
0: 您现在吃的是什么降压药？
2: 我吃苯磺酸氯雯啶。
0: 就是这一种是吗？
2: 我吃一种，我就是今年冬天刚，去年冬天刚入冬的时候，我就是血压高，我一整早起来就167，完了我就下午加一种，下午加一种，但我早起来血压就是一般我都是5点多钟量，总是高，完了后期开春天暖和以后，就早晨起来血压就没那么高了，我还是说一天吃一次，就早起来5点多钟量了，基本上还是140多，完了我还是一天吃一片苯磺酸氯雯啶，我就寻思我这种情况下能不能？ 停了，现在天儿暖和了，这个减糖药。
0: 首先呢，这个药呢是不能停的，因为现在呢，可能您觉得这个血压已经比之前降得很多了，但是其实我们说140多还是没有达标的，因为呢，您刚60岁左右，您有糖尿病和其他的一些疾病吗？
2: 我属于是就是在发展的糖尿病，现在还没达到这个程度。
0: 一个糖尿病的前期状态是吗？
2: 啊，对对对，
0: 首先呢，就是我们说正常呢，您的血压一定要降到140/90以下的，啊，这个是我们的目标值。只有降到140，高压到140以下，低压到90以下，这样呢，我们这个说脑梗啊，这个肾功不全的发生率才会降到最低。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您有糖尿病的前期，甚至是诊断糖尿病呢，我们要强化降压，降到130/80的。所以呢，首先您吃苯磺酸氯地平这个药呢，其实并没有达标，所以呢，第一个是肯定是不可以停药的，第二个呢，可能是还需要再加另外一种药，把血压呢再进一步的往下降，以达到目标值的。
2: 还需要再加一种，加什么药比较好？
0: 我觉得呢，如果说您能排除一下这个肾功啊，如果没有问题，或者肾动脉没有狭窄，可以加一部分，加一点沙坦类的药。比如说阿贝沙坦啊这一类的药，两个药一起吃，联合用药，可能呢能更好一些。对于您，
2: 我前一段时间我加过几次，就晚上吃，早上吃，但是我那早晨血压还是那么高，就降不下来。
0: 这样可以，
2: 不知道为什么。
0: 我们可以调整，或者是您可以到这个高血压门诊，来找我。我们可以，您可以把这个血压记录一下，我们可以加加量，或者是呢再加一种药来看一看。
1: 他就得来回调试。
2: 现在有这个替米沙坦，我要是说吃可不可以
0: 啊？可以，下午可以。我觉得
2: 他这个什么时间吃啊？
0: 我觉得您这个上午呢吃这个苯磺酸氯地平是5毫克吗？现在是5毫克一天一次吗？
2: 对，5毫克的，对，
0: 5毫克一天一次。替米沙坦呢，您可以下午先加40毫克，可以4到5点钟晚上吃看一看。如果呢控制不住，吃一段时间可以加到80毫克，这样的话呢剂量稍稍大一些，看一看。
2: 问题是我的血压到晚上一般都才110多，我的血压就是看早起140多，我到晚上基本一量都110多。我要那个时间段再吃降压药，那不能把血压降太低了吗？
0: 因为我们替米沙坦呢是一个长效的降压药，它的起效周期呢，起效时间呢是比较长的，所以呢下午的加服对于您第二天早晨血压的控制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也建议您下午呢这个时间点吃，对于第二天晨起的血压高是有很好的帮助。
2: 4点到5点下午啊？
0: 对，是的。
2: 那好的，谢谢大夫。
1: 好，再见，女士，
0: 再见。
1: 好了，各位，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就跟大家交流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医大一心血管内科高血压病房的陈文佳医生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有关高血压的专业知识。谢谢您，也谢谢听众一直在关注、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再见。

0: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

0: 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2: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啊，将会继续的补足一下我们12对脑神经节的那个话题。那么这个12对脑神经节的过程中，很多人现在提出疑问说，那么我现在只有脑缺血灶，或者是医生已经告诉我轻微脑梗，或是已经告诉我脑梗了，或者告诉我内侧有胎压了。这个事实上的情况下，大家对于整个这个概念的过程中，我们还是说以前分5段，现在我们只把它分3段。第一个就是保健，你没保健住这边；第二个呢就是诊断和治疗；第三个是预后，各占33%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你已经检查出来的情况下，66%你已经没有了，你只剩下后期。但是后期呢，我95%的人说的话，医生不管中医西医是不相信的。他不是不相信你的人品，是不相信你有这个能力。我吸烟，我酗酒，我天天锻炼，我9点钟睡觉，我不生气，我不乱吃东西，我管住嘴，我迈开腿。这些事情的过程中，告诉大家，没有几人能做到。所以后半33%的情况下，继续抽烟，继续喝酒，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熬不睡觉的，那么什么烟都往里边上的，最后也不动弹的，这些你就在缩短你33%这一部分里边，就剩下本身就不重要的这部分的里边，你又给扣掉一部分，这就是自寻死路。很多人说这句话太难听了。这些东西大家想一想，就是脑梗，脑梗就是血管堵上了呀。那么有堵的1/3、2/3的，甚至3/3就全堵的，那个血液进去干啥？不就影响神经、血管、肌肉、骨骼了吗？那脑细胞一死亡掉的过程中，那不就是老年痴呆吗？那老年痴呆的过程中，不就是痴傻呆呆吗？那12对神经节的过程中，能不压迫吗？一定压。所以聪明的人就说，哎呀，我已经有了问题。我们现实生活中又扛出了一个大问题，说73到84，在昨天讲的话，断崖式衰败，都不是用衰退，是败。你衰退你还有纠正机会，这个东西脑细胞死亡的情况下，你得用多大功夫去启动别的，你终身气血得调清楚，经络得调清楚，那么这些东西你能做到吗？你做不到。因为整个制约条件特别多，有的是药被制约了，没有那么大的那么好的东西。第二个，有药没人能挑出来放到你的放给你。第三个，挑出来过程中你不想花钱，这些全是事实。当你一花钱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你只要不花钱，儿女从来不说话，你一花钱的过程中，儿也有言，女也有语了，张口就是骗子骗子骗子。我们说医院呢是最大的骗子，不管中医院西医院，别去呀，别来呀，检查什么呀？检查的时候啊，要花多少钱花多少钱，出医院就骂人，太黑了，那些仪器是需要钱的，那医生呢也是需要花钱的，那些药品怎么白送给你们就好了？所以我们排压之后，大家会发现，好，你慢慢那块我们忍了，国家出台法律把我们保住了，那么剩下那部分呢？坐轮椅吧，牙齿扣的，眼睛闭不上，嘴歪歪的，面部神经痉挛，这个手一

抖，牙齿一抖和胳膊一抖，这边拿筷，那边碗憋不住，半拉身子不好使，拄拐棍的，拉不开步的，走路发飘的，走起来就晕的，大汗直淋漓的，坐轮椅的，走路跨筐的，怎么的？第二轮出现过程中，95%以上的人，95%以上的人都有后遗症。这就是我们所有人在防脑梗的二次进攻，何况脑梗那个年轻化。现在我们能看到，就是40多岁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一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一个社会现实：说40岁、50岁左右，孩子没长成，晚结婚的更可怕，孩子还很小，10多岁，之后你就会发现。就是我们的婚姻的稳定性不够了，因为你没法劳动啊。第二个，老一点的情况下，我们坊间还有一句谚语叫“久病床前无孝子”，所以我曾经在这里边提醒所有的人们，特别是独居老人或两个人老人生活在一起的，你们一定要撑住，晚走一段儿。晚合归到一起的过程中，儿慈母孝，儿，那么心地慈善养你，时间短的过程中，母亲就孝了。但是如果你谈了7年8年呢，啥也不能干，天天照顾你，他们照顾孩子，出去上班挣钱再照顾你，你俩那点这个劳保钱不够吃药的，你就会发现这日子很不好过。那么这就所有的建制的方向都是脑梗。七八之间都指向脑梗，那么这个脑梗的过程中为什么不早治呢？那么我们翻过来，这是对老人说，对年轻的孩子说。来，我们现在想一想，我们40、50岁，如果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把老人干倒的情况下，你有没有能力去雇一个保姆，给雇一个保姆照顾你家老子？你会发现，你们夫妻两个有一个送孩子的。这孩子上小学的过程中，所有都经历过，1年级2点钟放学，完了2、3年级3点钟、4点钟，周三又几点，周五又几点，完了周六周日夸夸全补课，你就会发现，你像一个陀螺一样都转不过来。那么这个老人就没照顾，没照顾，这个情况下他在家里边只会越整越差，这就是老年抑郁症的一个发生。所以有的人在家里边就出事儿了，出这种事。是让别人出脊梁骨的事，说不清道不明，在你们不在家里就出事了。这就是老年抑郁症、强迫症、焦虑症，在家里惹祸了。最后，你这个网啊，把你网里边，你这辈子都说不干净。那么拖这么长时间的情况下，所以呢，大家都是爹生妈养的。那么如果你没这么大个精力，没这么大个能力，你呀。趁他们年轻的时候，趁那些70多岁正当年的时候，正年轻的时候，给他们用一点药，打动他们维护住不向下发展，或打开一部分让他晚躺下，这都是聪明人。所以啊，我们对于中医对付脑梗的过程中，大家中医脑梗定义是什么玩意儿呢？中医的脑梗叫中风，统一。脑梗在中医里统一归属就叫中风，又叫卒中，还叫偏枯，枯草的枯，就一侧身体不好使，还有半身不遂，这是它四个不同的名字，但是它统一成中风。中风其实是分两道的，两道的过程中是什么呢？一个是脏腑，一个是经络。我们说突然发病，昏倒不省人事，叫中脏腑。不昏迷，仅口眼歪斜，手脚无力，麻木，叫中经络。大家想，这样治法能一样不？一定不一样。而且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中脏腑的过程中，很多人闹心脏病治的，而且到医院恰恰检查他有心脏病，就把这些躲过去了。这就是我们说，很多人夏天哐当倒那儿了，晕过去了，醒了之后啥事不记得，就是这个事儿。中医的整个核心就是正气亏虚，那么饮食不节，
情志难调。

失调、劳逸过度、年老体衰等一切诱因，就是导致脏腑阴阳失调、气血逆乱，那么痰浊淤血阻滞脉络了。那哪个脉？脑脉呗。那么它整个经络一闭合，脑脉络一闭合，那么它就是锁养了，那么养就不养神经血管肌肉骨骼，那里边能不萎缩吗？能不脑白质素失调吗？能不出现电线包这个线皮漏了吗？所以能不痴傻惊呆吗？眼睛直勾勾，反应特别慢，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言语不利，肢体麻木，眩晕，甚至昏迷，这不都很正常吗？那么这些东西太专业了，我们把它白化一下，它的本质就是脑子里经络血管被痰湿淤血堵上了，气血过不去了，脑子和手脚得不到濡养，突然间瘫歪说不出来话了，就这么简单。那么五种发病因素的过程中你不变能行吗？这就是难道20岁大家会发现一个奇怪的，20岁玻璃维利布妥阿司匹林吉纳德，30岁也是这个，40岁也是这个，50岁也是，60岁、70、80都是这玩意儿，而且支架的也是这玩意儿，不支架还是这玩意儿，也是从20岁到80岁，手不手术、支不支架、搭不搭桥的全这玩意儿。哎呀，这套东西太厉害了，太神奇了，都不用辩证了。所以我说过，1500多年的银杏树，我去看过。那个银杏树的叶子黄黄的，秋天的时候那美的不像方样，就是你真的都能醉了心一样。但是你会发现我们有很多中医生去捡一片看一看，拍个照加梳理，我们都不扫，我们也不拿袋子装，因为我们知道它没有那个功效。但是金纳多就是银杏叶的提取物，70味大方剂，50味、30味的都不一定整明白的，像不加补方都整不明白的情况下，你这可好，这一个银杏树叶子家从20岁干到80岁都用这玩意儿，手术不手术都说，那么这个东西说只有一种可能，它是神品。住院去了报销，我没有报销的，花了2-3万，完了报销花了15000，不手术的情况下呢，我这是省保的过程中报75%、78%，我要社保4%、50%、50%，之后呢像城乡合作医疗呢45%、50%，你就会发现，哎呀妈呀，我花了最便宜都花了1-2万块钱。你想没想过，一想2万块钱的时候能买多少那个金纳多？所以我说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没有看到服用金纳多、阿司匹林、利普妥、玻璃维、辛伐他汀和瑞舒伐他汀钙片好的，没有，但是他们缓解你，仅仅是缓解。那么医学对于缓解这个概念怎么说的，叫二级防控药品。只要进入西医的医院你们都是这个，所以很多人都说，哎呀，这要是搁这个某院里边支个桌子，整个狗往那嘎一坐，狗都会看病，因为就这都开这玩意儿。大不了上下不差的，这个有点高血压，那个有点疼，换补两个药就完事了。那么这一套方案太神奇了。那么中医它发病因素呢？肝肾亏虚，那不就是肾精不足吗？肾精不足，肝阳就容易往上冲，冲脑袋，那么这种情况不造成那种热燥血管薄吗？不就一个出血一个缺血吗？那么这个一热的过程中不就把血里边的水分给蒸干了吗？就跟咱们蒸馒头是一个道理的，开锅了你不关火啊，这就缺了，对，缺了。那么它一爆热的过程中水一少，它嘎巴嘎巴锅，那不就是我们脑血管里堵塞的东西吗？第二个，气虚血瘀，你走路都费劲，都上喘。所以我昨天在讲节目的过程中，我跟大家说了一个支气管支管扩张、哮喘、肺心症、肺大泡，你们也小谈活健康89、90、100，那个跟你们真的没有关系，没有一毛钱关系。你不治那儿不行，当你气虚，你所有的气的过程中，你必须先吸外边这个空气里边把。那好的部分氧拿出来，把二氧化碳换出去，你换不出来，你想活，那么这个气上不来，我们体内这个就推不动血了，那么血流变。

0: 变慢了，哗啦又堵脑袋上了。那么还有呢，我们痰浊阻络，大家知道痰浊阻络的过程中是什么呢？我们大家就记得油腻的东西全生痰，油腻的东西全生痰。那么不油腻的过程中，比如说鱼类的也生痰。那么痰一起的过程中，痰有有形的，有无形的，有黄的。大家黄的就是里边沾上火了，体内沾火了，稀薄的就是沾寒了。但是你别管沾火还是沾寒，它必须得有湿，没有湿不能形成痰。所以你伸个舌头的过程中，两边齿痕印儿，中间大裂纹，前面那个舌头两边是红的，你管过这个吗？你没有啊。那么它阻塞你的经络，那么经络一传导的过程中，不就是哎呀妈咋这么累呢，肌肉都泄啦，出来了吧，你没辩证那个。那么肝阳上亢呢，也就是说急躁爱发脾气，肝火上炎之后气血冲逆于脑部，那么肝阳，那么还有一个肝阴呢，那么阴阳得平衡，这个阳多了的情况下就是阴就少了，这不还是嘎巴锅的一个道理吗？完了那个火苗不得往上了，不都颠顶之高不撞好脑袋吗？那么炎是什么？两个火吗？就是火堆火，这个底下烧着了就往上燎，就是这个意思，能气血冲脑部。那么肝阳上亢还有一个会引发高血压，血压忽高忽低，之后还有一个风火上扰。我们说内风动会生火，那么扰动脑络血脉痉挛闭塞，也就是说内风上扰的过程中，叫头部过程中我们肢体该跟不上了，手该伸不开，造会造成沉僵了，这些全都是脑血管疾病的症状。那么这些症状不都是通过你认为的轻微的，医生说没事吗？没长他妈妈脑袋里边能没事吗？那是长在医生妈妈的，这就是大事了。因为我们知道会出现后遗症，有第一次必有第二次，那为什么不趁最轻的时候呢？好，我是一个孝顺的孩子，我要做出贞洁烈女那种情况下，我要做出这种孝贤的那种情况下，明明用药他十年内最后九年到十年趴下了，不用药的过程中他可能四到五年或五到六年趴下了，趴到四五年，我照顾他，我博取一个好名声，你就说博取来好名声，他俩在床上也是遭罪的。东西会无药而愈吗？那么那脑血管堵上这之后，不就是像我们家生了一个小孩，不断的喂，不断的哄，不断的养，一点点长大的吗？那脑血管堵的轻中重，不就是这么回事吗？哪有无药而愈？你家那孩子不给喝牛奶，不给吃饭，不花钱培养，他能长高吗？能长成才吗？啊，那块你关注了，老人这块你不关注。所以我不懂，大家就会发现我不知道这个，我也没学过医，学过医我来找你们，这都是我们现实中都跟我们对批，我们对怼的，真的互相怼。到那时候就也一句话就是，这个做这个患者，哎呀我老了都这样，那个呢再说一说的情况下，你会发现他拿那个破玩意儿那个药品根本就顶不住他。之后呢你说我不懂医学，懂医就不来这，就不来这儿了，还挺给你面子，不来这儿了，要啥我懂医我来找你，就是更当面怼你。那么你怼不怼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只是告诉你这种事情的风险，你的娘亲跟你的父亲，你的岳父跟你的岳母能不能躺下是你的事儿。但是如果我现在就告诉大家另一件事情，如果你俩都是独生子，你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四个老人或三个老人，你们能不能照过来？还有个孩儿，病生老病死，病完之后是死，他们年纪都相仿，你要跟你太太年纪相仿，那么你的岳父岳母跟你的公公婆婆他年纪都差不多，生老病死，倒逼病后边就剩死，他们走脚前脚后，就上下半下呢，这边没捂葫芦没捂着住，那边飘起来了，就这样，你们都照顾不过来，那就不如在他们最清浅之时赶紧上。那么遇到兄弟姐妹多的人家，人家就好办了， 或者是有沾着谁的医学边的，那就是或者是这个人特别精明，管理整个家族，或者是特别有分量的时候，一说话的过程中就这么干。掏钱，掏钱，掏钱！你不掏我自己掏，你们掏不掏？你就会发现，哎妈，这老头老太活得有来道去的，嘎嘎硬实。之后晚躺去，就是，所以我们现实生活中经历了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两个都是独孩的，一家一个这种，这个老麻烦了，真看不起，你跑都跑不起。那么中风的过程中，我说你不能只是一种药，你一种主要，那么分型的过程中分五种类型，有的类型相似相反，你必须得变一下啊。这能是你在药店就买？哎呀，听纳多，我买点这个银杏叶，完了我买点那丹参片儿，买点丹参滴丸、心脑康、奇龙，那么这些东西，你说你不开玩笑呢吗？因为我们不分五步，我们分两类，大家就想想。那么中风，刚才我说两大类，一个是中经络，一个是中脏腑的。中脏腑跟中经络能一样吗？中经络的过程中必须这边吃药，那边扎针，而且药跟针必须得完美贴合。你要说，哎呀，我下这个中药，完了之后呢，医生开的，那边做康复的过程中呢，针灸师不能下中药，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但是有一个，如果这个医生，中医生会看病，能下方，还能等针灸，这个事儿挺常见的。所以这个环节里边，就是大家进入什么呢？康复环节都不好，哎妈，等这么长时间，你说不好吧？就好那么一点，这太耗人了。为啥？脱节了。而且真正的高手，再跟大家讲一讲啊，比如说梅花易数这种针法，梅花针、五行针、梅花易数这种八卦针，还有鬼门十三针。你知道有些针法的过程中，就是你很大个疾病，就有的像一针，就扎一根针或三根针或五根针，有的就是扎二三十根针。这是不一样的，那种独门绝技的过程中，你天天想占便宜，谁给你使？突然间使完了的情况下，那康复那个地方不黄了吗？何况告诉你，如果这个人针灸师能在康复医院完了之后挣那点钱，那么辛苦去掰胳膊踢腿，整一身汗呢，六弯腰的腰自己腰都疼了，他在外边他也干不了。为啥他没有专业的独门绝技？这些独门绝技，我们现实生活中像鬼门十三针的情况下，还有这个梅花易数，没有几个人会，会也不教你。所以使用这些绝招的时候，人得出去，得撵出去。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么你说中经络的过程中，就是最常见的，那么这边得配他一个针灸。之后把这条道领出来，也就是说这个药啊得顺着这个经络循环的过程，这个经络闭了把它先打开一点，药得能过去，要不个药一点点痛，像蚂蚁刀动得多长时间，是这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里边得配药，这个药跟这个针，你看这个药走的主攻方向走哪儿啊？是纵着神科的和矿物类往下飘的，还是花类往上冲的？不懂，所以你把这个搞脱节了，这没康复的原因。那么中脏腑的过程是重型、微重型，难告诉突然昏迷了，人事不行了，牙关紧闭，大小便失禁，呼吸异常。那么我们在临床医学上叫一个痹症，一个脱症。痹症牙关紧闭，两手紧握，面红气粗；脱症呢，四肢冰凉，那么眼闭口张，气息微弱，元气虚脱，元阳一没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你妈得了脑梗之后像换了一个人一样。腿也抬不利索了，心情也不好了，说哭就哭了，饭也吃不下了，劳动也不劳动了，锻炼的过程中想锻炼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这些东西都会面临到我们生活的常态上。这就是告诉患者本人想办法赶紧治。
1: 嗯，
0: 第二呢，

0: 所以还挠挠汗，还就是搁眼睛一瞅，妈要水了，快给端过去！哎呀，这个要吃饭了，端边上去，人连动都不能跟家老爷子说。我经常会在那边批评他们，我说你，我就一般说的，比如说男子上的，我说咋的？你欠他的，你是没见过男人呢，还是没结过婚呢？之后呢，反过来问他，我说怎么的？问男子，你家有什么的？有皇座呀，有金山呐。问儿女的情况下，我说你多能回去，这个挑那的。我说来，等你家去，你照顾。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之后呢，这个家伙有病的家伙闹闹喊。有的在外围的过程中，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现实，真的，搁外边吃喝呀都不着家啊，疼得坐在椅子上。那一个月回家都有数的，可是坐在椅子上能找着家了，或者是直接埋那儿，能知道他永久在那个家了。之后呢，拿着孩子、老婆不管的有都是，吃吃喝喝的，到最后整完不行了，要回来养老了。那么这些你年老体弱体虚，完了之后这个还生气，完了之后呢沾火还就着，完了还骂人，完还不锻炼，完了用药呢还舍不得钱，你能好那能说过去吗？说不过去呀、啊，所以你说不过去，咱就得走到正规的医理上来辩证都不知道拿那个东西。我告诉你吧，如果用金大多、阿司匹林、利普妥、辛纳多，包括辛巴他汀、瑞士巴他汀，包括丹参这些东西，就基本上就是糊弄你呢，就是糊弄你，那就是怕你花钱，这是事实。因为我们不相信都能好，打10天针的情况下，谁要把脑梗打好了，说一拍片，咔嚓，里边没有的情况下，我到那我就给你磕一个，这不现实，到最后都得趴下，就记着趴下的时间长与短的问题，你晚趴下，晚躺下，就是解决了你最心疼的孩子最大的问题，那是最最大的问题。大家会发现，心脏堵了，我们能支撑。来，我们如果脑袋里边堵的过程中，来看看有几个人支撑了，这也是事实。那么，我们手里边专业的调整方案是有的，而且都比较优秀。那么有问题，你需要就可以关注我们院方的电话。今天这部那就到这里，感谢海鹏导播，明天我们再见。
1: 好的，那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也请大家记好，我们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欢迎大家呢明天同一时间啊锁定频率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5点30到16点，欢迎您收听参与空中书场。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1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赵廷、赵华阳，那是金针老道左云鹏的徒弟，那功夫有多高啊？就和这俩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夏德林就喊上了：“那风金扯！”两个人飞身上墙，施展十六个字的袍子功。讲究科技该撞天心，脚踩皮球带，往前紧行。说这俩人跑哪儿去了？书中按笔交代，那跑回了西川。那后文说这俩人那出家当了老道，到了那时再次遇到赵廷，二次比试，那是后文说的事儿，暂且不提。如今再说赵华阳。那独自一人，看见俩贼他跑呢，拔剑弩箭来，那幸喜呀！这弩箭上没有毒，这心中未免愤恨，心说话：“哎呀，这也是我赵华阳一时疏忽，后来这必报此仇。”他自己又接着向前赶路。就这样来到济南府涞水县，怎么也找不到这宋家铺。这一天的清早啊，那碰到了一个衣服褴褛、那简分的老头。这老头年纪啊在70左右，那皱纹堆垒，夜旅山羊湖，起得早啊，背着个筐，拿着个小粪叉在这捡粪。赵廷上前问道：“我呀，这位老人家，我向您打听点事儿。”这位老人呢，看了看赵廷，不知您有什么事，只管明言。赵廷就说了：“此地有个宋家铺，那里边有一位宋姐宋之公，那江湖贺号抱刀手。”那镇东方。老头听到这儿，不错呀，那确实有这么个人。那可是不是这样的，那扫听法，那必须说霸王馆有人才能知道。赵廷听到这儿，怎么叫霸王馆呢？老头看着赵廷，他家就住在那杰家岭，那有兄弟二人。就和这宋锦、宋之公啊，那学习武艺。这宋锦在街上，那开了一个饺子馆儿，卖的那可太坑人了。他清早起来，他先出去遛弯儿，那回来之后，等自己吃完了，才卖给别人。如果这宋锦没吃啊，你这饺子是绝对买不着。要有不知底细的，到那饺子馆去买饺子，那也是空去白回，人家那就是不卖，那赶巧了不高兴，人家还动手打人。卖饺子的时间长了，因此人们都把宋锦、宋之公，那就是霸王馆的掌柜呢。你说宋锦不知怎么回事，你开饺子馆做买卖。说句实话，那是为了赚钱，那你非。

吃完了以后，然后再卖给别人。他这想吃啊，那饺子的第一口。赵平听得这，好的很，好的很。我是奉了我师父之命，前来访他。他要真是如此狠毒，那我替我师父管教于他。赵廷这心里想着，就听老者和赵廷说：“你就从这往东走，大约走上五里地，清水几的门楼一过，那路北就是那个酒馆。”赵廷点了点头：“我呀，多谢老丈，多谢老丈。”赵廷往前就走，过了清水几的门楼。然后发现路北边果然有个酒馆，赵廷点了点头，心说啊，宋时公啊，宋时公，如果你要欺压良善，那危害一方，我呀就替我师父金针道长左云鹏那清理门户。这赵廷来到酒馆的前面，就见着伙计是刚开门，那取过幌子去，赵廷进了屋里边，那伙计连看也没看，或者他看见了，那假装没瞧见，那伸手挂门帘子，那赵廷也不理他，自己来到屋里边，一看两间明间，西边一个暗间是贵房，门外是灶火，有个酒保正在那里和面。预备是包饺子，再看屋里边那8张8仙桌子，前槽3张，后房檐3张，东房山2张。赵华阳啊，进门就挨着门口的一张桌子就坐下了。他看了看这个伙计，就见这伙计身高7尺，那细条条的身材，面若姜黄，小黑头。圆眼睛，那蒜头的鼻子，薄片的嘴，大耳山峰，光头没戴帽子，着簪别领，头戴这蓝布的帽子，白袜青鞋，月白布的围裙。那看他和好了面，就开始拿起擀面棍来，那擀着饺子皮儿。那这两个人可倒好，那谁也不理谁。伙计那一边包，就把包好的饺子那放在了炉里。赵廷赵华阳站起来就问：“这饺子怎么卖呀？”这伙计呢看了看这赵廷，我说：“你问谁呀？”赵华阳心里气，这屋里边就是你那和我，你说还问谁呀？因此赵廷就说了：“我呀，这屋里边有谁呀？就咱们二人，你说我还问谁呀？”伙计那瞅着赵廷：“有掌柜的。”赵廷说：“他没在屋里呀，上哪儿去了？”这时候伙计看着赵华阳，他去睡觉了。赵廷听得这，既然掌柜的他去睡觉了，你先给我煮上20个饺子，多来点汤。伙计说：“你先张开你的嘴，让我瞧上一瞧。”“哦呀，我张嘴做什么啊？”伙计那看着他：“哈哈哈哈，我看看你的牙那长齐了没有。”这句话赵廷赵华阳气坏了，心说话是牲口，那牛马骡子那张口还看年纪，看起来你呀是没把我赵廷赵华阳那当回事儿啊，把我当成牲口。赵华阳那气坏了。当时赵华阳那看着伙计：“我呀，难道一说你这个饺子那是进贡的不成？刚才你不给我煮也就罢了，你还张口骂人。

我爹也不示弱，这饺子说句实话，那倒不是进贡的，是我们掌柜子吃的。既然是你们掌柜子吃的，我呢也不能和他争食。现在我赶了那一夜的路，这肚腹饥饿，你也给我煮点片汤吧。这伙计看了看赵婷，呵呵呵，我和你说啊，这片汤也不卖。哦呀，那片汤也不卖，你给我做点猫耳朵。那伙计不耐烦了，我说你也不用说了，那一概全不卖。赵华阳看着他，哦呀，你敢说三个不卖？伙计一听，还慢说三个，那3300我也敢说，那不卖啊，不卖，那750不卖。这回这赵华阳可真急了，我说你给我煮点饺子，你也赶紧给我煮，我多多的给钱，那吃完了以后我要赶路呢。伙计看了看赵婷、赵华阳，我说您呐就在这儿等上一等。赵华阳现在虽然生气，心想啊，我呀耐耐性子，由于出门在外，说句实话要时时小心，处处留意。我到这儿来访那宋姐、宋师公，别把这事儿那搞砸了。因此这赵婷啊往旁边的一坐，这伙计呢就在这儿包饺子。赵华阳一看这伙计把这饺子快包满了屉了，赵婷要站起来，哦呀，我这伙计，咱们俩这那商量商量，刚才是我那不会说话，你呀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子撑开船，给我煮上20个饺子，你看成还是不成？伙计一听啊，把脑瓜一拨楞，那不成啊，这饺子是我们掌柜的吃的，那谁也不卖。这回赵婷可有点急了，好啊，你们要是不卖，那这个全是他吃的。这伙计那点了点头，说他吃完了还能卖呢。那就见赵婷、赵华阳唰啦一就把外边的大衣脱了。这伙计一看，耶，我说你要干什么？伙计一伸手，那抄起了一根那擀面杖，就是不卖，你能奈我何？赵婷也急了，你也不卖，那你看着。那说完了，扑哧扑哧扑哧，把拳头抡起来，劈着啪着劈着啪着，就把这饺子呀那全都给砸扁了。这伙计一看，耶，我尴尬不嘴儿，那说不出话来，惊的是目瞪口呆，心说话，哎呀，我们这饺子馆大爷宋锦、宋志功，本地面那有头有脸的人，这个人到底是谁？就在这时候，就听屋里边有人弹奏一声，有个小童啊赶紧打进了漱口水，接着又听到弹奏一声，然后一拍桌子大声喝道，那什么人如此大胆？赵婷就说话了，我呀怪不得落了个霸王馆之名，这些饺子那既然那不给煮，那说不了讲不起，我就全给你砸扁了。这时候由哪里边那闪身形出来一人，那正是报刀手宋锦、宋师公。这宋师公这一看这伙计手里边拿着一根大擀面杖，在那愣磕磕那发呆呢。宋师公过来啊，就给这伙计那一个嘴巴子，我说你怎么回事？你不卖饺子吗？这伙计那看着宋师公掌柜呢，我卖饺子我知道啊，您看那个屉里。宋氏公一看，嘿，这饺子现在那全都碎了，
让赵华阳这一顿乱打。

那都成了泥了，也要半拉呢。宋师公这一听，赶紧来到桌子旁边，就要见那个人呢，往桌子上一趴，耶，还打起了呼噜。当时宋师公啪的一拍桌子，这赵廷、赵华阳吓了一跳。哦呀，那不卖饺子也就罢了，吃不着也就得了。您还发这么大脾气，那干什么呀？宋师公看着，你也晓得要吃饺子，还是要吃片儿汤？那说着，那上前就是一拳。赵华阳啊，赶紧用双手那臂住了前胸，迎宋师公的手腕，左脚一勾，勾宋师公的脚跟。往前呢，那就是一拳。宋师公是万也没想到，这赵华阳会有这一手。你也想，宋师公那是金真道人左云鹏的徒弟，武艺高强，也没把这赵廷啊放在眼里边。因此，这一疏忽，那急忙收拳撤腿。这脚底下的一抖，咕咚一声，当时啊就倒在了饺子屉上，一下子就把饺子屉给蹬翻了。宋师公喊了一声：“好拳脚，打得好！伙计们，快给我来抬我的宝刀！”说完了以后，这宋师公正面的一看，那赵廷、赵华阳一个箭步，噌！窜将出去，这嘴里边还吵吵呢：“好好啊，你这个那混账王八羔子，那臭脚老婆养的，不卖给我饺子，你还动手打人，真是无法无天呢！”宋姐看着赵婷，你少说废话，那今天我打的就是你。那说完了以后，抡拳便打。赵华阳和宋师公两人那走行门迈过步，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俩人啊，那是一师之徒，全都是金真道人左云鹏的徒弟，因此啊，打了个旗鼓相当，针尖儿对了麦芒了啊，啪啪啪，身形乱动，真好似上山虎遇见下山虎。那云中龙遇上雾中龙，那青须龙大战赤须龙。宋志公心想：“耶呵，这小南蛮子这本事可够高的。”没成想，我宋师公没把他扑棱趴下。赵华阳也佩服宋师公，看起来我这师兄这本事十分了得。就在此时，那往来的人那也挺多呀，那大伙一看呀，这打起来了，那都想看个热闹。宋师公一见，看起来今天我要想把这小南蛮子赢了，要是不下狠招，那不下毒招，今天是胜不了的，这才使出了穿心掌。这穿心掌，那是宋师公的拿手绝招，那轻易不使。今天宋师公是真着了急，这穿心掌往里打来。赵廷右手一托宋师公的手腕，这底下使了个破绊。因为宋师公这招啊，这赵华阳那也知道是金真道长左云鹏的传授。因此，这宋师公这乐大了，当时来了个老头钻被窝呀，就躺在了地上。宋师公当时这脸可就红了，由打地上一咕噜声就爬起来，由拿伙计手里边接过了自己的宝刀，这双手一抱。现在宋师公呢，那是五官挪移，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小辈呀，小辈。

你到这前来找事儿，那今天你送的信，非撇了你不可。花多少钱，那平息这个乱子，我全认了。当时宋时公啊，眼珠子瞪得溜圆，这就要往上闯，逗着赵华阳。赵华阳一看，我呀，你认可，我可不认可。你也想死，我可不想死。当下两个人呢，那各不相让。此时啊，童儿一看，那急忙就打后门跑出来，那去找戴文龙和戴文虎，告诉这哥俩，那戴氏兄弟一闻此言，那急忙是暗藏利刃，来到了这饺子馆，一看闲人看热闹的，哎呀，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戴文龙还有戴文虎两个人就喊，我说各位各位，往两边闪闪，往两边闪闪。这哥俩来到了戳事地点，这一看宋时公那手中这口刀，那上下纷纷刀光缭绕，真好似云片相仿。再一看对面的人，那这口刀也不含糊，两个人杀的是难解难分。此时赵廷、赵华阳这心里嘀咕，这此人刀法纯熟，怎么和我师父那所教我呢，这武艺那同出一门，看起来自己那不好胜呢。这才使出了绝招，就见宋时公这一刀刷下子劈下来，赵廷、赵华阳赶忙这一闪身，下边使了个扫堂腿。这宋时公啊，还真听话，扑通一下子就趴在了地上，手中的刀那扔出老远去。这时戴文龙、戴文虎过来，我这位爷，这为什么你们打起来了？赵华阳那看看戴文龙，瞧瞧戴文虎，哦呀，他不卖我饺子，那还要动手打人，你说有这个道理没有？宋师姑那听到这儿，说周围的人这全知道，你要吃饺子，得等我宋师公那吃完了，然后才能卖给别人。大伙儿一听，哦，这原来为吃顿饺子，那结果就大大出手。大伙儿这个乐呀，心说话又因为这点小事，那真有点不值了。这老百姓议论纷纷，心说好嘞，那宋师公，你不横吗？那平常到你这小酒馆里那吃饺子，那非等你吃完了，如果你吃不完，你就不卖，人家要和你呀，那一理论，你动手打人，那今天你吃点亏。这时候宋时公看着赵华阳，宋时公那听大伙这么一议论，这心里边也不痛快。宋时公啊，用手点指，南蛮子呀，南蛮子，今天我那和你完不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0: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0: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0: 劳动者正青春。
5: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6: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5: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6: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5: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7: FM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假期啊结束了，都上班了吧？这几天大家过得怎么样啊？如果在这个假期里啊，你去了某个大型游乐场玩了一天，你总结一下，你就会发现，哎，人类的游乐方式其实只有三种：一，原地打转；二，大起大落；三，一边原地打转，一边大起大落。哎呀，人这一生啊，有的时候难免碰到一些大起大落的事儿啊。比如说下面这件，近日啊，福建福州的买家通过网店啊下单了三头啊土黑猪，总价1890元啊，一只猪640。卖家肖大姐啊第二天就安排货车给送货了，是由买家的母亲签收的。签收当晚啊，买家就反馈说有一头猪啊跑得那比飞机还快，失踪了。肖大姐安抚称，你这散养的猪啊，它饿了它自行会返回的。两天后啊，这猪果然归栏，但4月15号到货后的第八天，买家再次声称啊，这只猪又越狱了，并申请仅退款。平台客服啊没有核实猪是否丢失啊，就以买家多次反馈售后问题为由，于4月17号啊支持仅退款640元。退款后呢，肖大姐主动联系买家的母亲，对方承认啊，说这猪又自动返回了啊，但是拒绝退还退款。再之后呢，买家的电话就彻底无法接通了。这签收时猪还好好的，那跑不跑啊，这得是买家你自己管啊，丢了你也该自己想办法。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明明白白写在法律条文里的。根据民法典第604条载明，哎，标的物交付后损毁或灭失。

的风险在买受人。那猪已经在现场啊签收了，逃跑那是买家看管不当导致的，风险不该转到卖家身上。那买家明明知道猪已经找回了还要求退款，哎，构成不当得利。平台啊那不该不加核实就匆匆退款。所幸呢在肖大姐的申诉下，平台呢最终把那640元重新划给了肖大姐。但是这个案例提醒我们，线上交易里啊，那交付后的风险划分一定按照法律来，别因为误会或者是操作失误弄得自己吃亏。也希望平台能够细化仅退款规则，消费者在享受电商平台推出的仅退款政策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应当秉持诚信原则，合理行使仅退款权利，那切勿滥用仅退款的规则，影响商家和平台的正常运营。要说啊，这个跑出去的猪还能回来，但锯倒的树，那可没办法回来了。槐花飘香本是大地馈赠的春日景致，却有人啊为了采摘槐花不惜啊非法锯断槐树，以破坏生态为代价满足一己之需。5月1号，陕西礼泉县发布通报说，赵某、郭某某等六人为采摘槐花锯断集体林地的槐树，那赵某、郭某某两人被依法行政拘留，其余人员被训诫教育。这一处理结果及时有力，更向全社会上了一堂现实的生态法治课。那深究这件事的根源，还是啊少数人生态保护意识不足，法律观念淡薄，爱只想着啊槐花可以食用，只顾眼前的一点小利益，却忽略了树木长期守护生态、改善环境的重要作用，对公共资源缺乏敬畏之心。事实上，相关法律法规对此类行为也是早有明确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故意损毁公司财物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可处3000元以下罚款。赵某等人故意锯断集体林地的槐树，那属于典型的故意损毁公司财物行为，被依法行政拘留，于法有据，处罚得当。那礼泉县公安和林业部门联合行动，快速核查，从严处理，既体现了地方守护林地资源、守护生态安全的决心，也清晰传递出了一个信号：破坏生态绝不姑息，违规毁林必定追责。近年来呢，各地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强林地管护与植被修复，生态环境不断改善。这些成果呢，需要全社会共同守护，而非少数人随意损毁。那礼泉县表示，将持续开展林业保护普法宣传，强化宣传管护，严厉打击毁林行为，正是筑牢生态保护防线的有力举措。唯有让法治观念深入人心，让护绿意识融入日常，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此类行为。采摘花果，亲近自然本是寻常之事，但必须以不破坏生态、不损毁资源为前提。无论是树木管护还是环境守护，都需要每个人心怀敬畏，自觉践行，拒绝短视行为，摒弃破坏之举，才能让自然生态持续向好，让绿色美景长久留存。那这一案例的处置也警示我们，踏青出游时啊，需要守住绿色的底线，不要因为一己之便损毁林木，也不要因为一时之趣破坏生态。如果发现毁绿行为，请及时举报，每个人啊都是生态保护的监督者。愿我们以此为戒，强化生态保护意识与法治观念，自觉爱护林地资源，文明出行，守法出游，用实际行动守护绿水青山，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要说共建美丽家园吧，我觉得应该从身边小事做起。你说如果是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呀？

近日啊，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学校啊，将打扫教室卫生这类基本的校园劳动，通过要求家长自愿轮值或由家委会收费聘请保洁的方式转嫁出去，本该学生动手参与的劳动教育变了味儿。这种现象最直接的驱动力其实是学校对安全风险的焦虑。有校长坦言啊，曾有学生啊擦玻璃摔伤，导致学校赔偿数万元。在安全一票否决的考核压力下，学校啊宁愿让家长代劳，或者干脆花钱请人啊，以求万无一失。这种担忧并非毫无依据，但问题在于啊，当安全管理被无限放大为压倒一切的首要目标，那教育的空间就被极度压缩了。那避免风险的最彻底方式是什么都不做。但教育恰恰是要让学生在安全的边界内去尝试，去试错，去承担责任。如果连搬桌椅、提水、拖地，那都成了不能触碰的禁区了，我们究竟要培养出怎样一代无菌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只会写作文、做选择题吗？与安全焦虑并行的是效率至上的形式主义逻辑。一些学校啊，对教室卫生有着近乎苛刻的检查标准。低年级孩子打扫的不够干净，会影响班级评比乃至学校考核。于是啊，那劳动教育被简化为卫生不扣分的硬性指标，劳动过程本身的教育价值就被很轻易的放弃了。让家长来扫，请保洁来扫，哎，又快又干净。检查的时候呢，还能拿得出光洁的教室，似乎这一切都是最优解。但这种效率是用成人的标准去套孩子的成长，把育人的慢功夫变成了应付考核的一个快消品。更令人担忧的是啊，这种做法正在无声地向学生传递一套扭曲的价值观。啊，打扫卫生可以被代劳，可以被购买。孩子们接到的潜台词是体力劳动那是低层次的啊，可以规避的麻烦，而只要有钱啊，就有人代劳了啊，不必亲力亲为。这与劳动教育想要培养的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价值取向背道而驰。花钱代劳啊，培养不出珍惜劳动成果的意识，反而啊，可能让一些孩子过早形成金钱万能的错觉，把本该通过身体力行习得的责任感和动手能力变成账单上的一笔支出。这种隐性教育的影响远比一间教室是否整洁更深远。那回归劳动教育的本意啊，需要的那不是简单的一刀切的禁止家长参与，而是啊，要厘清边界，完善机制。学校呢，你得把拖把扫帚交给学生，首先要建立科学的分层劳动体系。低年级呢，让他们做力所能及的清洁，中高年级你再逐步承担更复杂的一些任务，而不是让一年级的孩子就去擦窗户啊。安全保障是要做的啊，但是要教给学生正确使用工具的方法，制定合理的劳动规范，购买必要的保险，而不是因噎废食取消劳动本身。同时啊，一些学校的评价机制也必须改变，那不能以成人的卫生标准去苛求孩子们的劳动成果，要允许他们扫得不那么干净，擦得不那么锃亮，因为啊，做本身才是教育的核心。家长呢，同样要信任学校的安全管理能力，信任孩子的成长潜能，不要因为心疼或者是嫌麻烦而主动越位。劳动教育很难在一尘不染的教室里完成，它需要一些笨拙的尝试，一些体力上的消耗，甚至一些小小的失误。整洁是看得见的成果，而责任感、协作能力和对劳动的尊重，这才是看不见却最重要的收获。哎呀，说到劳动啊，最近职场上还有这么一种想法，说是不是一些劳动啊现在都可以用 AI 替代了，那你被 AI 替代了，那单位跟你这个解除劳动关系是可以这个随意解除的吗？答案显然

然是否定的。35岁的周先生啊，在一家金融科技企业担任啊质检主管。去年1月呢，公司提出啊把他从主管调到普通运营岗啊，25,000的月薪降为15,000。协商不成后呢，公司就直接通知他，哎啊，解除劳动合同。直到周先生提起劳动仲裁后啊，公司这才告诉他这一切是为什么，说啊，因为技术升级啊，你的这个质检工作现在 AI 就能完成了啊，所以他才被调岗和解雇。对此呢，劳动仲裁和法院一审二审均支持周先生的诉求，认定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且需要向他支付26万余元的赔偿金。来自国际劳工组织2025年的研究显示，全球1/4的就业岗位有可能受到生成式 AI 的影响。所以啊，正如当年蒸汽机的普及导致大量工人失业一样， AI 技术的迅猛发展也让不少人对失业产生了深深的焦虑。这样的背景下，周先生因 AI 替代岗位而被企业解雇，大家看完这条新闻之后心里肯定也会咯咯楞楞的，怎么可能会处之泰然呢？在我看来啊，那周先生胜诉意义非凡，这表明什么呢？司法机关啊不仅为遭遇 AI 替岗的劳动者撑起了法律的保护伞，更清晰划定了技术迭代背景下企业用工的法律红线。 AI 可以提升效率，但绝不能成为企业规避责任、侵犯劳动者权益的挡箭牌。企业追求降本增效无可厚非，但不能以牺牲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代价呀。涉案公司要因为使用了 AI 啊，没有和周先生充分协商就给他调岗降薪，这并非是合理的理由。解除劳动合同前未说明真实理由，直至仲裁阶段才以 AI 替岗为由辩解，那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更关键的是，法院明确认定AI 技术升级那属于企业自主经营范围内的调整，并非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不足以成为解除劳动合同的合法依据。可以预见的是啊，随着 AI 技术加速渗透职场，那 AI 替岗引发的劳动纠纷日益增多，但类似案件的判决始终坚守同一底线，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企业不能在 AI 来了你该走了之间简单画个等号。法院对于周先生案例的判决向企业传递了清晰的信号，技术革新的风险该由企业自行承担，而不是转嫁给劳动者。那这起案件的判决啊，不仅维护了周先生的个人权益，也更具有深刻的时代警示意义。在 AI 赋能产业升级的今天，企业既要拥抱技术变革，也要坚守用工底线，兼顾企业发展与劳动者权益。当然，这起案件也在提醒劳动者，面对违法调岗啊解雇，要敢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权，要相信劳动仲裁与司法机关始终是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坚实后盾。技术进步的终极目的是服务于人，而不是淘汰劳动者。 AI 呢可以替代部分重复性工作，却无法替代劳动者的经验、创造力和责任心。企业只有尊重法律、尊重劳动者，在技术升级中啊做好权益保障，才能实现企业与劳动者的共赢。这起 AI 替岗案的审理颇具典型意义。那无论是 AI 如何壮大，法律都应该守住劳动者权益的边界，所以啊，它将为 AI 时代的用工秩序树立标杆。无论技术如何迭代，法律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是不会褪色的，企业的用工底线是不容突破的， AI 替岗不能成为违法解雇的挡箭牌。再来说最近引发热议的一件事儿。吉林省的陈兵向记者求助说，半年前啊，他将1000万现金存入了吉林省扶余市的扶余惠民村镇银行，如今啊，存款却离奇失踪。他的存款丢失不久后，涉事银行的储户王女士

这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存在该行的800万存款去向不明。如今几个月过去了，两人这1800万存款何时能取出，至今银行方面也没有给出一个回复。那两位储户1800万存款在扶余贵民村镇银行存了不到一年，竟被员工啊赵某利伪造签名挂失补卡后全额转走炒股。事发后呢，赵某利喝药轻生被救，银行呢却指认员工违规内控失职，然后一句话就打发储户等司法结论，如此甩锅实在不像话。这两笔钱啊都是在银行柜台正规存的，一笔1000万那是企业备用金，一笔800万是个人储蓄，都是7天通知存款和定期存单，那手续齐全合法。那赵某利凭啥能把钱转走啊？就靠伪造签名，一个人包办挂失、补卡、赎回、转账等全流程啊！啊，这不用储户本人到场，人脸识别、多重授权，就全成了摆设了。那1800万巨款就这么轻松流入他的个人账户，拿去炒股，最后亏光了啊，还不上了，才走上绝路。最让人寒心的还是这银行的态度，嘴上承认啊管理失职，行动上却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法律早就说得明明白白，储户和银行那是储蓄合同关系，员工犯罪那是银行内部管理问题，不能让储户买单。商业银行法也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民法典也规定，员工在执行工作任务过程中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所以啊，这个银行拿先刑事后民事当借口，本质上啊，就是把内部管理的成本转嫁给了无辜的储户。这事儿呢，绝不是孤立，而是村镇银行内控系统失守的缩影。不少村镇银行啊，扎根县域，为了冲业绩、抢客户，重规模、轻合规，风控机制形同虚设，岗位制衡成了空话。一个员工就能搞定高风险业务，审核流程走过场，伪造签名呢都能蒙混过关，加上啊合并交接期管理的真空，啊内鬼就趁机钻空子。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员工啊靠高息揽储拉拢大客户，长期私下交易，早就埋下了风险隐患。银行是老百姓眼里最安全的钱袋子，这份信任经不起几次透支。1800万对企业来说生死攸关，对银行却只是一句等结论。这种反差伤的是整个金融行业的公信力。监管不能只是协调督促，得拿出更硬的手段督促银行先行赔付，堵住内控漏洞。银行更应该明白，安全比业绩更重要。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呢也会在上面分享一些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好了，各位，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现在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每一期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备婚啊前前后后需要准备的一些工作还有注意事项。另外我们家有喜事也有众多的联盟商家愿意给大家备婚之路上提供更好的帮助啊，希望各位有需求随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另外呢，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交流互动，把你的需求打在屏幕上。在结婚之前一个重要的流程是什么？提亲。提亲啊是传统的一个婚嫁习俗，而且是结婚的重要的步骤之一。其实你知道吗，提亲也有一些注意的事项，一定马虎不得啊。因为男方郑重的去上门提亲是对女方的一种尊重，也是开启未来幸福家庭生活的一个特别的仪式。关于提亲的注意事项，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诶，你去女方家提过亲吗？你们当地的那种提亲的风俗是什么样的呢？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和我来聊一聊。

先来看看提亲之前，由女方先行和父母沟通，然后呢，再由男方正式的上门去拜访，告知两个人要结婚的打算。获得同意之后呢，然后再确认提亲的日子。我们来咨询一下女方父母可以的时间和日期，表示尊重啊，这个是最起码的礼节问题了，一定不能失去啊。还有一个就是提亲的时间，一般的来说，提亲通常要选择一些黄道吉日，多选择农历双号的日子，比如说初二啊、十六啊等等，避免农历的正月、七月等传统意义上不宜提亲的月份。提亲优先选择上午去前往女方家就可以了啊。还有提亲的人数，提亲人数呢也是以双数为佳，通常是四到六个人，不含小孩，寓意着什么呀？好事成双啊，男方的父母或者是家族的长辈代表，新郎以及媒人是必须到场的，有的时候还会有其他的一些亲友陪同哈。女方的父母和女生的本人要在场，也可以邀请家族里面的亲戚到场一同来见证啊。还有提亲的时候，为了表达心意，一定要带礼物的。提亲必不可少的就是礼物了，礼物的数量呢也必须是双数，符合传统吉祥的寓意。礼物的准备呢最好能够兼顾传统的寓意和实用性，比如说普遍常用的一些礼品，包括烟酒啊、糕点、糖果、茶叶、水果、补品等等。包装呢要用红色的礼盒或者是包装纸，营造那种吉祥喜庆的氛围。最好能够提前打听好女方父母的需求喜好，然后你有针对性的去准备，一定会博得他们的好感哈。还有呢，就是除了礼物之外啊，有一些地方的习惯呢，就是在提亲的时候啊，男方还要准备一定的礼金。这些事情男女双方要提前沟通好，是否收礼、数额多少都要提前商量清楚了。女方家庭接受男方的提亲礼物和礼金之后呢，通常会给予回礼，然后表示感谢和认可。回礼呢，你可以是现金、红包或者是当地的特产等等，具体的情况你可以根据当地的风俗习惯来决定就可以了啊。在这儿要给大家提醒一个注意事项，就是男方去提亲的过程当中，你的服装一定要得体合宜，外貌要干净整齐，保持好的这种精神面貌就会给人留下好印象。另外呢，女方的家中啊需要保持整洁，女方呢要到门口亲自来迎接男方的宾客，表示敬重并且接待入座。男方在见面的时候呢，可以先进行一些家常的交流，然后呢正式的提出提亲的这种请求，双方呢可以来讨论婚期啊、聘金啊等等一些具体的情况啊。其实现在呢，我们在说这些提示的过程当中，无非就是让大家做一个前期非常充分的准备，有礼有节又不失体面，能够给对方双方很好的一个交流的机会，然后呢也让女方的父母对于男方有一个充分的认可哈。我们的提亲的流程和一些注意事项就给大家提示到这儿了，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家有喜事。
1: 爸爸的美丽卡哟。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师师都关心的传红。每一期节目当中，我们都会聊到这个筹备婚礼当中的前前后后的一些注意事项。有需求的时候，你也可以随时在我们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我们这个家有喜事也有众多的联盟商家，包括我们的婚礼堂啊，五星级的酒店啊，包括我们这个四大金刚，还有这个婚纱礼服的租赁、化妆等等，都会有很多的一些合作伙伴愿意给大家提供这样优质的服务哈。有需求的时候，随时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因为每对新人都在渴望婚礼当天能够尽善尽美，但是不少新人反映，在他们的婚礼上，由于没有注意一些小细节，所以就出现了很多的遗憾。怎么才能够让婚礼不留遗憾呢？接下来我给大家要提示的这30个婚礼全程小细节，您就要注意了啊。首先要提示大家，就是入场准备的环节。仪式开始之前，新郎新娘一定要把随身的物品交由专人来保管啊。还有就是仪式进行的前3分钟，一定要注意，专人负责把住宴会厅的大。

门，马上就要典礼了，千万不要被外面的人突然之间的闯入打扰了整个的完美的一个流程啊。这个是入场的准备，还有就是新人入场啦，不要音乐一响起就入场，应该是等待个15秒到30秒，让宾客的眼光聚焦在你们的身上。还有就是新娘的右手要跨在新郎的左胳膊，两个人要保持大约15厘米的距离，行走的时候步调要缓慢一致啊。当然这个入场的时候，有的是新娘自己入场，有的是在爸爸的陪同下入场，有的是新郎新娘共同入场，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步调保持缓慢一致，这个非常关键。还有你在行走的时候一定要目视前方，仪态自然，千万不要东张西望啊。还有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入场的环节当中，伴娘或者是我们的现场的工作人员会及时的为新娘来整理你的裙摆。另外为了防止踩到婚纱，走路的时候啊一定要用脚尖向前踢出去，这样的话呢就不会踩到你的婚纱了。还有就是用手轻轻地提起裙纱的前中部，或者是两个手一起来提婚纱的两边，注意不要提得太高啊，不要露出脚尖，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鞋穿的都是不一样的，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啊。还有如果小花童有小花童这个环节，不应该在新人的前面引路撒花瓣，让他们手牵着手拿着仙女棒在前方引路是更好的啦啊。接下来就是仪式开始的环节了，要给大家提示的一些注意事项，就是新人走上舞台站定之后，新郎应该握住新娘的手。还有就是新人站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新郎应该是站在新娘的右边啊。两个人站在一起的时候都是向内稍稍的侧立成八字形啊。另外呢时刻不要忘记了，就是抬头直背收腹挺胸，然后呢让头部臀部和脚后跟能够成一条直线啊。还有就是转身的幅度一定要轻缓，动作要利索。如果婚纱或者是礼服的裙摆比较大的时候，那你在转身的时候呢，你可以和旋转方向相反的手轻轻地抓住裙边和裙撑，稍微的向上提一下啊，这样的话呢会更好的完成你的动作。另外呢就是在接吻的环节，新人要大大方方，不要扭扭捏捏，但是要避免过分的忘情啊。再来提示大家，就是婚礼礼仪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在婚礼上记得时刻要保持微笑，但是要避免大笑，因为会使你唇边粉底的纹路加深，破坏整体的妆容。还有要注意向宾客致敬鞠躬的时候，身体要前倾15度到20度，停顿2秒钟，注意新人的动作尽量的保持一致哦。另外呢，新人交换戒指的时候，这个伴娘应该避免出现在镜头里啊。还有提示大家，结婚对戒啊，应该是戴在左手无名指，手背呈45度，然后面向观众，缓慢的来戴上戒指就可以了啊。还有要提示大家，就是如果新娘佩戴手套了，在彩排的时候应该先试戴一下你的婚戒，避免戴不上去过于紧或过于松啊。还有就是新娘的头纱是在戴完戒指之后才由新郎掀开的，如果有这个环节要注意一下。还有就是证婚词等讲话稿可以事先卷起来用红丝带系好，这样的话在讲话的时候直接打开了，动作很优美，然后又好看漂亮的啊。还有就是证婚人讲话的时候，新人真的是应该认真聆听的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抛花球的环节，抛花球的时候你这个手臂啊要自然的弯曲，不要伸开的过直，那样的话拍出照的效果不是很美的。还有就是要提示大家有一个敬酒的细节，新人在舞台敬酒的时候应该是走到舞台的中间，新人喝交杯酒的时候统一用右手或者是左手

0: 酒杯啊。还有就是婚宴超过40桌了，敬酒换装的时间应该是控制在10分钟之内，避免宾客离席的这种情况。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参加婚礼会感觉到啊，好多的宾客吃饭的速度非常快，从典礼到这个吃饭基本上好像是半个小时，典礼完了之后大概15分钟20分钟左右就有人离席了。所以说我们在很多的人在这个换装的过程当中加紧时间进度，还有一个是大家宾客也互相理解一下，我觉得大概留下来的都是一些亲朋好友，或者是比较注重新人体验感的这种感觉，然后会多留一些给大家留出来这种敬酒的时间啊。另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注意事项要提醒大家了，就是用心为父母来准备一身衣服，为妈妈准备一条正式的礼裙，为爸爸可以准备一套西装。现在我们在参加婚礼的时候，大部分会看到妈妈穿连衣裙，或者是套装，或者是旗袍，真的特别有那种氛围感和正式感，说明为儿子婚礼或者女儿婚礼的那种重要性啊。还有，要提示大家，建议进场的时候不用礼宾花，就是散开之后完全就是这种五颜六色的特别金色金光闪闪的那种哈，然后就撒在新人的身上头发上脸上，其实不适合使用的，因为它会影响到新人的妆容。不管时间多么紧迫，还要提示大家，就是一定要彩排，一定要彩排。万一正式的仪式跟彩排不符的话，也千万不要在台上来纠正司仪啊，因为好的司仪他会及时调整过来的。说了这么多，就是婚礼过来人在我们整个的婚礼筹备过程当中或者进行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给大家提示。如果这些细节做好了，相信你的婚礼就不会留有遗憾了。
1: 我是事无巨细事事操心的传红，
2: 我是婚礼全都懂事事都明白的九天，这里是
3: 家有喜事。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

0: 只用心疼，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1: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2: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1: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2: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3: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4: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5: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2: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1: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2: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8: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7: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8: 好，单位散会。
7: 耶，下班，下班了。
9: 下班了，
7: 快走快走。
10: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7: 这里是下班万岁。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欢迎各位哈，随时和我们今天节目来留言互动哈。
1: 嗯，
0: 新朋友呢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进入到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就可以了哈。
1: 今天跟大家聊一个赚钱的话题。
0: 是啊，今天我们来说说大家除了死工资还能有点什么副业呢？
1: 对，
0: 交流交流。
1: 是的，就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就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啊，我好好努力的上我的班，把我这份工资挣好了，我这辈子我就够活了。
0: 嗯，
1: 不是这样的。现在很多人其实都是在靠他的
0: 副业
1: 来赚钱。
0: 当然这个副业指的是你这个工作性质是允许有副业的。
1: 对
0: 啊，像有些单位是不允许有副业的哈。咱是允许有副业的情况之下，你准备做点啥？之前我们请过一个好朋友做客到咱们节目当中嘛。
1: 嗯，
0: 他呢主业是卖那个收音机音响的。
1: 哦，记得
0: 他的副业你知道干嘛的吗？他跟我说了有七八个副业，我俩都认识。他说副业那个时候考公特别热的时候，他是专门办那个考公务员的销售班，他去当销售去了。
1: 哦，明白了。
0: 他就劝身边朋友，百合呀，我看
1: 你
0: 这个气质就是，那个董事那个局长秘书，你考个秘书岗呗。
1: 妈，你这么一说，我真心动啊！
0: 你学一学呗，我这有班儿，还能给你打八折。他天天劝朋友就考这个，我说你是人贩子吗？
1: 有提成是吧？
0: 有提成。
1: 嗯，
0: 然后后来他又卖了香薰，因为现在这个都市人吧，他在那个大城市吧，上海、深圳来，深圳，
1: 反正北上广深他们都有涉猎，
0: 对，都有涉猎。都焦虑，然后他卖那个香薰，就是晚上时候一点特别香，卖的应该是一个，头部品牌，就在朋友圈卖
1: 啊，就朋友圈啊，
0: 对对对，
1: 微商啊，
0: 线下也销售。哎，百合，看你气色不好，是不是不好觉？我这款薰衣草的香薰，
1: 这怎么有点像咱们当年用的那个精油？有一拼，
0: 他就是干了无数销售岗位，现在干到了，
1: 就他很会销售，金牌销售。
0: 对，现在他已经做到了他们那个收音机的销售总监了嘛，全国市场，他们到处飞嘛，
1: 对。汪洋，我真的希望有一天，如果你干不下去了，
0: 我去销售，
1: 你要去当一个金牌销售，对，
0: 我觉得我能也行，
1: 我觉得也行。

0: 是，
1: 只不过我觉得你现在呢还是反正你现在也有涉猎了，
0: 对啊，
1: 最近这个
0: 我还做过贸易呢，
1: 小黄车还是挂的挺不错的。对呀、啊、还做过那个就属于叫你就属于叫跨国贸易。
0: 来吧，大家可以说一说啊，除了死工资之外还有什么副业？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1: 对，我们来看大家怎么说哈。
0: 火鸡说学校门口炸臭豆腐，他说我炸的臭豆腐可好吃了。
1: 哎呦，关键那个东西你要正常上班的话吧，就那个味儿就很难去掉。
0: 而且呢，这前一阵儿不是在短视频平台说那炸的臭豆腐都特别不干净不卫生吗？我去那个沙夜市啥的，我都不怎么吃这个臭豆腐，
1: 但臭豆腐还是就是闻到之后
0: 想吃，
1: 对，很难抵御那个诱惑，但是吃上，就后悔，咱也不知道为啥。
0: 哎，市大夜市那个
1: 太咸了，
0: 他们出摊儿好像一个月没少赚哈。这个正好是晚上下班时间去，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咱有同事在那卖个羊串，你知道吗？
1: 咱们同事，咱们频率的、
0: 别的频率
1: 啊，别的频率的，
0: 对，
1: 哦。但其实我觉得也正常。我记得以前哈，看那个新闻，像什么那个香港 TVB 的艺人
0: 啊，去卖房去了。
1: 对，他们还有卖什么那个鱼丸的，
0: 鱼丸
1: 咖喱鱼丸的。
0: 哎呀，
1: 这很正常。我觉得只要是能挣钱，没什么丢人的。
0: 嗯，彭越说，倒腾人口
1: 啊？
0: 你这犯法吗？
1: 对呀、啊，你这跟那倒腾器官都差不多啊。
0: 之前给谁找过什么的媳妇儿，好像挺挣钱。人跑了怎么办呢？
1: 妈呀！
0: 这个不行啊，他说研究癫痫当个月老，
1: 咱是正经副业啊。你给人就是对那个就怎么说呢，介绍对象行、
0: 介绍对象挣钱吗？你那时候那个跟那个网站合作吗，做那个节目、
1: 对，
0: 他们那个会员费很高吗？
1: 很高
0: 很高啊。
1: 就是基础门槛就是要四位数，就是至少要上
0: 千。那他会有，
1: 然后这样大客户的话就是上万。
0: 什么叫大客户啊？
1: 就是他是可能分套餐吧，我具体也不知道。
0: 比如说我想找个白富美，然后就是最好是80以上年龄要
1: 啊。
0: 就是想继
1: 承，上医院找去吧，
0: 继承一下
1: 当男护士。
0: 想继承一下这种行吗？
1: 这种人家孩子也不能干呢，人孙子也不能干呢。
0: 那就是那种，就是有说一些条件之后，然后交很多的钱、
1: 就是你的条件越苛刻，可能你的套餐费就越贵。然后比如说你可能是比较那种难找对象的人、那你可能就是需要一个费用高一点的套餐
0: 啊。
1: 我觉得是这样。然后他可能按次数，比如说每周给你推几个人
0: 啊，然后去见面，然后去约会，然后成了这话就 OK 了。
1: 对，成了之后反正就给他们个锦旗。
0: 啊，锦旗！
1: 对，我看他们经常收锦旗。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就是给自己积福的事情吧，这个职业。
0: 啊，
1: 只不过现在有一点难做。
0: 保媒拉线儿，现在这个年轻人吧都特别特，
1: 对，你都不找，
0: 不找，就愿意在生活中遇到那种这种感觉的行。你要特意找的话，就开始，哎，不行，这男的那个岁数太大了，这男的个儿太矮了。
1: 是，他们不喜欢看条件的那种。
0: 对，
1: 彭越说研究真行，当月老。当月老行啊，但不能那个啥非法那个啥啥。
0: 对，你这也算跨国贸易，但是非法的。
1: 大家怎么都给我发小图片呢？
0: 阿里斯说我卖过袜子啊，彭越说我也卖过、后来袜子留自己穿了。
1: 我之前看到网上说就是摆摊啊干什么挣钱，
0: 这什么呀、
1: 就是卖袜子，真的是有月入过万的，就是那个袜子你想象不到的赚钱，就是往那一扔，十块钱是六双八双，其实都有，他都挣钱。
0: 那袜子是按斤上的啊？
1: 对呀、啊。
0: 我的天，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的一个哥们儿，就是在口罩期间就一人决然的出国了。出国了，因为他觉得那个可能
1: 受不了封家里，
0: 国外自由吧。
1: 嗯。
0: 然后呢，就开始想怎么办怎么办，他就和义乌联系了。义乌真的是世界的义乌啊。做了 DIY 袜子，比如说王百合 WBH、然后给你做成 Hello Kitty 的 logo， 然后就私人定制的袜子。
1: 那我得私人定制那种的，就是踩小人儿，把那个汪洋给踩脚底下那种。我把我袜子这标上我名干什么？挺臭的呢。
0: 就私人定制这种袜子，你知道现在挣到什么程度吗？没啥事儿，俩人上到南极旅个游。挣钱挣到、
1: 是真的挣钱。
0: 他说在国外这种私人定制很少。
1: 他是做私人定制。
0: 私人定制。
1: 几年前也是口罩。

0: 二期间，
1: 嗯，
0: 我的一个家人，他呢也是在国外，
1: 嗯，
0: 然后呢他就发现了一个商机，
1: 啥？
0: 就是他所在那个国家当时的网购还不是像咱们中国国内这么发达，
1: 啊，
0: 就是他们可能刚刚兴起，
1: 啊，
0: 刚刚有自己的淘宝啊什么的，
1: 嗯，
0: 然后他就开始从也是义乌。
1: 美丽世界的，
0: 对，他那个时候专程到义乌，他去了很久，每天去逛，逛的腿都是细了，义乌真的是太大了，那个小商品城，然后他专门卖那个比如说手机支架，然后就车上的挂的那些就是
1: 在那上货呗，
0: 挂手机的呀，或者小粘钩啊，或者对，然后呢就是漂洋过海用那个船啊运到他们的那个国家
1: 啊，
0: 每个月那个时候我记得他跟我讲是挣两三万吧，
1: 哇，那也行啊，
0: 嗯，但后来就不太好了，不太好他就不做了，
1: 就是好就行呗，
0: 对，
1: 嗯，
0: 那至少人挣着钱了，就是说咱干啥呀，嗯，咱都得抢那个先机，
1: 先机，
0: 对，你别人家说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可挣钱了，你们去做吧，那个时候已经晚了，
1: 就像那个一开始抢口罩，后来口罩工厂，
0: 嗯，对，
1: 都来了，然后开始卖给口罩工厂，卖他设备了，挣他这个钱了，
0: 对，
1: 就这样的，嗯，淘淘说干代驾呀，代驾比网约车挣钱，我就没明白，
0: 代驾
1: 干代驾，车
0: 代驾就辛苦一点，
1: 车是我的，油是我的，为啥开那么贵？
0: 啊，因为
1: 都二半夜呀，
0: 对，
1: 你要酒驾回去，跟你说就直接就是，
0: 嗯，而且他还要担你这个车的这个风险，他如果真的是给你的车刮刮碰碰了，他是要负责任的。
1: 我没有车，不知道代驾现在一小时多少钱了？
0: 代驾现在10点钟之前的话呢是39，
1: 三十九，
0: 嗯，然后
1: 是
0: 就是对，然后可能是比如10点钟之后还是几点钟之后就是59，
1: 哎，
0: 然后我昨天还，哎，我是前两天叫了代驾。
1: 你不昨天吗？
0: 昨天帮别人叫的代驾，
1: 多少钱？
0: 80，
1: 这么贵？你们
0: 喝到几点了？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怎么那么贵？
1: 怎么那个小哥哥那有什么特别的服务啊？
0: 没有，那肯定是没有。
1: 这么贵？
0: 对，当时是那个某滴叫的，嗯，但是其实有一些那个小的平台会优惠一点吧。
1: 这么多钱，他晚上干个4-5单就好几百，
0: 对，
1: 一个月就1-2万、啊。
0: 但其实代驾也挺辛苦的，比如说你要从厢房给拉到群里，然后你就要群里开始满哪晃了
1: 啊，找群里的。
0: 对，然后冬天又很冷，然后晃悠悠的找到一单，给你整个平房，完你在平房又满哪晃，然后可能你要骑你那个小电驴回家，
1: 是平衡车还有的是。
0: 对，
1: 夏天还好点，冬天太遭罪了。
0: 反正夏天热，冬天冷的。
1: 半夜嘛，不都是，
0: 但这个真的警惕啊，大家就是因为我前段时间有家人回来啊，
1: 嗯，
0: 确实有骗子，
1: 还有骗子呢，
0: 对，我们那天就是出去吃饭，
1: 嗯，
0: 然后我家里面人叫了代驾，
1: 结果
0: 他就跟我讲，因为他是从外地回来的，他车外地牌京牌，人一看外地的来吧，
1: 嗯，
0: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小心啊，但我觉得这个是偶发事件，
1: 有那
0: 种是少数事件，
1: 有那种吗？一小时之内不限公里数的那种，
0: 对，就是39、59一口价，
1: 一口价吗？
0: 但那个人呢，就是要了110，
1: 干啥呀？
0: 是啊，我说不可能，哈尔滨没有这个价，嗯，
1: 太贵了这个。
0: 对，
1: 啊，好，香雪说，我买过还是卖过呀？十字绣，
0: 卖呗，肯定是卖，
1: 对吧？这个已经有点那个过时了，
0: 现在不都是叫什么豆豆那个
1: 拼豆，
0: 拼豆，
1: 嗯，
0: 我但我觉得那个拼豆。眼睛也得瞎，脖子也得折，人也得疯，
1: 那个
0: 丢一个豆儿怎么办呢？
1: 那个不适合当那个这个副业，他得干主业。你开个拼豆店，那些中小学生啊，一放学就上
0: 你那
1: 拼去，拼完之后呢，他不敢烫啊，然后你帮他烫好，然后给他。
0: 哦，
1: 都这样的。嗯，哈尔滨有吗，嗯，这样的店？
0: 手工店以前是很火的，曾经。
1: 哎，你不就认识吗？之前还在节目里发过福利，
0: 对对对，
1: 现在还干吗？
0: 还干，还在做。
1: 他那肯定有频道，
0: 肯定有，
1: 肯定有，肯定有，
0: 嗯。他们现在就是接很多商业的活动了
1: 啊，
0: 嗯，
1: 那挺厉害，嗯。
0: 卖过袜子，哎，我之前陪我同学去摆过摊儿，就是在还不是说哈尔滨主业事儿呢，就是在红旗大街。
1: 嗯，
0: 红旗小区那边一个挺小的一个
1: 的，
0: 对，不太成规模的夜市，
1: 嗯，
0: 他们当时卖 T 恤，男士 T 恤，嗯，就是那种10多年前的时候吧，上面全是烫钻的那种。
1: 哎呀妈呀！
0: 50块钱一件啊，还是100块钱两件，
1: 嗯，
0: 啊，一个意思。一晚上赚了1000多呢！
1: 我的天哪！
0: 卖了1000多，
1: 啊，卖1000多，
0: 嗯，然后我们就去吃烧烤了。
1: 那行啊，真行。装修设计师，枕巾毛巾也挺好的，嗯。是卖这些东西都不错啊，这个但还都挺传统的哈，没人当网红呢，怎么什么的啊？
0: 网红不好干呢，现在该网红
1: 太
0: 卷了，对，你得有活啊。
1: 行吧，大家来说，除了死工资还有什么副业，一起来交流交流啊。
0: 对，其实这段时间汪洋做这个
1: 抖音
0: 小黄车做的也挺好的，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吧。
1: 就是啥活你干啥，我一开始是那个瞎带就是那个家里有什么我喜欢什么我就拍个视频发了，一单都卖不出去，
0: 对，
1: 一单都没人买，因为我的喜好不代表所有网友喜好。
0: 然后刚开始汪洋拍那个视频我觉得还挺糊的，咱不知道为什么，
1: 对，
0: 后来就好很多了，
1: 对，后来不美颜了
0: 啊、哦，只要不就原图就会好一点。
1: 然后之后呢，我就开始卖什么呢？卖景区门票，那时候哈尔滨最火了。
0: 对。
1: 然后呢，就卖《冰雪大世界》的那个，我们经常在你们那里发那个《王的战车》。
0: 嗯，是对。
1: 就这种。
0: 其实你就蹭流量，啥火你就卖啥，对不对？
1: 还卖过一段那个千桐酒店的那个酒店。
0: 啊、哦，是。
1: 在巴洛克。就是这些都很有流量，就一发完之后都是一千两千一万的那个浏览量，
0: 嗯，
1: 就像就这个东西你让一万个人知道一定有人有一个下单就行，
0: 对，
1: 你像我拍那些玩意儿就200人看那就没人买，
0: 对，几十个人看谁买呀，
1: 对吧，你拍这个都我都那是
0: 说明市场就不需要，
1: 对，一万两万看一定会有5个8个10个买，
0: 对，
1: 当时就越来越有信心，后来又卖了雪人码头，雪人码头官方都联系我了，给我提供了素材，还、
0: 啊、哎呦呦呦，
1: 因为卖了10多张他的票，
0: 嗯，
1: 就是利润太低了，只有1%，我整个冬天好像卖了一个打车钱，
0: 好吧，那也行啊，
1: 好
0: 吧，因为这个东西你没有成本，
1: 应该
0: 付出一点时间成本，
1: 咋说呢，就是销售额特别高，卖了10000多，
0: 嗯，
1: 结果利润呢1%啊。100块钱，
0: 那也行啊！哎呦，我以为你是十几块钱呢，你这打车钱，你都能干到呼兰了，
1: 回不来，
0: 来回够了，
1: 来回够了，50，对，
0: 够了，
1: 反正瞎发吧，就得掌握规律吧，嗯，年后还没开工呢，
0: 就是得多试，
1: 多试
0: 这个东西很。
1: 因为年后、
0: 就是、也挺玄学的，
1: 因为年后咱们不是特别火了，温度降下来了，所以你就不知道找什么做了，就越做越发越掉粉，所以现在我就暂时停一停
0: 啊，没事儿，
1: 嗯，
0: 你几月份都有节日，对不对？几月份都有火的事儿，
1: 行，整吧啊，行，大家来说说吧，你们的呢？你们的副业想做点什么呢？下面我们来休息一下吧，我们来听歌，来自许巍演唱的《时光》，送给大家。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啊，今天我们来聊的是
1: 副业。
0: 副业
1: 你有什么副业快告诉我，
0: 对，
1: 我也去干。
0: 今天我有个好朋友哈，这个给我在群里圈我一下，他说一个这个说啥来着啊，我看看啊，他说我发现个事儿，咱们可以在网上买有运费险的快递，到了之后呢你再退回去，你呀把快递那个纸箱子留下来然后卖钱。
1: 不
0: 然后我说你疯了，他说这是一份收入。
1: 天哪，那你这真挺坑人的。
0: 特意告诉我一声，我说哎呀妈，
1: 但现在好多快递它是需要你就是就是你发回去的时候你要给人配好箱子，就是有一些
0: 有一些
1: 快
0: 递，对
1: 你除非你像顺
0: 丰，顺
1: 丰
0: 不用，对
1: 对，但是顺丰很多它都不包邮，反正就是要看你可能买那种大品牌好一点。
0: 现在抖音
1: 买那种奢侈品牌，它那箱子老厚了，
0: 抖音
1: 老沉了。
0: 抖音之前是那个给那个抖音那个顺丰，他们合作，顺丰刚刚宣布不合作了，像现在好像邮政吧，邮政接过来了。
1: 哎呀我的妈，可别提邮政了。
0: 我那时候不是老买翡翠吗？天天退货。然后顺丰小哥都疯了，
1: 顺丰的服务是真的好，邮政咱啥也不说了啊，咱们说了
0: 啥也不说了。
1: 哎，前两天我不是跟你吐槽吗？
0: 干仗了又？
1: 没有，他不收现金
0: 啊，他不收现金，那是违法的那事儿。
1: 对，他说他要是收了现金，公司再罚他钱。我当时就，我就无语了。
0: 你先给他录下来，
1: 2016，他说闲鱼卖货呀，你付的上架，其他交给我，交给你，你是中间商啊。
0: 我在闲鱼上真挣过钱，是怎么挣的呢？就是那个时候刚有泡泡玛特的时候
1: 啊，
0: 就很早很早之前吧，好像是口罩那个时候刚有，我就开始买了，因为我身边有朋友买了，然后我买那些都溢价了，因为都是不好抽出来的，
1: 对，隐藏款。
0: 曾经我就是，然后我还去哪儿买了，那被服务员一顿呲儿呢，不让那个先生不让捏。

0: 在也有一些可以溢价的东西在闲鱼上卖、
1: 啊、
0: 然后我有一个好朋友呢、啊、他就是在那个、嗯那个拼多多呀，
1: 啊，
0: 嗯，就是找一些便宜的东西，对、
1: 啊，
0: 然后呢，他把这个图片就挂到闲鱼上，嗯、中间商赚差价、
2: 哎，
0: 就这么一转手，
2: 哎呦天，
0: 就能卖上，而然后他在闲鱼上卖的都是新的东西，都不是二手的
1: 啊，对啊，
0: 我说还有人在闲鱼上买新的，他说有啊，其实你们都不知道，很大商机，因为很多人就是觉得闲鱼卖的会比别的平台更便宜，然后、
1: 啊、
0: 对，很多人就天天就在闲鱼逛逛逛逛逛。
1: 但是闲鱼也开始收那个费用了，
0: 对，
1: 收手续费了、
0: 嗯、是，
1: 嗯，
0: 然后他反正他那段时间每天就是24小时都在卖卖卖卖卖，然后24小时又是客服，然后每天都很忙碌，很、
1: 啊、对呀、啊，你都有
0: 问题，很烦躁，
1: 确实，
0: 对，然后现在好像流量不太好了，
1: 不太好，
0: 对、
1: 嗯，
0: 但是也挣了一段时间快钱儿，这不也行吗？对不对？
1: 嗯，行啊，大家可以就来说说这位说没睡醒说卖手串过年卖好几千，妈呀！卖手串能卖好几千，也是有几个你百合姐姐这样的人天天盯着看。
0: 好，我现在已经不干了。
1: 那时候上瘾吗？不是。
0: 对对，那时候真的就是被汪洋所迫害
1: 啊！我迫害
0: 他那个时候跟我讲那个
1: 翡
0: 翠，但是他还不买翡翠，哎，
1: 天天看。
0: 对，他买的是玛莎拉蒂。
1: 危地马拉。
0: 危地马拉，玛莎拉
1: 蒂什么鬼？
0: 玛莎拉蒂车。
1: 我想买买不起。
0: 危地马拉的玉。
1: 对。
0: 然后呢，我就觉得不好看。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就天天说，天天说这个大数据真的很可怕。然后天天给我推，
1: 对。
0: 然后给我推翡翠，然后我就买了两个，哎，现在也不戴了。不是，我没事，我还要拿出来戴一下。
1: 戴一下，戴一下。
0: 对，还好我当时买的不是那种很贵的。
1: 你那还不贵呢？
0: 那我都挑便宜的买的，那贵的我都没敢买。
1: 快四位数了都。
0: 嗯、哦，还有人说卖葫芦，哎，现在好流行卖那个小葫芦，好多人盘那个小葫芦，这个我有点不太理解。
1: 葫芦是可以盘的。
0: 关旭也盘小葫芦。
1: 对，他跟盘那个文
0: 盘干嘛呢？
1: 盘到最后是红彤彤的、油亮亮的那种，我也盘。
0: 然后呢，把它吃了吗？
1: 就是文玩嘛，文玩就是到岁数才会觉醒，像我这个岁数我都不玩、
0: 嗯、我也觉得我现在好年轻啊，我不玩这些。然后我之前看到，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4: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6: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6: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4: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6: 所以这一分钟
4: 请别省略。五月的极致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6: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4: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9: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6: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0: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

0: 准。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河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2: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3: 劳动者正青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可以继续加我的微信哈，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1: 可以加我们的粉丝群进群互动聊天。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的是副业。我们有个什么副业哈，能带着大家一起来赚钱，对吧？然后还不累的啊，还简单的，大家都能上手的，是不是啊？刚才说到这个龙银币哈，胖子解释了一下，就是贵金属纪念币，不像普通纪念币，贵金属纪念币有跌破发行价的风险，投资需谨慎。
0: 这个中国龙
1: 银质纪念币，
0: 龙银智能
1: 卡，哇，好贵哦，
0: 真挺贵，2888，1780，
1: 对、
0: 这已经是溢价之后的价格了哈，但投资都是有风险的，确实是都是。
1: 这个是可以花得出去的吗？
0: 这得换成人民币你才能花出去吧？
1: 哦，
0: 是不是？
1: 就不是可以直接当那个货币？
0: 对对对，
1: 哦，
0: 不能直接流通的，这个叫龙银币，
1: 还挺
0: 好看的啊，
1: 对，很多人都喜欢。
0: 收集这个，
1: 对，各种币呀、还有那种那个钞票啊，
0: 钞票、
1: 纪念钞啊什么的。
0: 哦，你看看，
1: 对，
0: 你看看，
1: 我前两天我看还有咱们听众朋友在群里面发、那个钞也很漂亮
0: 啊，
1: 也是可以这个有这个空间的，升值空间的，
0: 挺好，这也算是一种投资吧。但投资跟这个兼职还是有点区别的。
1: 对，
0: 兼职是你要付出劳动吧，
1: 是
0: 不是、
1: 对，而且稳稳的能挣钱，
0: 这是投资，
1: 这
0: 是
1: 投资，
0: 这个是
1: 喵酱他说做代购啊，副业收入快和工资持平了呢。刚才我还跟汪洋在聊，就是现在很火的那个什么河马呀、山姆
0: 呀，
1: 对啊，因为我们这边现在没有嘛，大家都找代购去买。汪洋还给我推荐了那个小饼干，
0: 吃了牛肉饼干，因为里面夹牛肉馅儿的，我觉得特别好吃。
1: 你看人家就挣了你
0: 15%，
1: 对，那相当于整个产品的30%左右的代购费。
0: 对，我那个是75买的。他其实卖59.9，
1: 对，网上是60，
0: 对，他多挣我15块钱，我天哪，一共就是4个15，他这，哎呀，
1: 但没有办法啊，你没有会员，
0: 没有
1: 会员，对吧？咱们这也没有门店，
0: 也不想去排队去那边买，
1: 对，
0: 嗯，
1: 所以其实做代购真的有的赚，但是就看你带什么。
0: 先冷静一下说，抖音领金币，哎，这个很多家长朋友们，电波前的你们有没有在做这个事情？我身边的好几个朋友都说，哎呀，我八天在做抖音小游戏，领金币发视频、
1: 领金币干嘛呢？这个金币
0: 就领1000金币是合1分钱呗，你这个月要领，你这礼拜领那个10000就是1毛呗，10万就1块呗，
1: 那好领吗？
0: 就刷视频，
1: 每天能领个10万8万的吗？
0: 领不了，
1: 妈，那1块钱都领不了啊！
0: 我妈也天天看，应该是2-3个月找我一次，30块钱提现。
1: 3个月30块钱，
0: 因为10块钱差不多哈。
1: 也行，反正他就当打发时间了，就当做小游戏了。
0: 然后这个钱
1: 能赚钱，
0: 提现挺麻烦，一般就充手机话费了。
1: 啊，那也行啊。
0: 你要整啊？
1: 我不整。我就是，咱就是说呀，这10块8块也是钱呢。
0: 这个副业怎么样？给抖音打工。
1: 哎呦，我今天还看了一下我的，因为就是一般就是这个时候充手机话费嘛。我发现我的手机话费涨了40块钱，我当时就懵了。我说为什么呀？
0: 对啊。
1: 然后后来我就查我的套餐，查了好久我才发现，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订了一个，因为前段时间咱们总直播就是费
0: 流
1: 量嘛，
0: 流量包。
1: 我可能对哪次我买了一个。每个月都扣我40块钱的流量包，我的天哪！我终于找到原因了，然后果断来取消了。
0: 联系一下坎总监，报了啊！
1: 对呀、啊，都交了好几个月了。
0: 是，之前我直播也

0: 都用自己流量，从来没跟他里要过流量钱。
1: 对，这我觉得其实可以吧。
0: 那你联系一下领导啊。
1: 嗯，可能听节目呢。
0: 报销一下，报销一下啊。
1: 那一会儿给你发微信了。
0: 还有就是那个以前的拼夕，你浇过花吗？
1: 浇花？
0: 浇树？
1: 种树不是支付宝吗？
0: 支付宝也有。最早是拼夕夕上面的，
1: 浇花没有，
0: 然后淘宝也有。
1: 我们家的花我都不浇。
0: 就浇那花之前呢，你先选一下你是要什么东西。我呢，去年这个时候呢，选的是一桶15毫升的15升的哈洗衣液。
1: 哦，
0: 这两天终于到货了，我浇了一年的花啊！
1: 哎呦我天哪，天天得浇。
0: 就是想起来就早上起来就摁一下。然后你购物的
1: 话，哎，你每天早上是要干很多事情吗？
0: 对对对，
1: 要浇花，
0: 喂小鸡，
1: 要种树，要养鸡，
0: 对，
1: 还有什么？还抢金币，
0: 抢金币，对对对，
1: 嗯，还有什么？
0: 还有就是看看你们桌上有没有那个矿泉水瓶，
1: 啊，
0: 那个纸盒子还有没有？要不要给我？
1: 或者给人家什么好评返现啊什么的？
0: 啊，对，拼夕夕的好评返现都是给钱的，大家千万别忘了。拼夕夕的都有钱。
1: 对，其实你把之前的你自己捋一捋，你可能就是三位数差不多都能够得到了。
0: 对对对，能得到一些。你都
1: 从来没有领过？
0: 我都是买完就赶紧给评价，然后钱就噌就来了。
1: 我从来没有弄过，又嫌麻烦。
0: 直接打你微信里啊，不麻烦。
1: 他怎么会打我啊？他直接打我微信里啊？
0: 直接打你微信里的那个钱。完了，又泄露天机了。天机不可泄露啊。
1: 那整起来吧。
0: 嗯。这边莫空说给别人打游戏就是下单的少能挣个饭钱啊，那种什么网
1: 游戏代练，
0: 网游代练，
1: 哦，现在还有游戏陪玩
0: 啊，陪玩还
1: 有，对呀，
0: 啊，
1: 小哥哥又上来了，呵呵，咱们两个开始玩吧。
0: 是王者荣耀那种吗？
1: 不知道，反正就是我看过有人拍那个段子啊，咱不知道真的假的
0: 啊。胖子说啊，说那个龙银币啊，它面值10元的，百合要是想当10块钱画的我收。它面值10块钱，但它的价值可能得是100、1000。
1: 哦，那肯定不给你。
0: 你当我们不会算数呢，胖子你啊。
1: 哎呦，这个纪念币真的可以研究研究哈。
0: 你们银行有没有任务卖这玩意儿啊？
1: 应该，我觉得应该没有吧，这好像都得靠
0: 抢，啊，
1: 抢
0: 的啊。
1: 对，
0: 有没有卖不出去那种当任务的那种？
1: 默默他说卖当地景区门票，倒的纪念币，茅台。
0: 啊当那个当地的
1: 门票，这不是帮
0: 杨干的，干
1: 的
0: 是我，
1: 对呀，啊，关键今年这个掏上了，掏点反正是不多，
0: 挣了90%，扣税呢，这个就是
1: 加上王道战车呢，
0: 就是全算上挣
1: 80%啊，
0: 嗯，扣税他那玩意儿
1: 啊，
0: 对，不知道退税的时候能不能给我退，
1: 也行，反正
0: 嗯，那倒是
1: 没啥成本，
0: 啊，对，知识。他说今年的副业是发票抽奖也不错，啊，发
1: 票抽
0: 奖，嗯，
1: 咋发咋抽啊，
0: 现在发票电子了能抽奖吗？真的不知道，以前我吃那个餐饮会
1: 啊那个发票现在还有吗？我就觉得好多年都不刮那玩意儿了，
0: 电子以前吃 KFC 有必要发票，
1: 对，要刮
0: 刮
1: 刮刮可埋汰了，
0: 对对对，我天哪。哎，我那个时候想起来，那个时候我知道吃肯德基它一定是给发票的嘛，
1: 对，
0: 你也要过吧？
1: 要过。
0: 然后呢有一次去那个咱们单位旁边，
1: 然后都是跟他要小面值，
0: 小面值好重，
1: 张数多一点，
0: 对对对，然后去大润发要发票啊，哼，你在超市要发票啊，可以开吧，名头，
1: 对，要公司的，
0: 完我说汪洋个体户啊，个人呢，完那个人闪那个卡斯兰大眼睛啊，神经病吧，你买50块钱。我说不是刮的，
1: 我找我妈报销怎么的，
0: 他说不是刮的呀，你要干嘛呀，你以为能刮呢，我们这是首开发票，我说那不要了。
1: 你俩都懵了。
0: 在那个
1: 都震惊了，
0: 服务台我还排半天队。
1: 太逗了，
0: 哎，当时真的是对钱特别的谨慎和敏感。
1: 太敏感了，汪洋你这应该发大财啊，
0: 就是这种越抠的人发都是小财。咋整？你说
1: 那也行，反正这汪洋这些年也不差钱了。
0: 嗯，
1: 周末上门做饭，他说我是周一到周五给单位做饭，早晚给邻居做饭，周末上门做饭，每个月大几千，挺知足。
0: 啊，有热搜吗？大学生上门做饭吗？
1: 对，
0: 做饭好吃的。
1: 是，就是我那个时候看过有一个人做抖音号，他就是每天去给不同的 家庭做饭。

0: 啊、月入上万，
1: 你看看
0: 他一天好像能做四五单
1: 啊，那也可以啊、那不比那个，我觉得比那个饭店大厨挣钱，大厨也挣就是一万多嘛。
0: 而且其实对于雇主来讲还挺经济实惠的，就是可能每一次的话几
1: 十
0: 块钱，
1: 也干净，
0: 对，到上百不等，然后还给你做一桌菜，然后吃的也均衡，因为很多的上班族。
1: 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再来送歌吧，来自周深《大鱼》。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今天我们来说的是副业啊。
1: 嗯
0: 啊，这个大家有没有干过一些特别抢手的副业呢？大家可以说说。我这两天不刷那个电视剧吗？
1: 嗯，
0: 那个叫黄景瑜和关晓彤的
1: 啊，最近大家都在推荐这部。
0: 对
1: 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正有正什么时什么，
0: 等会儿啊，我翻一下，
1: 五个字儿，
0: 岁月有情时
1: 啊。
0: 嗯，
1: 岁月有情时是关晓彤和黄景瑜演 CP 吗？
0: CP 就是
1: 哦，他俩好像有年龄差吧，
0: 有一点，但是我觉得关晓彤演的比黄景瑜好一点。
1: 哦，
0: 对，然后他们就是也讲的是那个沈阳的老厂子，厂子之前是给咱们国家做那个炮弹的。
1: 哦，
0: 然后后来
1: 军工企业，
0: 对，和平年代之后呢就减产了。
1: 嗯，
0: 对他们就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
1: 嗯，
0: 然后就下岗。
1: 哦，
0: 他们就干什么都有啊。
1: 哦，
0: 然后那个贾冰那个角色呢，
1: 啊，我想起来了，黄景瑜卖衣服。嗯，卖女装，
0: 一开，对，他干老多活了，像那个贾冰卖的是鸡架。
1: 沈阳鸡
0: 架，
1: 哎，很多人都说贾冰很有意思，在里面
0: 他演的特别的惟妙惟肖，我觉得他绝对不没按那个台本说，
1: 嗯，
0: 就按意思说的，
1: 明白
0: 啊，全是
1: 自己的词儿，
0: 自己的词儿按意思说的，
1: 太有戏了，是不是？
0: 有的听不明白，有的都，字幕都得就是按照那个台本给他翻译的，都是。
1: 好吧，我想看一看啊。
0: 对，然后黄景瑜
1: 是东北的戏，
0: 东北戏，
1: 对，还是要看一下。
0: 他卖的是一开始是卖煤气罐，
1: 嗯。
0: 然后后来那个又干过女装，后来你知道他的这个贸易做哪了？做到日本去了，去日本当服务员了。
1: 哦，
0: 因为那个时候日本、韩国这些地方的那个好像是服务行业吧，
1: 嗯，
0: 佣金很高
1: 啊，劳务输出，
0: 对，劳务输出了，
1: 嗯
0: 啊，哎呀，这各种不容易，啊。
1: 对，当年确实很多人都去那边了，
0: 打工完回来花呗，
1: 对，
0: 是不是？
1: 夜猫水瓶座他说呢，他在牛奶公司上班，哎，他呢兼卖点临期牛奶，还有一两个月到期那种的，价格很便宜，属于双赢。
0: 哎呀，
1: 其实临期商品真的不差，尤其是很多大品牌的。
0: 嗯，
1: 我之前看过一个科普哈，就是咱们这个保质期，
0: 嗯，
1: 它其实不是当然有些东西过了保质期咱就不要吃了哈。
0: 嗯，
1: 有一部分它过了保质期，只是说它没有之前那么好吃了，
0: 嗯，
1: 但不是说它坏了，它只是过了最佳赏味期。
0: 是，嗯，
1: 哎，你吃过过期的东西吗？我吃过，
0: 对，我也吃过。
1: 对，只要一吃味道没变化就吃，
0: 没变化。对，还有就是用东西。我之前在超市买那个牙膏，
1: 嗯，
0: 我总会去那个临期处理那块看。
1: 哦，
0: 那牙膏可能还有俩月过期，9.9卖三支，我家现在用的。
1: 哦，牙没事吧？
0: 然后那个红酒、
1: 红酒不是年头越久越好吗？
0: 对啊，然后好多红酒都是打折处理。哦，还有8.9一瓶的红酒呢。
1: 红酒会过期吗？有保质期吗？
0: 红酒放久之后呢，就会变酸了，变成醋了嘛？我说
1: 啊，
0: 对。
1: 那你知道老陈醋用呗？
0: 知道老陈醋用，谁到了？对，哎，说到副业哈，这前一阵不带家人去医院看病住院吗？
1: 嗯，
0: 我发现这个保洁阿姨特别会。
1: 嗯，
0: 来了之后住院吗？你这个一号床给你了，带没拖鞋呀？安美带呀？多大号脚呀？啊，15-2寸3码吧。
1: 啊，我想起来了，
0: 你生孩子那时候有没有？
1: 我生孩子那个时候，你知道
0: 尿垫带不带呀？
1: 对，你在医院肯定有没带到的东西，
0: 然后他就
1: 保洁阿姨那个柜子里嘛，
0: 啥都
1: 有。当时医生跟我讲说，我生完孩子之后呢，要用盐来就是
0: 压
1: 着肚子，
0: 要有压力。
1: 我说盐，
0: 盐袋儿叫。
1: 然后那个保洁阿姨，你没有吧？我有，
0: 扫码，
1: 啥都有。对，然后他，我不知道那个床位是不是就归他们管理啊？保洁阿姨是专门管那个晚上的加床的。
0: 对，现在不是了，现在有些医院变成那个床头柜了，
1: 扫码、哦
0: 嗯，
1: 是这样。
0: 对，加床的话也变扫码了，他们挣不着这钱了。哦，
1: 那还挺好。对，那个时候就是包括枕头啊、被子啊，他们都可以。
0: 还有尿垫儿。
1: 啊，
0: 对，还有
1: 对很多东西，
0: 护理垫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对，他们都有。
0: 你带了吗？没带，扫码15
1: 啊。对，
0: 45，外面都卖50呢，我让你45。结果我看那个尿垫在我们那个医院楼下卖38，他卖我们45。
1: 是。所以咱就是说啊，商机
0: 无处不在，
1: 无限的，对，
0: 真的是。
1: 只要你有一双发现的眼睛，包括前一段时间啊，我们那个话题说的是这个自媒体赛道有没有不饱和的，
0: 嗯，
1: 肯定有，
0: 对，
1: 就包括饱和的你都可以做，你只要做的比别人花花，
0: 嗯，
1: 你还是有空间的。
0: 是的啊， 好吧，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下班万岁全部内容了。更多时间呢，千万别忘了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听友群啊。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 889GBWY889 就可以啦。感谢收听，再见喽。

0: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
2: 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3: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4: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1: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6: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电波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锁定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我是汪洋。首先呢，来看一下天气哈，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哈尔滨呢今天夜间是晴朗天气，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0黄金时段了。亲爱的听众朋友，距离2026年中考越来越近了，相信很多初四的家长既期待又焦虑哈。这
1: 尤其是马上中考的这些孩初四毕业生的家庭，调
0: 好，
1: 对，就出国的路有很多，但是 A level 呢，它是首先第一是英国的高考，跟中国高考是一样的高考，第二个呢，它是被称为最适合中国学生的国际课程
0: 哦，
1: 因为它跟我们高考有一些相似。

0: 次的这个地方
1: 哦，有些交集。
0: 它的这个考试逻辑、课程设置啊，以及我们的给分，都跟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中高考啊，它有相似之处。
1: 嗯，
0: 孩子们他能很更快的去适应。
1: 好，这是我们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内容哈。
0: 对，而且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它作为了一个在全球实行了大几十年的一个国际高考，它不只是在中国流行，它是在全球都流行，它不仅是被英国的这些牛津、剑桥、帝国理工或者是一些名校认可，它是被全球所有英语上课的这些大学地区认可，全球一共有11000多所顶尖的大学，是认可 A level 成绩的。包括我们的一些日本的英语项目，或者香港，都是认可 A level 课程的。
1: 哦，那看来还是非常值得认可的一个平台，一个考试的一个渠道，是吧？
0: 对，
1: 那对我们哈尔滨的孩子来说呢？
0: 其实哈尔滨孩子来说吧，他最大的优势就是啥呢？扬长避短。你看王老师，我们今年是第一年小九门吧？对，孩子们压力还是
1: 对
0: 比较大的。
1: 前两天刚考完体育吧，
0: 对
1: 吧？
0: 应该正在考
1: 啊，正在考，对，
0: 也在考
1: 体育呢。
0: 你看我们到高中呢，又涉及到一个问题是3+1+2，
1: 3+1+2，对，
0: 学几门？
1: 物理还是学这个历史呢？
0: 对，
1: 挺烦的。
0: 一共六门，
1: 对。
0: 但 A level 首先第一步它砍掉了一半
1: 啊，
0: 只需要三门
1: ，
0: 对。那你说，也就是说学习的内容要少了一些。那孩子如果学这个3门跟学6门，他首先来说压力就小了。精力更集中了。
1: 是。
0: 也跟他未来上大学的方向更收束了一下子这个学习的精力。基础能打得更扎实，孩子没有那么疲惫。而且呢，他这个选课呢，一共有70多门，它是一个扬长的教育。你70多门里面总有孩子适合的，对吧？去选。
1: 大概都有什么内容呢？70多门课程，
0: 七十多门其实覆盖了人文、社科、理科、工科、商科、艺术，基本上我们大学开这些专业，它往下的一些前置的课程都有。对。然后呢 ，A level 是说你从70多里面选3到4门就 OK 了。但是我们哈工程呢，你看我们又开了一共是9门课。我们是数学、高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经济。会计，还有我们中文，
1: 中文，
0: 是我们去年新开的艺术，对，
1: 这方向还是挺广的，其实。
0: 对，我会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些我们的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朋友，对吧？或者是数学、高数、化学。
1: 我特别说一下，徐老师教数学的，是不是？
0: 对，我教数学的，
1: 学霸非常厉害。
0: 然后呢，我们还有孩子，像今年有孩子上这个香港大学，读的是传媒。
1: 传媒啊，
0: 他选的是什么呢？数学，经济，对，然后还有一门是物理，对，那个孩子当时是来的时候不太确定我到底要学什么，所以他选了一个物理，选了一个这个经济，相当于他可以同时选什么呢？一个工科的核心和一个人文社科的核心，
1: 哦，
0: 他不像我们说物理，历史2选1。他可以同时
1: 都可以选，然后最后方向就更广了一点。
0: 对，
1: 嗯，
0: 然后我们有些孩子他是来的时候比较确定要读商科，想读金融，或者是想读这个会计相关、财务相关的，他就可以选择什么呢？一门数学，通过哈工程的艺术课程毕业了。他去了这个视频的这个后期，
1: 那相当厉害了，这个，
0: 然后呢，而且还拿了是5000镑的奖学金
1: 啊，
0: 相当于是50000人民币，
1: 对，考学还挣钱呢，他已经成功的上大学了，是通过我们的课程哈。这个艺术专业是我们去年刚有的，这个还是真的是还不错啊。我身边有很多学艺术的孩子可以推荐一下，是吧？
0: 对，还是非常不错的。
1: 所以选课很灵活。那想问问，来到我们哈工程 A-level 课程，学习压力和考试模式什么样的？因为很多家长担心啊，说这个国际课程会不会更难，压力更大，考试更残酷一些呢？
0: 国际课程分很多种，但是 A-level 这种，它像我刚才介绍的恰恰相反，它是非常适合我们中国学生的。因为它的考试设计对孩子非常的友好，非常的人性化。我一点一点的说吧。
1: 好，
0: 先说 A-level 它的。

0: 知识点是循序渐进的啊，学什么口什么，不超纲、
1: 嗯、
0: 啊，不偏题。
1: 嗯，
0: 他的课程是以你这个知识点懂不懂为考察、
1: 嗯、
0: 而不是说去看孩子有没有那么卓越的思维，
1: 嗯，
0: 去考一些更超纲的更考验孩子天赋的这一点。
1: 嗯
0: 啊，而且学的时候呢，每一块学习都是从最基础的、
1: 嗯、
0: 然后一点点的达到了一个这个认知水平。
1: 嗯，
0: 他不会出现这种知识上的断层
1: 啊，
0: 难度是丝滑且线性的，
1: 丝滑的。
0: 对、
1: 嗯、
0: 你像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前两天我这个数学老师，
1: 嗯，徐老师教数学
0: 好久没有做这个中考题了
1: 啊、
0: 嗯、朋友家孩子拿一个说、
1: 嗯、
0: 你看你数学老师帮忙研究一下、
1: 嗯、
0: 我一看，
1: 嗯，
0: 哎呀，这整了好久，
1: 得用那个大学的知识来解初中题吗？
0: 我说真的还是很考验孩子的天赋。
1: 对，很难。对
0: 对，
1: 嗯，
0: 像我们这个当老师的，哪怕数学老师也分很多不同的这个功课方向。
1: 对，现在我给我家朋友家小朋友解答数学题的时候，我都拿着这个初高中的那个知识点，我想小学现在怎么这么难，然后用初高中知识点给他讲又讲不明白。
0: 对，你像我们这个 A-Level 课程呢，它有部分是国内大一的这个知识、嗯、啊，
1: 大学的
0: 知识。你说我们下意识的可能用大一的去解决初中的，
1: 嗯，
0: 孩子一脸茫然的看着我，
1: 嗯，
0: 这个也没学过，
1: 嗯，
0: 然后你就得想一想，哎，这个应该初中小朋友学哪些啊，怎么去解释啊，对吧、
1: 嗯、
0: 太难了。
1: 嗯，
0: 而且第二个呢，它是等级制的这种打分，容错率更高。你像我们这个一分可能在国内一些学校它可能是大几十。
1: 对，
0: 在高考上呢，一分这个
1: 一火车
0: 人
1: 呢。对，嗯，
0: 然后呢我们在 A level 呢，它是啥呢，每十分是一个等级。
1: 嗯
0: 啊，最后呈现的结果是等级而非分数，
1: 就是 ABCD 吗？
0: ABCD
1: 而不是90-100。
0: 对，
1: 嗯，
0: 而且你就是最后申大学的时候也是看你这个 ABCD
1: 啊，
0: 不会因为我今天这个算错了一个数耍大眼分导致说我们有过大的偏差、
1: 嗯、啊，就比如说91分和100分其实都是 A，
0: 都是 A，
1: 都是一样的，但是差了10分它看不出来。对、嗯、
0: 第三点，你看我们高考一直说一考定终身嘛、嗯、但它是一年三考，它叫模块化的考试，就我们这学期学了什么、
1: 嗯、
0: 等到期末结束的时候，哎，我就可以考。
1: 哦，
0: 我们一年是两个学期，也就是我们有两次大考，但它会在每年的十月份还会增加一次考试。
1: 嗯，
0: 就是如果小朋友感觉，哎，我上次考的不太理想，
1: 嗯
0: 啊，那我再努努力，我可以参加补考
1: 啊，可以重新考，
0: 可以刷分，
1: 刷分啊。
0: 对，只要你在毕业之前、
1: 这个、
0: 对吧、
1: 嗯、
0: 你这个都可以去考。
1: 嗯，这个我跟徐老师之前探讨过，咱们高考呢是9年10年磨一剑，而这个就是学完一科考一科，再也不用想了。对
0: 对，孩子嘛，我有时候就是不要给他太大的心理压力，我认为反而发挥的更好。
1: 嗯、对对对啊，这一点很好。嗯，啊，听完这些，我相信我们的家长朋友应该可能放一大半心了哈。那就想问问徐老师，时间成本、学制的长短，也是我们家长朋友比较关心的哈。A-level 这个课程要读几年呢？比传统留学路线省时间吗？嗯
0: ，A-level 正常来说是读2到3年。
1: 2到3年，
0: 啊、对、
1: 嗯，
0: 孩子这个学科程度特别好。英语的能力呢也特别好，其实两年就可以完全的就是完成所有的 A-level 课程的学习，
1: 考试也都结束了、
0: 对，考试结束了、
1: 嗯、
0: 如果孩子呢相对来说英语基础差一些，英语没有起步的那么早、
1: 嗯、
0: 走的那么远，
1: 嗯，
0: 其实我们可以第一年先着重的学学英语，学学学科英语
1: 语言，嗯，
0: 对，然后呢再去高二高三再读 A-level 也是来得及的
1: 啊，可以哈。
0: 对，
1: 嗯，
0: 我们现在高考也是非常厉害的，高考现在也是可以加上雅思托福这些语言成绩申请国外大学的。
1: 对、嗯、
0: 但是我们想高考现在一般申的是国外读一年，
1: 嗯，
0: 加上我们国内3年，然后呢你在国外一年，
1: 嗯，
0: 是4年，你看我们这边呢2到3年，也就是说孩子至少省一年，
1: 省一年时间。
0: 对，你像我们这些省重点的特别优秀的孩子，那相当来说是省2年的时间。
1: 对，嗯，这个很好，这个节奏不错哈。
0: 对，而且现在这个早读大学、
1: 嗯、
0: 它有早毕业早就业，对吧、
1: 嗯、
0: 时间上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嗯，
0: 你像我们现在的小朋友，我在我这块毕业的啊，
1: 嗯，
0: 我干这行10多年了，
1: 嗯，
0: 现在的第一批学生大多数就业了，但是有一半在读博。
1: 哦，还在深造呢。
0: 读博是选什么呢？选平台。
1: 平台。
0: 这个平台它的师资啊，它的学生的层次，然后呢决定了这个孩子最终能走多远，能上什么层次的大学。
1: 嗯，
0: 大学老师呢也深知这个孩子嘛，他们未来职业发展其实很有帮助。
1: 是、嗯、
0: 对吧，不一定读完博士非当老师，也可以继续的、
1: 嗯、
0: 你想当公务员我们考公务员。
1: 嗯，
0: 我们想上，这孩子是后来去了这个帝国理工。
1: 哦、
0: 啊，帝国理工也大家知道在工科还是非常厉害的。
1: 非常厉害。对，
0: 然后恰好呢碰到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

0: 你看，
1: 然后呢，老师研究的方向也在这个风口
0: 所以平台太重要了。
1: 对，
0: 对。
1: 所以呢，哈工程作为哈尔滨工程大学 AI 中心，作为哈尔滨工程大学办的，对吧？有哈工程这个平台，
0: 对，其实这个背书很
1: 背书就不是一般的，
0: 不是一般的学校了，对，
1: 能够说是比有的资源
0: 是的，
1: 而且这种大学的全日制办学啊，我们孩子最后要干嘛？要出国，要出国读的是什么？读的是大学，
0: 对。
1: 我们目前大多数的学校可能是有一个稳定的校园环境，对吧？然后呢，有墙决定了这个区域，但国外大学呢，它其实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区域的，它是生活区跟大学甚至商场都是相交融在一起的
0: 啊。对对对，我之前去过澳洲的大学，好像都没有门，
1: 对，没有门，可能溜溜的，
0: 哎，
1: 既然是个大学，
0: 对，然后呢，学校里面很多草坪，很自由自在的感觉。
1: 然后我们孩子呢，来到哈尔滨工程大学，那我们国内大学学生也多，每个大学都是一个大的社区，我们其实就没有那么明确的界限。
0: 对对，
1: 孩子每天在哈尔滨工程大学这个 open 的环境里面，对吧？开放的环境里面上课学习，他学习可以上图书馆，也可以上我们的教学楼，然后呢，上我们的这个做实验，可以上我们的各个的重点实验室，对吧？体育课也是上我们工程大学的这个，我们有两个室外体育馆，
0: 体育馆
1: 啊，对，一个室内的，两个室外的体育场，他们这个选择特别多，孩子们就是出国之后，在生活环境上特别适应，因为这几年他在大学里面习惯了，
0: 对，已经提前赶上大学的氛围了，
1: 对，而包括呢实验室。实验室这个其实我们现在高中实验室其实非常棒，但是再棒的话，说实话跟我们大学相比，我们大学还有一定的优势。
0: 前一阵我们去哈工程研学了，我的天啊，里面真的太壮观了，我去你们水生实验室看了，太壮观了啊，跟高中没法比都得，
1: 而且是这些有些孩子真的有天赋的，会跟这些实验室的老师，我们寒暑假有这种项目，就孩子们上实验室去做实验，参与一些小小的这个科研。
0: 还蛮有趣的哈，
1: 跟这个教授们近距离的去接触，对孩子的提升其实是我们传统教育现在很少有资源能达到的，
0: 是，很棒。
1: 而且我们学校是自带雅思考点的，雅思出国需要语言成绩，
0: 对，
1: 我们往往上这个英联邦国家的吧，用的是雅思，考雅思考试一次2000多，咱都是参加考试，你说突然考试进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他发挥起来，对吧？不一定的那么这个发挥的特别好。
0: 对，
1: 但是我们孩子每天在雅思考场里面学习，然后呢，他等他考试的时候，他可能回自己班。
0: 哦，对，
1: 见好的老师呢，甚至是自己
0: 认可老师，
1: 认可老师，因为我们所有的英语老师都是雅思的
0: 雅思的考官啊。
1: 他特别的身心舒畅，毫无压力。
0: 是的。这个是别的机构没法比拟的，咱们哈工程本身就是雅思考点。
1: 我们经常我们这个一楼我们这个说话室的门卫就说，哎呀，我们这周末有几个学生来考试了，
0: 考试了，
1: 因为他们一进来，说说好，
0: 打招呼啊，都认识了，
1: 他就特别的放松，别的孩子特别羡慕这点，
0: 对，
1: 别的孩子可能还是拿个准考证，不知道怎么走呢，
0: 对，哈工程里面比较大，还拿身份证刷，是吧？
1: 而且。我们的师资也是非常厉害的，在国际教育这块呢，其实大家也要考虑师资，
0: 对，
1: 就是不要光光考虑硬件，师资往往来说，一个老师陪孩子的时间要比父母要更长一些，我们的老师平均是7年，而且超级稳定，我们现在是牛津剑桥大满贯，我们这些大多数老师都是参与到了这些牛津剑桥帝国理工这些优秀学生的培养过程的，现在我们的这个课程啊，也是每年在优化。现在我们叫3+3的这个立体化课程。第一个三是啥呢？三大基础模块是 A level 课程、雅思课程以及我们特别注重的博雅课程。
0: 博雅
1: 课程就是全人教育嘛。除了为了升大学，你要有 A level 成绩，叫标化成绩。雅思成绩就是语言成绩。
0: 语言成绩。
1: 我们还应该有这个叫啥呢？背景提升。全人教育就是你除了学习外，你的这个人应该是全面的。
0: 全面的啊，有点像咱们现在综评吧，综合素质评价的感觉。
1: 其实最后发展嘛，全球化的教育，我认为都是大方向一致的。
0: 一致的，对，
1: 是让孩子越来越好。那我们选拔呢，也都是要选拔这个社会和时代最需要的。
0: 是
1: 每一个国家到最后需要的人都是相似的。
0: 嗯，
1: 第二个三是什么呢？我们有三大特色模块，这是别的学校没有，就是。

0: 是小科研
1: 啊，小科研，
0: 哎，他在英国，在这个 A level 课程体系之外啊，他说有一套指导学生如何做科研的这个课程，
1: 哦
0: ，BQ，
1: 嗯，
0: 指导孩子怎么查文献、做计划，
1: 嗯，
0: 然后呢写论文、查重，
1: 嗯，
0: 哎，整个这一套。寒暑假有这个夏校，
1: 嗯
0: 啊，冬令营，
1: 哦，这很好，
0: 这都是说充分的利用我们大学的这些实验室资源，
1: 嗯
0: 啊，除此之外呢，我们作为大学呢，跟海外的很多大学都有合作，所以也会利用我们的资源，每年的寒暑假提供我们的海外名校的研学，
1: 嗯，
0: 像我们今年就有新加坡的，还有英国的，
1: 挺好，提前去看看学校什么样子，是不是？
0: 对，
1: 感受一下啊、嗯，
0: 因为我们大学做的更扎实，
1: 对
0: 啊，而且不是说嗯。大学更知道我们这个需要什
1: 么，嗯，
0: 啊，不是，可能说不是孩子最满意的，但是一定要孩子收获最大的，叫求人务实嘛，
1: 嗯嗯，然后还有我看是有一站式入学，嗯，
0: 对，我们有一站式的
1: 升学服
0: 务，
1: 嗯，
0: 我们从孩子高一或课程学习、语言培训、竞赛指导，
1: 嗯，
0: 未来申请的说谎，截止到我们今年3月18号，啊，
1: 嗯。
0: 一共收到了全世界前100的 offer 是169封，
1: 哇
0: 啊，对，平均每个人都收到了4封以上的这个前100的 offer，
1: 嗯，
0: 其中呢 G5 超精英就是 top 10大学的，我们一共收到了16封，
1: 厉害，
0: 对，
1: 嗯、
0: 然后呢，申请这个、占我们申请人数的38.89%，
1: 嗯，
0: 然后我们世界
1: 97
0: 就是
1: 嗯。嗯
0: 两个孩子可能没有拿到世界前五十的，
1: 哦、
0: 剩下40个孩子都拿到了世界前五十，
1: 这相当高的比例了。对，嗯，
0: 剩下的这个所有孩子都拿到了世界前100，
1: 前100，
0: 嗯，
1: 哇、哦啊，100%，
0: 这个成果仍然是这个持续领先吧，
1: 遥遥领先了，数据非常亮眼哈。最后回到了家长最关心的、最现实的问题了，这个双保险到底怎么落地呢？现在怎么报名啊？然后我们是不是有考前的测试啊？怎么录取啊？我们如何参与到咱们这次的这个报名当中呢？徐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嗯，
0: 对，双保险的方案呢，我用最简单、最清晰的话给大家讲一讲，就是现在就可以申请我们的入学测试
1: 啊，现在就可以了。
0: 在中考的大本里面，
1: 嗯，
0: 我们是有自己的入学测试。
1: 好，
0: 我们考的是什么呢？数学、英语，然后物理、化学二选一。
1: 嗯，
0: 考试难度呢是贴近我们中考的基础题，啊，不拔高，但是注重基础。注重孩子做题的一个逻辑，
1: 嗯
0: 啊，还有潜力，潜力绝对不会考这些偏题啊、
1: 嗯、
0: 怪题
1: 或超纲的题都没有。
0: 对，
1: 嗯，
0: 我们每年入学考试都是在中考后的这个3天，你像今年就是6月28日、29日、30日，
1: 嗯，
0: 3天里面选1天就可以，
1: 嗯
0: 啊，我们考完试之后是在7月3日公布录取结果，
1: 嗯、
0: 发放录取通知书，
1: 嗯。嗯
0: 也就是说，我们的录取结果是在中考报志愿之前就出来了，
1: 很快的啊。
0: 对，
1: 嗯，
0: 这就意味着孩子现在他这个参加我们学考试，如果被录取了，啊，无论中考怎么样，他都多了一条通往世界名校的优质路径，啊，可以作为一个底气。而且他如果说没有被录取，也完全不影响他后续中考这个报志愿。
1: 嗯，
0: 啊，我们也可以继续走传统路线。
1: 对，
0: 也说进可攻，对吧？退可守。
1: 退可守，嗯，嗯。
0: 而且呢，针对我们录取的学生啊，我们今年和往年一样啊，仍然会在7月份开设10天的这个先修班体验课。
1: 嗯，
0: 也就是说，在中考报志愿出结果之前，孩子们也可以先来我们这块体验体验。
1: 嗯，
0: 到底什么是国际课程，你适不适合？
1: 嗯，
0: 啊，你不能说虽然录取了，但是我对这个一无所知，
1: 对，
0: 也不知道适不适合。10天的时间可以让孩子们体验 A-Level 课程这些这个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经济这些我们开的科目都体验一遍。啊，然后呢，也会进入大学的实验室，了解一些 A-Level 教学的方式，哈工程的这个教学的模式，一些硬件，
1: 嗯，
0: 让他提前的去感受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做 A-Level。
1: 是的，嗯，这很重要哈。徐老师讲的非常清晰和落地了哈，从 A-Level 的优势到咱们哈工程中心的实力，再到双保险的方案，还有升学的成果。今天徐主任把所有关键点都给我们讲透了。那最后呢，我们请徐主任再给我们家长几句叮嘱吧，也把咨询方式给我们来说一下，好吧？嗯，
0: 好的，
1: 嗯，
0: 其实各位家长，我去年生孩子了
1: 啊，对，也是家长了。

0: 也是家长了。
1: 嗯，
0: 这个感觉什么呢？就
1: 嗯，
0: 是回忆了生完孩子之后，看了看自己，我是亲身的感受，切身的感受吧。就中考只是人生的一站，很小的一站，
1: 嗯。
0: 不是终点。就不要给孩子太大的压力，适合的是最好的。你像 Level 这个地方，多给孩子一条路，他其实不是说帮孩子逃避，是多了一种可能，多了一个机会，更是多了一个保障。
1: 是的，嗯，
0: Level 它不是说像大家想象的

0: 8251-8020。当然也可以打我们这个招生的电话啊，微信也是一样的，是180号是哈尔滨工程哈工程 A-Lab 中心。
1: 嗯，
0: 对，我们欢迎我们这个初四以及我们现在高一高二在读的学生来报名。我们初三的孩子呢，其实也可以预约参加一下我们的摸底考试，
1: 对，
0: 提前的了解一下子我们的这个考察方向，
1: 嗯
0: 啊，提前规划，
1: 嗯。
0: 同时，我们在本月的24号，也就是5月24号。
1: 主任全面细致干货的满满的分享，也感谢各位家长和听众朋友的陪伴啊！中考马上就要到了，也祝所有考生从容应考，发挥出色，也祝每个家庭都能为孩子选对最适合的道路。889财经在线啊，财经音符，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和收听。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那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啊，如果您特别喜欢某一首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啊，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月亮》。

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谭咏麟带来的《卡拉永远 OK》啊，真的老歌真的是越听越有味道，这首歌真的是有年头了，是不是？原来的年轻人啊，觉得这个老歌啊，这都是老一辈的人听的，不喜欢不听。现在真的是质疑老一辈，成为老一辈。最近呢，这首歌真的是全网最火的歌曲啊，卡拉永远 OK 啊，这个看看抖音啊、小红书啊、快手、微博啊、抖音号啊，到处都会弹响这首经典的老歌音乐，哪怕是网友自拍的视频也都会用这首歌来作为背景音乐。我觉得啊，这首歌呢是这个谭咏麟演唱的歌曲当中呢比较经典的作品一首。这首歌呢发行于1990年啊，时值改革开放的这个风气正酣，那么香港音乐呢也是南风北渐啊，风靡全球。谭咏麟啊作为香港流行乐坛的殿堂级的歌手，那自然也是广受喜欢，那他拥有众多的经典曲目，在华语乐坛呢也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力啊，他的歌曲啊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卡拉永远 OK 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青春的回忆，具有很强的情感共鸣。那当人们听到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容易引发怀旧的情绪。这首歌发行于1990年，当时卡拉 OK 这种娱乐方式正处于流行的高峰期啊。可能有很多的00后啊不太了解卡拉 OK 是什么，卡拉 OK 就是现在的 KTV 啊，原来呢叫做卡拉 OK。 歌曲呢和卡拉 OK 文化呢是紧密相连的，成为那个时代的独特标志。如今人们在听到这首歌呢，会常常联想到去卡拉 OK 的那种盛行的欢乐时光。娱乐性和互动性强，歌曲的节奏欢快，而且具有很强的娱乐性，适合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这种各种的创意的演绎，所以呢，也让这首歌呢重新的火爆了起来。

回来啊，大家来猜一猜，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谁唱的？我觉得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应该猜不出来啊。那这首歌呢，来自于《凤凰传奇》。这首歌呀，发行于2010年啊，距今呢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这也是很少有曾毅全程主唱的一首歌，我觉得这歌真的挺好听的啊，融合了伦巴、恰恰啊这样的一些曲风。最主要的是在2010年的时候发行这首歌，当时呢就是没火起来，这首歌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冷门，但真的挺好听啊，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广场舞。

这个凤凰传奇真的是一支宝藏的乐队啊，还不光说是乐队组合啊，宝藏组合。从之前的质疑他，到现在的理解他，成为他。现在很多年轻人嘴里唱的歌都是凤凰传奇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请更用力地拥挤吧。洋葱头说，可他们会把你们也给挤倒的。旁边一个柠檬兵马上举起了望远镜对准洋葱头看，洋葱头觉得36计走为上策，就转身往人们的腿中间一钻，要挤出人群。现在人们拥挤得更厉害了，他们拥挤的老洋葱向前迈了一步，不偏不倚，正好踩在柠檬王脚上。柠檬王疼得两眼冒金星，在大白天就看见了满天星斗。老洋葱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有柠檬兵向他扑上来，哐啷一声给他戴上了手铐，然后把他带走了。老洋葱回头大声地叫着，洋葱头，洋葱头。这时洋葱头离得很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周围的人们听到了枪声，其实啊是乒乒乓乓的雪茄烟头。他很伤心，忽然觉得右眼看不清东西了，一大滴泪珠想要滚下来，但洋葱头还是咬紧了牙关，鼓起勇气大叫一声，蠢东西。泪珠被吓住了，缩回去不见了。老洋葱被判处了无期徒刑，不但活着要蹲监狱，死了还得蹲下去，因为柠檬王的监狱有坟地。洋葱头去监狱里看望爸爸，他伤心地抱住爸爸说，可怜的爸爸，他们竟把你当作坏人关在监狱里，和最坏的强盗关在一起。
1: 哦，我的孩子，你可不要这样想，监狱里关满了好人，正直的人。
0: 那他们都做了什么坏事啊？
1: 什么坏事也没做，所以才被关进来。柠檬王不喜欢好人，监狱原本是用来关杀人犯和抢劫犯的，可柠檬王让强盗杀人犯待在他的王宫里，却叫好

0: 好人来坐牢。
1: 洋葱头想了想，拿定了主意说，
2: 我要做好人，可我也不愿意坐牢，我要把你们大伙儿都救出去。
1: 这时一个柠檬狱卒走过来说，
3: 探监的时间到了。
2: 洋葱头，现在你长大了，可以照顾自己了，你的妈妈和弟弟们有洋葱叔叔照顾，我希望你去周游世界好好学习。
4: 可我没有书本也没有钱买，怎么学习呀？
2: 没关系，你就研究坏人吧，碰到一个坏人就停下来好好研究他。
4: 然后我要做什么呢？
2: 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3: 走吧走吧，
1: 柠檬狱卒大叫起来，洋葱头拥抱了爸爸一下就跑出去了。第二天，洋葱头和妈妈和七个弟弟拜托给洋葱叔叔照顾。洋葱叔叔心眼很好，他有个活干，在给人看门，所以他的日子啊过得稍微好一点。洋葱头用一根棍子把小包袱一挑，便上路。

0: 洋葱头历险记。洋葱头离家去游历第二幕。第二天，洋葱头把妈妈和七个弟弟拜托给洋葱叔叔照顾。洋葱叔叔心眼很好，他有个活干，在给人看门，所以他的日子过得稍微好一点。洋葱头用一根棍子把小包袱一挑，便上路了。他沿着一条路走，走了两个钟头之后，来到一个小村子的村口。可村头的第一座房子上没有写着村名，而且这第一座房子啊，也不像房子，倒像个小狗窝。房子的小窗口露出一位红胡子小老头的脸，他皱着眉头望着街上，好像在想什么不开心的事儿。
1: 老大爷，
0: 洋葱头问道，
1: 您怎么把自己关到这里面去了？怎么才能钻出来呢？
2: 哦，您好，
0: 小老头和气地回答说，
2: 我呀真想请您进来坐一会儿，可这屋子太小了，待不下两个人。
1: 不用客气，我不累，您的房子就这么小吗？
2: 对，房子是小了点儿，可不刮风的时候还挺不错。
0: 说着，这位小老头就开始给洋葱头讲他自己的故事。原来他叫南瓜老大爷，他的这间小房子啊，是昨天才刚刚盖好的。他从小就想有一座自己的房子，于是每年攒一块砖头。可惜呢，南瓜老大爷不会数数，每次都只请做鞋的葡萄师傅帮他数砖头。
2: 葡萄师傅用锥子说，让我看看，六七四十二，减九，一共十七块，

0: 盖一座房子了吗？
1: 我看不够。嗯，那怎么办呢？嗯，那盖房子不够就砌张小小凳吧。
0: 可我用不着小凳子啊，这公园里凳子多的是，就算都被别人坐了，我也可以站着。我只想要一座小房子。
2: 葡萄师傅就没主意了，用锥子挠挠头，又挠挠耳朵，最后转身走进他的修鞋铺里去。可是南瓜老大爷决定多干活。

0: 猫有用，可以捉老鼠。啊，那的确，可我没有猫，也没有老鼠啊。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葡萄师傅叹了一口气，又用锥子狠狠地挠挠头。
0: 只有118块砖头啊。
1: 南瓜老大爷叹了一口气，又叹了一口气。最后看到叹气也不能多变出一块砖头来，便开始动手盖房子了。我想盖一座很小很小的房子。他一边想一边盖。
0: 我不要大房子，我本来就很小，如果砖头不够了， 我就用纸板。
1: 南瓜老大爷的房子盖得很慢很慢，他怕砖头一下子用光了，他一块砖头一块砖头的砌，砌得很小心，因为他明白这些砖头啊来得不容易。他还记得有一年是省下过年买鸡的钱买了一块砖头。他拿起每块砖头都要长长叹口气，等砖头都用完了，他还有一肚子气没叹出来呢。房子盖好了，可小的像一个鸽子笼。南瓜老大爷打算进屋，可是膝盖碰到了屋顶，差点把整座小房子都顶塌了。他只好趴在门口，爬进他的小房子。可爬进去他又遇到麻烦了，站起来会顶穿屋顶，身子躺直房子又太短，翻身房子又太窄，还有脚也露在外面，如果下雨还会被雨淋湿。南瓜老大爷最后只能坐在房子里了。他坐在小房子里小心地叹气，脸从小窗口露出来，看上去很苦恼。葡萄师傅走过来问他，
0: 您觉得怎么样啊？
2: 哦，很好，谢谢。
1: 南瓜老大爷客气地回答。人们从四面八方围拢来参观南瓜老大爷的小房子，还来了一群调皮的孩子。最小的一个孩子跳上屋顶，一边跳一边唱，
3: 南瓜老爷爷，左手在地窖，右手在厨房，两脚在卧室，脑袋伸到屋顶上，呵呵。
1: 哦，好孩子，快下来。南瓜老大爷央求他们，
0: 别把我的房子踩倒了，他可受不了。
1: 南瓜老大爷为了讨好这些孩子，就从口袋里掏出3-4颗花花绿绿的糖果分给他们吃。南瓜老大爷正在讲这些事儿给洋葱头听的时候，只见村边灰尘滚滚朝这边弥漫而来，所有的人都赶快躲进自己的屋里，乒乒乓乓地关上门窗，好像是暴风雨就要来了。就连鸡呀、狗啊都跑来跑去，要找个地方躲起来。洋葱头还没来得及问是怎么回事，那团滚滚的灰尘就已经滚进村子里，正好停在南瓜老大爷的小房子前。

0: 洋葱头历险记。洋葱头离家去游历第三幕。这团灰尘露出了一辆四条黄瓜拉的车，这时一个大胖子气喘吁吁地从车上爬下来，他穿着绿衣服，红色的脸滚圆滚圆的，像是要炸开了，就像一个熟了过头的番茄，他正是番茄骑士。樱桃女伯爵姐妹俩城堡里的总管大老爷。洋葱头想，既然大家一见他就要躲起来，看来他来了一定没有什么好事儿，自己最好呢也躲一躲。番茄骑士盯着南瓜老大爷一个劲儿的看，凶巴巴地摇着头，一句话也不说。南瓜老大爷很紧张，汗水啊从他的脑门上就流了下来，都流到了嘴里，可他连抬手擦汗都不敢。他闭上眼睛心里想，这番茄老爷已经走了，我现在是在我的小房子里，就像一个水手坐着他的小船飘在大海上一样，周围的海水轻柔地荡漾着，晃来晃去，晃去晃来。南瓜老大爷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番茄骑士双手抓住了屋檐，在拼命地摇动小房子，摇来摇去，摇的房子都要散架了。番茄骑士开始杀气腾腾地大叫大骂，吓得街坊邻居们把门窗关得更紧了。
1: 强盗，土匪，你竟敢在两位樱桃女伯爵的地盘上盖起宫殿来了。
2: 番茄骑士叫道，
1: 你只顾自己享受，根本不把两位年老孤寡无父无母的女伯爵放在眼里，我来给你点颜色看看。
3: 老爷容禀啊，
0: 南瓜老大爷哀求地说，
3: 我向您保证，我盖这座小房子是当年樱桃老伯爵亲口答应过的。
1: 樱桃老伯爵都去世30年了，现在这地盘属于两位女伯爵，你赶快给我滚，至于其他的事儿，由律师来跟你说明。律师，律师。
0: 本地的律师青豆先生一直在自己家的门背后等着吩咐，听到番茄骑士叫他，他一下子就跳了过来，好像从豆荚里弹出来似的。每次番茄骑士一到乡下，总要叫这些律师来证明他的命令是合法的。青豆律师个子很小，他翻了个跟头，鞠着躬，彬彬有礼地说，
4: 哎，老爷，我在这儿听候您的吩咐。
1: 您告诉这个混蛋，根据法律他得马上滚。再向这里全体居民宣布，两位樱桃女伯爵准备派一条凶猛的狗来，待在这个狗窝里防范坏蛋，他们进来太不规矩了。
3: 这个我实在……
0: 青豆律师的脸被吓得更青了，说话吞吞吐吐的。
1: 怎么了？您是律师对吗？您是律师，我就有理。好了，你可以走。

0: 是骑士大人。青豆律师一溜烟儿就不见了。
1: 律师的话你听见没有？
0: 番茄骑士问南瓜老大爷。
2: 这个律师他什么话也没说呀。
1: 你竟然敢跟我顶嘴，你这个坏蛋。
2: 老爷，我根本没开过口啊。
0: 南瓜老大爷嘟囔着。
1: 不是你说的，那是谁说的？
0: 番茄骑士凶巴巴地四下张望。
3: 骗子，恶棍！
0: 那个声音又响起来了。
1: 谁在说话？准是葡萄师傅那个坏蛋。
0: 番茄骑士认准是他，就走到葡萄师傅的鞋铺前，用他的手杖捶着门叫道：
1: 我知道，我都知道，葡萄师傅，你一直在说不好听的话反对我。反对两位高贵的樱桃女伯爵，你一点儿也不尊敬他们，现在该轮到你倒霉了。
3: 哼，该轮到你倒霉了，番茄老爷，哈，你啊，你快气炸了。
0: 那个声音又说，原来说话的正是洋葱头，他双手插进口袋里，朝凶巴巴的番茄骑士走过来。
1: 你是从哪儿钻出来的？为什么不去干活？
0: 番茄骑士恶狠狠地问。
3: 我不干活，我在研究坏蛋。老爷，如今我眼前正好站着一个，所以我要仔细看看坏蛋是什么样的。
1: 坏蛋？这里面全是坏蛋，要是你找到一个我不认识的，就让我看看他。
3: 当然，老爷。
0: 洋葱头回答说，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一面镜子，走到番茄骑士跟前儿，在他鼻前面转动着镜子。
3: 坏蛋在这儿，老爷，请好好看看吧。
0: 番茄骑士好奇地看着小镜子，当然他看到的是自己的脸，火一样的红，有一双凶恶的小眼睛，还有一张凶恶的大嘴巴。番茄骑士这才明白洋葱头是在说他，他气坏了，一把抓住洋葱头的头发。
3: 哎呦哎呦，
0: 洋葱头快乐地哇哇大叫。
3: 一个坏蛋就这么大力气，老爷呀，您简直抵上一个大帮强盗。
1: 哼，我要给你点教训。
0: 番茄骑士嚎叫起来，他把洋葱头的头发狠狠一扯，就扯下了一撮留在他手里。这时凶狠的番茄骑士只觉得眼睛又酸又辣，眼泪立刻顺着他的脸颊哗哗地流下来，整条街道一下子都湿透了，好像有人拿着水管在喷水。番茄骑士吓坏了，因为他从来没有哭过，也从来没有剥过洋葱，他吓得连忙跳上黄瓜车，飞快地逃走了。他一边跳一边转过身来大叫，
3: 南瓜，你小心点，还有你穷小子，为了我这些眼泪，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0: 洋葱头笑得在地上打滚儿，南瓜老大爷一个劲儿地擦着汗。除了青豆律师的家，一家家的门窗都接连打开，葡萄师傅走出来，用锥子挠着头。
2: 我对天下所有的麻绳发誓，终于有个人能让番茄骑士嚎啕大哭了。孩子，你从哪儿来的？
0: 于是洋葱头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了大家听。
4: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5: 我是草原小骑手，
6: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4: 觉。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7: 明月几时有，
8: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9: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0: 歌唱吧，
11: 舞蹈吧，
10: 朗诵吧，
11: 表演吧，
10: 绽放吧，
12: 槟城少年。
13: 井底之蛙。有一只青蛙住在一口废水井里，它的活动范围只有井底小小的一块地方，它所能看

0: 到的蓝天也只有井口那么大一块，井外的世界他浑然不知。一天，一只从东海来的大鳖经过这里，他没见过井，就趴在井口向下张望。青蛙一抬头，蓦然看见一个呆头呆脑的东西，便向这位不速之客夸耀说：
1: 喂，你瞧我这儿多好啊，我可以自由地跳跃，也可以放声地歌唱，要游泳这里有水，要散步这里有柔软的沙地，和我在一起的有小个子蝌蚪，有横行的螃蟹，我就是这里的国王，每天过着逍遥自在快乐无边的生活。
0: 海鳖被青蛙的夸夸其谈迷惑了，他想跳下去领略一番，可是他伸长了脖颈仔细向下看的时候，立即被下面又小又脏的环境和难闻的气味恶心得差点吐出来。海鳖不禁后退一步，对青蛙说：
2: 朋友，你知道吗？我住在大海里，大海之广何止千万里，大海之深何止千万丈，不管时间长短，无论雨量的多少，大海总是无边无际，无羁无伴，住在大海里那才叫风光无限，逍遥快活呢。
0: 青蛙听了既惊讶又迷茫，这时他才知道，除了井底和井口般大的天外，似乎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故事出自庄子《秋水》。井底之蛙原指井底下的青蛙只能看见很小的一片天，现在比喻人眼界狭小，见识短浅。

饮湖上初晴后雨，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近水楼台先得月。北宋宋仁宗赵祯在位期间，有意变法图强，为此他把长期被贬在外的范仲淹召了回来，让他当了参知政事。范仲淹立刻呈上奏书，提出十项改革主张，赵祯一一采纳，然后颁发诏令推行这

些主张，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是个清廉正直的好官，尤其是他能够任人唯贤，知人善任。有一段时期，范仲淹在杭州做知府，他身边的许多官员都因得到他的推荐而调任到了自己理想的岗位上，只有一个负责掌管训练兵卒和维护治安的管吏，他叫苏林，因当时在外面巡查，所以没能得到他的照顾。有一次，苏林因事到杭州来见范仲淹，他知道范仲淹特别喜欢诗文，于是便献上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亦为春。诗句看似咏楼台亭榭、花草树木，它的实际含义则是苏林对范仲淹发泄不满，指的是那些与你靠得近的人都先得到了好处。范仲淹看后心领神会，便征询他的意见，问他有什么要求。苏林把自己的困难与要求如实说出，后来范仲淹真的满足了苏林的要求。故事出自《清夜录》。近水楼台先得月，原意指临近水边的楼台先得到月光，现在比喻由于地处近而先获得优先的机会。

小竹之体，清，庞侃。万树凉生，霜气清。中原月上九渠明。小儿竟把清荷叶，万点银花

0: 捷足先登。高祖七年，淮阴侯韩信谋反，吕后与萧何用计，把韩信骗到长乐宫，并将他杀害。韩信临死的时候，眼望青天，长叹道：“
1: 我真后悔。”

0: 没听从蒯通的建议，今天反倒中了这个女人的奸计。
1: 刘邦听了韩信临死时说的话，就派人把蒯通捉拿到长安。刘邦亲自审问蒯通：
2: 你曾劝过淮阴侯谋反吗？
1: 蒯通说：
2: 是有这回事，那是在楚汉相争时，我曾劝韩信自立为王。
1: 刘邦一听怒不可遏，要杀蒯通。蒯通理直气壮地对刘邦说：
2: 秦王朝的残暴使人们纷纷起义，大家都在争夺天下，结果当然是那些才能卓绝、行动迅速的人首先夺得，人各为其主。当时我是韩信的部下，只知道为他出谋划策，当然不会为您着想。况且当时四海之内与您争夺天下的英雄豪杰太多了，只不过因为他们的才能和力量不如您，因此没有达到目的罢了。难道您要把他们全杀了吗？
1: 汉高祖听了无话可说，便免了蒯通的罪，还让他当官。蒯通婉言拒绝说：
2: 我哪还有脸做官，请皇上看在韩信过去的功劳上，赏给他一块坟地，我就谢谢您的大恩了。
1: 汉高祖答应了他的请求，让蒯通比照楚王的礼仪，把韩信的尸骨葬在淮阴。故事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捷足先登，意思是说动作快的人首先达到目的。

小池，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

0: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1: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0: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1: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2: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3: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4: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1: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0: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1: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5: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889，
7: 李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FM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规，保守国家秘密，防范安全风险，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安全防线坚不可摧。
1: 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国家安全，你我共筑。
0: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2: 爱上生活。
4: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更多听众朋友呢收听参与，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你有怎些话题、想法、愿望，或者是求医问药、遇到疑惑，都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1: 欢迎大家哈来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它不是晦涩难懂的医学论文，也不是夸大其词的养生噱头，而是一个人人能看懂照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15条防癌法则覆盖生活方方面面，很多人第一条就没做到。我们来看看这15条啊。第一，就是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第二，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或肥胖。第三，坚持科学运动，减少久坐。第四，少饮酒，不酗酒。第五，不吃霉变食物，避免长期高频咀嚼槟榔及其制品。第六，不吃过烫食物，不喝过烫饮品。第七，避免过多摄入。

如腌制、熏烤和高温油炸类食物，少吃加工肉制品。第八，少吃甜食，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第九，摄入充足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第十，不共用牙具和剃须刀等私人的清洁物品，聚餐的时候使用公勺公筷。十一，做好个人职业防护，避免致癌物暴露。第十二，避免长时间的日光暴晒。第十三，就是保持室内通风，空气污染时减少出行，外出时佩戴口罩。十四，建议尽早的接种乙肝疫苗和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第十五，就是提倡母乳喂养。我们看啊，防癌要管好嘴巴，好好吃饭真的是防癌的第一步。首先远离霉变食物，坚持不嚼槟榔啊。霉变的花生、玉米等极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毒性很强，长期摄入会大量提升肝癌风险。槟榔呢，同时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增加口腔癌、鼻咽癌和食道癌这样的发病风险。所以一旦食物发霉，哪怕只坏了一小部分，也建议整份丢掉。为了健康啊，一定远离啊，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第二，不吃啊这个过烫食物，饮品要放温了之后再喝。你知道吗？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被列为二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热汤、食管上皮细胞反复损伤，增加食管癌风险。所以呢，吃饭别着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哈适宜的时候再入口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第三，就是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却暗藏着健康隐患。腌制食品中的亚硝酸盐也可以增加胃癌、鼻咽癌风险。熏烤的高温油炸食物会产生多环芳烃等致癌物，提升结直肠癌风险。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日常生活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吃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第四，就是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品，不仅会让人发胖，还会间接的推高患癌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的癌症相关，长期的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胆囊癌等患病风险。所以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啊摄入糖的这个量啊，清淡饮食才更健康。第五，多吃蔬果、全谷物，补充膳食纤维。这个呢，我想很多的朋友知道，它真的能够啊，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你要知道，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是一类致癌物。吸烟几乎与全身多部位的癌症是相关，肺癌、口腔癌、食管癌、膀胱癌等风险都会显著上升。水烟、电子烟、雪茄等都对健康有害。所以减少烟草危害的有效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吸烟或尽早戒烟。任何时候戒烟都能够降低癌症风险，同时也主动的避开二手烟的环境。再有，少饮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中的乙醇和其代谢产物乙醛都是一类的致癌物，饮酒会直接的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等风险，所以建议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饮酒。防癌要活动身体，久坐肥胖是危险致病因素啊！肥胖真的是一种慢性的炎症状态，会扰乱激素水平，为癌症啊癌细胞它的创造威权。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在BMI 控制在 18.5 到 23.9， 男性腰围要小于90厘米，女性腰围要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风险是升高相关，而且规律

0: 运动能够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时间，有效防癌。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也别小看日常活动啊，爬楼梯啊、走路、通勤、做家务，都是帮助大家远离癌症的。防癌还要远离癌源，避开那些隐藏的致癌风险，像注意个人卫生，降低感染风险，避免暴晒，做好防晒啊措施，保持通风，减少空气污染，还有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所以呢，通过防癌啊，大家知道两个防癌疫苗，哎，你要知晓，就是乙肝疫苗啊，母乳喂养能够降低乳腺癌的风险，所以至少母乳喂养6个月，有条件的可以持续到1年以上。这癌症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同样啊，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这份国家官方发布的防癌说明书，15条黄金法则，句句实用，人人能学，没有晦涩的术语，照着做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患癌风险，呵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也希望，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节目内容对大家有帮助，一定哈、要告知身边的亲朋好友，重视防癌，科学防癌。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3: 爱自己，
1: 爱自己，
3: 爱生活，
1: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3: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3: 爱自己，
1: 爱自己，
3: 爱生活，
1: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来收听哈我们的成长在线专栏。这个节目呢更多的是服务大家心理健康。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哈和亲子互动、青春期孩子成长陪伴过程中您有怎样的需要和支持，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当然在您有需要的情况下，我们会邀请专业资源哈，为更多的听众朋友提供专业服务。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来看哈，一位家长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自己家的孩子在休学之后脾气特别大，无论父母怎么说他，哎，他都要发火，尤其是对妈妈特别凶，甚至有的时候还出手打人，像个易燃易爆品，忽然之间就会炸。但是奇怪啊，他在外面对别人都很好，态度也很温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很多家长都会说，孩子厌学之后脾气变得特别怪，在家里父母说什么都不对，妈妈说，我理解你，这娃会吼，你理解个屁呀。那妈妈会说哈，慢慢来，他也会摔门而出。家长说，我们对你没啥要求。孩子会说，你们不就是觉得我菜吗？哎，少说少错，多说多错，总之都是错。爸妈们整的真的是一个里外不是人。可是一到外面哈，老师批评他，他忍着，同学笑他，他也陪着笑，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就冲父母来发火。有些孩子还会动手打妈妈，打那个最疼爱他的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心理老师讲了一个故事，是一次讲座有家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孩子因为老师拖堂没吃上午饭，他心疼，直接投诉到上级部门，结果呢校长找了老师，老师呢转头又批评了孩子。他说呀，我维护自己的孩子有错吗？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呢？这妈妈又说，孩子有的时候会无端的愤怒，当一个任务完成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会很生气，我们说什么都没用。那心理老师说，我们必须成为孩子的后盾，这没有错，只是方式方法上有可能需要斟酌。这里啊，我们想说，大人的行为里可能藏着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叫全能自恋。孩子有，大人也有，大人的行为甚至可能强化了孩子这部分。什么叫全能自恋啊？心理学家科胡特说过一句话，全能自恋啊，是婴儿最原始的心理状态。我一动念头，这世界就该给我回应，也就是说，我饿了，奶就该来，我哭了，人啊就该抱，如果呢没有，那就是世界的错。自恋听起来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这里并不是骂人，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残留着这种心理。为什么选择直接投诉到更高层呢？因为我们心里可能有个声音啊，我的孩子不该受委屈，让我的孩子受委屈的人就该被惩罚。这其实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消灭那个让我们不舒服的人。结果呢，老师被批评了，孩子被报复了，问题更复杂了。然而回过头来，很有可能

我怎么对他，我都不会被抛弃的人。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孩子打妈妈，不是因为恨妈妈，恰恰是因为他太信任妈妈了。他把所有外面不敢释放的失控感、羞耻感、无能感全都打包带回了家，一股脑的砸在最爱他的人身上。厌学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全能自恋的受挫。孩子原本的剧本是我能学好，我被喜欢，一切顺利。现实是我听不懂，考不好，老师说我，同学笑我，剧本被撕得粉碎。那种我应该能掌控但我做不到的羞耻太疼了，他们承受不住，只能把它变成愤怒扔出去。扔给谁呢？只能扔给妈妈。到底我们要不要接纳？要接纳到什么程度？一直是由着他这样愤怒下去吗？荣格说过一句话呀，你越是抗拒的就越持续，所以凡事都需要一定的边界。没有边界的包容不是爱，是溺杀。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无限接纳喂养孩子的全能自恋，否则他就会越来越觉得我的愤怒是合理的，我的失控是可以的，全世界都该为我让路。那如果孩子动手，我们该怎么办啊？首先要做的不是去改变孩子，而是让自己先停下来，然后呢，说出孩子想说但说不出的话。如果是第一次，我们呢可以冲过去呢抱住他，这是为了制止他进一步的动作，全身心的抱住他，拍或者是抚摸他的后背，说你这会儿很愤怒对吗？你有很多委屈不知道该怎么发泄对吗？你也可以说，是不是刚才那个步骤卡住了？你觉得他应该很顺利对不对？或者老师今天说你了，你觉得很丢脸是吗？这些话不是在哄他，是在帮他把自己搞不清楚的愤怒拆成具体的失望。心理学上把这个叫做情绪命名。一旦那团模糊的愤怒怒火变成了，哦，我是因为那个步骤卡住了才生气，这失控感就降了一半。如果还有一下这个孩子的这个动作的话哈，那你不要这个还手啊，也不要哭，更不要温柔的去哄他。你握住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句很短的话，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我不允许你打我。你可以吼，可以摔枕头，但不可以打妈妈。然后你离开，让娃自己待一会儿。这不是冷漠，这是在告诉孩子，愤怒是有边界的。你的情绪我可以接受，但你的拳头我不接。最后你需要在家里反复做一件事，那就是让普通人这三个字变成你们家的口头禅。老师今天拖堂很正常，老师也是普通人，他也有讲不完的时候。妈妈刚才着急了，对不起，妈妈也是普通人。你这道题呀，不会做，太正常了，普通人就是会卡住的，谁也不是生来就都会的。全能自恋最大的敌人不是讲道理，而是允许。允许自己普通，允许别人普通，允许世界有的时候就是不如我的意。当孩子慢慢接受我本来就不完美这件事儿，他对不如意的忍耐力就会一点点长出来。最后啊，我想对那位被打的妈妈也说一句悄悄话哈，你不是孩子的敌人，你只是他唯一敢暴露伤口的人。但正因为你是他最深的依赖，他才更需要教会你，也教会他爱是有边界的，没有人应该成为另一个人情绪的沙袋。当你开始设立边界，孩子会哭会闹，会说你变了，但他内心其实深处正悄悄地松一口气，哦，原来妈妈是稳的，原来愤怒不会让世界毁灭。这才是真正的托底，不是无限地接住他的拳头，而是温柔地告诉他，你的情绪我可以陪你面对，你的拳头我不接。大家在收听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是自身的理解哈，我们都可以和我们更多的听众哈进行交流。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我们来看看哈，琼他说，哦，我之前就是全能自恋，其实想说我们大人都有，哎，得修炼，还得偶尔啊会冒头，但是修炼者会觉察它，慢慢的就少了。一点点的破除自恋，那种无力感就会逐渐的消失，接着才会有力量。也真的希望更多朋友们呢给我们的节目也提出更多建议和方法。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到

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在收听节目的进行时中哈，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都随时和我们交流和探讨。来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他说我们家孩子啊就是这样把自己比在墙角里的，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但是又不肯付出努力，明明知道自己现在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学习，可他对自己的要求却挺高，反考比别人低啊，就这个容易崩溃。跟他说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上个大专，可是他就会很生气，立马愤怒地瞪着家长说，我不要，我才不要上大专，既然这么痛苦，那你就找个心理咨询师聊一聊，他也不肯。总之就是任何方法建议他都不接受，就那么在原地逼迫自己，怎么办？这位妈妈说，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我们来看哈，这样的孩子其实是不在少数，就是那种在我们看来啊，道理就像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白的摆在那儿，往前走才能离目标更近，留在原地就不要考虑目的地。可孩子似乎就是看不明白，既要又要，到底为什么？我们家长究竟又该如何帮他呢？这是无数家长都会找心理专业老师问的问题。

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啊，让我们学会了一件事儿，有的时候不帮才是最好的帮。是不是听了这个观点之后，您有的时候也会啊一头雾水？来听听哈，一位心理老师说，他刚开始跟小 K 工作的时候，他总是把摄像头朝向屋顶，心理老师是看不到他的脸的，只能看见他家里那个有点欧式的吊灯。老师问，最近心情怎么样啊？还行。学校里呢，有没有有趣的事儿发生啊？就那样。和妈妈关系好吗？还好吧。这几个字儿，永远是这几个字儿，像一堵软绵绵的墙，你推过去它不反弹，但你也穿不过去。心理老师知道他不是故意不配合，他只是太早学会了，大人跟你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你。妈妈也告诉心理老师，小 K 已经休学两年了，之前请过家教，也找过老师，试过各种约定。第一次他也是点头答应，但是就是做不到。不是不想做，而是他身体里好像开了个开关，一听啊，你应该，我们约定这样对你好，就自动切换到反抗模式。哪怕那个约定是他自己同意的，哪怕呀晚睡真的会让他第二天很难受，他心理上啊是知道的，理性上也明白，但就是做不到。那一刻啊，心理专业老师感受到一种被杀死的挫败感。几次咨询下来，自己都会感觉越来越无力。他就用开放性的问题，他呢回答嗯。如果心理老师试着共情，他会面无表情。心理老师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换个方式聊，他说随便。心理老师说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帮不了他，是不是在他眼里自己和他的妈妈和他的老师和那些想改造他的大人一样，根本就是一伙的。那一刻也会提到他想要我们体会到的东西，就是挫败感。后来心理老师明白了，他想让我们去感受这种挫败，因为只有让心理老师也尝到怎么努力也没用这样的滋味，他才确认这段关系里他确实是有力量的那个人。过去啊，他太多次被别人帮助到无力反抗，这个帮助一定是带引号的，现在轮到他了。这位心理老师怎么做的呢？他做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他没有更努力地撬开他的嘴，他跟妈妈说，我们暂停一段时间吧，你告诉他老师不会再找他聊天了，但如果哪一天他自己想找老师聊天，可以主动地联系咨询师。最后呢，这位老师告诉他，老师一直在。妈妈其实挺犹豫的，那会不会又断了？心理老师说，让他自己去做决定吧。大概过了一个多月一天晚上，妈妈发来一条信息，小 K 说他想跟您聊一聊。从那以后呢，他们的咨询就再也没有断过。虽然话还是不多，但相比之前已经倍增了。他是愿意讲一讲他喜欢吃什么，什么事儿是比较期待的。在心理老师跟他说，我们要不试一试这个话的时候呢，声音里明显有点兴奋了，他会说，好的，我试试。甚至啊，寒假暂停咨询之后，新年上来的第一次，都能感觉到他语气里明显带着点急迫，他想老师了。他不再防御，不是因为心理老师说了什么漂亮话，而是因为老师用了撤退证明了一件事儿，我不想控制你。为什么不帮比帮更有效呢？你可能遇到过类似的事儿，你和他商量好11点睡，人家也答应了，结果呢熬到凌晨1点，你说咱们只学10分钟就休息，人家连这10分钟都不愿意开始。你请了最好的老师，找了最懂他的咨询师，他照样把人推开。这个时候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个误区，更温柔的坚持，更耐心的沟通，更巧妙的引导，但这类孩子的大脑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动的回路，任何来自他人的建议都等于试图改变我，等于我要反抗。你越努力他越反抗，你不是在帮他，你是在给他的防御系统喂弹药。真正有效的恰恰是反直觉的那一步，退后，把主动权还给娃。不是我不管你的放弃，而是我在这里，但我不拉你的等待。如果和孩子说那我们希望在

0: 节目中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其他专业人士的经验方法，能够给你一些启示，能给你一些启发。如何让孩子从对抗一切到成为自己？如果你正面对一个防御心极强，把帮助当成控制的孩子，你可以试着这样几步。第一，听懂还行背后的潜台词。当孩子说还行，那就这样吧，不要以为他没想法，他在说我不信任你，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给你。你可以直接承认这种防御，我注意到你很小心，好像不想给我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我猜你可能觉得一旦多说，我就会像以前或其他人一样用你的话去改变你。承认他的防御比绕过他更重要。第二呢，就是主动退出拯救者到对抗者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当你发现自己的建议、约定、鼓励都被无声反抗的时候，不要再努力了，而是会强化他说，你看，果然你是想控制我。你试试这么说，如果你不想谈，妈妈可以停，你不需要配合我，我也不需要说服你。如果你以后想找妈妈谈谈，那是你的决定。把这个球啊要踢回去给他，让他体验没有人推我的感受。第三步就是把约定降级为尝试。对于共同商量的规则，比如睡觉时间呢、玩手机的时间等等，孩子答应却做不到，不是因为不自律，而是因为任何约定在他的潜意识里都被视为是外部的规则。把我们约定11点睡改成这周我们只试一次11点放下手机，你可以随时喊停，我会说好的，然后下次再试，让他知道妥协不会失去自己。第四点就是承认他的测试但不报复。孩子一定会测试你的，你是不是真的放手了，你会不会失望，你会不会放弃我。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承受住挫败感，但不报复不撤退。你可以说，这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挺无力的，好像我做什么都碰不到你，我想这可能正是因为你想让我感觉到你们谁都帮不了我。真诚地表达你的感受，但不归咎于他，这会给孩子一个大脑重新的经验啊，原来爸爸和妈妈已经可以承认真实的我了，而不是试图把我改造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步就是等待那个主动回来的时刻，最关键的一步往往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就像小 K 妈妈那样啊，等上一个月，那一个月里没人催他，没人劝他，没有人试图改变他，但他会知道那个门是开着的。当一个孩子确认自己不会被改变的时候，他才开始允许自己被影响。最后呢，想对家长和孩子们说哈，给家长的话是，如果你正在为一个答应却做不到的孩子焦虑，请相信他不是不想好，而是必须先用不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你能做的最有力的事儿，有的时候不是更努力的推，而是稳稳地站在那里说，我等你，你决定。给孩子的话说，如果你正在读这篇文章哈，或者是听我们的节目，心里想，哎，又是大人在教我做事儿，我完全理解你的怀疑。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那个让你忍不住反抗的东西其实是你的保护者，他在过去保护了你，只是现在呢，他可能也在阻止你靠近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你可以试着问自己一句话，如果没有任何人逼我，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那个答案呢，就是你真正的主人。其实呢，心理老师呢，很多也是讨厌规则的人，有的时候会忍不住的反感别人的建议。可是反感就反感呗，最终我会过滤掉那些是评判，那些是真的好建议，因为我才是我的主人。也把这样的一些信息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我们来看看啊，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云开雾散说，有的时候感觉我们的亲子关系还蛮好的，有时候感觉又靠近不了孩子。想对这位网友说哈，作家龙应台也说过一句话， 父母子女之间啊，不过是一场渐行渐远的修行，也许不刻意的靠近反而近了。来看看这位网友说，我也经常的感觉到孩子的防御很挫败。确实，孩子啊，可能就是希望我们感受到挫败。再有歌之意说，感觉孩子是防御，守住自己的边界，也避免被家长评判。是啊，其实最难突破的真的是这一环。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0: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7: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8: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9: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6: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0: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6: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6: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6: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一旦卷入价格战，品牌往往会进入降低损害产品体验，甚至是亏本烧钱换销量，最终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局面。但是冷冻食品品牌皇家小虎却完成了产品迭代，找准用户需求，规模化订单，降低成本，优质低价，提升复购的正向循环模型，实现了两年销售额超过10亿，烤肠单品全网第一的成绩。坚持超值产品主义的皇家小虎如何提高产品的复购率，靠效率制胜的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皇家小虎创始人黄飞勇的介绍。皇家小虎是真正在疫情中成长起来的品牌。6月27号是个很特殊的日子，皇家小虎是6月27号在长沙成立的，今年是皇家小虎4岁的日子。皇家小虎做冷冻半制品、速冻小吃的赛道，这是一个非常大、天花板非常高的赛道，是一个星辰大海。皇家小虎公司的文化叫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把一点一滴的事情做好，把细节做好，把应该要做的事情做好，生意自然成。所以皇家小虎生意本质的逻辑就是让用户获得价值，为用户创造价值，让用户满意，形成复购。冷冻半制品、速冻小吃是一个高频刚需的赛道，跟绝大部分的赛道不一样，现在做到了10亿的规模，依然处于萌芽期，是一个天花板非常高的赛道。10亿是个起步规模，而且是刚刚起步的阶段，所以皇家小虎会跟大家有不一样的思考，会思考怎样在这个赛道里走得更长。皇家小虎把自己的品牌主张叫超值产品主义，我们把它分成两步看，超值与产品主义。很多人会问，一个产品既要做得好又要超值，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现在绝大部分企业都在追求眼前的利润，皇家小虎创始周期就定了一个规矩，利润值不能过高，只保持皇家小虎正常发展的利润就好，要把利润让给用户。事实证明皇家小虎可以做到，东西做得好，价格也能做到实惠。早期皇家小虎不知道做什么产品，只是一个做电商的团队，团队里大部分都是做电商的人，但皇家小虎从来不把自己定位成一家电商公司，我们是具有互联网基因的传统企业。我现在分享的主题是以电商板块为核心，因为皇家小虎在电商起步。目前皇家小虎最大的两个单品是烤肠和蛋挞，在最初的选品中，皇家小虎考虑到传统能买到蛋挞的途径是肯德基、烘焙店、商超，但我们认为它的覆盖半径依然有限。团队一直在思考如何做到场景创新，怎么把场景拓得更宽一点。电商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电商能够卖到家庭，想吃可以马上吃，而且现烤的蛋挞一定比烤出来放一段

时间后的好吃。另外一款就是烤肠，选品的时候我们认为不管国内国外，全世界的人都爱吃烤肠。皇家小虎一直思考怎么做一个好吃的肉肠，怎么能够让妈妈们孩子们安心吃。定位主要来源于全世界人都爱吃肠的广谱性，它是一个普适性的产品。这些产品要做到好吃又超值，让用户能够放心吃，感觉满意并持续复购。皇家小虎的品牌定位是做每个家庭美好生活的陪伴者。目前皇家小虎的单个蛋挞销量连续三年全球第一，超过目前肯德基这些传统体系渠道，包括烤肠也一样，连续三年全国销量第一。如今皇家小虎的烤肠蛋挞产值也是全国最大的。皇家小虎拥有全国单车间最大的烤肠单品类的产线，围绕速冻小吃品类，皇家小虎同样延伸出了很多子品类。重新定义超级爆品可以分为四个板块，首先看市场需求量，一定要做一个刚需高频的产品，能够在这个品类里做到效率优化，同时能迭代一些东西。第二，烹饪简单，不能太复杂。第三，就是品质过硬。最后，价格能够做到超值。皇家小虎绝大部分的产品基本都符合这四个板块。我们要把好产品定义成价格公道、品质厚道的产品，要做到好原料、好工艺、好配方、好服务、好价格。其实每项都很难，但是我们一步步在努力变得更好。皇家小虎团队一直有一个理念，允许团队犯错误。我们现在也许不是最完美的，但是我们有向上变好的心，允许大家犯错误，包容团队的成长。皇家小虎在各个平台的榜单，包括口碑复购榜，都能够名列前茅，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有时候因为平台的规则会有些变化，但绝大部分都是第一。皇家小虎产品的高复购率的核心是会在每个环节上去思考惊喜感。消费者买东西是买心目中的预期，现在绝大部分人应该都有在线上购物的经历，本身想花30块钱买东西，但收到后发现它的价值远远超过预期，这会怎么样呢？高复购中有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惊喜感。惊喜感可以分为履约、价格、产品三大块。皇家小虎目前是全中国 2C 冻品赛道里面拥有最多分仓的品牌，目前运营22个自营仓加78个云仓。仓库是冻品赛道很重要的壁垒，有了仓库就能够解决履约的惊喜。皇家小虎20多个仓库基本上做到了接近一省一仓，省内发货当天就能到，而且省内发货肯定便宜，绝大部分竞争品牌很难做到这么好的体验。但皇家小虎不但提高了履约的速度，同时也解决了成本的问题。皇家小虎每优化一个过程，都会把省下来的利润让给用户，用户也会更信任我们，最终形成一个正向循环。我们能把价格卖得比大家想象的便宜，很重要的原因是皇家小虎会在每个环节里面优化成本。有了好的产品和好的服务之后，怎么样在平台里面破冰？大家觉得很难在线上平台从零到一起盘，但对于在电商行业里面做过很多年的人来讲，从零到一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因为没有从一做到过100，所以我们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做。皇家小虎现在也面临管理、组织等一系列的困扰跟问题。零到一百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内部定了一个规矩，把零到一做100遍就变成了100。产品品牌需要依托于渠道，所以皇家小虎会在每个渠道里面思考自身跟平台的关系，平台要什么，用户要什么，品牌要什么，会把这几个关系想得清楚。每个平台的属性是不一样的，每一个渠道不一样，
要把平台

解成渠道。在产品具有广泛性的情况下，如果要将产品卖给每个渠道，每个渠道的要求都要满足。在此期间，我们要找到最舒适或者最默契的配合方式，把这个东西想明白了之后，才能制定每个渠道的单独运营思路。每个渠道的属性是不一样的，货架电商不同于传统渠道，它是一个人找货的渠道，消费者有什么需求就去搜索，然后成交。在天猫，绝大部分的时候，如果想要提高客单价，就要把流量价值最大化。拼多多则要让用户满意，从而提高转化。每个渠道的属性不一样，把这些属性弄明白之后，就知道运营策略的问题。在内容电商平台要留住用户，就要根据平台制定单独的运营策略，把电商团队拆分出来单独运营。皇家小虎是全网少数在所有渠道里都能卖得不错的品牌，天猫、拼多多、抖音、快手都还卖得不错，每个渠道都在做，而且基本都是第一。只有品牌才能跨越周期。最开始不知道怎么做品牌的时候，首先让自己像个品牌。最开始创业的时候，皇家小虎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品牌，做了之后很多人满意了，最终就定位成一个真正意义的品牌了。我们认为品牌才能跨越周期，跨越平台，才能根据平台需求或者根据渠道的需求来制定运营策略跟销售规划。销售的本质总共就是四步，不管是线上线下，永远分四步：曝光、点击、转化、复购。首先曝光，线下什么地方开店，线上在什么位置曝光。第二步点击，点进去看到你的产品。第三步转化，也就是成交，以及成交之后怎么复购。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复购核心指标，要把这个看得比任何都重要。复购是核心要求，没有复购的产品在任何平台都不做。很多产品复购率达不到指标，皇家小虎会选择直接下掉。皇家小虎的产品只有在渠道里产生复购，才会在平台里面卖这个产品，这是销售的本质。对于拉新，皇家小虎并没有那么的看重。皇家小虎做到现在一直没有做太多拉新的工作，团队也一直在优化这个方面。我们认为消费者能够持续购买产品，皇家小虎已经可以做到足够大了。现在有8000万次的用户买过皇家小虎的东西，现在更多要做的是不断迭代、优化、复购。皇家小虎今年夏天开了22个仓，也是为了解决用户体验和复购的问题。皇家小虎的仓库可能也会考虑开源，帮助一些兄弟企业，帮助他们解决履约发货的问题，因为现在太多的人公司有这方面的需求，因为订单量才能解决仓库能不能运营。冻品这个赛道很特殊，皇家小虎已经有足够的订单量解决仓库布局的问题。除了仓库，皇家小虎还在华北建立了第一个超级工厂，我也很荣幸被派到这个工厂来做负责人。一个人做了19年电商的人去管一家工厂，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皇家小虎建立了华北超级工厂之后，已经解决了两大主力单品的生产能力，一个月的产能基本上可以达到6000吨以上。5000吨以上的规模车间，皇家小虎建了好几个，以迎接下半年的挑战。未来皇家小虎一定会在缺失的地方补齐能力。回到我们最开始挖的坑，售价有四大成本：流量成本、履约成本、商品成本和利润。我们一定要保证正常的利润，公司才能活下去，而剩下的就是要不断的迭代优化前三项。首先，皇家小虎的流量成本可以以比行业里面绝大部分商家更低的成本拿到流量，这是皇家小虎的运营能力。还有皇家小虎的履约成本可以通过分仓、

多仓布局，就近解决发货问题。皇家小虎因此也是冻品赛道里面发货成本最低的品牌，而且皇家小虎金发明制的到达率基本达到 95% 以上，这是行业里绝大部分商家很难做到的。并且皇家小虎还要再继续优化，希望做得更好，让部分地区可以实现上午10点钟前买，下午就能送到。皇家小虎第一轮是顺为资本投资的，有很多理念跟小米比较像，小米的产品就是早上买下午能收到，皇家小虎也在争取做到。给我们一些时间，皇家小虎会让部分地区享受到这种服务，而且不增加成本。最后就是商品成本，皇家小虎通过学习华为工厂的批量化、自动化、规模化，解决了生产中心的两大成本，人力成本与人员成本。只有批量化、规模化、自动化，才能更高效的生产，提高劳效，降低生产成本。皇家小虎其实做了一件很重的事情，但我们依然认为要为用户负责任，提高品质，因此我们坚持去做生产这件最重要的事情。不断的迭代优化效率，是在为用户创造价值，真正的跟用户交朋友。皇家小虎真诚一点，让用户能够买得起，买得放心，形成正向的复购，最终形成现在皇家小虎的销售体量。一切刚刚开始，我认为皇家小虎还有很多的路要走，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的过程中多多支持皇家小虎。总结一句话，优秀的公司赢得利润，伟大的公司赢得人心。我认为好的企业不只追求利润，在食品这个赛道里，很多时候更需要赢得用户的心，让公司能走得更远。刚刚呢，皇家小虎的创始人黄飞勇总结的一句话，其实是著名的管理学家德鲁克一本叫做《利润至上的追求》的书中提到的，品牌是一个企业最高级别的志向，做生意，商业只是你的入门及格线。那么皇家小虎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是什么呢？黄飞勇说了，皇家小虎的核心竞争力还是来源于超值产品主义的理念，就是把东西做好，把价格做低。因为在目前经济大环境下，他们怎么让企业走得更远，更多的还是要让用户认可你。黄飞勇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品牌，也做过传统品牌，做七匹狼做了差不多接近10年。七匹狼在他的心目中已经不能叫做一个纯粹的品牌，应该叫一个老的商标。当用户不再复购时，它只是一个商标，只有让用户可以不断购买的品牌才是品牌。未来的人越来越理性，新一代的消费者也越来越理性。我们认为把东西做好，让用户能够持续购买，能够持续的让用户使用的品牌，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好的品牌。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今天呢，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在限制茶饮的江湖里，田拉拉这个以一抹亮黄标识、低调却快速崛起的品牌，正以一种相爱相杀的姿态和行业巨头蜜雪冰城共舞。田拉拉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一线城市的人并不熟悉，但在下沉三四线城市，这可是神一般的存在。一杯大块的车厘子配上高级感的格纹红杯，还送一个好看的樱桃发卡，总共才卖12块钱，你敢相信吗？但是就这样一个品牌，靠着5到10元的全线产品，只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愣是开出了7000多家门店。门店数量不仅超越了麦当劳，还吊打了一众同行，其中就有耳熟能详的奈雪和喜茶，就连平替的正主蜜雪冰城见了他都要瑟瑟发抖。田拉拉究竟凭什么可以后来者居上，成功杀出重围，成为茶饮黑马呢？他的创始人王伟是位草根出身的80后小镇青年，凭借独特的商业智慧和对长久生意的执着追求，不仅在短短的9年时间内将田拉拉打造成拥有7000多家门店的行业劲敌，更提出了一个看似疯狂却深思熟虑的目标，每年赚1亿，然后赚100年。这个愿景背后是王伟对商业竞争的独特理解，对加盟商利益的坚守，以及对茶饮行业未来格局的深邃洞察。今天的财富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田拉拉，解读王伟的商业哲学和田拉拉的崛起之路。田拉拉的创始人王伟从小就是一个孩子王。1980年，王伟出生在河南商丘，却跟着父母在安徽定居长大。10几岁的时候，他家里总是聚着一群小朋友。那个时候，王伟妈妈蒸一锅馒头，本来够一家3人吃3天的量啊，但常常一天就被吃光了。王伟调侃道：“天天一群人，他爸妈一个月的工资啊，都不够朋友们吃的。”王伟的出身不高，也只是一个小镇的普通青年。因为父母从事餐饮行业，所以他最初只是在父母的餐饮店里帮忙。这种孩子王的气质一直延续到王伟创立田拉拉。2004年，王伟便自力更生，开了一家小型的烧烤店，生意呢也是做得有声有色，那个时候一天就能赚到500-600块钱。但是心中有远大理想的王伟并不满足一直待在小镇上，所以他关掉烧烤店，前往离家比较近的安徽蚌埠寻求发展。来到蚌埠以后呢，他选择了小本生意麻辣烫。麻辣烫这种小吃虽然是不太起眼儿，有点上不了台面，但是呢好在风险小，成本也低，还挺赚钱。

2015年左右，中国的新式茶饮开始兴起，当时的蜜雪冰城已经开了2000多家店，年轻人排着队去买 Coco 都可的奶茶三兄弟。王伟敏锐地嗅到了商机，看到了新式茶饮的巨大潜力，他想着反正麻辣烫没有供应链，也做不大，还不如直接做奶茶。2015年，王伟火速在蚌埠创立了自己的第一家奶茶店，取名甜拉拉，正式开启了自己的茶饮生意。他的策略也很明确，就是直接抄班跟他成长环境相似的蜜雪冰城，并且把它做到极致。事实上，王伟的确也是这么做的。比如蜜雪冰城说要让每个人享受高质平价的产品，甜拉拉就说要好喝高质还要平价的口号。蜜雪冰城的价格行业最低，那甜拉拉就用成本更高的鲜果追着蜜雪冰城的价格打，主打一个更高性价比。诞生于蚌埠的甜拉拉并没有急于走向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而是在三四线城市扎根，瞄准下沉市场。当高端茶饮以及其他竞争者在一二线城市打得头破血流时，甜拉拉在自己主宰的市场和深耕的领域悄无声息地获得了巨大的能量和滋养。甜拉拉通过小店模式加极致性价比的产品加连锁方式，不断完成对下沉市场的占领，积极开展学校到社区到商圈部署战略。他家的门店牢牢把控三四线城市的学校、社区、街边等市场地域，主打平价、高质、美味，平均客单价在10元左右的茶饮产品，对于处于基层消费水平的小镇青年而言，相当有吸引力。甜拉拉的第一批加盟商就来自于王伟的朋友和亲戚们。王伟说，他们看到自己开店赚了钱，就想跟着自己干，但后来他们有的赚了，有的亏了。据王伟自己说，即便亏的那些人现在也和他一起做着其他事，分馒头的做法延续了下来。刚创立甜拉拉时，王伟想的就是让跟着他做的朋友都赚钱，让大家呢都能分享到一点。七月上旬，在甜拉拉位于安徽蚌埠的工业园总部，王伟说，直到去年，甜拉拉的高管们还都能旱涝保收地拿到分红，多的一年能拿一两百万，少的三四十万。但他也称，如果没有朋友的帮助，可能就没有甜拉拉的今天。王伟秉持着分馒头的理念，希望每个加盟商都能从甜拉拉的繁荣中分得一杯羹。这种共享成功、共担风险的初心，使得甜拉拉在短短数年内迅速扩张，门店数直逼行业前五，且在三线及以下城市和乡镇市场占有率远超蜜雪冰城。如果说蜜雪冰城是主打下沉市场土里刨食，那甜拉拉就是直接扎进土里。有数据显示，蜜雪冰城在三线及以下城市的占比约为 57%， 而甜拉拉的占比则接近 80%， 选址也是直接贴着蜜雪冰城，一个红一个黄，拼低价蹭流量，甚至加盟门槛上甜拉拉也设置的比蜜雪冰城低2到3倍，专门捡漏蜜雪冰城剩下的客户。就是这样，踩着蜜雪冰城的肩膀，靠着极致的产品和更下沉的甜拉拉，在资本看不上的地方闷声发着大财，只用了3年时间就开到了1000家门店，2020年初又达到了2000家，全国遍地开花。为了扩大加盟商，2016年王伟建立了属于甜拉拉自己的生产基地，实现了所有门店统一配送原料。可以说创立不到10年，甜拉拉已经悄悄开出了7000多家店，这一门店规模在限制茶饮行业已经排名前五，且是前五里成立时间最晚的一家，全国门店数仅次于蜜雪冰城、古茗、茶百道、沪上阿姨。据王伟透露，甜拉拉现在内部销售额已超过20亿，一年能净赚2-3亿。2021年，当同行们还在纠结中杯大杯的时候，甜拉拉一出手，就直接将一生

一桶的水果茶卖到了9.9块。要知道，当时古茗同样大的西瓜椰椰桶售价可是要卖到22元的。一桶水果茶的概念一经推出，甜辣辣就一炮而红，扩店速度更是直线飞升，网上更是随处可见的营销文案，不是杯装的喝不起，而是桶装的更有性价比的词条，成为年轻人的热议。于是加量产品的噱头开始纷纷在其他品牌的菜单中出现，曾经一杯奶茶仅有半杯的Costco现象再也看不到了。去年7月，甜辣辣在网上还搞了个自带桶来甜辣辣的活动，于是社交媒体上就出现了各种奇葩的巨桶，什么大矿泉水瓶、大水壶，纷纷成为网友们社交打卡的工具。便宜又大碗的形象也在营销活动过后深入人心。除了产品价格上，在新品开发上，甜辣辣也是主打一个粉丝要什么就做什么的宠粉模式。有粉丝想要低价的牛油果饮品，甜辣辣就推出了超牛油果。有人想喝更便宜的喜茶，甜辣辣就推出了平替版的芝芝葡萄。有人想喝烧仙草，他就推出了平替的烧仙草。尽管品牌不同，但产品相同，而在奶茶这个茶饮赛道里也很难出现侵权的现象。只是甜辣辣的价格让其他同行甚是头疼，但也是无可奈何。随着对营销流量的玩法不断娴熟，甜辣辣也开始更加多元化，整起了音乐节，免费请粉丝看，抓准了年轻人的喜好，靠着平民品牌的形象和会给粉丝制造惊喜的营销，甜辣辣这个开在3-4线县城的品牌却成了无数年轻人趋之若鹜的新时尚。2023年，甜辣辣全国门店已成功突破7000家，年营收也高达26亿。这个蚌埠小镇走出来的小甜甜，终于绽放出了属于自己的光彩。王伟并不否认，创立初期确实是在学习蜜雪冰城，学他的产品，学他的菜单，学他自建供应链。且直到如今，他依然觉得蜜雪冰城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他自称不想做模仿者，当问起甜辣辣是否也会上架蜜雪冰城近期推出的1元冰杯时，王伟的第一感觉就是不会做。蜜雪冰城做啥我就不想做啥，王伟自己说。在他眼中，甜辣辣和蜜雪冰城有一种相爱相杀的感觉，而他自己也乐在其中。他说，我老想比他成绩好，但如果一个地方只能开2家，我希望就是我们俩在那儿杠杠的硬碰硬 PK， 那不是更好玩吗？创业这些年，王伟觉得都太顺了。他说，有时候很难解的一个问题，突然间就能来一个人对他说，这个事我可以帮你解决。这些年开店对他来说似乎很简单。2015年1月，王伟第一家甜辣辣门店成立3年时，甜辣辣门店数就已超过了1000家。2019年底，门店就增至1800家。即便过去几年线下生意受到很大影响，甜辣辣也没有放慢开店的速度。在2020到2022这3年，仍以每年超1000家的速度扩张。2023年是甜辣辣扩张最猛的一年，全年新增门店数量2400家。但这一路，王伟也是摸着石头过河。虽说初期有蜜雪冰城这个老师可以学习，但甜辣辣该走的弯路还是没少走。2021年左右，因为跑得太快，甜辣辣出现了很多不赚钱的加盟店，导致很多加盟商失去了信心。那时，甜辣辣强制关闭了500-600家不赚钱和经营质量不好的门店。过往一门心思开新店，也让王伟忽视了品牌。以前王伟看到的可能只是门店卖了多少钱，怎么样能让加盟商赚钱，消费者满不满意。但从2023年底，王伟开始意识到甜辣辣在品牌方面的缺失。同样门店规模的茶饮品牌中，甜辣辣可能是最不知名的那一个。而现在他觉得做品牌才是能最大化让加盟商赚钱的事情。最初，王伟觉得开茶饮店很简单，
餐饮嘛，就是管理门店，管理门店都是互通的，讲究的就是产品、门店卫生、服务以及是否有人气。这是他最初创立甜拉拉的想法。对比当时的麻辣烫生意，王伟觉得开茶饮店这事儿太简单了。但甜拉拉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他的回答变了，他觉得茶饮生意变得不简单了。在王伟看来，这种想法的变化取决于一个人的认知。如果一个人知识浅，懂得少的话，所有东西都是简单的。但如果你的能力提高了，所有东西都不简单。尤其是近两年高端茶饮降价来抢自己客户时，王伟感觉到了压力。10元价格带本是蜜雪冰城甜拉拉的主要市场，但喜茶、茶百道等原来中高价位的茶饮品牌都开始通过调菜单、发放优惠券、团购等方式降至10元价格带。红餐大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3年新茶饮品牌10元以下消费占比从 7.1% 上升至 29.6%， 20元以上占比则从 32.7% 下降至 3.6%， 10元价格带成了当下限制茶饮的厮杀地带。而以前王伟从来不觉得喜茶和甜拉拉之间有竞争，以前喜茶卖得贵，甜拉拉卖得便宜，现在这些高价茶饮品牌都能降到我的价格带抢饭碗抢客户，这时候你不就慌了吗？王伟也意识到，除了开店之外，甜拉拉还有很多课要补。他也一改之前想冲刺万店和上市的计划，从追求开店速度转为追求门店经营质量，让加盟商真正赚到钱。虽然王伟说上市是必然，但他现在不急了。对于年底前开万店的目标，他称明年都不一定能开出万店。他更想做的长久的生意。最近在公司，王伟经常讲一句话，就是我们能不能每年赚1亿，然后赚100年，做长久性的生意。在想赢和不失败两种结果之间，王伟更倾向于不失败。我觉得不失败就是赢。王伟意识到甜拉拉必须要改变。第一刀，王伟砍向了管理层。原本甜拉拉的管理层有几十人，他们基本都持有公司股份，多的能有1%，少的有1/1。但王伟发现，这导致了一个问题，大家都想躺赢。于是从今年开始，王伟调整了管理层的分红机制。年底能拿到多少钱，要看业绩说话，完不成要扣钱。虽然表面上大家都没有意见，但也只是表面上。推行这一变革时，甜拉拉高管团队没有一个人离开。王伟说，因为大家信任我。其实管理层拿到的钱并没有少，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目的是让他们拿得更久。如果他连这个觉悟都没有，他离开这个团队我也不觉得可惜。其次是提升整个团队的认知，加强对加盟商的服务，同时提高加盟门店的质量，确保加盟商能真正赚到钱。尤其是在限制茶饮品牌们都在冲刺万店、纷纷下沉的背景下，大家都在争抢加盟商。这也让王伟意识到服务好加盟商，让加盟商真正赚到钱的重要性。王伟反思称，过去这些年只知道不停地开新店，但忽略了限制茶饮加盟模式下的核心，就是要让加盟商都赚钱。在加盟模式下，新茶饮品牌们其实做的是 2B 的生意，如果加盟商不赚钱，那公司发展也不会长久。之前甜拉拉联合创始人许周在接受采访时也称，如果加盟店品质不好，后续生存能力差，对品牌是很大的伤害。改变团队认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过去团队都在高速运转的状态下只顾着开店，想让他们突然慢下来不容易，也不能强制执行。不过王伟会经常跟高管团队交流，他平均每天会去见8个左右的高管，有时候高管会带着中层一起来和他沟通工作。这个时候王伟就会跟他们讲，要慢下来多思考，从大方向上绕高管团队改变认知。
除此之外，王维也通过制定一些新制度去约束团队，让他们谨慎放电。现在对新开出来的门店，王维要求开一家赚一家，如果有新开的门店闭店，王维会让团队复盘。问题出在哪儿？是选址问题、加盟商认知问题，还是后续门店管理的问题？如果是加盟商认知的问题，那就是招商部的问题，没有把好关；如果是门店选址的问题，那就是拓展部没有找好门面；如果是后续门店管理的问题，那就是市场部的问题。王维想通过这种制度让团队意识到不能轻易放电。限制茶饮已是一片红海。2023新茶饮研究报告显示，截止2023年8月31号，在业的新茶饮门店总数约 51.5 万家。随着行业竞争加剧，头部品牌都在加速扩张门店或开放加盟，以加大市场份额。加盟、万店、低价已成为茶饮行业的普遍共识。田拉拉也曾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去年9月，王伟曾表示，田拉拉正在接受券商的辅导，计划在2025年实现港股上市。但现在他的想法变了，他说之前想上市是为了品牌，但现在感觉上市对品牌也没有什么帮助，尤其是看到已经上市的茶饮同行好像上市后反而都不太好。新茶饮行业目前上市的两家公司奈雪的茶和茶百道也都遭遇了上市首日破发的困境，排队上市的新茶饮品牌进展也不太顺利。近日，深交所官网显示，古茗和蜜雪冰城的上市招股书均已失效，上市进程暂时停滞。王伟不再急于上市了，他清楚自己的品牌没有同行出名，别人那么做可能是对的，但自己也这么做就不一定对，还是要根据公司的发展情况，思考应该怎么干。他想趁着这个时机提升加盟店质量，并提升团队认知。而且王伟觉得，现在田拉拉7000多家门店，一年的内部销售额20亿元，这样挺好。而他想做的长久生意，一定要靠质量，而不是要靠数量。从做企业的那一天起，你就要考虑你的企业能做多久。在国内知名企业家中，他最敬佩的是王健林，他能全身而退，没有被一些东西冲昏头脑。每个人都想拥有更多的钱，更大的权力，但过来的人经验让他意识到，真正看清自己为了什么而做，该做什么。过去他做事是为了赚钱，但他说接下来不能再为了钱，而是想要怎样把事业做得最好，让所有人都能有饭吃，都有钱赚。面对当下茶饮价格战，王伟说他可能会牺牲自己的利润去保证加盟商有利润，田拉拉也不会降价。他说不会去自乱阵脚，还是要守着自己的产品，做好东西。在王伟看来，卷反而是好事，市场越卷越大，卷的是消费者认知，卷的是市场，因为卷我反而要学习，反而要成长。如果不做限制茶饮，他会做什么呢？王伟的想法挺朴素，有人就得有吃有喝，除非没人了，这个事情就不能做了。历时九年，田拉拉在不断创新和精益求精中，市场份额一直保持成倍增长。2023年启动出海计划，2024年立下总门店要超过10000家的目标。王伟说，东南亚会是我们海外第一站，紧接着就是欧洲，我们的目标是全球。田拉拉的计划是借助出海战略的落地，持续不断地优化更多可靠优质的资源，进而推动中国茶饮品牌的全球化发展。显然，蚌埠的交通优势、区域优势会成为田拉拉海外战略的重要支持。为支持田拉拉品牌走向全球，蚌埠市助力企业建设生物降解包装制品项目，以田拉拉品牌为依托，打通上下游，实现产业链协同发展。这一项目位于蜀汇区国家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内，租赁双创孵化产业园7500平方米的厂房，达产后可实现年应税销售收入1.3亿元以上，
年入库税收入550万元以上。真材实料的产业空间，特色鲜。

明的产业体系、真金白银的惠民政策，助力行业巨头出海和重磅项目落户。甜拉拉创始人王伟的故事是一部草根逆袭的励志传奇，更是一部深度剖析下沉市场茶饮行业竞争法则的商业教科书。他的年赚一亿、赚一百年的愿景，不仅展现出对商业本质的深刻理解，更凸显出对加盟商、消费者乃至整个社会的责任感。在甜拉拉的未来征途中，我们期待看到他在相爱相杀的茶饮江湖中，以独特魅力和稳健步伐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财富风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那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您特别喜欢这个某一首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呢，把你想要这个听到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虽然说这个夏天已经过去了啊，但是呢，这两天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让我们抓住夏天的小尾巴。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这个夏天，你过得怎么样呢？有请李玖哲。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财经音符，我是关炫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听到这首歌之后我就回忆了整个夏天我都是怎么度过的。首先呢，就是感觉哈尔滨的天气真的是太给力了啊，其实没有正经的热几天，30度以上的天气我觉得大概掐手指头，两只手的手指头都能数过来，基本不超过10天。然后呢，这个夏天真的是非常的值得我们去回忆哈。比如说啤酒节啊，真的这一届的啤酒节是让我感觉我从小到大参加过最好的啤酒节。因为这两年哈尔滨热嘛，所以呢有很多的这个南方来的朋友来到哈尔滨避暑度过这样的一个夏天，所以呢啤酒节啊，中央大街啊，人特别特别的多，所以就感觉那个氛围感啊简直就是爆棚了。当然了，这个夏天最重要的还是烤串和啤酒啊，陪我度过了整个夏天，真的非常感谢烤串和啤酒。那大家这个夏天是怎么度过的？有没有让你特别难忘的一些事情呢？欢迎大家来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和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想要点歌的朋友也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那刚才说到了，现在已经是秋天了嘛，虽然说是初秋啊，但是呢这个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然后我刚才有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

现在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哇，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

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啊，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音符。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记住中温柔的不像话，经受

0: 个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河南就算再见，我的眼睛名字点着墙头的线条。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尤其是当歌词“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这句话一唱出来的时候，简直是直击人心，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好了，朋友们，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啊？欢迎大家呢把您的留言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他们两个人唱歌呢，都有一种特别勾人魂魄的感觉。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她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她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的人认识了她。然后呢，大家在听她的歌声的时候，就会发现她的歌声呢特别的，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魅惑。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音符。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啊。想要点歌的朋友呢，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好的，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后台点歌，如果您也想要点播一首歌曲的话啊，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玉堂酱菜鲜嫩脆甜，玉堂精神名不虚传，慈禧亲笔留下墨宝，京省驰名味压江南。
7: 欢迎收听新编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作者杨清江、王印泉，由刘兰芳播讲。
6: 济宁玉堂酱菜原总经理梁盛明，为了引进先进技术，增加新产品，卧薪尝胆，假装哑巴打进潘家酱园，又赢得潘小姐的芳心，两个人在香雪海搂雪为炉，插花为香，私定终身。两个人也知道这门婚事老掌柜的不能答应，前台经理白眼狼更得拼命。在那个年代，社会风气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叫梁盛明回潘家上班，继续装哑巴在作坊里洗菜腌菜。潘小姐冥思苦想，这件事儿怎么能和父亲说呢？他想把我许给白眼狼，虽然没有正式订婚，但是府上下以及左邻右舍、街坊各家买卖没有不知道的，这个影响如何挽回？水英和梁盛明私定终身，别看不说，能瞒了别人，瞒不了白眼狼。因为他一直暗中盯着梁盛明，看着水英小丫鬟婴儿，经常到工房跟大家有说有笑，比过去跑得更勤了。水英到作坊的次数也多了，自己过去跟他说话，水英带大不理的没个笑脸儿。等他看见了小哑巴，羞羞答答，嘴角上翘，小哑巴趁人不备也给个笑脸，四目相视，虽然不说话，眉目传情。白眼狼把这些看在眼里，恨在心上，他后悔呀、在邓卫山司徒庙烧香，我怎么就没去呢？给小哑巴制造了机会，这些天他们俩不定干什么事儿呢。 书中暗表，水鹰走了之后，白眼狼酒醉醒了，他也没有闲着，去偷偷会他的情人。他的情人是谁呀？后文我自有交代。再说白眼狼惦着美女是假，魔夺潘家财产是真，有了钱我带着心上人远走高飞，可眼下必须想方设法当上潘家的女婿。怎么当上啊？得在老东家身上烧把火，取得他的欢心，成全这门亲事。这白眼狼冥思苦想，终于有了办法。这个小子是前台总经理，权力可不小啊，经常的送货收款。他遇上一位高人，这个人住在离姑苏30多里地的一个金堂镇，是个算卦的，姓赵，50多岁，是个读书人，年轻的时候在衙门当过文书，年纪大了租间小房开卦馆，自称精通八卦六爻，能掐会算赛孔明，又特别能说，得了外号赵铁嘴。白眼狼曾经找他算过两次，哎，挺灵，算的什么呢？他到下边啊收账要回的钱没有入账，自己贪污了，贪污之后心里不托底，就叫赵铁嘴给他算算，哎，有几个零钱儿，你说我收了掌柜你能不能知道？赵铁嘴是干嘛的？他知道潘家家大业大，白眼狼又是潘家未来的女婿，深得老掌柜的信任。经过推理，他认为潘掌柜的根本不能知道，漏不了。但他不这么说啊，我给你算了，你现在走旺运，该发财呀，你给潘家这么卖命，你挣那么点工钱不合理呀，你该得，你放心，老掌柜的不会知道。哎，这件事情还真就没漏。白眼狼胆子更大了，就这样有些小数的账目他不交，他认为赵铁嘴是金世孔明啊。为了婚姻事，他拿着酱菜找到了赵铁嘴，赵铁嘴还特别爱吃他们家的酱菜。哟，白掌柜的呀，这么客气，有事儿吗？需要我指点迷津啊？赵先生啊，我是为合婚而来。哦，合婚即得，可以给你断，要是离婚，嘿嘿，就别找我了。满嘴仁义道德，实际不少办坏事儿。白掌柜的，你有什么事儿啊？他是这么回事儿，你也知道老掌柜的把他女儿许给我，可是小姐不乐意，拖到现在了，我心里没底呀，我求你怎么能叫老员外迅速的成全这门亲事，把他女儿嫁给我呢？说着掏出5两银子，哎，给您喝茶的，事成之后我再给你拿10两。哦，赵铁嘴一看5两银子，心里这个乐呀，一年都吃不完呐，事成还给我，好，包我身上了，你得把他家的事情详细的讲一讲。就这样，白眼狼把潘家祖宗三代的事儿以及老头子的嗜好全说清楚了。好吧，你等好消息吧。就这样，白眼狼走了，赵铁嘴收拾收拾关了门，就到潘家酱园等老东家。潘百寿要上茶馆喝茶，被他给拦住， 非要给潘百寿算卦不可。就这样，两人坐在茶馆里，这个家伙是故弄玄虚。我们昨天的书就说到这儿，您听明白了。这个赵铁嘴算卦完全是白眼狼花钱买出来的。这个姓赵的假话说的比真的还真，硬说是潘百寿头顶有黑气，灾难降临你的下辈。潘百寿啊，是大买卖人，不信江湖术士的话，可是一听说灾难要降到他的下辈，怕他女儿身上出岔，这才把他领到了茶馆细细的咨询。赵铁嘴真厉害呀，接了潘家上代不光彩的事儿，就是潘家将员是他伯父的，他的伯父该传给自己儿子，由于他伯父的儿子身体不好，才传给的弟弟，这个弟弟就是潘百寿的爹，叫潘守义。潘守义应该照顾嫂子侄子老嫂比母啊，哪知潘守义没有这么做，使他的嫂子侄子贫困而死。后来啊，他爹就把将员传给潘百寿了。赵铁嘴说，你说现在你买卖干得挺大，也很好，你伯父伯母和你的堂兄在天之灵能甘心吗？你难道不欠人家的吗？潘百寿听这话念腾就红了，半天在长叹一声，哎，这是老一辈的事儿，过去20多年了，你说也不能够生生世世冤冤相报，何时是个尽头啊？先生果然是神机妙算，上半辈子的事儿能看出来，可有破解办法？等等，赵铁嘴说，哎，我可不是算的，我是看的，看您脸上我就看出来了。要说破解嘛，说得好，我呀想一想，你可不能固执再错下去呀。这阵潘百寿已经乱了方寸，急忙拱了拱手，先生啊，你别再兜圈子了，绕弯子了，你说我错在哪儿了，应该怎么办，你就直说了吧。哦，那当然直说了，你可知道你得罪了哪家神仙了吗？啊，我得罪哪个神仙了？不知道啊。哎，正是你夫妻二人在邓卫山司徒庙中烧香许愿，三拜九叩的邓宇、邓司徒、邓元帅呀。啊，邓司徒怎么又成了邓元帅了呢？不对呀，我已经够虔诚的，我不惜重金为他重修庙宇，再塑金身，我们父女两代人前赴后继，年年前去朝拜，怎么又得罪他了人家了？你看你看，员外，凡夫俗子就是不明白呀，你知之其一不知其二，你只知道邓宇生前曾在汉光武刘秀驾前为臣，

官拜当朝太尉大司徒之职，赐封高密侯，名列云台28将之首。你可知道他死后的功名爵位吗？哎呦，那死后的功名爵位我哪知道啊，他死后怎么又升官了？你就说那个元帅啊，正是。那邓禹升天之后，玉皇大帝听说他忠心汉室，战功显赫，对他十分看重，将他封为雷神，在雷部供职。雷部共有5名元帅，分别是邓元帅、毕元帅、刘元帅、新元帅、庞元帅，以邓元帅为首，行云布雨，驱使鬼神，执掌五雷，也就是人们平时赌咒发誓说那句天打五雷轰。你知道天打五雷轰的五雷都是哪五雷？不知道，我告诉你，一天雷、二地雷、三水雷、四神雷、五妖雷。你得罪了这尊大神，随便哪种雷给你来一下子，有你的好吗？赵铁嘴一说，雷神犯怒，潘百寿吓得说不出话来。听到这，听众朋友觉得潘百寿怎么那么傻呀？怎么信算卦的胡说八道呢？哎，那个时候啊，科学不发达，都相信，越有钱越信，信的是因果报应。为了保住财产，怕命短享受不了，所以呀，拜庙拜神拜佛是逮谁拜谁，潘百寿也不例外。哦，先生啊，你行行好，你就直说吧。俺潘百寿肉眼凡胎，老迈昏庸，怎么知道哪点做错了呢？好吧，其实这件事儿根子还在你那未曾入赘的女婿身上。哦，你说的那个白雅良怎么又会落在他身上呢？你看你看，前边我不是说了吗，雷元帅念你夫妻年老无后，不仅赐给你一个宝贝女儿，而且送你一个成龙家婿，你哪知道啊？这个白雅良可是邓司徒他老人家从尘世之间芸芸众生之中选来选去，挑了又挑，特意送给你的一份大礼，一位不可多得的盖世英才。哎，是不是长得好，还挺能干？对对对，我看好了，只是人缘不太好，不知道为什么都给他起个不雅的外号。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他有个不太体面的外号叫白眼狼。是啊是啊，也不知道他是得罪人了，还是那些手下工人闲的胡言乱叫不好听。赛孔明说，老东家呀，胡喊乱叫也在情理之中。有道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皆因此人出类拔萃，鹤立鸡群，一般凡夫俗子自然把他看作眼中之钉，肉中之刺，要给他泼脏水，起外号了。要听你刚才的口气，你对这桩婚姻是非常满意了。哎呀，我自己挑的女婿当然满意，他很孝顺，我的身后之事啊全要托付给他，怎么能不满意呢？是啊，赵铁嘴表情严肃起来，既然你自己挑选又非常满意，眼看他们年龄已大，理应谈婚论嫁，却为何推三阻四，一拖再拖，不把喜事办了？

了你。这说到正题儿了，这又是白眼狼托付赵铁嘴要办的事儿。潘百寿长叹一声：“哎，先生啊，你哪里知道啊？我也是一肚子苦水呀。我那个女儿自幼娇生惯养，生性倔强，我的话她根本听不进去。就为这件事儿，我苦口婆心规劝了几次，说的满嘴白沫子，口干舌燥，这个丫头是油盐不进，要不不理不睬，要么又哭又闹，我也是束手无策，无计可施啊。”哦，赵铁嘴一笑，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儿女七十自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个家你就当不住了。一个孩子，一个丫头，怎知这桩婚姻乃是上界神灵。老员外倘若听之任之，不能狠下心来采取点什么断然措施，用点什么手段，无休止继续拖延下去，辜负了邓元帅一片好心。这位神仙一怒之下派来天兵天将，在潘家将员的上空发起神威，咔啦啦，雷火无情。甭说你这万贯家产，就连你父女两人性命，眨眼之间化为灰烬。到那个时候，恐怕你只有到阴曹地府喊冤叫屈了。这个呀，潘百寿听到这儿，倒吸口凉气，浑身直冒冷汗，心里突突突乱跳，目瞪口呆，半晌没说话。忽然啪一拍桌子，哼，这个黄毛丫头几乎闯了灭门之祸，不行，再不能由她了，多谢先生指点迷津。他掏出一两散碎银子，先生买包茶叶喝吧。再看赵铁嘴看着银子，虽然心里痒痒，但是他没敢拿。啊，不不不不，这可不行啊，咱们有缘，我可不是为了银子，我要为银子我就不说这些了，这不远了吗？你多多保重，告辞。说完转身他走了。他这不要银子，潘掌柜的更相信了，世上还有不爱钱的，看来是纯是友情。赵铁嘴出来心说，大功告成了，那一两银子我不要，白眼狼得给我十两银子。他大摇大摆去找白眼狼要钱去了。就这个赵铁嘴鼓动三寸不烂舌，云山雾罩，真真假假，指鹿为马，向潘百寿发动了一场攻心战，将潘家上辈子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都给揭出来了。当然了，有关潘家上辈子的事情，女儿的婚事，都是白眼狼事先提供给他的，什么邓元帅，什么天赐良缘呐、那就是这个算卦的赵铁嘴二度创作，现场发挥。他是干什么吃的呀？玩这些添油加醋、说白道黑的伎俩，还不是小菜一碟，手到擒来吗？潘百寿却信以为真，被吓得魂不守舍，胆战心惊。为啥害怕呀？有钱呐、有钱胆儿就小啊。当下拿定主意，不管女儿同意不同意，婚事马上就定，让他和白眼狼赶快成亲，结为夫妻，并且在喜宴之上完成权力交接，公开告诉前来贺喜的亲朋好友、苏州商界同仁，让小白子当大掌柜的，坐上第一把交椅，完成了两件事，自己

0: 已从此退居幕后，安度晚年。再说水英小姐，在邓蔚山烧香还愿和梁公子私定终身回来的路上，体会到夫妻双双把家还的深情蜜意。到家之后啊，正合计怎么和父亲说呢，还没等拿定主意，没有几天，潘百寿把女儿叫到身旁，水英啊，父亲给你挑好日子了，3天之后你和白雅良拜堂成亲。
1: 刚才您收听的是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由北京华夏汉译及山东玉堂酱园联合录制。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

0: 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玉堂酱菜鲜嫩脆甜，玉堂精神名不虚传，慈禧亲笔留下墨宝，京省驰名味压江南。
3: 欢迎收听新编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作者杨清江、王印泉，由刘兰芳播讲。
2: 老掌柜的潘百寿听信赵铁嘴的谎话，回家就逼着女儿和潘雅良成亲，日期定好了，三天后，正是二月初二，雨水节，龙抬头，正应个春风万里，人丁兴旺。水英啊，二月二给你和雅良完婚，你呀，好好准备准备，以免措手不及。水英听了这话，犹如五雷轰顶啊，气得浑身乱抖，哭得死去活来，苦苦的哀求：“爹，那白眼狼是什么样人？你看不出来吗？你为什么要把女儿往火坑里推呀？”潘百寿长叹一声：“儿啊，我就你这么一个女孩，养老送终，振兴祖业，全在你夫妻二人肩上，还能坑害你吗？我儿哪里知道，你这桩亲事原是上界神灵暗中撮合，天意不可违，我儿千万别再推三阻四，胡思乱想了。”水英说：“哎，谁说这门婚事是天上安排的？哎，为父找个算卦先生，他能知未来，看出来了，我的脸上带出来了。哎呦，爹耶，你怎么听信这个呀？啊，他胡说八道。”“住口，不许你胡说，为父主意已定，明天就派人撒下喜帖，小于亲朋好友、商界同仁，我儿尽管犯亲，这园中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万贯家产都是你的嫁妆，我一定把你的喜事办得风风光光、漂漂亮亮的，让整个苏州城的人都羡慕这场婚事，难道你还不满意吗？”“爹，女儿不求什么荣华富贵、风光漂亮，只讲究一个人品、家庭和美，哪怕跟那个人吃糠咽菜、沿街乞讨，绝无怨言。你大胆！”潘百寿勃然大怒：“你个不孝的丫头，竟敢说出这种话，什么吃糠咽菜、沿街乞讨啊，难道你把我们潘家的人脸都丢尽了吗？你眼里还有我这个爹吗？哼，岂有此理！”一甩袖子他走了。“爹，你怎么这么无情啊？”水英千呼万唤，他爹连头都不回。姑娘气得跺足捶胸，放声痛哭啊。丫鬟婴儿闻讯赶来：“小姐，别在这哭啊，哭有什么用？快，快回你的绣房，咱们好好商量商量，别哭。”“哎，小姐只好听劝回到绣房。”“婴儿啊，这可怎么办？”“别着急，咱找梁公子跟他商量商量，看他

有没有办法？哎，对呀，不过你可小心点儿，别让其他人看见。放心吧，掌灯时分，看看园中无人，莺儿就把梁盛明叫到绣楼上商议对策。眼看距离2月初3只有3天呐，潘百寿又不能改变主意，这怎么办好？梁盛明一听也着急了，你看又不能说你呀，不能听你爹的，跟我走，怎么能那么做呢？不近人情啊！可是姑娘又坚决想嫁给自己，左思右想，最后婴儿出主意了：“小姐啊，我问你，你是想听你父亲的话，嫁给白眼狼？”还是想跟梁公子呢？你说这干什么？当然了，我跟梁公子走。哎，既然是，咱们老东家不同意，36计走为上策，何不趁人不备，你跟梁公子远走高飞呀？你们逃到济宁去。过上个3年2载，等老东家气儿消了，再返回来苏州看他，再给他赔礼道歉，你们父女言归于好，这不就完了吗？啊，这哪好啊？那等于我是私奔。哎呀，我的姑娘啊，什么私奔不私奔的，有情人终成眷属。梁公子对你这么好。人又好，到哪不是活呀？我陪你去。这梁公子，你看婴儿说的可行不可行？梁盛明低头不语，沉思片刻，才把心里话对小姐说了：“你跟我走，此情此意，我终身不忘。但是。”我这次到苏州干什么来了？是为了学习潘家制造酱菜的手艺，使命还没完成呢。这手艺学个半生不熟的，我这一走，岂不半途而废？我白来了。言外之意，我又装哑巴，又挨打，费了这么大的劲，手艺没学成，我回去了，这怎么交代呀？梁公子这番话，树英忽然灵机一动，哎，有办法！我父亲历经10余年的功夫，凝聚毕生心血，他亲笔撰写了一本制作酱菜的秘籍。这本秘籍就珍藏在后花园的百香楼上。平日从不示人，由家丁值班，昼夜看守，防范十分严密。百香楼的钥匙就系在我父亲的腰间，若是当面向他讨要，他肯定不能给。要是想方设法拿到钥匙，打开楼门，找到这本秘籍，带回济宁。岂不少走许多弯路，省了许多的麻烦吗？梁盛明说：“是啊，有了这本秘籍，可就省事了。可是，淑英啊，你把这秘籍带走，得罪你的父亲，跟我走，你可别后悔呀！嗨，就别说这个了，我认可，你就想办法，怎么才能把这本秘籍拿到手？”既然如此，那我对不起老东家了。不过，过后啊，我回来跪在他眼前，杀剐存留，任凭他发落。眼前，我把你带走，怎么办好呢？他想了想，你需要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办，然后再这么这么这么办。咱俩分工，我到楼上去拿那本书。你呢？赶紧收拾你应用的东西，然后后花园角门见面，咱们离开苏州。好，小姐。

0: 点头称赞，前言手续。到了第二天的下午，水英告从厨房准备四个好菜，亲自端到父亲的卧室。这几天潘百寿还在生闷气，自己养的女儿不听话，惹得他哭哭啼啼的。结婚本来是大喜事儿，他一天咿咿呀呀一个劲儿哭，你说这当爹的能不心疼吗？这时水英来到了屋里，把菜放在茶几上，跪在了床前，爹，不孝女儿给你赔礼道歉来了。
1: 啊？
0: 潘百寿心里猛地一热呀，嗯，他女儿从来没这样过。儿啊，你这是干啥？快起来起来，莫非你回心转意了？嗯，爹，昨天只怪女儿年幼无知，过于任性，千不该万不该冲撞了爹爹，惹你生气，你那拂袖而去，女儿可心疼了。我也好好想过了，既然爹爹为女儿安排的那么周到细致，女儿再不听话就太不知道好歹了。我想过了，一切听从爹爹安排，再不会惹你生气了，你就放心好好喝上几杯，千万别气坏了身子哦。
1: 好好好，这才是我孝顺女儿啊。来来来，丫头你也坐下，咱爷儿俩一块儿喝两杯。女儿不喝，不行不行不行，来来来，你要是出家了，到我这机会就更少了。潘百寿高高兴兴爷儿俩坐下，今天特别高兴。父女俩面对面一坐，再看潘百寿坐一杯又一杯，喝了个没完没了，不大功夫人事不行，伏在茶几上昏睡过去。爹，在这睡多不舒服啊，来我扶你上床。他把潘百寿扶到床上，把他放躺下了，盖好了被子，趁机从他的腰间解下钥匙，转身离开了房屋，来到了门外。此时梁胜明就在门外的树下等候。水英急忙到了近前，公子钥匙在这儿呢。哎呀，多谢多谢，记住了，英儿在花园后边等你。随后他把上楼的路线说得清清楚楚。梁胜明说，不用嘱咐，我知道了，你赶快回房间，把你东西收拾收拾，然后我们到角门相会。好，两人避开巡逻家丁，梁公子悄悄潜入后院，婴儿先行一步来到了百香楼的楼下。婴儿用言语支开了看楼的家将，随后梁公子高抬脚轻落步，来到了楼梯，这腾腾腾腾腾腾到了楼上，拿出了钥匙，正要打开楼锁之际，突然唰，眼前亮起灯秋火把，量子幽松照如白天一样，有人大叫一声，有贼喽，抓贼呀。啊，梁胜明大吃一惊，心说不好，转过身来，唰，身体往上一跃，跳下楼去。可惜为时已晚，从楼上跳到楼下，还没等站稳呢，只听唰，头顶树叶纷纷落下，一张大网从天而降，将它罩住在下面，用网啊把它给罩住了，想动动不了了。紧跟着就看白眼狼带领家丁手拿棍棒，举着火把从暗处跑了过来，几步来到近前，气势汹汹跳着喊，哈哈，小哑巴，这回你该原形毕露了吧，
0: 你真是胆

大包天竟敢上楼上盗取老东家的秘籍，你找死！这阵儿，梁圣明是又羞又愧，这是无地自容啊！是啊，他是济宁玉堂匠园的总经理啊，管了上百号人，说一不二，现在倒成了贼了。那位说了，白眼狼怎么知道梁圣明到楼上盗秘籍呢？白眼狼早就有防备了，自从水英点名叫小哑巴赶车作为随从前往无限的邓卫山烧香还愿，白眼狼的心里啊就膈应，要多腻味有多腻味，只怕两人感情升温，生米做成熟饭。为了促成他和水英的婚姻，才找赵铁嘴叫他从中成全。果然潘百寿听信了赵铁嘴的话，回到了家中之后劝女儿和白眼狼成亲。这些事儿，白眼狼在暗中盯着呢，看着呢，都清清楚楚。先是父女两人吵闹一番，可能是老爷子为这件事正向女儿施加压力，到最后潘百寿拂袖而去，父女二人不欢而散。白眼狼就着急呀，看来老爷子说话他女儿不听，这可怎么办？他告诉小泥鳅给我看着小哑巴，他自己看着水英。又听小泥鳅报告，昨天晚上小哑巴随着婴儿悄悄上了绣楼了，不知道他们商量什么事儿。今天一天没什么动静，等到了晚饭前，只见水英乐乐呵呵地到厨房端了几个菜，带壶酒找父亲去了。乐乐呵呵地到了父亲的卧室，坐了很长时间，他在外边摘耳细听。水英啊，连说带笑的劝酒，突然来个180度的大转弯，同意这门亲事呀。就隔一晚上，怎么又变了呢？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可别闹出什么故事啊！今天晚上我得防备点，故此安排家丁各带器械，埋伏暗处，严加防范。梁圣明哪知道这些？刚刚上楼梯，尚未打开楼门，只听一声呼啸，四面灯光大亮，火把通明，把他用大网罩住，给抓住了。现在梁圣明有百般能耐，可惜已经成网中之鱼，难以脱身。白眼狼喜出望外，告诉小泥鳅报与老东家潘百寿得知。再说水英小姐这边，她从父亲身上拿过钥匙交给梁圣明，转身回绣楼。他打算呢，收拾金银细软之物和公子私奔。就在这阵，丫鬟婴儿匆匆忙忙地跑到绣楼，小姐呀，大事不好！怎么了？快去看看吧，梁公子他被那白眼狼抓住了。水英听这话，好像当头挨了一棒子，脑袋嗡的一声，坏了。不但走不了，父亲不能饶他呀，还不把他打死。他急忙噔噔噔噔噔噔噔下了绣楼，直奔后花园。进了花园，就看到父亲已经来了，冲着他瞪眼睛，大骂不止：你这个小贱人，吃了豹子胆，竟敢吃里扒外，欺骗父亲，说这小哑巴到底是干什么的？姓字名谁？从哪儿来的？小姐一看瞒不住了，扑通跪在地上，泪流满面。爹呀，事已至此，我也不再瞒你了。他就是济宁玉堂匠园的掌门人梁圣明，不远千里来到苏州学咱潘家手艺来了。女儿爱他人品才学，已经和他私定终身。今生今世非他不嫁。

0: 爹爹要是不肯答应，女儿从此深入空门，削发为尼了。啊，反了，反了！潘百寿听这话越发生气，浑身乱抖，咬牙切齿地喊：你这个不孝的奴才，为了这个畜生还要深入空门，非他不嫁，你要把为父活活气死了。说着从家丁手里夺过鞭子，高高举起就要打他的女儿。梁胜明一着急大喊一声：老东家前慢！两膀一晃，从家丁的手里挣脱过来，大步来到切近，挡在小姐面前：老东家，此事都是梁某一人所为，与小姐无关，要杀要剐你就冲我来吧。说着跪下了：畜生，我饶不了你！潘百寿挥起鞭子要打梁胜明，可惜年老铁弱，力气不佳，再生气，鞭子还没等落下来呢，咳咳咳咳嗽不止。白眼狼急忙把他扶住：不劳东家动手，这口气我给你出！从潘百寿手里夺过劈鞭子，劈头盖脑，噼啦啪啦，乒乓，这通打。水英小姐急了：姓白的，你不去打他，给我住手！白眼狼不听他的，打得梁胜明皮开肉绽。说到这儿，听众朋友要问了：这花园里闹出这么大的风波，白眼狼张牙舞爪，闹得鸡飞狗跳，老东家都惊动了，那么平时对梁公子最为看重、感情最为深厚的老豆腐和他的徒弟们，还有刘顺儿，怎么没有听到一点风声呢？怎么一个人也没来呢？这才叫无巧不成书。也就是这一天的晚饭过后，老豆腐叼着一根旱烟袋坐在床帮上，正和几个徒弟兴致勃勃地聊大天儿，讲三国呢。讲到关云长大意失荆州，夜走麦城一劫，忽然房门一响，从外边跑进个小姑娘，慌慌张张的过来。老豆腐定睛一看，原来是他家隔壁王木匠的孙女小菊。小菊进门就喊：豆腐爷爷，快回家看看吧，你们家芦花大公鸡不见了。啊，老豆腐闻听大吃一惊，噌就跳起来了，喊了一声：不好，出大事了，你们师娘要犯病，快跟我走。老豆腐领人去找芦花大公鸡去了，梁胜明这边就没人管了。白眼狼想：此事不报仇，等待何时？哎，小哑巴，今天我就要你的性命。
1: 刚才您收听的是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由北京华夏汉译及山东玉堂酱园联合录制。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4: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6: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5: 下面有请孙主任。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这一次咱们广大听友真的是太幸运了 啊！咱们能够同步用上在香港首发的溶血磷脂酶。而且这个首发价格啊，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咱很多朋友听完以后啊，都打电话来报名。现在大家都在关注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溶血磷脂酶到底什么时候能用上呢？
7: 很快的，也很顺利哈，就是现在已经发往全国各地了。
5: 这么快？
7: 预计呢，今天晚上溶血磷脂酶就到达全国各个地区。
5: 太好了！
7: 明天我们活动啊就可以正式开始了。
5: 嗯。
7: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次啊，溶血磷脂酶是德国柏林夏利特最新研究的产品，产量啊一定是供不上的，
5: 很有限啊。
7: 对，所以说这次数量啊不会太多。
5: 那咱们广大听友明天一定要留意听节目，一旦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说想要用上都是非常难的，并且这次价格还这么实惠，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大家伙也没有什么样的经济压力负担啊。
7: 对，这么便宜也是占了同步首发的光了。
5: 是的，
7: 所以说才会有这样的价格。等过了这个首发阶段，那到时候价格呀一定会翻番上涨的。
5: 是，
7: 所以说这一次我们所有的人第一次啊，能够以这么低的价格用上溶血磷脂酶的机会。
5: 嗯，和香港地区同步使用，首发的价格，明确的预防病变的作用，可以说啊，用这个溶血磷脂酶性价比是高的。
7: 对，
5: 嗯，
7: 首先从价格上讲哈，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这对大家来讲啊，都没有任何的压力。
5: 对，
7: 目前说呀，所有跟病变有关的产品就没有一个便宜的，
5: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啊。
7: 对，简单的你比如说呀，阿那曲唑，
5: 嗯，
7: 它是乳腺病变的治疗用药，
5: 嗯，
7: 进口一盒将近300块钱，
5: 嗯，
7: 里边呢是14粒，
5: 一共才14粒啊，效果是单一的，价位还这么高，所以这就给大家带来了压力了。
7: 对，
5: 嗯，
7: 所以说溶血磷脂酶呀，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这个价格呀，跟病变相关的所有的 产品当中是低的。
5: 没错。
7: 而且它抗病变效果呢又是全面的。
5: 哎。
7: 因为它和所有抗病变的药都不同。
5: 嗯。
7: 它解决的是细胞病变基础的底物。
5: 对。
7: 所以说大家用它一定不要图便宜。而是啊要关注它的效果。
5: 这才是关键的啊。它是水解溶血磷脂酸，真正解决到磷脂层面，从根上就避免了每一个细胞病变的可能。所以说大家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溶血磷脂酶。
7: 所以说为什么说它是伟大的研究成果呢？每天吃一到两粒，真正作用到细胞膜的磷脂上，水解溶血磷脂酸，切断结节、息肉、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细胞之间没有信号传导，它就不会继续复制。
5: 对，
7: 结节息肉它就不会继续扩大，不会病变。
5: 控制住了啊。
7: 对，
5: 现在咱也发现说有这个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包块的朋友太多了，大家都怕病变这两个字儿。那么这一次新研究的溶血磷脂酶出现了，从根上就杜绝了病变的出现。这一次能有机会和香港同步使用，大家是非常幸运的。
7: 溶血磷脂酶解决到磷脂层面，属于是根源预防。而且每天只需要一到两粒，就能恢复人体的自噬功能。溶血磷脂酶就像是体内的巡逻兵一样。只要是发现呢有新的结节、息肉、病变细胞出现，它马上给它进行包裹，把它吞噬掉。那么像手术切除的病人，大家用它就是杜绝了复发的可能。
5: 这就安全了。手术咱说只能切病灶，但是每个细胞都有磷脂，溶血磷脂酸不解决，它就是会不断的长。所以溶血磷脂酶解决到磷脂层面，就是解决到根上了。而且它针对的是全身细胞它这个预防效果是全面的。
7: 没错。每天呢只需要一到两粒，还能避免呢病变细胞的远端转移。我讲过，所有的细胞都是泡在血里的。比如乳腺结节，结节细胞顺着血循环跑到肺上了，
5: 转移了。
7: 那这就是远端转移。这样情况下死亡率就会非常高的。所以说溶血磷脂酶为什么建议大家都吃，而且越早吃效果越好，因为它的这三重靶向抑制，
5: 这就是它的特性啊。吃它就等于吃了一颗定心丸，从根上就控制了病变的那种可能性了。
7: 所以说大家用它一定不要仅仅因为价格便宜，而是要明白它的含金量。
5: 对，
7: 它是解决到磷脂层面的产品，它靶点病变抑制，点对点预防病变的发生。
5: 溶血磷脂酶点对点解决到磷脂层面。那么今年一开年咱和香港地区同步上市，并且这一次是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7: 对于所有结节的朋友来说预防病变好的保险的办法，就是对每一颗结节细胞的变性磷脂下手。点对点才叫真抑制，这是从基础的层面去解决问题。
5: 是，当所有这个结节细胞的磷脂都恢复正常，咱说它压根就没有病变的机会了啊。
7: 没错，德国柏林夏里特在做临床的时候就得出一个结论，他对于病变边缘抑制率接近100%。什么是病变边缘呢？比如临床当中的乳腺结节三类、四类，肺结节边缘不清楚，有血流信号的，包括息肉超过2厘米的，还有囊肿里边有乳头的，甚至多发性的，就都有病变的风险。
5: 这些都是高风险的啊。那咱说病变要是抑制住，就相当于命保住了。
7: 对呀。一旦病变，目前没有太好的治疗方法，比如淋巴，大家一定要格外关注，它一旦病变，就是全身性的。
5: 因为淋巴是分布在全身的啊。
7: 对，像是之前有个著名的主持人，他最早的就是淋巴结节，但是因为工作忙没当回事儿，结果病变了，从确诊到去世一共一年的时间。
5: 哇，这太可怕了。
7: 淋巴病变呢，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它有几个特点。如果出现这样的淋巴结增大，一定要重视。
5: 您说说。
7: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无痛性的淋巴结肿大。
5: 无痛性就没有痛感呗。
7: 对，每一种病变呢，都有自己的一个特殊的表现。
5: 嗯，
7: 你比如说淋巴病变的特点是无痛性的。而且你摸，我们能摸到啊，肿大的淋巴结。
5: 哦。
7: 这个淋巴结感觉是什么呢？硬度啊，就跟我们鼻尖很相像。现在很多医生的基本功啊已经很差了。实际有经验的医生啊，他不需要 CT 核磁。
5: 用手摸。
7: 用手摸就可以判断它的恶性程度。
5: 哦。
7: 比如说这个结节淋巴结一摸跟我们的嘴唇的硬度是一样的。这个叫软脂。这样的淋巴结啊，你放心不会有问题的。
5: 哦。
7: 那它的硬度跟你的鼻尖很像。这个叫韧，小心了，要出问题了。
5: 哦，硬度上来了是吧？
7: 那如果摸着就跟额头一样的，这叫硬，那我告诉你，已经恶变了。所以说摸摸淋巴结，再有一个要记住哈，就是如果突然间出现的单侧的，比如锁骨下、腋窝淋巴结的肿大，腹股沟淋巴结肿大，一定要小心，因为如果是炎症引起的淋巴结肿大，一般都是双侧的。那如果单侧的，那应该是什么？你身体这半边有病变发生了，
5: 有问题了。
7: 对，而且当出现淋巴病变的时候，首先呢，它就变成了一种全身性疾病了。因为淋巴循环，它是直接注入我们的人体上腔静脉的，而上腔静脉再往前走，就是我们的右心房。
5: 哇，
7: 那进了心脏，自然。所有里边进来的病变细胞就走向全身，脑、肺、肝、脾就都会出现病变细胞了。
5: 哦，明白了。
7: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身体中肯定啊是溶血磷脂酸超标了。你的淋巴结这套岗哨已经无法控制病变细胞的扩散了。
5: 是，控制不住它了啊。但咱发现这个核心其实还是溶血磷脂酸。它有点像什么状态？就咱们俗称的说，一条鱼腥了一锅汤，有点这个意思啊。
7: 对，这个溶血磷脂酸呢，医学上现在发现什么？它是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器。它能加快细胞信号传导，帮助细胞疯狂的繁殖。结节细胞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越长越多。
5: 而
7: 且目前淋巴结呀，我们说虽然治疗方法很多，可以呀化疗，可以呀放疗，也可以药控制，也有靶向治疗。但是淋巴病变呢，它里边要分很多亚型的。
5: 哦，很多分支啊。
7: 对，这个时候你就要碰运气了。碰着啊治疗方法多的，对化疗药敏感的亚型。
5: 你能幸运一些。
7: 就能幸运。但是如果碰着顽固的对化疗药不敏感的，那基本上目前所有的治疗方法都无法控制病变的发展。
5: 哇，所以现在常规治疗上还没有说真正能够100%有效抑制病变的药物啊。
7: 对，像结节临床上可以通过一些中成药、抗生素、抗结核药、靶向药等来控制结节病变，但这些药物往往无法抑制它们的增长。而溶血磷脂酶它是水解溶血磷脂酸，切断信号的传导，点对点进行针对性抑制。直接从细胞磷脂层面上给它进行抑制。预防病变。
5: 这就好像说是这个狼吃羊羊吃草一样，是天然的一种克制啊。
7: 对，就是因为啊这种天然的克制。不管是溶血磷脂酸在身体什么部位，它能精确的找到，这就是天性。病变细胞信号传导掐断之后，能够启动细胞接触抑制。简单举例子，就像两个人呢挖隧道，同时往中间挖，你从南面挖，我从北面挖。
5: 会碰头。
7: 对，咱们两个在山里边碰头的时候， 就停了，你也不挖了，我也不挖了，
5: 挖通了、啊，
7: 挖通了，
5: 嗯，
7: 细胞也是一样，两个细胞接触到一起的时候，它就不会再复制了，
5: 嗯，
7: 这叫接触抑制。
5: 明白了，如果说中间有溶血磷脂酸给它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即使双方说接触到一起了，哎，但他们依然复制。继续挖，那这就是病变了。
7: 对呀、啊，咱俩碰头了、
5: 嗯。
7: 哎，那我不能再往你那儿挖了，我怎么办？我往上挖。嗯、
5: 对，往别的方向了。
7: 你往下挖，对不对？
5: 是。
7: 那我说了，挖半个月，我把隧道挖漏了，你把地下水给挖出来了。
5: 是。
7: 这身体里也一样，同样在一个位置长，结节它就会变大、变多。
5: 对。
7: 如果长到其他脏腑器官上，就是老百姓说的飞了。
5: 嗯嗯。
7: 这个情况啊，是最难治的。所以说溶血磷脂酶掐断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结节就不会变大，它就没有啊病变的风险。
5: 是。
7: 德国啊用十多年的临床数据表明，这种抑制率啊能接近 100%。
5: 嗯，这就是点对点解决结节细胞的繁殖，让结节的数量不再增多。所以用溶血磷脂酶啊，只要是还没有病变，到最后咱发现它都会有这种回旋的余地和可能性。
7: 对，
5: 嗯，
7: 当时德国柏林夏里特研究中心为了能够在香港同步上市，
5: 嗯，
7: 也在香港啊做了一次临床验证。
5: 怎么样？
7: 就是当时是有一个淋巴结节的患者，脖子有结节，
5: 嗯，
7: 转头吃东西吞咽困难，而且不光是脖子有结节，腋下腹股沟都有，胳膊出现水肿，下肢胀痛，所有检查都表现这个结节已经恶变了。
5: 哦，我之前查资料啊，孙主任说只有严重的淋巴结节才会有症状的。
7: 就是这样的患者，在临床上啊，除了常规的放疗和化疗，又给他加上啊溶血磷脂酶。
5: 嗯，
7: 等到五瓶用完，通过 CT 及穿刺活检等方式，发现患者体内的结节没有再出现变大的情况、
5: 哦、
7: 而且开始缩小了，转头吃东西不困难了，
5: 嗯嗯，
7: 食品用完没有任何新的结节滋生，这直接从根上扭转了病变的风险。
5: 是的，
7: 继续服用溶血磷脂酶，发现呢、啊、这个结节也没有再生长，
5: 这就意味着这个结节得到控制，结节不再增长，病变不可能出现，因为没有了病变的这个条件了。
7: 没错，
5: 嗯，
7: 这个患者呀只是其中一个，溶血磷脂酶十年当中把无数患者从病变边缘拉回来，
5: 嗯，
7: 甚至从绝望中拉回来。所以说怕病变的患者，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5: 嗯，
7: 这次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只需要一天一到两粒就可以啊，不给病变可乘之机。
5: 嗯，
7: 这是提前预防病变好的方法。
5: 是的，那么所有有结节息肉包括囊肿的朋友，如果说大家也想要预防病变，咱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用上溶血磷脂酶，从磷脂层面溶解溶血磷脂酸，让坏细胞啊不发展，防止病变。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啊，明天活动正式开始，想要用上溶血磷脂酶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400-090-5876。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0: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8: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0: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
8: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7: 溶血磷脂酶啊，在德国经历了长达十年的临床验证，直接就成为了病变术后辅助用药。
5: 嗯嗯，
7: 针对病变的患者，它同样啊是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能增强药物效果，减少复发。
5: 嗯，其实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溶血磷脂酶把病变信号给切断了，这个病变细胞它就没有办法再去复制，再去繁殖了。
7: 对，就是这个意思。溶血磷脂酶啊，还有一个更大作用。
5: 是什么？
7: 就是能够啊，恢复细胞本身的自噬功能。
5: 嗯。
7: 细胞自噬啊，就是直接将病变细胞牢牢包裹住，不给它呀，供血、供氧，不给它提供营养，不断的消耗病变细胞的能量。
5: 嗯。
7: 等这能量消耗尽的时候，病变细胞就死亡了。
5: 嗯。其实临床当中也有很多药物是诱导细胞凋亡的，原理对啊，但是只要有溶血磷脂酸它就诱导不了，所以全世界都在研究这个磷脂，但是咱发现呢，确实德国是率先突破了这个难点了。
7: 对，现在很多治疗病变的方法，不管是手术还是用药，其实都是这个原理。
5: 嗯，
7: 比如之前德国柏林有一个患者是肺病变，而且它的分型没有高效的靶向药物的。
5: 嗯，这就不是说花钱能够

0: 都解决的一个问题了啊。
1: 对，在分型对不上情况下，钱花了呀，大概率还是呀没有什么效果的。
0: 嗯，
1: 而且靶向药是非常贵的，后来做的呀支气管动脉的栓塞术，
0: 是不是把给病变供血的那个血管给它封住堵住，不让它再给病变细胞提供血液了？
1: 栓塞术这种治疗方法呀，治疗病变到现在呀，告诉大家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
0: 嗯，
1: 这不是啊什么新方法，但是也不是每个脏腑器官都可以堵的。举个例子，你胃上长一个病变，我给你把胃动脉栓了，胃会缺血坏死的。
0: 嗯嗯，
1: 那还不如把胃切掉呢。你缺血坏死，这个病你不给自己造成
0: 更大的麻烦，
1: 更大的麻烦，穿孔了嘛，
0: 对，
1: 烂了嘛。所以说身上啊真正能栓的只有啊肺和肝。
0: 哦，
1: 而肺栓的作用呢又很弱，因为肺啊是双重血供，
0: 嗯，
1: 支气管动脉供血占很少的一部分，
0: 嗯，
1: 30%不到。还有呢就是啊肺动脉供血，
0: 嗯，
1: 占70%到90%的供血。所以说你支气管动脉只能减少30%的供血，
0: 很有限啊。
1: 对，所以说的话几率啊非常低。
0: 嗯，
1: 而肝脏呢只能栓的是肝动脉。
0: 嗯，
1: 但是肝脏动脉啊只有给肝脏提供20%的供血，
0: 更少了。
1: 哎，肝脏80%的供血是来自于门静脉。
0: 嗯，
1: 所以说这两个地方可以栓，栓完之后啊不会引起肺坏死，也不会引起肝坏死。
0: 嗯，
1: 但是它只是 20-30% 的减少病变细胞的供血，实际我们说了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0: 是的，太少了。
1: 而且是啊减少了这点供血，但是它有溶血磷脂酸在不断的刺激它，
0: 嗯，
1: 哎，吸收营养，所以说想要停止供血来饿死病变细胞是完全做不到的。
0: 嗯，
1: 而且呀病变细胞也会不断的产生新的血管，
0: 嗯，
1: 所以说想堵你堵不过来。哎，那后来呢就把溶血磷脂酶搭配上了。
0: 啊，
1: 它不堵血管，而是直接从细胞磷脂层面上下手。它同样是阻断血氧供应，但是它针对的是病变细胞，
0: 嗯，
1: 是将一个个病变细胞包裹住，就像是用保鲜膜给它缠几圈，
0: 嗯，
1: 外面一点营养都进不去。而且它不攻击其他正常细胞，
0: 完全隔绝了啊。
1: 结果发现病变细胞凋亡率提升到了 80%。
0: 嗯，我觉得这个患者真的是非常幸运，他赶上这个临床了。
1: 当时啊收入临床的时候其实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了。
0: 嗯，
1: 医生已经宣布最多呀还有半年的寿命。参加临床之后，除了常规治疗，把溶血磷脂酶搭上之后，一直活到现在已经3年多时间了。
0: 哇，这也是突破了，也是一种奇迹的出现了啊。手术是外在的阻断血管，那么溶血磷脂酶它是启动人体自噬功能，是双管齐下的作用。
1: 对，
0: 嗯，
1: 它是把病变细胞包裹起来，哪怕你有100根血管给它供血也送不进去。
0: 嗯，
1: 就相当于把病变细胞嘴堵上。
0: 嗯嗯，
1: 有营养它吃不进去，病变细胞就不会继续增长，
0: 而且是堵得严严实实的啊。
1: 对，
0: 这就好像说双方交战一样，先把对方粮草给断了，断得彻彻底底的，那这仗肯定就赢了啊。
1: 哎，所以说溶血磷脂酶解决的呀是细胞病变的底物。
0: 嗯，
1: 不攻击任何其他细胞，从根上把病变防住了。
0: 是的，想要预防病变，从细胞层面进行抑制，解决溶血磷脂酸，不光啊要让这个病变细胞不复制不繁衍，还要能诱导病变细胞凋亡。难怪在德国这个溶血磷脂酶成为了病变治疗当中的主要辅助手段，所以也是更值得大家伙去用的啊。
1: 而且溶血磷脂酶啊恢复自噬功能同时还能抑制病变组织生成血管，
0: 嗯，
1: 这样就完全杜绝了病变组织的能量摄入，
0: 嗯，
1: 还能保证病变细胞不向远处转移。
0: 嗯，有病变不管是什么情况啊，你是肝病变也好，肺也好，肾也好，甚至说是淋巴乳腺等等，其实都有这个转移的风险。那么现在这个溶血磷脂酶就是给大家生命的一个保障了。
1: 对，肿瘤所有的检查报告中，大家记住， 最重要的就是这张病理报告。

0: 报答案，
1: 这是最重要的。
0: 哎，而在病理报告中，专业人员把病变分级怎么分呢？跟大家说，一般的常规叫1、2、3、4。比如说胃的病变，胃的病变呢，都是发生在胃黏膜上的。如果病变细胞只在胃黏膜上有，没有进入胃的中层和外层，胃分三层了，只有在最里一层有，后面两层没有，这个我们叫原位病变。哎，原位病变不用做手术的，做个胃镜给它扒下来就行。
1: 哦，这么容易啊。
0: 放化疗也不用。为什么做在原位啊？说明你身体溶血磷脂酶还是比较多的。
1: 哦，
0: 把它控制住了，
1: 没有转移。
0: 对，
1: 嗯，
0: 哎，那如果二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已经脱离它原来的位置了。哎，这个病变呢，已经从黏膜的内层长到中层，甚至长到外层了。或者说呀，这个病变已经从宫颈长到宫体去了。哎，就脱离了它最开始起名字这个位置了。这就是二期。二期说明什么？
1: 溶血磷脂酶控制的不是很好了。
0: 局部的溶血磷脂酶不够了。那接着呢，就是三期。就是它已经离开了它原发的脏器。但是呢，没有离开它原发的身体的腔道。我们人它已经离开胃了。
1: 对，
0: 但是它没有离开腹腔，
1: 还在腹腔控制范围内。
0: 对，它已经离开宫颈，跑到子宫卵巢里去了，它没离开盆腔。
1: 这
0: 说明你这个盆腔腹腔的溶血磷脂酶
1: 有问题了，
0: 有问题了。这就是三期。那四期就是突破出这个腔隙了。在胃里的跑脑袋里去了，跑肺里去了，也就是从肚子到胸部到脑袋去了，
1: 远端转移了，
0: 这个就是咱们说的飞了
1: 啊。
0: 那这个实际上为什么会飞呀？就说明你全身的溶血磷脂酶
1: 都出问题
0: 了，任何方法都很难呐，再控制这个病变的发展了。为什么？一般的市级医院、三级医院呢 ，CT 也就是啊5毫米的病灶才能扫出来掉。但是5毫米的病灶，跟大家说，这里已经多少病变细胞了？已经会有上千万个病变细胞了。
1: 哇，已经是很多了。
0: 对，你发现你身体有一个上千万病变细胞的转移灶，那你身体里肯定有百万的、十万的、上万的、成千成百的，会有无数个这样的病灶了。
1: 对，这只是其中之一。
0: 对，那些病灶 CT 发现不了啊。
1: 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切了。我把你脑袋里的、肺里的我帮你切了，你的免疫功能手术之后，我们说
1: 受影响，
0: 伤元气了，
1: 对，
0: 对不对？同时的话，也会消耗你自身磷脂酶的功能产生，所以说磷脂酶更少了，免疫功能更差了，你自身功能又停了，手术一打击，那你的成百上千的不迅速的一下子全冒出来了吗？
1: 雪上加霜了，
0: 对不对？本来想灭这一个大的，结果一个大的灭完之后，马上10个20个小的
1: 全都冒出来了，
0: 全变成大的了。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说了得怎么办，1万个的10万个的，你都必须把这些病变细胞的嘴给它堵上。
1: 对，
0: 让我们身体能清理掉它，开始我们身体自己的自噬功能。那这些都离不开足量的正常的溶血磷脂酶。
1: 没错，
0: 只有溶血磷脂酶达到正常标准，才可以帮我们把病变细胞封闭，不让病变细胞啊在远离脏腑的部位产生新生的血管，同时让我们身体一个一个的把这些病变细胞通过自噬功能把它清理干净。
1: 这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啊。
0: 对，
1: 这就是溶血磷脂酶啊，它直接从根源上解决病变转移的这个问题了，也是在给大家这个生命做保障的一个基本了。
0: 而且溶血磷脂酶啊，就是安全可靠的防病变转移的方法。
1: 是，
0: 它是点对点的，从磷脂层面每一个病变细胞都跑不掉。只要是有

0: 比如赫塞汀啊等等这类药，之前孙主任也讲过，都是一两万，都要一万来计算。这么核算下来的话，
1: 我们说耗费最大的不光啊是手术，更多的是术后的治疗。
0: 没错，
1: 哎，这些花费啊，很多人都是花不起的。而且我也提醒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病变对我们最大的损伤啊，不是经济上，是你身体要少零件，切完是永远无法再修复的了，
0: 切完就没了。
1: 哎，所以说病变的治疗，我们永远要掌握一个原则，大家就记住一个字，早。
0: 早。
1: 你想保住你身上不少零件，不少胃，不少个胃液，你就一定要早下手。
0: 是。
1: 而这个时候跟大家说，溶血磷脂酶在香港啊同步上市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第一时间给大家争取？
0: 您也是下手很早啊。
1: 对，就是啊，还是这个早字。
0: 对。
1: 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人都早用上。
0: 嗯。
1: 用低的代价把咱们病变遏制住。现在也是用上溶血磷脂酶最适合的时机。
0: 嗯。
1: 同步咱可以用上啊全球顶尖的产品。明天呢就会陆续到达各个地区。
0: 嗯。
1: 大家啊千万别错过。错过了以后就算能用上，也没有现在这样价格了。
0: 那可不，这价格不只是翻一倍了，指不定是翻多少了啊。现在是为了打开市场才有这么大的优惠，所以是合适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尤其是现在有结节、息肉、囊肿、包块的朋友，有各种病变的，咱更要抓住这次机会了，抓紧时间报名。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稍事休息。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
4: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5: 孙主任您好。
1: 哎，是我。
5: 你好你好，我也是听了不少的节目啊。
1: 嗯。
5: 但是吧，就是您这个节目吧，我感觉不一样啊。觉得您这个病的讲解吧，真是太透彻了啊。
1: 嗯。
5: 一点也不虚，讲的嘛还挺有道理的。哎，我打电话来吧，就想请您帮个忙。你们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上这个溶血磷脂酶。
1: 你具体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5: 我就是那个甲状腺结节，已经是有大半年了吧啊。总感觉这嗓子不舒服，哎，咽东西特别疼，喝水都不行，说话有时候也哑。我以为就是感冒了，吃了几天药嘛也不见效。然后吧我就有点害怕了，我就。到医院一检查呢，说我是甲状腺结节。
1: 你这个症状啊，首先我给你分析哈，甲状腺结节呀，不会引起嗓子痛的，啊，它会引起的是嗓子不舒服，吞咽的时候有东西卡在嗓子里，尤其啊，就是越干的东西会越明显，这是甲状腺结节呀，挤压食管的一个表现。我感觉你的症状更像是个慢性咽炎，哎，一般的精神压力大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种现象，跟焦虑啊什么的都有关系。中医管这个也叫梅核气，但是它之间有什么联系呢？因为焦虑的人非常容易引起内分泌失调的，而甲状腺又是我们身体啊最大的一个腺体，最重要的，所以说你内分泌失调的人都会出现呐、甲状腺的结节、包块。这个时候需要不需要治疗呢？主要啊就从两方面去考虑，一个是结节呀、是不是压迫到食管、气管了，影响不影响啊？你喘气儿会不会引起相咳？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结节呀，会不会影响我们甲状腺的功能？那你发现这些问题之后，有没有就是说体？

0: 体重剧烈的变化，突然间瘦了或者胖了，再有一个你平时怕冷怕热吗？血压心率怎么样？
1: 血压吧还行，就有时候高点145高压、
0: 嗯、
1: 心脏跳得快，有时候也快100下左右吧，
0: 对，能到100下。
1: 不是，哎，反正是瘦，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反正没减肥，我体重是有些瘦了，
0: 嗯，
1: 是有些降了啊。
0: 嗯，
1: 你看我这情况需不需要做什么手术啊？我这个，
0: 你这个，我给你个建议哈，甲状结节呀、啊，它分两大类，一类呀、啊、就是这结节是块死肉，它不分泌甲状腺素，没有功能。哎，再有一类呢，就是这结节是活的，它自己呀、啊、可以干活，可以分泌甲状腺素，这个叫腺瘤，叫高功能腺瘤。如果是结节分泌甲状腺素的话，它是不受身体控制的。我们人正常甲状腺呢分泌甲状腺素是受大脑垂体来控制，但是垂体不管腺瘤，所以说腺瘤它是在没有领导的情况下随便的分泌甲状腺素，就会造成甲亢的症状。我们都是甲亢的人，什么特点？就是啊，哎，出汗出得多，血压高，心率快，能吃还瘦。所以说从你症状来判断，你这个甲状结节很有可能是个高功能腺瘤。你去医院呢做一个甲状腺的扫描，叫点扫描，就看你这个腺瘤啊它能不能吃点。它能吃点就证明它有功能，它在合成甲状腺素，那这个就把它切掉。如果没有这种现象的话，就不要去切，不光是没必要，还反倒会引起甲状腺功能减低，那就麻烦了，那这一辈子就都得吃优甲乐了、
1: 嗯、那行，孙主任，我知道了。你看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用上点这个溶血磷脂酶呢？
0: 我建议你溶血磷脂酶啊你一定要用。为什么？因为甲状腺长结节啊都不是长一个的，一长啊都是长一堆的，而且我们说内分泌失调啊这种体质它是天生的，情绪啊不容易控制自己，或者心理事儿比较多，或者是有焦虑抑郁这些情况，它是一辈子事儿，所以说你始终啊就会有内分泌失调。你今天把这结节切热了，待两天它肯定还长新的，而且不光在甲状腺上长，在我们身体中很多腺体上长结节，而其他腺体上长结节都会造成内分泌功能的损伤。尤其年龄大了，我们不管是钙的代谢还是血压包括血糖都是内分泌系统控制的，所以说它是一串问题、
1: 嗯、
0: 甲状腺如果恶变了呀、
1: 哦、
0: 一般情况下不会要命的，但在治疗之后啊对身体伤害非常大、
1: 哦、
0: 你现在用上啊溶血磷脂酶，咱不用时间长，咱吃半年，哎，如果要继续冒风险，那真的结节要长大了，该手术了，造成甲减了，那你想想一辈子天天吃优甲粒那得多少钱呢？另外给得多受罪呀、
1: 嗯、
0: 而且甲状腺还要控制我们血糖血压，那到后来的话糖尿病高血压就都跟着要来的，要多吃一点血压就高、
1: 嗯、
0: 要少吃一点血压就低，人是非常受罪的，甲状腺引起的心脏病都很重的，这些都跟结节有关系。所以说你现在问题是什么？就是不能让结节再长。那这个好的方法呀，咱们就把溶血磷脂酶用上。溶血磷脂酶呀，它是德国新研制的抗病变的一个产品，它能真正做到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的问题，从根儿上啊控制风险。
1: 嗯，孙主任，我这个不是什么大毛病是吧？
0: 甲状腺的男性的还少一点，女性的话过50都有。但是我们说了，关键你要看这个甲状腺结节影响不影响我们甲状腺功能，会不会恶变。如果影响功能了，或者是会恶变的话，那咱就应该重视它。如果没有这两个风险，哎，你就根本就不用去担心它。你这种情况啊，已经出现了血压、哎、体重的变化了，你一定要重视。
1: 好的，宋主任，我也怕回头这个病情再严重了，而且现在趁这个价格也便宜，吃也没什么压力。这个啊，
0: 哎，你吃溶血磷脂酶的含金量啊，它是帮你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了，解决到细胞病变的底部上了，而且这次首发的价格才一个月不到200块钱、
1: 嗯、
0: 以后价格肯定翻翻增长的、
1: 哎、
0: 工作人员呢，我让他给你登记上了，完了以后有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啊。
1: 好好，那太谢谢你了啊。
0: 啊，好的，不客气，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作用效果明确，想用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呀，您好。
0: 哎，是我、啊、
3: 我想要报名。
0: 嗯，
3: 我就是那个肠息肉，然后还是多发性的。
0: 嗯，
3: 我就怕就是哪天突然病变了嘛，有了这个溶血磷脂酶吧，我就不用担心了、
0: 嗯、
3: 而且吧一个月不到200块钱，价格还这么便宜，我更得用上了。
0: 溶血磷脂酶啊，大家确实必须要用上。我不能说溶血磷脂酶啊它是最好的，但是它解决的层面呢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能水解溶血磷脂酸，属于点对点的解决问题，它是病变靶点抑制剂，直接从细胞磷脂层面呢去解决复制和迁移的问题，这可是以前呢咱们都没有接触过的一个方法。
3: 是呀，所以我才就是赶快打电话来报名。
0: 嗯，
3: 哎呦，我可听说了，就是明天就能到达各个地区，我得早点报名，要是错过了，以后要是用不上，那可咋整啊？
0: 这你说的非常对哈，这次啊是因为在香港同步上市，我们才有这个低价，一个月不到200，但是首发过去之后啊，它的价格啊肯定会啊翻倍的往上涨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早点报名。那你具体是什么问题呀？
3: 多发性的那个肠息肉。
0: 嗯，
3: 当时吧就是做那个肠镜检查的时候吧，说我这个肠道里头得有那个30多个息肉，大的吧有1厘米那么大，小的吧、
0: 嗯、
3: 也有0.2-0.3那么大，就是自从得了这个毛病吧，就每天都担惊受怕的，就生怕病变啥的，而且吧这个息肉也折腾人，就是动不动就肚子疼，而且还发胀，肚子还硬邦邦的，就特别的难受。以前吧我排便就是1-2天一次，但是自从有了这个息肉以后吧，就是一天你不用干别的了，你净跑厕所了，一天得去5趟厕所。
0: 这个肠息肉啊是肠道炎症非常常见的一个呀结果，肠道啊慢性炎症就会产生大量的磷脂酸，而在磷脂酸的刺激下，这个炎症细胞啊就会不限的增生，过度的增生啊就会产生息肉，这个息肉继续长啊就会非常容易变成啊恶性病变。
3: 我就怕这个病变嘛，我平时吧也用了不少那个办法治疗，嗯，当时吧就是在医院也做过那切除，但是你切完以后吧它还是长，而且我发现就是后长的这个就是比之前长得还快，然后但是你不做也不行啊，你不做就容易病变嘛。除了这手术，嗯，平时我吃的药也不少，美沙拉嗪呀、塞莱西布呀，就是这些我都是常年吃的，还有那些个止泻药、止疼药，甚至连那个益生菌我都吃好几种，但是效果都不是很明显。
0: 如果你要是医生给你开了美沙拉嗪，那就说明啊，你的肠道啊息肉是炎性息肉，炎性息肉啊是非常容易恶变的，而且我也告诉你。你这个炎症啊它不是普通的炎症。哎，美沙拉嗪是治什么肠炎的呢？就是溃疡性结肠炎。那溃疡性结肠炎就是癌前病变中最凶猛的一个。这种病啊慢性炎症将来啊会有一半的患者变成啊恶性病变的。而这个息肉就是变成病变的兆候。所以说你的情况啊记住，溃疡性结肠炎是终生性疾病，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你用美沙拉嗪控制结肠炎的不是治息肉的。再有一个，千万不能用塞莱西布，用反了。 溃疡性结肠炎是不能用塞来昔布的。你记住，只有两种药可以用，一个叫美沙拉嗪，一个叫柳氮磺胺嘧啶。常年吃管溃疡结肠炎，但是它不管息肉。这个我们要清楚，这种息肉啊，过去的方法就是一定要手术切除，见了就切，但是伤口很难长，因为什么？因为炎症一直在，而且经常手术之后啊，会引起出血，长期反复手术会引起肠梗阻。对于你的治疗方法呀，我就建议你，美沙拉嗪继续用，把溶血磷脂酶加上，因为它是个从细胞磷脂层面三重靶向全面解决问题。首先直接切断细胞信号传导，这时候你息肉就不会再变多变大，防止病变的出现。第二个，它能解除细胞的自噬的抑制，直接阻断细胞的血液供应，让病变细胞失去能量来源，诱导细胞死亡。这时候你就不用担心息肉再次生长，最后还能防止细胞迁移，把它困在原地，不让它进入胃里，不让它进入到血液里，直接杜绝危险情况出现。所以这三重靶向抑制能全面解决你这息肉的问题。
3: 那孙主任，那我就更得用上了，这说啥也给我报上名啊，我这次必须得用上。你看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我也有能力长期去用。
0: 对，多定一点，因为我说了，你这个病啊是个终生问题，咱吃的时间一定要长啊，而且病变几率是超过 50% 的。溶血磷脂酶可以帮助我们呢防止病变。名字已经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你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包括用药什么的，别乱吃药了，塞来昔布马上停掉啊。
3: 行行行，孙主任，那多谢你啊。
0: 不客气，好，再见。
3: 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机会难得，一定要提前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
4: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5: 孙主任你好啊。
0: 是我啊。
5: 我今天的是来您这里报名来的。这回我听你在节目当中讲啊，说这个是新研究的。这么好的机会啊，我肯定需要用上。而且呢，听说啊，一个月啊还不到200块钱。平时我吃的那些啊，单拿出来一个都比这个贵呀。
0: 溶血磷脂酶是德国柏林夏里特25年呢才研发出来的，今年一开年呢就选择在香港同步上市，也是只有现在有这次机会，咱们才能同步用上，确实非常不容易。那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5: 我这个情况啊，确实是有点，怎么说呢，有点麻烦呢。因为我是查出来有这个肺结节，而且呢还不止一个，是属于双肺结节，多发性呢，现在每一侧啊都有5-6个结节，我现在就感觉有点走投无门的情况，去年检查出来的， 之前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也不觉得很。

0: 累呀、啊，只是有一条就容易感冒，抵抗力感觉到有点差之外，其他的也没有啥问题，我也没往这方面的想。但是去年三月份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就突然就是那段时间我就感觉那跟绳子一样了，特别疼。
1: 嗯，
0: 哎，就出气呢，就感觉有点累，就感觉到就像现在这样啊，说话都有些累啊，而且还嗓子还发哑，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压着，就是感觉那些气了，就始终是不顺呢、啊。
1: 嗯，
0: 上不来气，走路也是动不动啊，就大喘气。后来就发现了这种情况，就越来越严重了，就感觉出去都费劲了，
1: 嗯，
0: 而且呢还配个咳，
1: 嗯，
0: 不停的咳呀，天天咳，从早到晚的咳，每次咳的时候就感觉脑袋都跟着疼，哎呀，咳时间长了就感觉到人很迷糊，身上没有劲儿，动老是不想动，话也不想说，饭也不想吃，胸口还疼。那个时候家人呢也发现我不对劲了，一个劲儿让我去医院去看一看，
1: 嗯，
0: 也就跟着去了，这一检查就发现是肺脏的问题啊、是结节了。当时我也不懂这个结节嘛到底是啥回事，怎么回事呢，当时医生就告诉我呀，他说引起结节的原因很多，他说既然出现结节了啊，这个是以通过我们的仪器检查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那就得必须考虑啊把这个结节拿掉，就只能做手术切除。哎呀，当时医生说的很严重啊，把我眼瞎得够呛啊，医生说的话让我肯定得听了，当时他那么一说啊，我就都做了，也就是说手术也做了。
1: 嗯，
0: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啊，啊，手术切了以后啊，这才没多长时间，以前那些症状又开始来了，不停的咳，三天两头感冒，上不来气，这一去检查说是姐姐又复发了，又长出来了，你说我还能怎么办呢？我现在真是一点办法没有啊，孙子。
1: 你对你自己身上的病的理解，正好是反了。哎，这个咳嗽喘气儿，你所有的不舒服没有一个是结节引起的，肺里的结节呀、不会有任何症状的，你说这症状啊，这都是慢性支气管炎的症状，你是慢性支气管炎引起的结节，而不是结节引起的咳嗽，咳嗽上不来气胸闷都是因为慢性支气管炎，而慢性支气管炎、它可以引起结节，所以说呀，整个这个病的治疗顺序有问题，而且只要这慢性炎症在，它就不断的要产生大量的磷脂酸，只要这些磷脂酸泡着你的肺泡细胞、支气管细胞，这个结节还会长，结节长得快，这就是、病变最大的一个风险，因为长得快的结节容易恶变的，哎，所以说这些东西啊，才是自己最该注意的东西。
0: 我根本就是搞反了，我以为啊，一开始就是结节才引起咳嗽，看来还不能反复切，那万一出现恶性的了，那不得就完了吗？你说我还有什么办法呢？
1: 手术不可能治疗慢性支气管炎的，对不对？而且手术反倒会损伤你肺部的免疫功能，那免疫功能损伤了，它就更容易出现恶变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建议呢，第一个，支气管炎的药该用一定用，喷鼻子的呀、补肺益肾的这些药都要用，同时注意也不要感冒，抽烟的一定要把烟戒掉，哎，这是一条必须做到的，针对慢性支气管炎。再有一个呢，就是啊，溶血磷脂酶，这个你也一定要用上，因为只有溶血磷脂酶啊，才能帮你啊把磷脂酸清除掉，防止啊这个结节再长。防止结节恶变，
0: 我这个电话呀真是打对了。
1: 嗯，
0: 我这是头一回听说我这个毛病是因为肺支气管炎造的，这个
1: 肺
0: 结
1: 节是没有症状的啊。
0: 哦，我说怎么没人告诉我呢？你说，那我现在必须得赶紧把这个溶血磷脂酶用上，是不是？
1: 对对，哎， 溶血磷脂酶啊，它是点对点的去呀、啊、帮我们溶血磷脂酸。溶血磷脂酸呢、
0: 啊、
1: 是你的结节不断的长，将来呀、啊、会恶变，它是一个基础。它在它就长，它就会恶变、
0: 嗯。
1: 它没有了，你就不用担心再长新的结节结节恶变了。而且呀、啊、我们说溶血磷脂酸呢、啊、可以把你结节的细胞啊阻断它跟外界的联系，关到一个小黑屋里、
0: 嗯、
1: 将它饿死。这样就不用担心呐、啊、病变，就算是有病变它也发展不起来。这是根源性解决问题。
0: 哦、
1: 对于你来说呀，这次香港同步上市溶血磷脂酶，你越用上效果就会越好。
0: 那我肯定得用啊，你说的话我现在是相信了。
1: 嗯，
0: 因为没人告诉我我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太感谢你了、
1: 嗯、
0: 太感谢你了。
1: 嗯。
0: 那我得用上溶血磷脂酶了。
1: 嗯，
0: 我听你在讲，说是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
1: 对，
0: 是不是？对我们这种家庭来说也是很划算的。
1: 嗯，
0: 千万要给我把名报上，好不好？是不是？
1: 嗯，
0: 要不然以后来用的话，那不是还得涨价吗？
1: 对，这个价格呀，就只有这一次，首发之后价格也一定会翻倍涨的，所以说咱才提前报名的。我现在就把你电话给你工作人员。你去登记一下个人信息啊，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0: 谢谢你啊，终于有救了，谢谢啊、
1: 哎。那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联通核心枢纽，能和香港同步使用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酶水解溶血磷脂酸，降解促肿瘤信号分子，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抑制血管生成和转移，被称为是病变靶点抑制剂，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将病变解决到了磷脂层面，就是解决到根儿了。而且这次哈、啊，大家享受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下来呀、啊，不到200块钱，机会就这一次啊，错过这次，这价格可是要翻倍的上涨。400-090-5876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
3: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
9: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 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

0: 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0: 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这一次咱们广大听友真的是太幸运了 咱们能够同步用上在香港首发的溶血磷脂酶，而且这个首发价格啊，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咱很多朋友听完以后啊，都打电话来报名。现在大家都在关注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溶血磷脂酶到底什么时候能用上呢？
2: 很快的，也很顺利哈。就是现在已经发往全国各地了，
0: 这么快？
2: 预计呢，今天晚上溶血磷脂酶就到达全国各个地区。
0: 太好了！
2: 明天我们活动啊就可以正式开始了。
0: 嗯，
2: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次啊，溶血磷脂酶是德国柏林夏利特最新研究的产品，产量啊一定是供不上的。
0: 嗯，很有限啊。
2: 对，所以说这次数量啊不会太多。
0: 那咱们广大听友明天一定要留意听节目，一旦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说想要用上都是非常难的，并且这次价格还这么实惠，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大家伙也没有什么样的经济压力负担啊。
2: 对，这么便宜也是占了同步首发的光了。
0: 是的，
2: 所以说才会有这样的价格。等过了这个首发阶段，那到时候价格呀一定会翻番上涨的。
0: 是，
2: 所以说这一次我们所有的人一次啊能够以这么低的价格用上溶血磷脂酶的机会。
0: 嗯，和香港地区同步使用首发的价格，明确的预防病变的作用，可以说啊用这个溶血磷脂酶性价比是高的。
2: 对，
0: 嗯，
2: 首先从价格上讲哈，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这对大家来讲啊都没有任何的压力。
0: 对，
2: 目前说呀，所有跟病变有关的产品就没有一个便宜的，
0: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啊。
2: 对，简单的你比如说呀，阿那曲唑，
0: 嗯，
2: 它是乳腺病变的治疗用药，
0: 嗯，
2: 进口一盒将近300块钱，
0: 嗯，
2: 里边呢是14粒，
0: 一共才14粒啊，效果是单一的，价位还这么高，所以这就给大家带来了压力了。
2: 对，
0: 嗯，
2: 所以说溶血磷脂酶呀。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这个价格呀跟病变相关的所有的产品当中是低的。
0: 没错，
2: 而且它抗病变的效果呢又是全面的。
0: 哎，
2: 因为它和所有抗病变的药都不同，
0: 嗯，
2: 它解决的是细胞病变基础的底物。
0: 对，
2: 所以说大家用它一定不要图便宜，而是啊要关注它的效果。
0: 嗯嗯，这才是关键的啊。它是水解溶血磷脂酸，真正解决到磷脂层面，从根儿上就避免了每一个细胞病变的可能。所以说大家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溶血磷脂酶。
2: 所以说为什么说它是伟大的研究成果呢？
0: 嗯，
2: 每天吃1到2粒，真正作用到细胞膜的磷脂上，水解溶血磷脂酸，
0: 嗯，
2: 切断结节、息肉、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细胞之间没有信号传导，它就啊不会啊继续复制。
0: 对，
2: 结节息肉啊它就不会继续扩大，不会病变。
0: 嗯，控制住了啊。
2: 对，
0: 现在咱也发现说有这个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包块的朋友太多了，大家都怕病变这两个字儿。那么这一次新研究的溶血磷脂酶出现了，从根儿上就杜绝了病变的出现，这一次能有机会和香港同步使用，大家是非常幸运的。
2: 溶血磷脂酶啊解决到磷脂层面，属于啊是根源预防。
0: 嗯，
2: 而且每天只需要1到2粒就能恢复人体的自噬功能。溶血磷脂酶就像是体内的巡逻兵一样，
0: 哎，
2: 只要是发现呢有新的结节、息肉、病变细胞出现，

0: 他马上给他进行包裹，把它吞噬掉。哎，那么像手术切除的病人，大家用它呀，就是杜绝了复发的可能。
1: 这就安全了。手术啊，咱说只能切病灶，但是每个细胞都有磷脂，溶血磷脂酸不解决，它就是会不断的长。所以溶血磷脂酶解决到磷脂层面，就是解决到根上了。而且它针对的是全身细胞啊，它这个预防效果是全面的。
0: 没错，每天呢只需要1到2粒，还能避免呢病变细胞的远端转移。我讲过，所有的细胞啊都是泡在血里的。比如乳腺结节，结节细胞啊就顺着血循环跑到肺上了，
1: 转移了。
0: 哎，那这就是远端转移。哎，这样情况下呀，死亡率就会非常高的。所以说溶血磷脂酶为什么建议大家都吃，而且越早吃效果越好，因为它的这三重靶向抑制，
1: 这就是它的特性啊。吃它就等于吃了一颗定心丸，从根上就控制了病变的那种可能性了。
0: 所以说呀，大家用它一定啊不要仅仅因为啊价格便宜，而是要明白它的含金量。
1: 对，
0: 它是解决到磷脂层面的产品，它靶点病变抑制，点对点预防病变的发生。
1: 溶血磷脂酶点对点解决到磷脂层面。那么今年一开年啊，咱和香港地区同步上市，并且这一次是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对于所有结节的朋友来说呀，预防病变好的保险的办法，就是对每一颗结节细胞的变性磷脂下手，点对点才叫真抑制。这是从基础的层面去解决问题。
1: 是，当所有这个结节细胞的磷脂都恢复正常，咱说它压根就没有病变的机会了啊。
0: 没错，德国柏林夏里特在做临床的时候就得出一个结论，他对于病变边缘抑制率接近了 100%。什么是病变边缘呢？比如临床当中的乳腺结节3类、4类，肺结节边缘不清楚，有血流信号的，包括息肉超过2厘米的，还有囊肿里边有乳头的，甚至多发性的，就都有病变的风险。
1: 这些都是高风险的啊。那咱说病变要是抑制住，就相当于命保住了。
0: 对呀、一旦病变，目前没有太好的治疗方法，比如淋巴，大家一定要格外关注，它一旦病变，就是全身性的。
1: 因为淋巴是分布在全身的啊。
0: 对。像是之前有个著名的主持人，他最早的就是淋巴结节，但是因为工作忙没当回事，结果病变了，从确诊到去世一共1年的时间。
1: 哇，这太可怕了。
0: 淋巴病变呢，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它有几个特点。如果出现这样的淋巴结增大，一定要重视。
1: 您说说。
0: 哎，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无痛性的淋巴结肿大。
1: 无痛性就没有痛感呗。
0: 对，每一种病变呢都有自己的一个特殊的表现。
1: 你
0: 比如说淋巴病变的特点是无痛性的，而且你摸，我们能摸到啊肿大的淋巴结。哎，这个淋巴结感觉是什么呢？硬度啊就跟我们鼻尖很相像。现在很多医生的基本功啊已经很差了。实际有经验的医生啊，他不需要 CT 核磁。
1: 用手摸。
0: 用手摸就可以判断它的恶性程度。哎，比如说这个结节淋巴结一摸跟我们的嘴唇的硬度是一样的。哎，这个叫软脂。这样的淋巴结呀、你放心不会有问题的。哎，那它的硬度跟你的鼻尖很像。这个叫韧。哎，小心了，要出问题了。
1: 硬度上来了是吧。
0: 哎，那如果摸着跟额头一样的、这叫硬。那我告诉你已经恶变了。哎，所以说摸摸淋巴结。再有一个要记住哈，就是如果突然间出现的单侧的，比如锁骨下腋窝淋巴结的肿大，腹股沟淋巴结肿大，一定要小心。因为如果是炎症引起的淋巴结，

0: 也整大，一般都是双侧的。
1: 哦，
0: 哎，那如果单侧的，那应该是什么？你身体这半边有病变发生了，
1: 有问题了。
0: 对，
1: 嗯，
0: 而且当淋巴病变的时候，首先呢，它就变成了一种全身性疾病了。
1: 嗯嗯，
0: 因为淋巴循环它是直接注入我们的人体上腔静脉的，而上腔静脉再往前走就是我们的右心房。
1: 哇，
0: 那进了心脏，自然所有里边进来的病变细胞就走向全身，脑、肺、肝、脾就都会出现病变细胞了。
1: 哦，明白了。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身体中肯定啊是溶血磷脂酸超标了。
1: 嗯，
0: 你的淋巴结这套岗哨已经无法控制病变细胞的扩散了。
1: 是，控制不住它了啊。但咱发现这个核心其实还是溶血磷脂酸。它有点像什么状态？就咱们俗称的说一瓢鱼兴了一锅汤，有点这个意思啊。
0: 对，这个溶血磷脂酸呢，医学上现在发现什么？它是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器。
1: 嗯，
0: 它能加快细胞信号传导，帮助细胞疯狂的繁殖。
1: 哎，
0: 结节细胞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越长越多。
1: 嗯，
0: 而且目前淋巴结呀，我们说了，虽然治疗方法很多，可以呀化疗，可以呀放疗，也可以药控制，也有靶向治疗。
1: 嗯，
0: 但是淋巴病变呢，它里边要分很多亚型的。
1: 哦，很多分支啊。
0: 对，这个时候你就要碰运气了。
1: 嗯，
0: 碰着啊，治疗方法多的，对化疗药敏感的亚型，
1: 你能幸运一些，
0: 你就能幸运。但是如果碰着顽固的，对化疗药不敏感的，
1: 嗯，
0: 那基本上目前所有的治疗方法都无法控制病变的发展。
1: 哇，所以现在常规治疗上还没有说真正能够100%有效抑制病变的药物啊。
0: 对，
1: 嗯，
0: 像结节，临床上可以通过一些中成药、抗生素、抗结核药、靶向药等来控制结节病变，但这些药物往往无法抑制它们的增长。
1: 嗯，
0: 而溶血磷脂酶它是水解溶血磷脂酸，切断信号的传导，点对点进行针对性抑制。
1: 嗯嗯，
0: 直接从细胞磷脂层面上给它进行抑制。
1: 嗯，
0: 预防病变。
1: 这就好像说是这个狼吃羊羊吃草一样，是天然的一种克制啊。
0: 对，就是因为啊这种天然的克制，不管是溶血磷脂酸在身体什么部位，它能精确的找到，这就是天性。
1: 嗯，
0: 病变细胞信号传导掐断之后，能够启动细胞接触抑制。
1: 嗯，
0: 简单举例子，就像两个人呢挖隧道，同时往中间挖，
1: 哎，
0: 你从南面挖，我从北面挖。
1: 嗯嗯，
0: 哎，
1: 会碰头。
0: 对，咱们两个在山里边碰头的时候就停了，你也不挖了，我也不挖了，
1: 挖通了，啊，
0: 挖通了。
1: 嗯，
0: 细胞也是一样，两个细胞接触到一起的时候，它就不会再复制了。
1: 嗯，
0: 这叫接触抑制。
1: 明白了。如果说中间有溶血磷脂酸给它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即使双方说接触到一起了，哎，但是他们依然复制继续挖，那这就是病变了。
0: 对呀，咱俩碰头了，
1: 嗯，
0: 哎，那我不能再往你那儿挖了，我怎么办？我往上挖。嗯，
1: 对，往别的方向了，
0: 你往下挖，对不对？
1: 是。
0: 那我说了，挖半个月，我把隧道挖漏了，你把地下水给挖出来了。
1: 是。
0: 这身体里也一样，同样在一个位置长，结节它就会变大变多。
1: 对，
0: 如果长到其他脏腑器官上，就是老百姓说的飞了。
1: 嗯嗯，
0: 这个情况啊是最难治的。所以说溶血磷脂酶掐断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结节就不会变大，它就没有啊病变的风险。
1: 是。
0: 德国啊用10多年的临床数据表明，这种抑制率啊能接近100%。
1: 嗯，这就是点对点解决结节细胞的繁殖，让结节的数量不再增多。所以用溶血磷脂酶啊，只要是还没有病变，到最后咱发现它都会有这种回旋的余地和可能性。
0: 对，
1: 嗯，
0: 当时德国柏林夏里特研究中心为了能够在香港同步上市，
1: 嗯，
0: 也在香港啊做了一次临床验证。
1: 怎么样？
0: 就是当时是有一个淋巴结节的患者，脖子有结节，
1: 嗯，
0: 转头吃东西吞咽困难，而且不光是脖子有结节，腋下腹股沟都有，

0: 胳膊出现水肿，下肢胀痛，所有检查都表现这个结节已经恶变了。
1: 哦，我之前查资料啊，孙主任说只有严重的淋巴结节才会有症状的。
0: 就是这样的患者，在临床上啊，除了常规的放疗和化疗，又给他加上啊溶血磷脂酶。
1: 嗯，
0: 等到五瓶用完，通过 CT 及穿刺活检等方式，发现患者体内的结节没有再出现变大的情况，
1: 哦，
0: 而且开始缩小了，转头吃东西不困难了，
1: 嗯嗯，
0: 十瓶用完没有任何新的结节滋生，这直接从根上扭转了病变的风险。
1: 是的，
0: 继续服用溶血磷脂酶，发现呢这个结节也没有再生长，
1: 这就意味着这个结节得到控制，结节不再增长，病变不可能出现，因为没有了病变的这个条件了。
0: 没错，
1: 嗯。
0: 这个患者呀，只是其中一个。

0: 就可以啊不给病变可乘之机。
1: 嗯，
0: 这是提前预防病变好的方法。
1: 是的，那么所有有结节息肉包括囊肿的朋友，如果说大家也想要预防病变，咱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用上溶血磷脂酶，从磷脂层面溶解溶血磷脂酸，让坏细胞啊不发展，防止病变。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啊，明天活动正式开始，想要用上溶血磷脂酶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5: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
5: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0: 溶血磷脂酶啊，在德国经历了长达10年的临床验证，直接就成为了病变术后辅助用药。
1: 嗯嗯，
0: 针对病变的患者，它同样啊是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能增强药物效果，减少复发。
1: 嗯，其实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溶血磷脂酶把病变信号给切断了，这个病变细胞它就没有办法再去复制再去繁殖了。
0: 对，就是这个意思。溶血磷脂酶啊还有一个更大作用。
1: 是什么？
0: 就是能够啊恢复细胞本身的自食功能。
1: 嗯，
0: 细胞自食啊就是直接将病变细胞牢牢包裹住，不给它呀供血供氧，不给它提供营养，不断的消耗病变细胞的能量。
1: 嗯，
0: 等这能量消耗尽的时候，病变细胞就死亡了。
1: 嗯，其实临床当中也有很多药物是诱导细胞凋亡的，原理对啊，但是只要有溶血磷脂酸它就诱导不了。所以全世界都在研究这个磷脂，但是咱发现呢，确实德国是率先突破了这个难点了。
0: 对，现在很多治疗病变的方法，不管是手术还是用药，其实都是这个原理。
1: 嗯，
0: 比如之前德国柏林有一个患者是肺病变，而且他的分型没有高效的靶向药物的。
1: 嗯，这就不是说花钱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了啊。
0: 对，在分型对不上的情况下，钱花了呀大概率还是呀没有什么效果的。
1: 嗯，
0: 而且靶向药是非常贵的，后来做的呀支气管动脉的栓塞术，
1: 是不是把给病变供血的那个血管给它封住堵住，不让它再给病变细胞提供血液了。
0: 栓塞术这种治疗方法呀，治疗病变到现在呀，告诉大家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
1: 嗯，
0: 这不是啊什么新方法，但是也不是每个脏腑器官都可以堵的。举个例子，你胃上长一个病变，我给你把胃动

0: 脉栓了，胃会缺血坏死的。
1: 嗯嗯，
0: 那还不如把胃切掉呢。你缺血坏死这个病，你不给自己造成
1: 更大的麻烦？
0: 更大的麻烦，穿孔了嘛？
1: 对，
0: 烂了嘛？所以说，身上啊，真正能栓的只有啊肺和肝。
1: 哦，
0: 而肺栓的作用呢又很弱，因为肺呀、是双重血供。
1: 嗯，
0: 支气管动脉供血占很少的一部分。
1: 嗯、哦，
0: 30%不到。还有呢，就是啊，肺动脉供血，
1: 嗯，
0: 占70%到90%的供血，所以说你支气管动脉只能减少30%的供血，
1: 很有限啊。
0: 对，所以说的话，几率啊非常低，
1: 嗯。
0: 而肝脏呢，只能栓的是肝动脉，
1: 嗯，
0: 但是肝脏动脉呀、只有给肝脏提供20%的供血，
1: 更少了。
0: 哎，肝脏80%的供血是来自于门静脉。
1: 嗯，
0: 所以说这两个地方可以栓，栓完之后啊，不会引起肺坏死，也不会引起肝坏死。
1: 嗯，
0: 但是它只是 20-30% 的减少病变细胞的供血，实际我们说了，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1: 是的、太少了。
0: 而且是啊，减少了这点供血，但是它有溶血磷脂酸在不断的刺激它，
1: 嗯，
0: 哎，吸收营养。所以说想要停止供血来饿死病变细胞，是完全做不到的。
1: 嗯，
0: 而且呀、病变细胞也会不断的产生新的血管。
1: 嗯，
0: 所以说想堵你堵不过来。哎，那后来呢就把溶血磷脂酶搭配上了。
1: 嗯，
0: 它不堵血管，而是直接从细胞磷脂层面上下手。它同样是阻断血氧供应，但是它针对的是病变细胞。
1: 嗯，
0: 是将一个个病变细胞包裹住。就像是用保鲜膜给它缠几圈，
1: 嗯，
0: 外面一点营养都进不去，而且它不攻击其他正常细胞，
1: 完全隔绝了啊。
0: 结果发现病变细胞凋亡率提升到了 80%。
1: 嗯，我觉得这个患者真的是非常幸运，他赶上这个临床了。
0: 当时啊，收入临床的时候，其实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了。
1: 嗯，
0: 医生已经宣布最多还有半年的寿命，参加临床之后，除了常规治疗，把溶血磷脂酶搭上之后，一直活到现在已经3年多时间了。
1: 哇，这也是突破了，也是一种奇迹的出现了啊。手术是外在的阻断血管，那么溶血磷脂酶它是启动人体自噬功能，是双管齐下的作用。
0: 对，
1: 嗯，
0: 它是把病变细胞包裹起来，哪怕你有100根血管给它供血，也送不进去。
1: 嗯，
0: 就相当于把病变细胞嘴堵上。
1: 嗯嗯，
0: 有营养它吃不进去，病变细胞就不会继续增长，
1: 而且是堵得严严实实的啊。
0: 对，
1: 这就好像说双方交战一样，先把对方粮草给断了，断得彻彻底底的，那这仗肯定就赢了啊。
0: 哎，所以说溶血磷脂酶解决的呀是细胞病变的底物。
1: 嗯，
0: 不攻击任何其他细胞，从根上把病变防住了。
1: 是的，想要预防病变，从细胞层面进行抑制，解决溶血磷脂酸，不光啊要让这个病变细胞不复制不繁衍，还要能诱导病变细胞凋亡。难怪在德国，这个溶血磷脂酶成为了病变治疗当中的主要辅助手段，所以也是更值得大家伙去用的啊。
0: 而且溶血磷脂酶恢复自噬功能同时，还能抑制病变组织生成血管。
1: 嗯，
0: 这样就完全杜绝了病变组织的能量摄入。
1: 嗯，
0: 还能保证病变细胞不向远处转移。
1: 嗯，有病变不管是什么情况啊，你是肝病变也好，肺也好，肾也好，甚至说是淋巴乳腺等等，其实都有这个转移的风险。那么现在这个溶血磷脂酶就是给大家生命的一个保障了。
0: 对，肿瘤所有的检查报告中，大家记住最重要的就是这张病理报告单，
1: 这是最重要的。
0: 哎，而在病理报告中，专业人员把病变分期怎么分呢？
1: 嗯，
0: 跟大家说，一般的常规叫1、2、3、4，比如说胃的病变。
1: 嗯，
0: 胃的病变呢都是发生在胃黏膜上的，如果病变细胞只在胃黏膜上有，没有进入啊胃的中层和外层，
1: 嗯，
0: 胃分三层嘛，
1: 嗯嗯，
0: 只有在最里一层有，后面两层没有，这个我们叫原位病变。
1: 啊，
0: 哎，原位病变不用做手术的，做个胃镜给它扒下来就行。
1: 哦，这么容易、
0: 放化疗也不用， 为什么坐在原位啊？说明你身体溶血磷脂酶还是比较多。

0: 多的，
1: 哦，
0: 把它控制住了，它
1: 没有转移。
0: 对，
1: 嗯，
0: 哎，那如果二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已经脱离它原来的位置了。
1: 嗯嗯，
0: 哎，这个病变呢，已经从黏膜的内层长到中层，
1: 嗯，
0: 甚至长到外层了。
1: 嗯，
0: 或者说呀，这个病变已经从宫颈长到宫体去了。
1: 哦，
0: 哎，就脱离了它最开始起名字这个位置了。
1: 嗯，
0: 这 就是二期。二期说明什么？
1: 溶血磷脂酶控制的不是很好了。
0: 局部的溶血磷脂酶不够了。
1: 嗯，
0: 那接着呢，就是三期。
1: 嗯，
0: 就是它已经离开了它原发的脏器。
1: 嗯，
0: 但是呢，没有离开它原发的身体的腔道。我们人体啊有颅腔，就是脑袋里边，
1: 嗯，
0: 有胸腔装肺装心，
1: 嗯，
0: 装食管，哎，有腹腔有盆腔。胃在哪里？在腹
1: 腔。腹
0: 腔，哎，
1: 嗯，
0: 那宫颈在哪里？在盆
1: 腔。盆
0: 腔。所以说呢，它从胃里出去跑到肝里去了，
1: 嗯，
0: 那说明呢它已经离开胃了。
1: 对，
0: 但是它没有离开腹腔，
1: 还在腹腔控制范围内。
0: 对，它已经离开宫颈跑到子宫卵巢里去了，它没离开盆腔。
1: 嗯，
0: 这说明你这个盆腔腹腔的溶血磷脂酶
1: 有问题了，
0: 有问题了。
1: 嗯，
0: 这就是三期。
1: 嗯，
0: 那四期就是突破出这个腔隙了。
1: 嗯，
0: 在胃里的跑脑袋里去了，
1: 嗯，
0: 跑肺里去了，也就是从肚子到胸部到脑袋去了，
1: 远端转移了，
0: 这个就是咱们说的飞了
1: 啊，
0: 哦！哎，那这实际上为什么会飞呀？
1: 嗯，
0: 就说明你全身的溶血磷脂酶
1: 都出问题
0: 了，任何方法都很难呐，再控制这个病变的发展了。
1: 嗯，
0: 为什么？
1: 嗯，
0: 一般的市级医院、三级医院呢 ，CT 也就是啊五毫米的病灶才能扫出来掉，
1: 哎，
0: 但是五毫米的病灶跟大家说，这里已经多少病变细胞了？
1: 嗯，
0: 已经会有上千万个病变细胞了。
1: 哇，哦，已经是很多了。
0: 对，你发现你身体有一个上千万病变细胞的转移灶，那你身体里肯定有百万的，
1: 嗯，
0: 十万的，上万的，成千成百的，会有无数个这样的病灶了。
1: 对，这只是其中之一。
0: 对，那些病灶 CT 发现不了啊。
1: 嗯，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切了。我把你脑袋里的、肺里的都帮你切了。你的免疫功能手术之后，我们说
1: 受影响，
0: 伤元气了，
1: 对，
0: 对不对？同时的话，也会消耗你自身磷脂酶的功能产生，
1: 嗯，
0: 所以说磷脂酶更少了，免疫功能更差了，你自身功能又停了，手术一打击，那你的成百上千的不迅速的一下子全冒出来了吗？
1: 雪上加霜了，
0: 对不对？
1: 嗯，
0: 本来想灭这一个大的，结果，
1: 嗯，
0: 一个大的灭完之后，马上十个二十个小的
1: 全都冒出来了，
0: 全变成大的了。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说了得怎么办，一万个的十万个的，你都必须把这些病变细胞的嘴给它堵上，
1: 对，
0: 让我们身体能清理掉它，开始我们身体自己的自噬功能。
1: 嗯嗯，
0: 那这些都离不开足量的正常的溶血磷脂酶。
1: 没错，
0: 只有溶血磷脂酶达到正常标准，才可以帮我们把病变细胞封闭，不让病变细胞啊在远离脏腑的部位产生新生的血管，同时让我们身体一个一个的把这些病变细胞通过自噬功能，
1: 嗯，
0: 把它清理干净，
1: 这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啊。
0: 对，
1: 这就是溶血磷脂酶啊，它直接从根源上解决病变转移的这个问题了，也是在给大家这个生命做保障的一个基本了。
0: 而且溶血磷脂酶啊，就是安全可靠的防病变转移的方法。
1: 是，
0: 它是点对点的，从磷脂层面，每一个病变细胞都跑不掉。
1: 嗯，
0: 只要是有坏细胞出现，溶血磷脂酶直接就把它消灭掉了。
1: 对，点对点的来打击啊。
0: 它三重靶向的抑制作用是普通产品所不具备的，因为它点对点的解决到磷脂层面了，
1: 对，
0: 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
1: 它是全面的预防，而不是说病变之后大家很被动的再去治疗了啊。
0: 预防的成本呢是低的，我们每个月不到200块钱就把病变呢从根源上预防住了。
1: 没错，
0: 你就吃一年也才呀2000多块钱。
1: 对，
0: 但是你一旦病变了，2000块钱做一个增强核磁都不够。
1: 那可不，
0: 对不对？
1: 现在咱发现检查呀，包括病变这些药啊，这都得是需要你掏钱包的啊。
0: 嗯，
1: 格列卫呀、啊、还有这个赫塞汀啊等等这类药，之前孙主任也讲过，都是一两万。

0: 要掌握一个原则，大家就记住一个字，
1: 早。
0: 你想保住你身上不少零件、不少胃、不少个胃液，你就一定要早下手。
1: 是。
0: 而这个时候跟大家说，融雪磷脂酶在香港啊同步上市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第一时间给大家争取？
1: 您也是下手很早啊。
0: 对，就是啊，还是这个早字。
1: 对。
0: 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人都早用上。
1: 嗯。
0: 用低的代价把咱们病变遏制住。现在也是用上融雪磷脂酶最适合的时机。
1: 嗯。
0: 同步咱可以用上啊全球顶尖的产品。明天呢就会陆续到达各个地区。
1: 嗯。
0: 大家啊千万别错过。错过了以后就算能用上，也没有现在这样价格了。
1: 那可不，这价格不只是翻一倍了，指不定是翻多少了啊。
0: 对。
1: 现在是为了打开市场才有这么大的优惠，所以是合适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尤其是现在有结节、息肉、囊肿、包块的朋友，有各种病变的，咱更要抓住这次机会了，抓紧时间报名。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稍事休息。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5: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
5: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6: 孙主任您好。
0: 哎，是我。
6: 你好你好，我也是听了不少的节目啊。
0: 嗯。
6: 但是吧，就是您这个节目吧，我感觉不一样啊。就在您这个病的讲解吧，真是太透彻了。
0: 嗯。
6: 一点也不虚，讲的嘛还挺有道理的。哎，我打电话来吧，就想请您帮个忙。你们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上这个融雪磷脂酶。
0: 你具体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6: 我就是那个甲状腺结节已经是有大半年了吧啊。总感觉这嗓子不舒服，哎，咽东西特别疼，喝水都不行，说话有时候也哑，我以为就是感冒了，吃了几天药吧也不见效，然后吧我就有点害怕了，我就到医院一检查呢，说我是甲状腺结节。
0: 你这个症状啊，首先我给你分析哈，甲状腺结节呀，不会引起嗓子痛的啊，它会引起的是嗓子不舒服，吞咽的时候有东西卡在嗓子里，尤其啊就是越干的东西会越明显，这是甲状腺结节啊挤压食管的一个表现。我感觉你的症状更像是个慢性咽炎，哎，一般的精神压力大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种现象，跟焦虑啊什么的都有关系，中医管这个也叫梅核气。但是它之间有什么联系呢？因为焦虑的人非常容易引起内分泌失调的，而甲状腺又是我们身体啊最大的一个腺体，最重要的，所以说你内分泌失调的人都会出现呐、甲状腺的结节、包块。这个时候需要不需要治疗呢？主要啊就从两方面去考虑，一个是结节呀、是不是压迫到食管、气管了，影响不影响啊？你喘气儿会不会引起相咳？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结节呀，会不会影响我们甲状腺的功能？那你发现这些问题之后，有没有就是说体重剧烈的变化，突然间瘦了或者胖了？再有一个，你平时怕冷怕热吗？血压、心率怎么样？
6: 血压吧还行，就有时候高点儿，145高压。心脏跳得快，有时候也快，100下左右吧。
0: 对，能到100下。
6: 不是，哎，反正是瘦，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反正没减肥，我体重是有些瘦了，是有些降了啊。
0: 嗯，
6: 你看我这情况需不需要做什么手术啊？我这个。
0: 你这个我给你个建议。

0: 意哈，甲状结节呀，它分两大类，一类呀就是这结节是块死肉，它不分泌甲状腺素，没有功能。哎，再有一类呢，就是这结节是活的，它自己呀可以干活，可以分泌甲状腺素，这个叫腺瘤，叫高功能腺瘤。如果是结节分泌甲状腺素的话，它是不受身体控制的。我们人正常甲状腺呢分泌甲状腺素是受大脑垂体来控制，但是垂体不管腺瘤，所以说腺瘤它是在没有领导的情况下随便的分泌甲状腺素，就会造成甲亢的症状。我们都是甲亢的人，什么特点？就是啊，哎，出汗出的多，血压高，心率快，能吃还瘦。所以说从你症状来判断，你这个甲状结节很有可能是个高功能腺瘤。你去医院呢做一个甲状腺的扫描，叫点扫描，就看你这个腺瘤啊它能不能吃点。它能吃点就证明它有功能，它在合成甲状腺素，那这个就把它切掉。如果没有这种现象的话，就不要去切，不光是没必要，还反倒会引起甲状腺功能减低，那就麻烦了，那这一辈子就都得吃优甲乐了。
1: 那行，孙主任，我知道了。你看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用上点这个溶血磷脂酶呢？
0: 我建议你溶血磷脂酶啊你一定要用。为什么？因为甲状腺长结节啊都不是长一个的。一长啊都是长一堆的。而且我们说内分泌失调啊这种体质它是天生的。情绪啊不容易控制自己，或者心理事儿比较多，或者是有焦虑抑郁这些情况，它是一辈子的事儿。所以说你始终啊就会有内分泌失调。你今天把这结节切热了，待两天它肯定还长新的。而且不光在甲状腺上长，在我们身体中很多腺体上长结节。而其他腺体上长结节都会造成内分泌功能的损伤。尤其年龄大了，我们不管是钙的代谢还是血压包括血糖，都是内分泌系统控制的。所以说它是一串问题。甲状腺如果恶变了呀，一般情况下不会要命的，但在治疗之后啊对身体伤害非常大。你现在用上啊溶血磷脂酶，咱不用时间长，咱吃半年。哎，如果要继续冒风险，那真的结节要长大了，该手术了，造成甲减了，那你想想一辈子天天吃优甲六，那得多少钱呢？另外也得多受罪呀。而且甲状腺还要控制我们血糖血压，那到后来的话糖尿病高血压就都跟着要来的，要多吃一点血压就高，要少吃一点血压就低，人非常受罪的。甲状腺引起的心脏病都很重的，这些都跟结节有关系。所以说你现在问题是什么，就是不能让结节再长。那这个好的方法呀，咱们就把溶血磷脂酶用上。溶血磷脂酶呀，它是德国新研制的抗病变的一个产品，它能真正做到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的问题，从根上啊控制风险。
1: 嗯，孙主任，我这个不是什么大毛病是吧？
0: 甲状腺的男性的还少一点，女性的话过50都有。但是我们说了，关键你要看这个甲状腺结节影响不影响我们甲状腺功能，会不会恶变。如果影响功能了，或者是会恶变的话，那咱就应该重视它。如果没有这两个风险，哎，你就根本就不用去担心它。你这种情况啊，已经出现了血压哎，体重的变化了，你一定要重视。
1: 好的，宋主任，我也怕回头这个病情再严重了，而且现在趁这个价格也便宜，吃也没什么压力。这个啊，
0: 哎，你吃溶血磷脂酶的含金量啊，它是帮你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了，解决到细胞病变的底部上了。而且这次首发的价格才一个月不到200块钱，以后价格也肯定会翻番增长的。工作人员呢，我让他给你登记上了，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啊。
1: 好好的，太谢谢你了
0: 啊。好的，不客气。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作用效果明确，想用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

0: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呀，您好。
2: 哎，是我、啊。
3: 我想要报名。
2: 嗯。
3: 我就是那个肠息肉，然后还是多发性的。
2: 嗯。
3: 我就怕就是哪天突然病变了嘛，有了这个溶血磷脂酶吧，我就不用担心了。
2: 嗯、
3: 而且吧，一个月不到200块钱，价格还这么便宜，我更得用上了。
2: 溶血磷脂酶啊，大家确实必须要用上。我不能说溶血磷脂酶啊，它是最好的。但是它解决的层面呢，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能水解溶血磷脂酸，属于点对点的解决问题层面呢，去解决复制和迁移的问题。这可是以前呢咱们都没有接触过的一个方法。
3: 是呀，所以我才就是赶快打电话来报名。
2: 嗯，
3: 哎呦，我可听说了，就是明天就能到达各个地区，我得早点报名，要是错过了，以后要是用不上，那可咋整啊？
2: 这你说的非常对哈。这次啊，是因为在香港同步上市，我们才有这个低价，一个月不到200。但是首发过去之后啊，它的价格啊肯定会啊翻倍的往上涨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早点报名。那你具体是什么问题呀？
3: 多发性的那个肠息肉。
2: 嗯。
3: 当时吧，就是做那个肠镜检查的时候吧，说我这个肠道里头得有那个30多个息肉。大的吧有1厘米那么大，小的吧也有 0.2-0.3 那么大、
2: 嗯、
3: 就是自从得了这个毛病吧，就每天都担惊受怕的，就生怕病变啥的。而且吧这个息肉也折腾人，就是动不动就肚子疼，而且还发胀，肚子还硬邦邦的，就特别的难受。以前吧我排便就是1-2天一次，但是自从有了这个息肉以后吧，就是一天你不用干别的了，你净跑厕所了，一天得去5趟厕所。
2: 这个肠息肉啊，是肠道炎症非常常见的一个呀结果。肠道啊慢性炎症就会产生大量的磷脂酸，而在磷脂酸的刺激下，这个炎症细胞啊就会不限的增生，过度的增生啊就会产生息肉，这个息肉继续长啊就会非常容易变成啊恶性病变。
3: 我就怕这个病变嘛，我平时吧也用了不少那个办法治疗。嗯，当时吧，就是在医院也做过那切除，但是你切完以后吧，它还是长，而且我发现就是后长的这个，就是比之前长得还快，然后但是你不做也不行啊，你不做就容易病变嘛。除了这手术，嗯，平时我吃的药也不少，美沙拉嗪呀、塞来昔布呀，就是这些我都是常年吃的，还有那些个止泻药、止疼药，甚至连那个益生菌我都吃好几种。但是效果都不是很明显。
2: 如果你要是医生给你开了美沙拉嗪，那就说明啊你的肠道啊息肉是炎性息肉，炎性息肉啊是非常容易恶变的。而且我也告诉你，你这个炎症啊它不是普通的炎症。哎，美沙拉嗪是治什么肠炎的呢？就是溃疡性结肠炎。那溃疡性结肠炎就是癌前病变中最凶猛的一个。这种病啊慢性炎症将来啊会有一半的患者变成啊恶性病变的，而这个息肉就是变成病变的兆候。所以说你的情况啊，记住溃疡性结肠炎是终生性疾病，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你用美沙拉嗪控制结肠炎的不是治息肉的。再有一个，千万不能用塞来昔布，用反了。溃疡性结肠炎是不能用塞来昔布的。你记住只有两种药可以用，一个叫美沙拉嗪，一个叫柳氮磺胺嘧啶。哎，常年吃管溃疡结肠炎，但是它不管息肉。哎，这个我们要清楚，这种息肉啊过去的方法就是一定要手术切除，切了就切，但是伤口很难长。因为什么？因为炎症一直在，而且经常手术之后啊会引起出血。长期反复手术会引起肠梗阻。对于你的治疗方法呀，我就建议你，哎，美沙拉嗪继续用，把溶血磷脂酶加上，因为它是个从细胞

0: 临时层面，三从靶向全面解决问题。首先直接切断细胞信号传导，这时候你息肉就不会再变多变大，防止病变的出现。第二个，它能解除细胞的自噬的抑制，直接呀阻断细胞的血液供应，让病变细胞啊失去能量来源，诱导细胞死亡。这时候你就不用担心呢息肉再次生长，最后还能防止细胞迁移，把它困在原地，不让它进入胃里，不让它进入到血液里，直接杜绝危险情况出现。所以这三重靶向抑制能全面解决你这息肉的问题。
1: 那孙主任，那我就更得用上了，这说啥也给我报上名啊，我这次必须得用上。你看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我也有能力长期去用。
0: 对，多定一点，因为我说了你这个病啊是个终生问题，咱吃的时间一定要长啊，而且病变几率是超过 50% 的。溶血磷脂酶可以帮助我们呢防止病变。名字已经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你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包括用药什么的，别乱吃药了，塞来西部马上停掉啊。
1: 行行行，孙主任，那多谢你啊。
0: 不客气，哎，好，再见。
1: 哎，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啊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机会难得，一定要提前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
3: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啊。
0: 啊，是我啊。
4: 哎，我今天的是来您这里报名来的。这回我听你在节目当中讲啊，说这个是新研究的。这么好的机会啊，我肯定需要用上。而且呢，听说啊，一个月啊还不到200块钱。平时我吃的那些啊，单拿出来一个都比这个贵呀。
0: 溶血磷脂酶啊，是德国柏林夏里特25年呢才研发出来的。今年一开年呢就选择在香港同步上市，也是只有现在有这次机会，咱们才能啊同步用上，确实啊非常不容易。哎，那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4: 我这个情况啊确实是有点，怎么说呢，有点麻烦呢。因为我是查出来有这个肺结节。而且呢还不止一个，是属于双肺结节。多发性呢，现在每一侧啊都有5-6个结节。我现在就感觉有点走投无门的情况。去年检查出来的。之前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啊，也不觉得很累啊，只是有一条就容易感冒，抵抗力感觉到有点差之外，其他的也没有啥问题，我也没往这方面的想。但是去年3月份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就突然就是那段时间我就感觉那个嗓子眼了特别疼。就出气呢就感觉有点累，就感觉到就像现在这样啊，说话都有些累啊，而且还嗓子还发痒，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压着，就是感觉那些气儿了始终是不顺呢。上不来气，走路也是 动不动啊

0: 都大喘气，后来就发现了这种情况就越来越严重了，就感觉出去都费劲了，
1: 嗯，
0: 而且呢还配合咳，
1: 嗯，
0: 不停的咳呀，天天咳，从早到晚的咳，每次咳的时候就感觉脑袋都跟着疼，哎呀，咳时间长了就感觉到人很迷糊，身上没有劲儿，动脑是不想动，话也不想说，饭也不想吃，胸口还疼。那个时候家人呢也发现我不对劲了，一个劲儿让我去医院去看一看，
1: 嗯，
0: 也就跟着去了。这一检查就发现是肺脏的问题啊，是结节了。当时我也不懂这个结节嘛，到底是啥回事，怎么回事呢？当时医生就告诉我呀，他说引起结节的原因很多。他说既然出现结节了啊，这个是以通过我们的仪器检查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那就得必须考虑啊把这个结节拿掉，说只能做手术切除。哎呀，当时医生说的很严重啊，把我眼瞎得够呛啊，医生说的话让我肯定得听了。当时他那么一说啊，我就都做了，也就是说手术也做了，
1: 嗯，
0: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啊手术切了以后啊，这才没多长时间，以前那些症状又开始来了，不停的咳，三天两头感冒，上不来气，这一去检查说是姐姐又复发了，又长出来了，你说我还能怎么办呢？我现在真是一点办法没有啊，孙子。
1: 你对你自己身上的病的理解啊正好是反了，哎，这个咳嗽喘气儿，你所有的不舒服没有一个是结节引起的，肺里的结节呀不会有任何症状的，你说这个症状啊，这都是慢性支气管炎的症状，你是慢性支气管炎引起的结节，而不是结节引起的咳嗽，咳嗽上半身胸闷都是因为慢性支气管炎，而慢性支气管炎它可以引起结节，所以说呀，整个这个病的治疗顺序有问题，而且只要这慢性炎症在，它就不断的要产生大量的磷脂酸，只要这些磷脂酸泡着你的肺泡细胞、支气管细胞，这个结节还会长，结节长得快，这就是病变最大的一个风险，因为长得快的结节是容易恶变的，哎，所以说这些东西啊，才是自己最该注意的东西。
0: 我根本就是搞反了，我以为啊一开始就是结节才引起咳嗽，看来还不能反复切，那万一出现恶性的了，那不得就完了吗？你说我还有什么办法呢？
1: 手术不可能治疗慢性支气管炎的对不对？而且手术反倒会损伤你肺部的免疫功能，那免疫功能损伤了它就更容易出现恶变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建议呢，第一个支气管炎的药该用一定用，喷鼻子的呀、补肺益肾的这些药都要用，同时注意不要感冒，抽烟的一定要把烟戒掉，哎，这是一条必须做到的针对慢性支气管炎。再有一个呢就是啊溶血磷脂酶，这个你也一定要用上，因为只有溶血磷脂酶啊才能帮你啊把磷脂酸清除掉，防止啊这个结节再长，防止结节恶变。
0: 我这个电话呀真是打对了，
1: 嗯，
0: 我这是头一回听说我这个毛病是因为肺支气管炎的造的，这个
1: 肺
0: 结
1: 节是没有症状的啊。
0: 我说怎么没人告诉我呢？你说那我现在必须得赶紧把这个溶血磷脂酶用上，是不是啊？
1: 对对，哎，溶血磷脂酶呀它是点对点的去呀帮我们溶解磷脂酸，溶血磷脂酸呢是你的结节不断的长，将来呀会恶变，它是一个基础，它在它就长，它就会恶变，它没有了你就不用担心再长新的结节恶变了。而且呀我们说溶血磷脂酸呢可以把你结节的细胞啊阻断它跟外界的联系，关到一个小黑屋里将它饿死，这样就不用担心呢病变，就算是有病变它也发展不起来，这是根源性解决问题。对于你来说呀，这次香港同步上市溶血磷脂酶，你越用上效果就

0: 会越好。
1: 那我肯定得用啊！你说的话我现在是相信了，因为没人告诉我我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你了。
0: 嗯，
1: 那我得用上溶血磷脂酶了。
0: 嗯，
1: 我听你在讲，说是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
0: 对，
1: 是不是？对我们这种家庭来说也是很划算的。
0: 嗯，
1: 千万要给我把名报上好不好？是不是？
0: 嗯，
1: 要不然以后来用的话，那不是还得涨价吗？
0: 对。这个价格呀，就只有这一次，首发之后价格也一定会翻倍涨的，所以说咱才提前报名的。我现在就把你电话交给工作人员，你去登记一下个人信息啊，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啊，终于有救了，谢谢啊。
0: 哎、那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联通核心枢纽，能和香港同步使用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酶水解溶血磷脂酸，降解促肿瘤信号分子，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抑制血管生成和转移，被称为是病变靶点抑制剂，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将病变解决到了磷脂层面，就是解决到根儿了。而且这次哈，大家享受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下来呀，不到200块钱，机会就这一次啊，错过这次，这价格可是要翻倍的上涨。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400-090-5876。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
3: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7: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
8: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9: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

0: 休，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 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这一次咱们广大听友真的是太幸运了 啊咱们能够同步用上在香港首发的溶血磷脂酶，而且这个首发价格啊，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咱很多朋友听完以后啊，都打电话来报名。现在大家都在关注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溶血磷脂酶到底什么时候能用上呢？
2: 很快的，也很顺利哈，就是现在已经发往全国各地了。
1: 这么快？
2: 预计呢，今天晚上溶血磷脂酶就到达全国各个地区。
1: 太好了！
2: 明天我们活动啊就可以正式开始了。
1: 嗯。
2: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次啊溶血磷脂酶是德国柏林夏利特最新研究的产品，产量啊一定是供不上的。
1: 嗯，很有限啊。
2: 对，所以说这次数量啊不会太多。
1: 那咱们广大听友明天一定要留意听节目，一旦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说想要用上都是非常难的，并且这次价格还这么实惠，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大家伙也没有什么样的经济压力负担啊。
2: 对，这么便宜也是占了同步首发的光了。
1: 是的，
2: 所以说才会有这样的价格。等过了这个首发阶段，那到时候价格呀一定会翻番上涨的。
1: 是，
2: 所以说这一次我们所有的人一次啊能够以这么低的价格用上溶血磷脂酶的机会。
1: 嗯，和香港地区同步使用首发的价格，明确的预防病变的作用，可以说啊用这个溶血磷脂酶性价比是高的。
2: 对，
1: 嗯，
2: 首先从价格上讲哈，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这对大家来讲啊都没有任何的压力。
1: 对，
2: 目前说呀所有跟病变有关的产品就没有一个便宜的，
1: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啊。
2: 对，简单的你比如说呀阿那曲唑，
1: 嗯，
2: 它是乳腺病变的治疗用药，
1: 嗯，
2: 进口一盒将近300块钱，
1: 嗯，
2: 里边呢是14粒，
1: 一共才14粒啊，效果是单一的，价位还这么高，所以这就给大家带来了压力了。
2: 对，
1: 嗯，
2: 所以说溶血磷脂酶呀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这个价格呀跟病变相关的所有的产品当中是低的。
1: 嗯，没错。
2: 而且它抗病变效果呢又是全面的。
1: 哎，
2: 因为它和所有抗病变的药都不同。
1: 嗯，
2: 它解决的是细胞病变基础的底物。
1: 对，
2: 所以说大家用它一定不要图便宜，而是啊要关注它的效果。
1: 嗯嗯，这才是关键的啊。它是水解溶血磷脂酸，真正解决到磷脂层面，从根上就避免了每一个细胞病变的可能。所以说大家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溶血磷脂酶。
2: 所以说为什么说它是伟大的研究成果呢？
1: 嗯，
2: 每天吃一到两粒，真正作用到细胞膜的磷脂上，水解溶血磷脂酸，
1: 嗯，
2: 切断结节、息肉、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细胞之间没有信号传导，它就啊不会啊继续复制。
1: 对，
2: 结节息肉啊它就不会继续扩大，不会病变。
1: 嗯，控制住了啊。
2: 对，
1: 现在咱也发现说有这个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包块的朋友太多了，大家都怕病变这两个字儿。那么这一次新研究的溶血磷脂酶出现了，从根上就杜绝了病变的出现，这一次能有机会和香港同步使用，大家是非常幸运的。
2: 溶血磷脂酶啊解决到磷脂层面，属于啊是根源预防。
1: 嗯，
2: 而且每天只需要一到两粒就能恢复人体的自噬功能。溶血磷脂酶就像是体内的巡逻兵一样。
1: 哎，
2: 只要是发现呢有新的结节、息肉、病变细胞出现，它马上给它进行包裹，
1: 嗯，
2: 把它吞噬掉。哎，那么像手术切除的病人，大家用它呀，就是杜绝了复发的可能。
1: 嗯，这就安全了。手术啊，咱说只能切病灶，但是每个细胞都有磷脂，溶血磷脂酸不解决，它就是会不断的长。所以溶血磷脂酶解决到磷脂层面就是解决到根上了，而且它针对的是全身细胞啊，它这个预防效果是全面的。
2: 没错。
1: 嗯，
2: 每天呢只需要一到两粒，还能避免呢病变细胞的远端转移。 我讲过，所有的细胞啊都是泡在血里的。
1: 哎，
2: 比如乳腺结节，结节细胞啊就顺着血液循环跑到肺上了，
1: 转移了。
2: 哎，那这就是远端转移。
1: 嗯，
2: 哎，这样情况下呀，死亡率就会非常高的。
1: 嗯，
2: 所以说溶血磷脂酶为什么建议大家都吃，而且越早吃效果越好，因为它的这三重靶向抑制，
1: 这就是它的特性啊，吃它就等于吃了一颗定心丸。从根儿上就控制了病变的那种可能性了。
2: 所以说呀，大家用它一定啊不要仅仅因为啊价格便宜，
1: 嗯，
2: 而是要明白它的含金量。
1: 对，
2: 它是解决到磷脂层面的产品，它靶点病变抑制，点对点预防病变的发生。
1: 嗯，溶血磷脂酶点对点解决到磷脂层面。那么今年一开年啊，咱和香港地区同步上市，并且这一次是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2: 对于所有结节的朋友来说呀，预防病变好的保险的办法，
1: 嗯，
2: 就是对每一颗结节细胞的变性磷脂下手，
1: 嗯，
2: 点对点才叫真抑制。这是从基础的层面去解决问题。
1: 是，当所有这个结节细胞的磷脂都恢复正常，咱说它压根儿就没有病变的机会了啊。
2: 没错，德国柏林夏里特在做临床的时候就得出一个结论，他对于病变边缘抑制率接近了 100%。
1: 嗯嗯，
2: 什么是病变边缘呢？比如临床当中的乳腺结节三类四类，肺结节边缘不清楚有血流信号的，
1: 嗯，
2: 包括息肉超过两厘米的，还有囊肿里边有乳头的，
1: 嗯，
2: 甚至多发性的，就都有病变的风险。
1: 嗯，这些都是高风险的啊。那咱说病变要是抑制住，就相当于命保住了。
2: 对呀，
1: 嗯，
2: 一旦病变，目前没有太好的治疗方法，比如淋巴，大家一定要格外关注，它一旦病变就是全身性的，
1: 因为淋巴是分布在全身的啊。
2: 对。像是之前有个著名的主持人，
1: 嗯，
2: 他最早的就是淋巴结节，但是因为工作忙没当回事儿，结果病变了，从确诊到去世一共一年的时间。
1: 哇，这太可怕了。
2: 淋巴病变呢，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它有几个特点。
1: 嗯，
2: 如果出现这样的淋巴结增大，一定要重视。
1: 嗯，您说说。
2: 哎，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无痛性的淋巴结肿大。
1: 无痛性就没有痛感呗。
2: 对，每一种病变呢都有自己的一个特殊的表现。
1: 嗯，
2: 你比如说淋巴病变的特点是无痛性的，而且你摸，我们能摸到啊肿大的淋巴结。
1: 哦，
2: 哎，这个淋巴结感觉是什么呢？硬度啊就跟我们鼻尖很相像。现在很多医生的基本功啊已经很差了。实际有经验的医生啊，他不需要 CT 核磁，
1: 用手摸，
2: 用手摸就可以判断它的恶性程度。
1: 哦，
2: 哎，比如说这个结节淋巴结一摸跟我们的嘴唇的硬度是一样的，
1: 嗯，
2: 哎，这个叫软脂，这样的淋巴结呀，你放心不会有问题的。
1: 哦，
2: 哎，那它的硬度跟你的鼻尖很像，这个叫韧，哎，小心了，要出问题了。
1: 哦，硬度上来了是吧？
2: 哎，那如果摸着跟额头一样的，嗯，这叫硬，那我告诉你已经恶变了。
1: 哦，
2: 哎，所以说摸摸淋巴结，再有一个要记住哈，就是如果突然间出现的单侧的，比如锁骨下腋窝淋巴结的肿大，腹股沟淋巴结肿大，
1: 嗯，
2: 一定要小心，因为如果是炎症引起的淋巴结肿大，一般都是双侧的。
1: 哦，
2: 哎，那如果单侧的，那应该是什么？你身体这半边有病变发生了，
1: 有问题了。
2: 对，
1: 嗯，
2: 而且当出现淋巴病变的时候，首先呢，它就变成了一种全身性疾病了。
1: 嗯嗯，
2: 因为淋巴循环它是直接注入我们的人体上腔静脉的，而上腔静脉再往前走就是我们的右心房。
1: 哇，
2: 那进了心脏，自然所有里边进来的病变细胞就走向全身、脑、肺、
1: 嗯、
2: 肝、 癖就都会出现病变细胞了。
1: 哦，明白了。
2: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身体中肯定啊是溶血磷脂酸超标了。
1: 嗯，
2: 你的淋巴结这套岗哨已经无法控制病变细胞的扩散了。
1: 是，控制不住它了啊。但咱发现这个核心其实还是溶血磷脂酸。它有点像什么状态，就咱们俗称的说一瓢鱼兴了一锅汤，有点这个意思啊。
2: 对，这个溶血磷脂酸呢，医学上现在发现什么，它是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器。
1: 嗯，
2: 它能加快细胞信号传导，帮助细胞疯狂的繁殖。
1: 哎，
2: 结节细胞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
1: 越长越多。嗯，
2: 而且目前淋巴结呀，我们说虽然治疗方法很多，可以呀化疗，可以呀放疗，也可以药控制，也有靶向治疗。
1: 嗯，
2: 但是淋巴病变呢，它里边要分很多亚型的。
1: 哦，很多分支啊。
2: 对，这个时候你就要碰运气了。
1: 嗯，
2: 碰着啊治疗方法多的，对化疗药敏感的亚型，
1: 你能幸运一些，
2: 你就能幸运。但是如果碰着顽固的对化疗药不敏感的，
1: 嗯，
2: 那基本上目前所有的治疗方法都无法控制病变的发展。
1: 哇，所以现在常规治疗上还没有说真正能够100%有效抑制病变的药物啊。
2: 对，
1: 嗯，
2: 像结节临床上可以通过一些中成药、抗生素、抗结核药、靶向药等来控制结节病变，但这些药物往往无法抑制它们的增长。
1: 嗯，
2: 而溶血磷脂酶它是水解溶血磷脂酸，切断信号的传导，点对点进行针对性抑制。
1: 嗯嗯，
2: 直接从细胞磷脂层面上给它进行抑制。
1: 嗯，
2: 预防病变。
1: 这就好像说是这个狼吃羊羊吃草一样，是天然的一种克制啊。
2: 对，就是因为啊这种天然的克制，不管是溶血磷脂酸在身体什么部位，它能精确的找到，这就是天性。
1: 嗯，
2: 病变细胞信号传导掐断之后，能够启动细胞接触抑制。
1: 嗯，
2: 简单举例子，就像两个人呢挖隧道，同时往中间挖，
1: 哎，
2: 你从南面挖，我从北面挖。
1: 嗯嗯，
2: 哎，
1: 会碰头。
2: 对，咱们两个在山里边碰头的时候就停了，你也不挖了，我也不挖了，
1: 挖通了，啊，
2: 挖通了。
1: 嗯，
2: 细胞也是一样，两个细胞接触到一起的时候，它就不会再复制了。
1: 嗯，
2: 这叫接触抑制。
1: 明白了。如果说中间有溶血磷脂酸给它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即使双方说接触到一起了，哎，但他们依然复制继续挖，那这就是病变了。
2: 对呀，咱俩碰头了，
1: 嗯，
2: 哎，那我不能再往你那儿挖了，我怎么办？我往上挖。嗯，
1: 对，往别的方向了，
2: 你往下挖，对不对？
1: 是。
2: 那我说了，挖半个月，我把隧道挖漏了，你把地下水给挖出来了。
1: 是。
2: 这身体里也一样，同样在一个位置长，结节它就会变大、变多。
1: 对。
2: 如果长到其他脏腑器官上，就是老百姓说的飞了。
1: 嗯嗯。
2: 这个情况啊，是最难治的。所以说溶血磷脂酶掐断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结节就不会变大，它就没有啊病变的风险。
1: 是。
2: 德国啊用10多年的临床数据表明，这种抑制率啊能接近100%。
1: 嗯，这就是点对点解决结节细胞的繁殖，让结节的数量不再增多。所以用溶血磷脂酶啊，只要是还没有病变，到最后咱发现它都会有这种回旋的余地和可能性。
2: 对，
1: 嗯，
2: 当时德国柏林夏里特研究中心为了能够在香港同步上市，
1: 嗯，
2: 也在香港啊做了一次临床验证。
1: 怎么样？
2: 就是当时是有一个淋巴结节的患者，脖子有结节，
1: 嗯，
2: 转头吃东西吞咽困难，而且不光是脖子有结节，腋下腹股沟都有，胳膊出现水肿，下肢胀痛，所有检查都表现这个结节已经恶变了。
1: 哦，我之前查资料啊，孙主任说只有严重的淋巴结节才会有症状的。
2: 就是这样的患者在临床上啊，除了常规的放疗和化疗，又给他加上啊溶血磷脂酶。
1: 嗯，
2: 等到5瓶用完，通过 CT 及穿刺活检等方式，发现患者体内的结节没有再出现变大的情况，
1: 哦，
2: 而且开始缩小了， 转头吃东西不困难了。
1: 嗯嗯，
2: 食品用完没有任何新的结节滋生，这直接从根上扭转了病变的风险。
1: 是的，
2: 继续服用溶血磷脂酶，发现呢这个结节也没有再生长。
1: 这就意味着这个结节得到控制，结节不再增长，病变不可能出现，因为没有了病变的这个条件了。
2: 没错，
1: 嗯，
2: 这个患者呀只是其中一个，溶血磷脂酶十年当中把无数患者从病变边缘拉回来，
1: 嗯，
2: 甚至从绝望中拉回来。所以说怕病变的患者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嗯，
2: 这次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只需要一天一到两粒就可以啊，不给病变可乘之机。
1: 嗯，
2: 这是提前预防病变好的方法。
1: 是的，那么所有有结节息肉包括囊肿的朋友，如果说大家也想要预防病变，咱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用上溶血磷脂酶，从磷脂层面溶解溶血磷脂酸，让坏细胞啊不发展，防止病变。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啊，明天活动正式开始，想要用上溶血磷脂酶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3: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5: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6: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5: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
6: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2: 溶血磷脂酶啊，在德国经历了长达十年的临床验证，直接就成为了病变术后辅助用药。
1: 嗯嗯，
2: 针对病变的患者，它同样啊是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能增强药物效果，减少复发。
1: 嗯，其实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溶血磷脂酶把病变信号给切断了，这个病变细胞它就没有办法再去复制再去繁殖了。
2: 对，就是这个意思。溶血磷脂酶啊还有一个更大作用。
1: 是什么？
2: 就是能够啊恢复细胞本身的自食功能。
1: 嗯，
2: 细胞自食啊就是直接将病变细胞牢牢包裹住，不给它呀供血供氧，不给它提供营养，不断的消耗病变细胞的能量。
1: 嗯，
2: 等这能量消耗尽的时候，病变细胞就死亡了。
1: 嗯，其实临床当中也有很多药物是诱导细胞凋亡的，原理对啊，但是只要有溶血磷脂酸它就诱导不了。所以全世界都在研究这个磷脂，但是咱发现呢，确实德国是率先突破了这个难点了。
2: 对，现在很多治疗病变的方法，不管是手术还是用药，其实都是这个原理。
1: 嗯，
2: 比如之前德国柏林有一个患者是肺病变，而且他的分型没有高效的靶向药物的。
1: 嗯，这就不是说花钱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了啊。
2: 对，在分型对不上的情况下，钱花了呀大概率还是呀没有什么效果的。
1: 嗯，
2: 而且靶向药是非常贵的，后来做的呀支气管动脉的栓塞术，
1: 是不是把给病变供血的那个血管给它封住堵住，不让它再给病变细胞提供血液了。
2: 栓塞术这种治疗方法呀，治疗病变到现在呀，告诉大家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
1: 嗯，
2: 这不是啊什么新方法，但是也不是每个脏腑器官都可以堵的。举个例子，你胃上长一个病变，我给你把胃动脉栓了，胃会缺血坏死的。
1: 嗯嗯，
2: 那还不如把胃切掉呢。你缺血坏死，这个病你不给自己造成
1: 更大的麻烦，
2: 更大的麻烦，穿孔了嘛，
1: 对，
2: 烂了嘛。所以说身上啊真正能栓的只有啊肺和肝。
1: 哦，
2: 而肺栓的作用呢又很弱，因为肺啊是双重血供。
1: 嗯，
2: 支气管动脉供血占很少的一部分。
1: 嗯，
2: 30%不到， 还有呢就是啊肺动脉供血，
1: 嗯，
2: 占 70% 到 90% 的供血，所以说你之前

0: 气管动脉只能减少 30% 的供血，
1: 很有限啊。
0: 对，所以说的话几率啊非常低。
1: 嗯，
0: 而肝脏呢只能栓的是肝动脉。
1: 嗯，
0: 但是肝脏动脉啊只有给肝脏提供 20% 的供血，
1: 更少了。
0: 哎，肝脏 80% 的供血是来自于门静脉。
1: 嗯，
0: 所以说这两个地方可以栓，栓完之后啊不会引起肺坏死，也不会引起肝坏死。
1: 嗯，
0: 但是它只是 20-30% 的减少病变细胞的供血，实际我们说了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1: 是的、太少了。
0: 而且是啊减少了这点供血，但是它有溶血磷脂酸在不断的刺激它，吸收营养。所以说想要停止供血来饿死病变细胞是完全做不到的。
1: 嗯，
0: 而且呀、病变细胞也会不断的产生新的血管。所以说想堵你堵不过来。哎，那后来呢就把溶血磷脂酶搭配上了。它不堵血管，而是直接从细胞磷脂层面上下手。它同样是阻断血氧供应，但是它针对的是病变细胞。是将一个个病变细胞包裹住，就像是用保鲜膜给它缠几圈。外面一点营养都进不去。而且它不攻击其他正常细胞，
1: 完全隔绝了啊。
0: 结果发现病变细胞凋亡率提升到了 80%。
1: 我觉得这个患者真的是非常幸运，他赶上这个临床了。
0: 当时啊，收入临床的时候其实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了。医生已经宣布最多啊还有半年的寿命，参加临床之后除了常规治疗，把溶血磷脂酶搭上之后一直活到现在已经3年多时间了。
1: 哇，这也是突破了，也是一种奇迹的出现了啊。手术是外在的阻断血管，那么溶血磷脂酶它是启动人体自噬功能，是双管齐下的作用。
0: 对，
1: 嗯，
0: 它是把病变细胞包裹起来，哪怕你有100根血管给它供血也送不进去。就相当于把病变细胞嘴堵上。有营养它吃不进去，病变细胞就不会继续增长，
1: 而且是堵得严严实实的啊。这就好像说双方交战一样，先把对方粮草给断了，断得彻彻底底的，那这场肯定就赢了啊。
0: 哎，所以说溶血磷脂酶解决的呀是细胞病变的底物。不攻击任何其他细胞，从根上把病变防住了。
1: 是的，想要预防病变，从细胞层面进行抑制，解决溶血磷脂酸，不光啊要让这个病变细胞不复制不繁衍，还要能诱导病变细胞凋亡。难怪在德国这个溶血磷脂酶成为了病变治疗当中的主要辅助手段，所以也是更值得大家伙去用的啊。
0: 而且溶血磷脂酶啊恢复自食功能同时还能抑制病变组织生成血管。这样就完全杜绝了病变组织的能量摄入。还能保证病变细胞不向远处转移。
1: 有病变不管是什么情况啊，你是肝病变也好，肺也好，肾也好，甚至说是淋巴乳腺等等，其实都有这个转移的风险。那么现在这个溶血磷脂酶就是给大家生命的一个保障了。
0: 对，肿瘤所有的检查报告中，大家记住最重要的就是这张病理报告单，
1: 这是最重要的。
0: 而在病理报告中，专业人员把病变分期怎么分呢？跟大家说，一般的常规叫1、2、3、4，比如说胃的病变。胃的病变呢都是发生在胃黏膜上的，如果病变细胞只在胃黏膜上有，没有进入啊胃的中层和外层。胃分三层嘛。只有在最里一层有，后面两层没有，这个我们叫原位病变。原位病变不用做手术的，做个胃镜给它扒下来就行。
1: 哦，这么容易。
0: 放化疗也不用。为什么是在原位啊？说明你身体溶血磷脂酶还是比较多的。
1: 哦，
0: 把它控制住了，
1: 没有转移。
0: 对。
1: 嗯。
0: 那如果二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已经脱离它原来的位置了。这个病变呢已经从黏膜的内层长到中层。甚至长到外层了。或者说啊这个病变已经从宫颈长到宫体去了。就脱离了它最开始起名字这个位置了。这就是二期。二期说明什么？
1: 溶血磷脂酶控制的不是很好了。
0: 局部的溶血磷脂酶不够了。那接着呢就是三期。 就是它已经离开了它原发的脏器，
1: 嗯，
0: 但是呢，没有离开它原发的身体的腔道。我们人体啊，有颅腔，就是脑袋里边，
1: 嗯，
0: 有胸腔，装肺、装心、
1: 嗯，
0: 装食管，哎，有腹腔，有盆腔。胃在哪里？在腹腔。
1: 腹腔。
0: 哎，那宫颈在哪里？在盆
1: 腔。盆
0: 腔。所以说呢，它从胃里出去，跑到肝里去了。
1: 嗯。
0: 那说明呢，它已经离开胃了。
1: 对。
0: 但是它没有离开腹腔。
1: 还在腹腔控制范围内。
0: 对，它已经离开宫颈，跑到子宫、卵巢里去了。它没离开盆腔。
1: 嗯。
0: 这说明你这个盆腔、腹腔的溶血磷脂酶
1: 有问题了。
0: 有问题了。
1: 嗯。
0: 这就是三期。
1: 嗯。
0: 那四期就是突破出这个腔隙了，
1: 嗯，
0: 在胃里的跑脑袋里去了，
1: 嗯，
0: 跑肺里去了，也就是从肚子到胸部到脑袋去了，
1: 远端转移了，
0: 这个就是咱们说的飞了，
1: 嗯，
0: 哎，那这个实际上为什么会飞呀？
1: 嗯、
0: 就说明你全身的溶血磷脂酶
1: 都出问题了，
0: 任何方法都很难呐、啊，再控制这个病变的发展了，
1: 嗯，嗯
0: 为什么？一般的市级医院、三级医院呢 ，CT 也就是啊5毫米的病灶才能扫出来点、
1: 哎。
0: 但是5毫米的病灶，跟大家说，这里已经多少病变细胞了？
1: 嗯，
0: 已经会有上千万个病变细胞了。
1: 哇、哦，已经是很多了。
0: 对你发现你身体有一个上千万病变细胞的转移灶，那你身体里肯定有百万的、十万的、
1: 嗯、
0: 上万的。成千成百的会有无数个这样的病灶了，
1: 对，这只是其中之一，
0: 对，那些病灶 CT 发现不了啊、嗯、
1: 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切了，我把你脑袋里的肺里都帮你切了，你的免疫功能手术之后我们说
1: 受影响，
0: 伤元气了，
1: 对，
0: 对不对，同时的话也会消耗你自身磷脂酶的功能产生、
1: 嗯、
0: 所以说磷脂酶更少了，免疫功能更差了，你自身功能又停了，手术一打击，那你的成百上千的不迅速的一下子全冒出来了吗？
1: 雪上加霜了，
0: 对不对、
1: 嗯、
0: 本来想灭这一个大的，结果、
1: 嗯、
0: 一个大的灭完之后马上十个二十个小的
1: 全都冒出来了，
0: 全变成大的了，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说了得怎么办，一万个的十万个的你都必须把这些病变细胞的嘴给它堵上，
1: 对，
0: 让我们身体能清理掉它，开始我们身体自己的自噬功能，
1: 嗯嗯，
0: 那这些都离不开足量的正常的溶血磷脂酶，
1: 没错，
0: 只有溶血磷脂酶达到正常标准，才可以帮我们把病变细胞封闭，不让病变细胞啊在远离脏腑的部位产生新生的血管，同时让我们身体一个一个的把这些病变细胞通过自噬功能，
1: 嗯，
0: 把它清理干净。嗯，
1: 这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啊！
0: 对，
1: 这就是溶血磷脂酶啊，它直接从根源上解决病变转移的这个问题了，也是在给大家这个生命做保障的一个基本了。
0: 而且溶血磷脂酶啊，就是安全可靠的防病变转移的方法。
1: 是，
0: 它是点对点的，从磷脂层面，每一个病变细胞都跑不掉。
1: 嗯，
0: 只要是有坏细胞出现，溶血磷脂酶直接就把它消灭掉了，
1: 对，点对点的来打击啊。
0: 它三重靶向的抑制作用是普通产品所不具备的，因为它点对点的解决到磷脂层面了，
1: 对，
0: 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
1: 它是全面的预防，而不是说病变之后大家很被动的再去治疗了啊。
0: 预防的成本呢是低的，我们每个月不到200块钱就把病变呢从根源上预防住了，
1: 没错，
0: 你就吃一年也才呀2000多块钱，
1: 对，
0: 但是你一旦病变了2000块钱做一个增强核磁都不够，
1: 那可不，
0: 对不对，
1: 现在咱发现检查呀包括病变这些药啊，这都得是需要你掏钱包的啊，
0: 嗯，
1: 格列卫呀还有这个赫塞汀啊等等这类药，之前孙主任也讲过，都是一两万，都要一万来计算，这么核算下来的话一定是用这个溶血磷脂酶是合适的，
0: 对啊，病变呢、啊、我们说耗费最大的不光啊是手术，
1: 嗯，
0: 更多的是术后的治疗，
1: 没错，
0: 哎，这些花费啊很多人都是花不起的，
1: 嗯，
0: 而且我也提醒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病变对我们最大的损伤啊不是经济上，
1: 嗯，
0: 是你身体要少零件，切完是永远无法 再修复的了，
1: 切完就没了。
0: 哎，所以说病变的治疗，我们永远。

0: 产品，明天呢就会陆续到达各个地区。
1: 嗯，
0: 大家千万别错过，错过了以后就算能用上。
2: 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
3: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4: 你好，你好，我也是听了不少的节目啊。
0: 嗯。
4: 但是吧，就是您这个节目吧，我感觉不一样啊。就在您这个病的讲解吧，真是太透彻了。
0: 嗯。
4: 一点也不虚，讲的嘛还挺有道理的。哎，我打电话来吧，就想请您帮个忙，你们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上这个溶血灵芝酶。
0: 你具体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4: 我就是那个甲状腺结节，已经是有大半年了吧啊，总感觉这嗓子不舒服，哎，咽东西特别疼，喝水都不行，说话有时候也哑，我以为就是感冒了，吃了几天药嘛也不见效，然后吧我就有点害怕了，我就到医院一检查呢，说我是甲状腺结节。
0: 你这个症状啊，首先我给你分析哈，甲状腺结节呀、
4: 哦、
0: 不会引起嗓子痛的啊，它会引起的是嗓子不舒服，吞咽的时候有东西卡在嗓子里，尤其啊就是越干的东西会越明显。这是甲状腺结节啊、
4: 哦、
0: 挤压食管的一个表现。我感觉你的症状更像是个慢性咽炎。哎，一般的精神压力大的时候、
4: 哦、
0: 经常会出现这种现象。跟焦虑啊什么的都有关系。中医管这个也叫梅核气。但是它之间有什么联系呢？因为焦虑的人非常容易起内分泌失调的。而甲状腺又是我们身体啊最大的一个腺体，最重要的。所以说你内分泌失调的人都会出现呐、甲状腺的结节包块。这个时候需要不需要治疗呢？主要啊就从两方面去考虑。一个是结节呀、是不是压迫到食管气管了，影响不影响啊你喘气儿，会不会引起相隔。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结节呀会不会影响我们甲状腺的功能。那你发现这些问题之后，有没有就是说体重剧烈的变化，突然间瘦了或者胖了？再有一个，你平时怕冷怕热吗？血压心率怎么样？
4: 血压吧还行，就有时候高点145高压、
0: 嗯、
4: 心脏跳得快，有时候也快100下左右吧，
0: 对，能到100下。
4: 不是，哎，反正是瘦，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反正没减肥，我体重是有些瘦了，
0: 嗯，
4: 是有些降了啊。
0: 嗯，
4: 你看我这情况需不需要做什么手术啊？我这个，
0: 你这个，我给你个建议哈。甲状腺结节呀、它分两大类，一类呀、就是这结节是块死肉，它不分泌甲状腺素，没有功能。哎，再有一类呢，就是这结节是活的，它自己呀、可以干活，可以分泌甲状腺素，这个叫腺瘤，叫高功能腺瘤。如果是结节分泌甲状腺素的话，它是不受身体控制的。我们人正常甲状腺呢分泌甲状腺素是受大脑垂体来控制，但是垂体不管腺瘤，所以说腺瘤它是在没有领导的情况下随便的分泌甲状腺素，就会造成甲亢的症状。我们都是甲亢的人，什么特点？就是啊，哎，出汗出得多，血压高，心率快，能吃还瘦。所以说从你症状来判断、你这个甲状结节很有可能是个高功能腺瘤。你去医院呢、做一个甲状腺的扫描，叫点扫描，就看你这个腺瘤啊它能不能吃点。它能吃点就证明它有功能，它在合成甲状腺素，那这个就把它切掉。如果没有这种现象的话就不要去切，不光是没必要，还反倒会引起甲状腺功能减低，那就麻烦了，那这一辈子就都得吃优雅乐了、
4: 那行，孙主任，我知道了。你看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用上点这个溶血灵芝酶呢？
0: 我建议你溶血灵芝酶啊你一定要用。为什么？因为甲状腺长结节啊都不是长

0: 长一个的，一长啊都是长一堆的。而且我们说内分泌失调啊，这种体质它是天生的，情绪啊不容易控制自己，或者心理事儿比较多，或者是有焦虑抑郁这些情况，它是一辈子事儿。所以说你始终啊就会有内分泌失调，你今天把这结节气热了，待两天它肯定还长新的。而且不光在甲状腺上长，在我们身体中很多腺体上长结节，而其他腺体上长结节都会造成内分泌功能的损伤。尤其年龄大了，我们不管是钙的代谢还是血压包括血糖都是内分泌系统控制的，所以说它是一串问题。甲状腺如果恶变了呀，一般情况下不会要命的，但在治疗之后啊，对身体伤害非常大。你现在用上啊溶血磷脂酶，咱不用时间长，咱吃半年，哎，如果要继续冒风险，那真的结节要长大了，该手术了，造成甲减了，那你想想，一辈子天天吃一个两粒，那得多少钱呢？另外得多受罪呀。而且甲状腺还要控制我们血糖、血压，那到后来的话，糖尿病、高血压就都跟着要来的。要多吃一点血压就高，要少吃一点血压就低，人是非常受罪的。甲状腺引起的心脏病都很重的，这些都跟结节有关系。所以说你现在问题是什么，就是不能让结节再长。那这个好的方法呀，咱们就把溶血磷脂酶用上。溶血磷脂酶呀，它是德国新研制的抗病变的一个产品，它能真正做到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的问题，从根上啊控制风险。
1: 嗯，孙主任，我这个不是什么大毛病是吧？
0: 甲状腺的男性的还少一点，女性的话过50都有。但是我们说了，关键你要看这个甲状腺结节影响不影响我们甲状腺功能，会不会恶变。如果影响功能了，或者是会恶变的话，那咱就应该重视它。如果没有这两个风险，哎，你就根本就不用去担心它。你这种情况啊，已经出现了血压体重的变化了，你一定要重视。
1: 好的，宋主任，我也怕回头这个病情再严重了，而且现在趁这个价格也便宜，吃也没什么压力。这个啊，
0: 哎，你吃溶血磷脂酶的含金量啊，它是帮你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了，解决到细胞病变的底部上了。而且这次首发的价格才一个月不到200块钱，以后价格肯定会翻番增长的。工作人员呢，我让他给你登记上了，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啊。
1: 好好，那太谢谢你了啊。
0: 啊，好的，不客气，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作用效果明确，想用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呀，您好。
0: 哎，是我、啊、
3: 我想要报名。
0: 嗯，
3: 我就是那个肠息肉，然后还是多发性的。
0: 嗯，
3: 我就怕就是哪天突然病变了嘛，有了这个溶血磷脂酶吧，我就不用担心了、
0: 嗯、
3: 而且吧一个月不到200块钱，价格还这么便宜，我更得用上了。
0: 溶血磷脂酶啊，大家确实必须要用上。我不能说溶血磷脂酶啊它是最好的，但是它解决的层面呢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能水解溶血磷脂酸，属于点对点的解决问题。它是病变靶点抑制剂，直接从细胞磷脂层面呢去解决复制和迁移的问题。这可是以前呢咱们都没有接触过的一个方法。
3: 是呀，所以我才就是赶快打电话来报名。
0: 嗯，
3: 哎呦，我可听说了，就是明天就能到达各个地区，我得早点报名，要是错过了以后要是用不上那可咋整啊。
0: 这你说的非常对哈，这次啊是因为在香港同步上市，我们才有这个低价，一个月不到200，但是首发过去之后啊，它的价格啊肯定会啊 翻倍。

0: 倍的往上涨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早点报名。那你具体是什么问题呀？
1: 多发性的那个肠息肉。
0: 嗯，
1: 当时吧，就是做那个肠镜检查的时候吧，说我这个肠道里头得有那个30多个息肉，大的吧有1厘米那么大，小的吧也有0.2、0.3那么大。就是自从得了这个毛病吧，就每天都担惊受怕的，就生怕病变啥的。而且吧，这个息肉也折腾人，就是动不动就肚子疼，而且还发胀，肚子还硬邦邦的，就特别的难受。以前吧，我排便就是1-2天一次，但是自从有了这个息肉以后吧，就是一天你不用干别的了，你净跑厕所了，一天得去5趟厕所。
0: 这个肠息肉啊，是肠道炎症非常常见的一个呀结果。肠道啊慢性炎症就会产生大量的磷脂酸，而在磷脂酸的刺激下，这个炎症细胞啊就会不限的增生，过度的增生啊就会产生息肉。这个息肉继续长啊，就会非常容易变成啊恶性病变。
1: 我就怕这个病变嘛，我平时吧也用了不少那个办法治疗，当时吧就是在医院也做过那切除，但是你切完以后吧，它还是长，而且我发现就是后长的这个就是比之前长得还快，然后但是你不做也不行啊，你不做就容易病变嘛。除了这手术，平时我吃的药也不少。美沙拉嗪呀，塞莱西布呀，就是这些我都是常年吃的，还有那些个止泻药、止疼药，甚至连那个益生菌我都吃好几种，但是效果都不是很明显。
0: 如果你要是医生给你开了美沙拉嗪，那就说明啊，你的肠道啊息肉是炎性息肉，炎性息肉啊是非常容易恶变的，而且我也告诉你，你这个炎症啊它不是普通的炎症。哎，美沙拉嗪是治什么肠炎的呢？就是溃疡性结肠炎。那溃疡性结肠炎就是癌前病变中最凶猛的一个。这种病啊，慢性炎症，将来啊会有一半的患者变成啊恶性病变的。而这个息肉就是变成病变的兆候。所以说你的情况啊，记住，溃疡性结肠炎是终生性疾病，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你用美沙拉嗪控制结肠炎的不是治息肉的。再有一个，千万不能用塞莱西布，用反了。溃疡性结肠炎是不能用塞莱西布的。你记住，只有2种药可以用，一个叫美沙拉嗪，一个叫柳氮磺胺嘧啶。常年吃管溃疡结肠炎，但是它不管息肉。这个我们要清楚，这种息肉啊，过去的方法就是一定要手术切除，切了就切，但是伤口很难长，因为什么？因为炎症一直在，而且经常手术之后啊，会引起出血，长期反复手术会引起肠梗阻。对于你的治疗方法呀，我就建议你，美沙拉嗪继续用，把溶血磷脂酶加上。因为它是个从细胞磷脂层面3重靶向全面解决问题。首先直接切断细胞信号传导，这时候你息肉就不会再变多变大，防止病变的出现。第二个，它能解除细胞的自噬的抑制，直接阻断细胞的血液供应，让病变细胞失去能量来源，诱导细胞死亡。这时候你就不用担心息肉再次生长，最后还能防止细胞迁移，把它困在原地，不让它进入胃里，不让它进入到血液里，直接杜绝危险情况出现。所以这3重靶向抑制能全面解决你这息肉的问题。
1: 那孙主任，那我就更得用上了，这说啥也给我报上名啊，我这次必须得用上。你看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我也有能力长期去用。
0: 对，多定一点，因为我说了，你这个病啊是个终生问题，咱吃的时间一定要长啊，而且病变几率是超过 50% 的。溶血磷脂酶可以帮助我们呢防止病变。名字已经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你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包括用药什么的，别乱吃药了，塞莱西布马上停掉啊。
1: 行行行，孙主任，那多谢你啊。
0: 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

0: 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啊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机会难得，一定要提前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1: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0: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
1: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啊。
2: 是我啊。
3: 哎，我今天了是来您这里报名来的。这回我听你在节目当中讲啊，说这个是新研究的。这么好的机会啊，我肯定需要用上。而且呢，听说啊，一个月啊还不到200块钱。平时我吃的那些啊，单拿出来一个都比这个贵呀。
2: 溶血磷脂酶啊，是德国柏林夏利特25年呢才研发出来的。今年一开年呢就选择在香港同步上市。也是只有现在有这次机会，咱们才能啊同步用上。确实啊非常不容易。哎，那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我这个情况啊确实是有点，怎么说呢，有点麻烦呢。因为我是查出来有这个肺结节。而且呢还不止一个，是属于双肺结节。多发性呢，现在每一侧啊都有五六个结节。我现在就感觉有点走投无门的情况。去年检查出来的。之前呢也没有，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啊，也不是觉得很累啊，只是有一条就容易爱感冒，抵抗力感觉到有点差之外，其他的也没有啥问题，我也没往这方面的想。但是去年三月份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就突然就是那段时间我就感觉那跟嗓子眼了，特别疼。哎，就出气呢就感觉有点累，就感觉到就像现在这样啊。说话都有些累啊，而且还嗓子还发哑，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压着，就是感觉那个气儿啊，始终是不顺呐、
2: 啊。
3: 上不来气，走路也是动不动啊，就大喘气。后来就发现了这种情况，就越来越严重了，就感觉出去都费劲了。而且呢还配合咳。不停的咳呀，天天咳，从早到晚的咳。每次咳的时候就感觉脑袋都跟着疼，哎呀，咳时间长了就感觉到人很迷糊，身上没有劲儿，动老是不想动，话也不想说，饭也不想吃，胸口还疼。那个时候家人呢也发现我不对劲了，一个劲儿让我去医院去看一看。也就跟着去了，这一检查就发现是肺脏的问题啊，是结节了。当时我也不懂这个结节嘛，到底是啥回事，怎么回事呢？当时医生就告诉我呀，他说引起结节的原因很多，他说既然出现结节了啊，这个是通过我们的仪器检查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那就得必须考虑啊把这个结节拿掉，就只能做手术切除。哎呀，当时医生说的很严重啊，把我眼瞎的够呛。医生说的话让我肯定也听了。当时他那么一说啊，我就都做了，也就是说手术也做了。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啊，手术切了以后啊， 这才没多长时间，以前那些症状又开始来了，不停的咳，三天两头感冒，上不来气。这一去检查，说是姐姐又复发了，又长出来了。你说我还能怎么办呢？我现在真是一点办法没有啊，孙子。
2: 你对你自己身上的病的理解，正好是反了。哎，这个咳嗽、喘气儿，你所有的不舒服，没有一个是结节引起的。肺里的结节呀、不会有任何症状的。你说这症状啊，这都是慢性支气管炎的症状。你是慢性支气管炎引起的结节，而不是结节引起的咳嗽。咳嗽、上半身、胸闷，都是因为慢性支气管炎，而慢性支气管炎、它可以引起结节，所以说呀、整个这个病的治疗顺序有问题，而且只要这慢性炎症在，它就不断的要产生大量的磷脂酸，只要这些磷脂酸泡着你的肺泡细胞、支气管细胞，这个结节还会长，结节长得快，这就是、病变最大的一个风险，因为长得快的结节是容易恶变的，哎，所以说这些东西啊、才是自己最该注意的东西。
3: 我根本就是搞反了，我以为啊，一开始就是结节才引起咳嗽，看来还不能反复切，那万一出现恶性的了，那不得就完了吗？你说我还有什么办法呢？
2: 手术不可能治疗慢性支气管炎的，对不对？而且手术反倒会损伤你肺部的免疫功能，那免疫功能损伤了，它就更容易出现恶变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建议呢，第一个，支气管炎的药该用一定用，喷鼻子的呀、补肺益肾的这些药都要用，同时注意不要感冒，抽烟呢一定要把烟戒掉，哎，这是一条必须做到的，针对慢性支气管炎。再有一个呢，就是啊，溶血磷脂酶，这个你也一定要用上，因为只有溶血磷脂酶啊，才能帮你啊把磷脂酸清除掉，防止啊这个结节再长。防止结节恶变。
3: 我这个电话呀真是打对了。我这是头一回听说我这个毛病是因为肺支气管炎造的这个
2: 肺结节是没有症状的。担心呐、病变就算是有病变它也发展不起来。这是根源性解决问题。对于你来说呀，这次香港同步上市溶血磷脂酶，你越用上效果就会越好。
3: 那我肯定得用啊！你说的话，我现在是相信了，因为没人告诉我我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你了。那我得用上溶血磷脂酶了。我听你在讲，说是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
2: 对，
3: 是不是？对我们这种家庭来说也是很划算的。千万不要给我把名报上，好不好？是不是？要不然以后来用的话，那不是还得涨价吗？
2: 对。这个价格呀，就只有这一次，首发之后价格也一定会翻倍涨的，所以说咱才提前报名的。我现在就把你电话给你工作人员，你去登记一下个人信息啊，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啊，终于有救了，谢谢啊。
2: 那好，再见。
3: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联通核心枢纽，能和香港同步使用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酶水解溶血磷脂酸，降解促肿瘤信号分子，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抑制血管生成和转移，被称为是病变靶点抑制剂，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将病变解决到了磷脂层面，就是解决到根儿了。而且这次哈，大家享受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下来呀，不到200块钱，机会就这一次啊，错过这次，这价格可是要翻倍的上涨。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1: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0: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
1: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

0: 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3: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4: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3: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5: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6: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
7: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0: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 下面有请孙主任。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这一次咱们广大听友真的是太幸运了啊。咱们能够同步用上在香港首发的溶血磷脂酶。而且这个首发价格啊，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咱很多朋友听完以后啊，都打电话来报名。现在大家都在关注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溶血磷脂酶到底什么时候能用上呢？
8: 很快的，也很顺利哈，就是现在已经发往全国各地了。
1: 这么快？
8: 预计呢，今天晚上溶血磷脂酶就到达全国各个地区。
1: 太好了！
8: 明天我们活动啊就可以正式开始了。
1: 嗯。
8: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次啊溶血磷脂酶是德国柏林夏里特最新研究的产品，产量啊一定是供不上的。
1: 嗯，很有限啊。
8: 对，所以说这次数量啊不会太多。
1: 那咱们广大听友明天一定要留意听节目，一旦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说想要用上都是非常难的，并且这次价格还这么实惠，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大家伙也没有什么样的经济压力负担啊。
8: 对，这么便宜也是占了同步首发的光了。
1: 是的，
8: 所以说才会有这样的价格。等过了这个首发阶段，那到时候价格呀一定会翻番上涨的。
1: 是，
8: 所以说这一次我们所有的人一次啊能够以这么低的价格用上溶血磷脂酶的机会。
1: 嗯，和香港地区同步使用，首发的价格，明确的预防病变的作用，可以说啊用这个溶血磷脂酶性价比是高的。
8: 对，
1: 嗯，
8: 首先从价格上讲啊，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这对大家来讲啊都没有任何的压力。
1: 对，
8: 目前说呀所有跟病变有关的产品就没有一个便宜的，
1: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啊。
8: 对，简单的你比如说呀阿那曲唑，
1: 嗯，
8: 它是乳腺病变的治疗用药，
1: 嗯，
8: 进口一盒将近300块钱。
1: 嗯，
8: 里边呢是14粒。
1: 一共才14粒啊，效果是单一的，价位还这么高，所以这就给大家带来了压力了。
8: 对，
1: 嗯，
8: 所以说溶血磷脂酶啊，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这个价格呀，跟病变相关的所有的产品当中，
1: 嗯，
8: 是低的，
1: 没错。
8: 而且它抗病变效果呢，又是全面的，
1: 哎，
8: 因为它和所有抗病变的药都不同，
1: 嗯，
8: 它解决的是细胞病变基础的底物，
1: 对，
8: 所以说大家用它一定不要图便宜，而是啊要关注它的效果，
1: 嗯嗯，这才是关键的啊。它是水解溶血磷脂酸，真正解决到磷脂层面，从根上就避免了每一个细胞病变的可能。所以说大家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溶血磷脂酶。
8: 所以说为什么说它是伟大的研究成果呢？
1: 嗯，
8: 每天吃1到2粒，真正作用到细胞膜的磷脂上，水解溶血磷脂酸，
1: 嗯，
8: 切断结节、息肉、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细胞之间没有信号传导，它就啊不会啊继续复制。
1: 对，
8: 结节息肉啊，它就不会继续扩大，不会病变。
1: 嗯，控制住了啊。
8: 对，
1: 现在咱也发现说有这个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包块的朋友太多了，大家都怕病变这两个字儿。那么这一次新研究的溶血磷脂酶出现了，从根上就杜绝了病变的出现。这一次能有机会和香港同步使用，大家是非常幸运的。
8: 溶血磷脂酶啊，解决到磷脂层面，属于啊是根源预防。
1: 嗯，
8: 而且每天只需要1到2粒，就能恢复人体的自噬功能。溶血磷脂酶就像是体内的巡逻兵一样。
1: 哎。
8: 只要是发现呢有新的结节、息肉、病变细胞出现，它马上给它进行包裹，
1: 嗯，
8: 把它吞噬掉。哎，那么像手术切除的病人，大家用它呀，就是杜绝了复发的可能。
1: 嗯，这就安全了。手术啊，咱说只能切病灶，但是每个细胞都有磷脂，溶血磷脂酸不解决，它就是会不断的长。所以溶血磷脂酶解决到磷脂层面，就是解决到根上了。而且它针对的是全身细胞啊，它这个预防效果是全面的。
8: 没错，
1: 嗯，
8: 每天呢只需要1到2粒，还能避免呢病变细胞的远端转移。我讲过，所有的细胞啊都是泡在血里的。
1: 哎，
8: 比如乳腺结节，结节细胞啊就顺着血循环跑到肺上了，
1: 转移了。
8: 哎，那这就是远端转移。
1: 嗯，
8: 哎，这样情况下呀，死亡率就会非常高的。
1: 嗯，
8: 所以说溶血磷脂酶为什么建议大家都吃，而且越早吃效果越好，因为它的这三重靶向抑制，
1: 这就是它的特性啊。吃它就等于吃了一颗定心丸，从根上就控制了病变的那种可能性了。
8: 所以说呀，大家用它一定啊不要仅仅因为啊价格便宜，
1: 嗯，
8: 而是要明白它的含金量。
1: 对，
8: 它是解决到磷脂层面的产品，它靶点病变抑制，点对点预防病变的发生。
1: 嗯，溶血磷脂酶点对点解决到磷脂层面。那么今年一开年啊，咱和香港地区同步上市，并且这一次是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8: 对于所有结节的朋友来说呀，预防病变好的保险的办法，
1: 嗯，
8: 就是对每一颗结节细胞的变性磷脂下手，
1: 嗯，
8: 点对点才叫真抑制。这是从基础的层面去解决问题。
1: 是，当所有这个结节细胞的磷脂都恢复正常，咱说它压根就没有病变的机会了啊。
8: 没错，德国柏林夏里特在做临床的时候就得出一个结论，他对于病变边缘抑制率接近了 100%。
1: 嗯嗯，
8: 什么是病变边缘呢？比如临床当中的乳腺结节3类、4类，肺结节边缘不清楚有血流信号的，
1: 嗯，
8: 包括息肉超过2厘米的， 还有囊肿里边有乳头的，
1: 嗯，
8: 甚至多发性的，

0: 就都有病变的风险。
1: 嗯，这些都是高风险的啊。那咱说病变要是抑制住，就相当于命保住了。
0: 对呀，一旦病变，目前没有太好的治疗方法。比如淋巴，大家一定要格外关注，它一旦病变就是全身性的。
1: 因为淋巴是分布在全身的啊。
0: 对，像是之前有个著名的主持人，他最早的就是淋巴结节，但是因为工作忙没当回事儿，结果病变了，从确诊到去世一共一年的时间。
1: 哇，这太可怕了。
0: 淋巴病变呢，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它有几个特点。如果出现这样的淋巴结增大，一定要重视。
1: 您说说。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无痛性的淋巴结肿大。
1: 无痛性就没有痛感呗。
0: 对，每一种病变呢，都有自己的一个特殊的表现。
1: 嗯，
0: 你比如说淋巴病变的特点是无痛性的，而且我们能摸到啊肿大的淋巴结。
1: 哦，
0: 这个淋巴结感觉是什么呢？硬度啊，就跟我们鼻尖很相像。现在很多医生的基本功啊已经很差了，实际有经验的医生啊，他不需要 CT 核磁，
1: 用手摸
0: 就可以判断它的恶性程度。
1: 哦，
0: 就比如说这个结淋巴结一摸，跟我们的嘴唇的硬度是一样的。这个叫软脂，这样的淋巴结啊，你放心，不会有问题的。那它的硬度跟你的鼻尖很像，这个叫韧，小心了，要出问题了。
1: 哦，硬度上来了是吧？
0: 那如果摸着就跟额头一样的，这叫硬，那我告诉你，已经恶变了。所以说摸摸淋巴结，再有一个要记住哈，就是如果突然间出现的单侧的，比如锁骨下、腋窝淋巴结的肿大，腹股沟淋巴结肿大，一定要小心，因为如果是炎症引起的淋巴结肿大，一般都是双侧的。那如果单侧的，那应该是什么？你身体这半边有病变发生了，
1: 有问题了。
0: 对，而且当出现淋巴病变的时候，首先呢，它就变成了一种全身性疾病了。因为淋巴循环它是直接注入我们的人体上腔静脉的，而上腔静脉再往前走就是我们的右心房。
1: 哇，
0: 那进了心脏，自然所有里边进来的病变细胞就走向全身，脑、肺、肝、脾就都会出现病变细胞了。
1: 哦，明白了。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身体中肯定啊是溶血磷脂酸超标了。你的淋巴结这套岗哨已经无法控制病变细胞的扩散了。
1: 是，控制不住它了啊。但咱发现这个核心其实还是溶血磷脂酸。它有点像什么状态？就咱们俗称的说，一瓢鱼兴了一锅汤，有点这个意思啊。
0: 对，这个溶血磷脂酸呢，医学上现在发现什么？它是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器。它能加快细胞信号传导，帮助细胞疯狂的繁殖。结节细胞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越长越多。
1: 而
0: 且目前淋巴结呀，我们说了，虽然治疗方法很多，可以呀化疗，可以呀放疗，也可以药控制，也有靶向治疗。但是淋巴病变呢，它里边要分很多亚型的。
1: 哦，很多分支啊。
0: 对，这个时候你就要碰运气了。碰着啊治疗方法多的，对化疗药敏感的亚型，
1: 你能幸运一些。
0: 就能幸运。但是如果碰着顽固的对化疗药不敏感的，那基本上目前所有的治疗方法都无法控制病变的发展。
1: 哇，所以现在常规治疗上还没有说真正能够100%有效抑制病变的药物啊。
0: 对，像结节临床上可以通过一些中成药、抗生素、抗结核药、靶向药等来控制结节病变，但这些药物往往无法抑制它们的增长。而溶血磷脂酶它是水解溶血磷脂酸，切断信号的传导，点对点进行针对性抑制。直接从细胞磷脂层面上给它进行抑制。预防病变。
1: 这就好像说是这个狼吃羊羊吃草一样，是天然的一种克制啊。
0: 对，就是因为这种天然的克制，不管是溶血磷脂酸在身体什么部位，它能精确的找到，这就是天性。病变细胞信号传导掐断之后， 能够启动细胞接触移植。
1: 嗯，
0: 简单举例子，就像两个人呢挖隧道，同时往中间挖，你从南面挖，我从北面挖。
1: 嗯嗯，
0: 哎，
1: 会碰头。
0: 对，咱们两个在山里边碰头的时候就停了，你也不挖了，我也不挖了，
1: 挖通了、啊，
0: 挖通了。
1: 嗯，
0: 细胞也是一样，两个细胞接触到一起的时候，它就不会再复制了。
1: 嗯，
0: 这叫接触抑制。
1: 明白了。如果说中间有溶血磷脂酸给它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即使双方说接触到一起了，哎，但是他们依然复制继续挖，那这就是病变了。
0: 对呀，咱俩碰头了、
1: 嗯、
0: 哎，那我不能再往你那儿挖了，我怎么办？我往上挖、嗯、
1: 对，往别的方向了，
0: 你往下挖，对不对？
1: 是。
0: 你看我说了，挖半个月我把隧道挖漏了，你把地下水给挖出来了。
1: 是。
0: 这身体里也一样，同样在一个位置长，结节它就会变大变多。
1: 对。
0: 如果长到其他脏腑器官上，就是老百姓说的飞了。
1: 嗯嗯。
0: 这个情况啊是最难治的。所以说溶血磷脂酶掐断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结节就不会变大，它就没有啊病变的风险。
1: 是。
0: 德国啊用十多年的临床数据表明，这种抑制率啊能接近 100%。
1: 嗯，这就是点对点解决结节细胞的繁殖，让结节的数量不再增多。所以用溶血磷脂酶啊，只要是还没有病变，到最后咱发现它都会有这种回旋的余地和可能性。
0: 对，
1: 嗯，
0: 当时德国柏林夏里特研究中心为了能够在香港同步上市，
1: 嗯，
0: 也在香港啊做了一次临床验证。
1: 怎么样？
0: 就是当时是有一个淋巴结节的患者，脖子有结节，
1: 嗯，
0: 转头吃东西吞咽困难，而且不光是脖子有结节，腋下腹股沟都有，胳膊出现水肿，下肢胀痛，所有检查都表现这个结节已经恶变了。
1: 哦，我之前查资料啊，孙主任说只有严重的淋巴结节才会有症状的。
0: 就是这样的患者在临床上啊，除了常规的放疗和化疗，又给他加上啊溶血磷脂酶。
1: 嗯，
0: 等到五瓶用完，通过 CT 及穿刺活检等方式，发现患者体内的结节没有再出现变大的情况。
1: 哦，
0: 而且开始缩小了，转头吃东西不困难了。
1: 嗯嗯，
0: 十瓶用完，没有任何新的结节滋生，这直接从根上扭转了病变的风险。
1: 是的。
0: 继续服用溶血磷脂酶，发现呢，这个结节也没有再生长。
1: 这就意味着这个结节得到控制，结节不再增长，病变不可能出现，因为没有了病变的这个条件了。
0: 没错。
1: 嗯，
0: 这个患者呀，只是其中一个。溶血磷脂酶十年当中，把无数患者从病变边缘拉回来，
1: 嗯，
0: 甚至从绝望中拉回来。所以说，怕病变的患者，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嗯，
0: 这次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只需要一天一到两粒就可以啊，不给病变可乘之机。
1: 嗯，
0: 这是提前预防病变好的方法。
1: 是的。那么所有有结节息肉包括囊肿的朋友，如果说大家也想要预防病变，咱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用上溶血磷脂酶，从磷脂层面溶解溶血磷脂酸，让坏细胞啊不发展，防止病变。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啊，明天活动正式开始。想要用上溶血磷脂酶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1: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
2: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0: 溶血磷脂酶啊，在德国经历了长达10年的临床。

0: 炎症，直接就成为了病变术后辅助用药。
1: 嗯嗯，
0: 针对病变的患者，它同样啊是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能增强药物效果，减少复发。
1: 嗯，其实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溶血磷脂酶把病变信号给切断了，这个病变细胞它就没有办法再去复制再去繁殖了。
0: 对，就是这个意思。溶血磷脂酶啊还有一个更大作用。
1: 是什么？
0: 就是能够啊恢复细胞本身的自食功能。
1: 嗯，
0: 细胞自食啊就是直接将病变细胞牢牢包裹住，不给它呀供血供氧，不给它提供营养，不断的消耗病变细胞的能量。
1: 嗯，
0: 等这能量消耗尽的时候，病变细胞就死亡了。
1: 嗯，其实临床当中也有很多药物是诱导细胞凋亡的，原理对啊，但是只要有溶血磷脂酸它就诱导不了。所以全世界都在研究这个磷脂，但是咱发现呢，确实德国是率先突破了这个难点了。
0: 对，现在很多治疗病变的方法，不管是手术还是用药，其实都是这个原理。
1: 嗯，
0: 比如之前德国柏林有一个患者是肺病变，而且他的分型没有高效的靶向药物的。
1: 嗯，这就不是说花钱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了啊。
0: 对，在分型对不上的情况下，钱花了呀大概率还是呀没有什么效果的。
1: 嗯，
0: 而且靶向药是非常贵的，后来做的呀支气管动脉的栓塞术，
1: 是不是把给病变供血的那个血管给它封住堵住，不让它再给病变细胞提供血液了？
0: 栓塞术这种治疗方法呀，治疗病变到现在呀，告诉大家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
1: 嗯，
0: 这不是啊什么新方法，但是也不是每个脏腑器官都可以堵的。举个例子，你胃上长一个病变，我给你把胃动脉栓了，胃会缺血坏死的。
1: 嗯嗯，
0: 那还不如把胃切掉呢。你缺血坏死，这个病你不给自己造成
1: 更大的麻烦，
0: 更大的麻烦，穿孔了嘛，
1: 对，
0: 烂了嘛。所以说身上啊真正能栓的只有啊肺和肝。
1: 哦，
0: 而肺栓的作用呢又很弱，因为肺啊是双重血供，
1: 嗯，
0: 支气管动脉供血占很少的一部分，
1: 嗯，
0: 30% 不到。还有呢就是啊肺动脉供血，
1: 嗯，
0: 占 70% 到 90% 的供血。所以说你支气管动脉只能减少 30% 的供血。
1: 很有限啊。
0: 对，所以说的话几率啊非常低。
1: 嗯，
0: 而肝脏呢只能栓的是肝动脉。
1: 嗯，
0: 但是肝脏动脉啊只有给肝脏提供 20% 的供血。
1: 更少了。
0: 哎，肝脏 80% 的供血是来自于门静脉。
1: 嗯，
0: 所以说这两个地方可以栓，栓完之后啊不会引起肺坏死，也不会引起肝坏死。
1: 嗯。
0: 但是它只是 20-30% 的减少病变细胞的供血，实际我们说了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1: 是的、太少了。
0: 而且是啊减少了这点供血，但是它有溶血磷脂酸在不断的刺激它，
1: 嗯，
0: 哎，吸收营养。所以说想要停止供血来饿死病变细胞是完全做不到的。
1: 嗯。
0: 而且呀、病变细胞也会不断的产生新的血管，
1: 嗯，
0: 所以说想堵你也堵不过来。哎，那后来呢就把溶血磷脂酶搭配上了。
1: 啊，
0: 它不堵血管，而是直接从细胞磷脂层面上下手。它同样是阻断血氧供应，但是它针对的是病变细胞，
1: 嗯，
0: 是将一个个病变细胞包裹住，就像是用保鲜膜给它缠几圈，
1: 嗯，
0: 外面一点营养都进不去。而且它不攻击其他正常细胞，
1: 完全隔绝了啊。
0: 结果发现病变细胞凋亡率提升到了 80%。
1: 嗯，我觉得这个患者真的是非常幸运，他赶上这个临床了。
0: 当时啊，收入临床的时候其实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了。
1: 嗯，
0: 医生已经宣布最多啊还有半年的寿命。参加临床之后，除了常规治疗，把溶血磷脂酶搭上之后，一直活到现在已经3年多时间了。
1: 哇，这也是突破了，也是一种奇迹的出现了啊。手术是外在的阻断血管，那么溶血磷脂酶它是启动人体自噬功能，是双管齐下的作用。
0: 对，
1: 嗯，
0: 它是把病变细胞包裹起来，哪怕你有100根血管给它供血也送不进去。
1: 嗯，
0: 就相当于把病变细胞嘴堵上。
1: 嗯嗯，
0: 有营养它吃不进去。

0: 病变细胞就不会继续增长，
1: 而且是堵得严严实实的啊。
0: 对，
1: 这就好像说双方交战一样，先把对方粮草给断了，断得彻彻底底的，那这仗肯定就赢了啊。
0: 哎，所以说溶血磷脂酶解决的呀是细胞病变的底物，
1: 嗯，
0: 不攻击任何其他细胞，从根上把病变防住了。
1: 是的，想要预防病变，从细胞层面进行抑制，解决溶血磷脂酸，不光啊要让这个病变细胞不复制不繁衍，还要能诱导病变细胞凋亡。难怪在德国，这个溶血磷脂酶成为了病变治疗当中的主要辅助手段，所以也是更值得大家伙去用的啊。
0: 而且溶血磷脂酶啊，恢复自食功能同时，还能抑制病变组织生成血管，
1: 嗯，
0: 这样就完全杜绝了病变组织的能量摄入，
1: 嗯，
0: 还能保证病变细胞不向远处转移。
1: 嗯，有病变不管是什么情况啊，你是肝病变也好，肺也好，肾也好，甚至说是淋巴乳腺等等，其实都有这个转移的风险。那么现在这个溶血磷脂酶就是给大家生命的一个保障了。
0: 对，肿瘤所有的检查报告中，大家记住最重要的就是这张病理报告单，
1: 这是最重要的。
0: 哎，而在病理报告中，专业人员把病变分期怎么分呢？
1: 嗯，
0: 跟大家说，一般的常规叫1、2、3、4，比如说胃的病变，
1: 嗯，
0: 胃的病变呢都是发生在胃黏膜上的，如果病变细胞只在胃黏膜上有，没有进入啊胃的中层和外层，
1: 嗯，
0: 胃分三层嘛，
1: 嗯嗯，
0: 只有在最里一层有，后面两层没有，这个我们叫原位病变，
1: 嗯，
0: 哎，原位病变不用做手术的，做个胃镜给它扒下来就行。
1: 哦，这么容易、啊？
0: 放化疗也不用。为什么是在原位啊？说明你身体溶血磷脂酶还是比较多的，
1: 哦，
0: 把它控制住了，
1: 没有转移。
0: 对，
1: 嗯，
0: 哎，那如果二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已经脱离它原来的位置了，
1: 嗯嗯，
0: 哎，这个病变呢已经从黏膜的内层长到中层，
1: 嗯，
0: 甚至长到外层了，
1: 嗯，
0: 或者说啊，这个病变已经从宫颈长到宫体去了，
1: 哦，
0: 哎，就脱离了它最开始起名字这个位置了，
1: 嗯，
0: 这就是二期。二期说明什么？
1: 溶血磷脂酶控制的不是很好
0: 了，局部的溶血磷脂酶不够了，哦，那接着呢就是三期，
1: 嗯，
0: 就是它已经离开了它原发的脏器，
1: 嗯，
0: 但是呢没有离开它原发的身体的腔道。我们人体啊有颅腔，就是脑袋里边，
1: 嗯，
0: 有胸腔装肺装心，
1: 嗯，
0: 装食管，哎，有腹腔有盆腔。胃在哪里？在腹腔。
1: 腹腔，嗯，
0: 哎，那宫颈在哪里？在盆
1: 腔。盆
0: 腔。所以说呢它从胃里出去跑到肝里去了，
1: 嗯，
0: 那说明呢他已经离开胃了，
1: 对，
0: 但是他没有离开腹腔，
1: 还在腹腔控制范围内。
0: 对，他已经离开宫颈跑到子宫卵巢里去了，他没离开盆腔，
1: 嗯，
0: 这说明你这个盆腔腹腔的溶血磷脂酶
1: 有问题了，
0: 有问题了，
1: 嗯，
0: 这就是三期。
1: 嗯，
0: 那四期就是突破出这个腔隙了，
1: 嗯，
0: 在胃里的跑脑袋里去了，
1: 嗯，
0: 跑肺里去了，也就是从肚子到胸部到脑袋去了，
1: 远端转移了，
0: 这个就是咱们说的飞了
1: 啊，哦！
0: 哎，那这实际上为什么会飞呀？
1: 嗯，
0: 就说明你全身的溶血磷脂酶
1: 都出问题
0: 了，任何方法都很难呐，再控制这个病变的发展了。
1: 嗯，
0: 为什么？
1: 嗯，
0: 一般的市级医院、三级医院呢 ，CT 也就是啊5毫米的病灶才能扫出来掉，哎，但是5毫米的病灶，跟大家说，这里已经有多少病变细胞了？
1: 嗯，
0: 已经会有上千万个病变细胞了。
1: 哇，已经是很多了。
0: 对，你发现你身体有一个上千万病变细胞的转移灶，那你身体里肯定有百万的，
1: 嗯，
0: 十万的，上万的，成千成百的，会有无数个这样的病灶了。
1: 对，这只是其中之一。
0: 对，那些病灶 CT 发现不了啊。嗯，
1: 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切了。我把你脑袋里的、肺里都帮你切了。你的免疫功能手术之后，我们说
1: 受影响，
0: 伤元气了，
1: 对，
0: 对不对？同时的话，也会消耗你自身磷脂酶的功能产生，
1: 嗯，
0: 所以说磷脂酶更少了，免疫功能更差了，你自身功能又停了，手术一打击，那你的成百上千的 不迅速的一下子全冒出来了吗？
1: 雪上加霜了，
0: 对不对？本来想灭这一个大的，结果一个大的灭完之后，马上十个二十个小的
1: 全都冒出来了，
0: 全变成大的了。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说了得怎么办，一万个的十万个的，你都必须把这些病变细胞的嘴给它堵上，
1: 对，
0: 让我们身体能清理掉它，开始我们身体自己的自噬功能。那这些都离不开足量的正常的溶血磷脂酶，
1: 没错，
0: 只有溶血磷脂酶达到正常标准，才可以帮我们把病变细胞封闭，不让病变细胞啊在远离脏腑的部位产生新生的血管，同时让我们身体一个一个的把这些病变细胞通过自噬功能把它清理干净，
1: 这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啊。
0: 对，
1: 这就是溶血磷脂酶啊，它直接从根源上解决病变转移的这个问题了，也是在给大家这个生命做保障的一个基本了。
0: 而且溶血磷脂酶啊，就是安全可靠的防病变转移的方法。
1: 是，
0: 它是点对点的，从磷脂层面，每一个病变细胞都跑不掉。只要是有坏细胞出现，溶血磷脂酶直接就把它消灭掉了。
1: 对，点对点的来打击啊。
0: 它三重靶向的抑制作用是普通产品所不具备的，因为它点对点的解决到磷脂层面了。
1: 对，
0: 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
1: 它是全面的预防，而不是说病变之后大家很被动的再去治疗了啊。
0: 预防的成本呢是低的，我们每个月不到200块钱就把病变呢从根源上预防住了。
1: 没错，
0: 你就吃一年也才呀2000多块钱。
1: 对，
0: 但是你一旦病变了，2000块钱做一个增强核磁都不够。
1: 那可不，
0: 对不对？
1: 现在咱发现检查呀，包括病变这些药啊，这都得是需要你掏钱包的啊。格列卫呀，还有这个赫塞汀啊等等这类药，之前孙主任也讲过，都是一两万，都要一万来计算。这么核算下来的话，一定是用这个溶血磷脂酶是合适的。
0: 对啊，病变呢，我们说耗费最大的不光啊是手术，更多的是术后的治疗。
1: 没错，
0: 哎，这些花费啊，很多人都是花不起的。而且我也提醒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病变对我们最大的损伤啊，不是经济上，是你身体要少零件，切完是永远无法再修复的了，
1: 切完就没了。
0: 哎，所以说病变的治疗，我们永远要掌握一个原则，大家就记住一个字，早。
1: 早。
0: 你想保住你身上不少零件，不少胃，不少个胃液，你就一定要早下手。
1: 是。
0: 而这个时候跟大家说，溶血磷脂酶在香港啊同步上市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第一时间给大家争取？
1: 您也是下手很早啊。
0: 对，就是啊，还是这个早字。
1: 对。
0: 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人都早用上，用低的代价把咱们病变遏制住。现在也是用上溶血磷脂酶最适合的时机，同步咱可以用上啊全球顶尖的产品。明天呢就会陆续到达。

0: 那讲解吧，真是太透彻了，
1: 嗯，
0: 一点也不虚，讲的嘛还挺有道理的。哎，我打电话来吧，就想请您帮个忙，你们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上这个溶血灵芝酶。
1: 你具体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0: 我就是那个甲状腺结节，已经是有大半年了吧啊，总感觉这嗓子不舒服，哎，咽东西特别疼，喝水都不行，说话有时候也哑，我以为就是感冒了，吃了几天药嘛也不见效，然后吧我就有点害怕了，我就到院一检查呢，说我是甲状腺结节。
1: 你这个症状啊，首先我给你分析哈，甲状腺结节呀，不会引起嗓子痛的啊，它会引起的是嗓子不舒服，吞咽的时候有东西卡在嗓子里，尤其啊就是越干的东西会越明显，这是甲状腺结节呀，挤压食管的一个表现。我感觉你的症状更像是个慢性咽炎，哎，一般的精神压力大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种现象，跟垂体不管腺瘤，所以说腺瘤它是在没有领导的情况下随便的分泌甲状腺素，就会造成甲亢的症状。我们都是甲亢的人，什么特点？就是啊，哎，出汗出的多，血压高，心率快，能吃还瘦。所以说从你症状来判断，你这个甲状腺结节很有可能是个高功能腺瘤。你去医院呢做一个甲状腺的扫描，叫点扫描，就看你这个腺瘤啊它能不能吃点，它能吃点就证明它有功能，它在合成甲状腺素，那这个就把它切掉。如果没有这种现象的话就不要去切，不光是没必要，还反倒会引起甲状腺功能减低，那就麻烦了，那这一辈子就都得吃优甲乐了。
0: 那行，孙主任，我知道了。你看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用上点这个溶血灵芝酶呢？
1: 我建议你溶血灵芝酶啊你一定要用。为什么？因为甲状腺长结节啊都不是长一个的。一长啊都是长一堆的。而且我们说内分泌失调啊这种体质它是天生的。情绪啊不容易控制自己，或者心理事儿比较多，或者是有焦虑抑郁这些情况，它是一辈子事儿。所以说你始终啊就会有内分泌失调。你今天把这结节切热了，待两天它肯定还长新的。而且不光在甲状腺上长，在我们身体中很多腺体上长结节，而其他腺体上长结节都会造成内分泌功能的损伤。尤其年龄大了，我们不管是钙的代谢还是血压包括血糖都是内分泌系统控制的，所以说它是一串问题。甲状腺如果恶变了呀，一般情况下不会要命的，但在治疗之后啊对身体伤害非常大。你现在用上啊溶血灵芝酶，咱不用时间长，咱吃半年，哎，如果要继续冒风险，那真的结节要长大了，该手术了，造成甲减了，那你想想一辈子天天吃优甲六，那得多少钱呢？另外得多受罪呀。而且甲状腺还要控制我们血糖血压，那到后来的话糖尿病高血压就都跟着要来的，要多吃一点血压就高，要少吃一点血压就低，人非常受罪的。甲状腺引起的心脏病都很重的，这些都跟结节有关系。所以说你现在问题是什么？就是不能让结节再长。那这个好的方法呀，咱们就把溶血灵芝酶用上。溶血灵芝酶呀，它是德国新研制的抗病变的一个产品，它能真正做到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的问题，从根上啊控制风险。
0: 嗯，孙主任，我这个不是什么大毛病是吧？
1: 甲状腺的男性的还少一点，女性的话过50都有。但是我们说了，关键你要看这个甲状腺结节影响不影响我们甲状腺功能，会不会恶变。如果影响功能了，或者是会恶变的话，那咱就应该重视它。如果没有这两个风险，哎，你就根本就不用去担心它。你这种情况啊，已经出现了血压哎，体重的变化了，你一定要重视。
0: 好的，宋主任，我也怕回头这个病情再严重了，而且现在趁这个价格也便宜，吃也没什么压力。这个啊，
1: 哎，你吃溶血灵芝酶的含金量啊，它是帮你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了，解决到细胞病变的底部上了。而且这次首发的价格才一个月不到200块钱，以后价格肯定翻番增长的。 工作人员呢，我让他给你登记。

0: 上了，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啊。
1: 好好，那太谢谢你了啊。
0: 啊，好的，不客气，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作用效果明确，想用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呀，您好。
0: 哎，是我、啊、
3: 我想要报名。
0: 嗯，
3: 我就是那个肠息肉，然后还是多发性的。
0: 嗯，
3: 我就怕就是哪天突然病变了嘛，有了这个溶血磷脂酶吧，我就不用担心了、
0: 嗯、
3: 而且吧一个月不到200块钱，价格还这么便宜，我更得用上了。
0: 溶血磷脂酶啊，大家确实必须要用上。我不能说溶血磷脂酶啊它是最好的，但是它解决的层面呢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能水解溶血磷脂酸，属于点对点的解决问题，它是病变靶点抑制剂，直接从细胞磷脂层面呢去解决复制和迁移的问题，这可是以前呢咱们都没有接触过的一个方法。
3: 是呀，所以我才就是赶快打电话来报名。
0: 嗯，
3: 哎呦，我可听说了，就是明天就能到达各个地区，我得早点报名，要是错过了，以后要是用不上了可咋整啊？
0: 这你说的非常对哈，这次啊是因为在香港同步上市，我们才有这个低价，一个月不到200，但是首发过去之后啊，它的价格啊肯定会啊翻倍的往上涨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早点报名。那你具体是什么问题呀？
3: 多发性的那个肠息肉。
0: 嗯，
3: 当时吧就是做那个肠镜检查的时候吧，说我这个肠道里头得有那个30多个息肉，大的吧有1厘米那么大，小的吧、
0: 嗯、
3: 也有0.2-0.3那么大，就是自从得了这个毛病吧，就每天都担惊受怕的，就生怕病变啥的，而且吧这个息肉也折腾人，就是动不动就肚子疼，而且还发胀，肚子还硬邦邦的，就特别的难受。以前吧我排便就是1-2天一次，但是自从有了这个息肉以后吧，就是一天你不用干别的了，你净跑厕所了，一天得去5趟厕所。
0: 这个肠息肉啊是肠道炎症非常常见的一个呀结果，肠道啊慢性炎症就会产生大量的磷脂酸，而在磷脂酸的刺激下，这个炎症细胞啊就会不限的增生，过度的增生啊就会产生息肉，这个息肉继续长啊就会非常容易变成啊恶性病变。
3: 我就怕这个病变嘛，我平时吧也用了不少那个办法治疗，嗯，当时吧就是在医院也做过那切除，但是你切完以后吧它还是长，而且我发现就是后长的这个就是比之前长得还快，然后但是你不做也不行啊，你不做就容易病变嘛。除了这手术，嗯，平时我吃的药也不少，美沙拉嗪呀、塞来昔布呀，就是这些我都是常年吃的，还有那些个止泻药、止疼药，甚至连那个益生菌我都吃好几种，但是效果都不是很明显。
0: 如果你要是医生给你开了美沙拉嗪，那就说明啊，你的肠道啊息肉是炎性息肉，炎性息肉啊是非常容易恶变的，而且我也告诉你。你这个炎症啊它不是普通的炎症。哎，美沙拉嗪是治什么肠炎的呢？就是溃疡性结肠炎。那溃疡性结肠炎就是癌前病变中最凶猛的一个。这种病啊慢性炎症将来啊会有一半的患者变成啊恶性病变的。而这个息肉就是变成病变的兆作。所以说你的情况啊记住，溃疡性结肠炎是终生性疾病，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你用美沙拉嗪控制结肠炎的不是治息肉的。再有一个，千万不能用塞来昔布，用反了。溃疡性结肠炎是不能用塞来昔布的， 你记住，只有两种药可以用，一个叫美沙拉嗪，一个叫柳氮磺胺嘧啶。哎，常年吃管溃疡性肠炎，但是它不管息肉。哎，这个我们要清楚，这种息肉啊，过去的方法就是一定要手术切除，见了就切，但是伤口很难长，因为什么？因为炎症一直在，而且经常手术之后啊，会引起出血，长期反复手术会引起肠梗阻。对于你的治疗方法呀，我就建议你，哎，美沙拉嗪继续用，把溶血磷脂酶加上，因为它是个从细胞磷脂层面三重靶向全面解决问题。首先直接切断细胞信号传导，这时候啊，你息肉就不会再变多变大，防止病变的出现。第二个，它能解除细胞的自噬的抑制，直接呀阻断细胞的血液供应，让病变细胞啊失去能量来源，诱导细胞死亡。这时候你就不用担心呢息肉再次生长，最后还能防止细胞迁移，把它困在原地，不让它进入胃里，不让它进入到血液里，直接杜绝危险情况出现。所以这三重靶向抑制能全面解决你这息肉的问题。
3: 那孙主任，那我就更得用上了，这说啥就给我报上名啊，我这次必须得用上。你看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我也有能力长期去用。
0: 对，多定一点，因为我说了，你这个病啊是个终生问题，咱吃的时间一定要长啊，而且病变几率是超过 50% 的。溶血磷脂酶可以帮助我们呢防止病变。名字已经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你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包括用药什么的，别乱吃药了，塞来西部马上停掉啊。
3: 行行行，孙主任，那多谢你啊。
0: 不客气，哎，好，再见。
3: 哎，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啊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机会难得，一定要提前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
4: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1: 孙主任你好啊。
0: 是我啊。
1: 哎，我今天的是来您这里报名来的。这回我听你在节目当中讲啊，说这个是新研究的。这么好的机会啊，我肯定需要用上。而且呢，听说啊，一个月啊还不到200块钱。平时我吃的那些啊，单拿出来一个都比这个贵呀。
0: 溶血磷脂酶啊，是德国柏林夏里特25年呢才研发出来的。今年一开年呢，就选择在香港同步上市，也是只有现在有这次机会，咱们才能啊同步用上，确实啊非常不容易。哎，那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1: 我这个情况啊，确实是有点，怎么说呢，有点麻烦呢。因为我是查出来有这个肺结节，而且呢还不止一个，是属于双肺结节。多发性呢，现在每一侧啊都有5-6个结节。我现在就感觉有点走投无门的情况。去年检查出来的。之前呢也没有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啊，也不觉得很累呀、啊，只是有一条就容易感冒，抵抗力感觉到有点差之外，其他的也没有啥问题，我也没往这方面的想。但是去年三月份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就突然就是那段时间我就感觉那跟绳子一样了，特别疼。
0: 嗯，
1: 哎，就出气呢，就感觉有点累，就感觉到就像现在这样啊，说话都有些累啊，而且还嗓子还发痒，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压着，就是感觉那个气儿呢始终是不顺呢、啊。
0: 嗯，
1: 上不来气，走路也是动不动啊就大喘气。后来就发现了这种情况，就越来越严重了，就感觉出去都费劲了。
0: 嗯，
1: 而且呢还配合咳，
0: 嗯，
1: 不停的咳呀，天天咳，从早到晚的咳，每次咳的时候就感觉脑袋都跟着疼。哎呀，咳时间长了就感觉到人很迷糊，身上没有劲儿，动脑是不想动，话也不想说，饭也不想吃，胸口还疼。那个时候家人呢也发现我不对劲了，一个劲儿让我去医院去看一看。
0: 嗯，
1: 也就跟着去了，这一检查就发现是肺脏的问题啊、是结节了。当时我也不懂这个结节嘛，到底是啥回事，怎么回事呢？当时医生就告诉我呀，他说引起结节的原因很多，他说既然出现结节了啊，这个是以通过我们的仪器检查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那就得必须考虑啊把这个结节拿掉，就只能做手术切除。哎呀，当时医生说的很严重啊，把我眼瞎的够呛啊，医生说的话让我肯定得听了。当时他那么一说啊，我就都做了，也就是说手术也做了。
0: 嗯，
1: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啊手术切了以后啊，这才没多长时间，以前那些症状又开始来了，不停的咳，三天两头感冒，上不来气。这一去检查说是姐姐又复发了，又长出来了，你说我还能怎么办呢？我现在真是一点办法没有啊，孙子。
0: 你对你自己身上的病的理解正好是反了。哎，这个咳嗽喘气儿，你所有的不舒服没有一个是结节引起的。肺里的结节呀、不会有任何症状的。你说这个症状啊，这都是慢性支气管炎的症状。你是慢性支气管炎引起的结节，而不是结节引起的咳嗽。咳嗽上来是胸闷都是因为慢性支气管炎，而慢性支气管炎它可以引起结节，所以说呀，整个这个病的治疗顺序有问题，而且只要这慢性炎症在，它就不断的要产生大量的磷脂酸，只要这些磷脂酸泡着你的肺泡细胞、支气管细胞，这个结节还会长，结节长得快，这就是啊病变最大的一个风险，因为长得快的结节容易恶变的，哎，所以说这些东西啊才是自己最该注意的东西。
1: 我根本就是搞反了，我以为啊，一开始就是结节才引起咳嗽，看来还不能反复切，那万一出现恶性的了，那不得就完了吗？你说我还有什么办法呢？
0: 手术不可能治疗慢性支气管炎的，对不对？而且手术反倒会损伤你肺部的免疫功能，那免疫功能损伤了，它就更容易出现恶变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建议呢，第一个，支气管炎的药该用一定用，喷鼻子的呀、补肺益肾的这些药都要用，同时注意不要感冒，抽烟的一定要把烟戒掉，哎，这是一条必须做到的，针对慢性支气管炎。再有一个呢，就是啊，溶血磷脂酶，这个你也一定要用上，因为只有溶血磷脂酶啊，才能帮你啊把磷脂酸清除掉，防止啊这个结节再长。防止结节恶变。
1: 我这个电话呀真是打对了。
0: 嗯，
1: 我这是头一回听说我这个毛病是因为肺支气管炎的造的这个
0: 造
1: 成的。
0: 肺结节是没有症状的。啊、
1: 哦。哦。我说怎么没人告诉我呢，你说。那、我现在必须得赶紧把这个溶血磷脂酶用上，是不是？
0: 对对，哎，永雪林纸梅呀。

0: 啊，它是点对点的了，而且呀，我们说溶血磷脂酸呢，可以把你结节的细胞啊，阻断它跟外界的联系，关到一个小黑屋里，将它饿死，这样就不用担心呐病变，就算是有病变，它也发展不起来，这是根源性解决问题。对于你来说呀，这次香港同步上市溶血磷脂酶，你越用上，效果就会越好。
1: 那我肯定得用啊！你说的话，我现在是相信了，因为没人告诉我，我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你了。
0: 嗯，
1: 那我得用上溶血磷脂酶了。
0: 嗯，
1: 我听你在讲，说是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
0: 对，
1: 是不是？对我们这种家庭来说也是很划算的。
0: 嗯，
1: 千万要给我把名报上，好不好？是不是？
0: 嗯，
1: 要不然以后来用的话，那不是还得涨价吗？
0: 对。这个价格呀，就只有这一次，首发之后价格也一定会翻倍涨的，所以说咱才提前报名的。我现在就把你电话给你工作人员，你去登记一下个人信息啊，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啊，终于有救了，谢谢啊。
0: 哎，那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联通核心枢纽，能和香港同步使用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酶水解溶血磷脂酸，降解促肿瘤信号分子，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抑制血管生成和转移，被称为是病变靶点抑制剂，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将病变解决到了磷脂层面，就是解决到根儿了。而且这次哈，大家享受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下来呀，不到200块钱，机会就这一次啊，错过这次，这价格可是要翻倍的上涨。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
3: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
9: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0: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
8: 曾担任辽宁

0: 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 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这一次咱们广大听友真的是太幸运了 啊！咱们能够同步用上在香港首发的溶血磷脂酶，而且这个首发价格啊，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咱很多朋友听完以后都打电话来报名。现在大家都在关注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溶血磷脂酶到底什么时候能用上呢？
2: 很快的，也很顺利哈。就是现在已经发往全国各地了，
1: 这么快？
2: 预计呢，今天晚上溶血磷脂酶就到达全国各个地区。
1: 太好了！
2: 明天我们活动啊就可以正式开始了。
1: 嗯，
2: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次啊，溶血磷脂酶是德国柏林夏利特最新研究的产品，产量啊一定是供不上的。
1: 嗯，很有限啊。
2: 对，所以说这次数量啊不会太多。
1: 那咱们广大听友明天一定要留意听节目，一旦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说想要用上都是非常难的，并且这次价格还这么实惠，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大家伙也没有什么样的经济压力负担啊。
2: 对，这么便宜也是占了同步首发的光了。
1: 是的，
2: 所以说才会有这样的价格。等过了这个首发阶段，那到时候价格呀一定会翻番上涨的。
1: 是，
2: 所以说这一次我们所有的人一次啊能够以这么低的价格用上溶血磷脂酶的机会。
1: 嗯，和香港地区同步使用首发的价格，明确的预防病变的作用，可以说啊用这个溶血磷脂酶性价比是高的。
2: 对，
1: 嗯，
2: 首先从价格上讲哈，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这对大家来讲啊都没有任何的压力。
1: 对，
2: 目前说呀，所有跟病变有关的产品就没有一个便宜的，
1: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啊。
2: 对，简单的你比如说呀，阿那曲唑，
1: 嗯，
2: 它是乳腺病变的治疗用药，
1: 嗯，
2: 进口一盒将近300块钱，
1: 嗯，
2: 里边呢是14粒，
1: 一共才14粒啊，效果是单一的，价位还这么高，所以这就给大家带来了压力了。
2: 对，
1: 嗯，
2: 所以说溶血磷脂酶呀，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这个价格呀跟病变相关的所有的产品当中是低的。
1: 没错，
2: 而且它抗病变效果呢又是全面的。
1: 哎，
2: 因为它和所有抗病变的药都不同，
1: 嗯，
2: 它解决的是细胞病变基础的底物。
1: 对，
2: 所以说大家用它一定不要图便宜，而是啊要关注它的效果。
1: 嗯，这才是关键的啊。它是水解溶血磷脂酸，真正解决到磷脂层面，从根上就避免了每一个细胞病变的可能。所以说大家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溶血磷脂酶。
2: 所以说为什么说它是伟大的研究成果呢？
1: 嗯，
2: 每天吃1到2粒，真正作用到细胞膜的磷脂上，水解溶血磷脂酸，
1: 嗯，
2: 切断结节、息肉、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细胞之间没有信号传导，它就啊不会啊继续复制。
1: 对，
2: 结节息肉啊它就不会继续扩大，不会病变。
1: 嗯，控制住了啊。
2: 对，
1: 现在咱也发现说有这个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包块的朋友太多了，大家都怕病变这两个字儿。那么这一次新研究的溶血磷脂酶出现了，从根上就杜绝了病变的出现，这一次能有机会和香港同步使用，大家是非常幸运的。
2: 溶血磷脂酶啊解决到磷脂层面，属于啊是根源预防。
1: 嗯，
2: 而且每天只需要1到2粒就能恢复人体的自噬功能。溶血磷脂酶就像是体内的巡逻兵一样，
1: 哎，
2: 只要是发现呢有新的结节、息肉、病变细胞出现，它马上给它进行包裹，
1: 嗯，
2: 把它吞噬掉。哎，那么像手术切除的病人， 大家用它呀，就是杜绝了复发的可能。
1: 嗯，这就安全了。手术啊，咱说只能切病灶，但是每个细胞都有磷脂，溶血磷脂酸不解决，它就是会不断的长。所以溶血磷脂酶解决到磷脂层面，就是解决到根上了。而且它针对的是全身细胞啊，它这个预防效果是全面的。
2: 没错，
1: 嗯，
2: 每天呢只需要1到2粒，还能避免呢病变细胞的远端转移。我讲过，所有的细胞啊都是泡在血里的，
1: 哎，
2: 比如乳腺结节，结节细胞啊顺着血循环跑到肺上了，
1: 转移了，
2: 哎，那这就是远端转移。
1: 嗯，
2: 哎，这样情况下呀，死亡率就会非常高的。
1: 嗯，
2: 所以说溶血磷脂酶为什么建议大家都吃，而且越早吃效果越好，因为它的这三重靶向抑制，
1: 这就是它的特性啊。吃它就等于吃了一颗定心丸，从根上就控制了病变的那种可能性了。
2: 所以说呀，大家用它一定啊不要仅仅因为啊价格便宜，
1: 嗯，
2: 而是要明白它的含金量。
1: 对，
2: 它是解决到磷脂层面的产品，它靶点病变抑制，点对点预防病变的发生。
1: 嗯，溶血磷脂酶点对点解决到磷脂层面。那么今年一开年啊，咱和香港地区同步上市，并且这一次是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2: 对于所有结节的朋友来说呀，预防病变好的保险的办法，
1: 嗯，
2: 就是对每一颗结节细胞的变性磷脂下手，
1: 嗯，
2: 点对点才叫真抑制。这是从基础的层面去解决问题。
1: 是，当所有这个结节细胞的磷脂都恢复正常，咱说它压根就没有病变的机会了啊。
2: 没错，德国柏林夏里特在做临床的时候就得出一个结论，他对于病变边缘抑制率接近了 100%。
1: 嗯嗯，
2: 什么是病变边缘呢？比如临床当中的乳腺结节三类四类，肺结节边缘不清楚有血流信号的，
1: 嗯，
2: 包括息肉超过2厘米的，还有囊肿里边有乳头的，
1: 嗯，
2: 甚至多发性的，就都有病变的风险。
1: 嗯，这些都是高风险的啊。那咱说病变要是抑制住，就相当于命保住了。
2: 对呀，
1: 嗯，
2: 一旦病变，目前没有太好的治疗方法，比如淋巴，大家一定要格外关注，它一旦病变就是全身性的。
1: 因为淋巴是分布在全身的啊。
2: 对。像是之前有个著名的主持人，
1: 嗯，
2: 他最早的就是淋巴结节，但是因为工作忙没当回事儿，结果病变了，从确诊到去世一共1年的时间。
1: 哇，这太可怕了。
2: 淋巴病变呢，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它有几个特点。
1: 嗯，
2: 如果出现这样的淋巴结增大，一定要重视。
1: 嗯，您说说。
2: 哎，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无痛性的淋巴结肿大。
1: 无痛性就没有痛感呗。
2: 对，每一种病变呢都有自己的一个特殊的表现。
1: 嗯，
2: 你比如说淋巴病变的特点是无痛性的，而且你摸，我们能摸到啊肿大的淋巴结。
1: 哦，
2: 哎，这个淋巴结感觉是什么呢？硬度啊就跟我们鼻尖很相像。现在很多医生的基本功啊已经很差了，实际有经验的医生啊，他不需要 CT 核磁，
1: 用手摸，
2: 用手摸就可以判断它的恶性程度。
1: 哦，
2: 哎，比如说这个结节淋巴结一摸跟我们的嘴唇的硬度是一样的，
1: 嗯，
2: 哎，这个叫软脂，这样的淋巴结呀，你放心不会有问题的。
1: 哦，
2: 哎，那它的硬度跟你的鼻尖很像，这个叫韧，哎，小心了，要出问题了。
1: 哦，硬度上来了是吧。
2: 哎，那如果摸着就跟额头一样的，嗯，这叫硬，那我告诉你已经恶变了。哎，所以说摸摸淋巴结，再有一个要记住哈，就是如果突然间出现的单侧的，比如锁骨下腋窝淋巴结的肿大，腹股沟淋巴结肿大，
1: 嗯，
2: 一定要小心。因为如果是炎症引起的淋巴结肿大，一般都是双侧的。
1: 哦，
2: 哎，那如果单侧的，那应该是什么？你身体这半边有病变发生了，
1: 有问题了。
2: 对，而且当出现淋巴病变的时候，首先呢，它就变。

0: 变成了一种全身性疾病了。
1: 嗯嗯，
0: 因为淋巴循环它是直接注入我们的人体上腔静脉的，而上腔静脉再往前走就是我们的右心房。
1: 哇，
0: 那进了心脏，自然所有里面进来的病变细胞就走向全身，脑、肺、肝、脾就都会出现病变细胞了。
1: 哦，明白了。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身体中肯定啊是溶血磷脂酸超标了。
1: 嗯，
0: 你的淋巴结这套岗哨已经无法控制病变细胞的扩散了。
1: 是，控制不住它了啊。但咱发现这个核心其实还是溶血磷脂酸。它有点像什么状态，就咱们俗称的说一条鱼腥了一锅汤，有点这个意思啊。
0: 对，这个溶血磷脂酸呢，医学上现在发现什么，它是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器。
1: 嗯，
0: 它能加快细胞信号传导，帮助细胞疯狂的繁殖。
1: 哎，
0: 结节细胞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
1: 越长越多。嗯，
0: 而且目前淋巴结呀，我们说虽然治疗方法很多，可以呀化疗，可以呀放疗，也可以药控制，也有靶向治疗。
1: 嗯，
0: 但是淋巴病变呢，它里边要分很多亚型的。
1: 哦，很多分支啊。
0: 对，这个时候你就要碰运气了。
1: 嗯，
0: 碰着啊治疗方法多的，对化疗药敏感的亚型，
1: 你能幸运一些，
0: 就能幸运。但是如果碰着顽固的对化疗药不敏感的，
1: 嗯，
0: 那基本上目前所有的治疗方法都无法控制病变的发展。
1: 哇，所以现在常规治疗上还没有说真正能够百分之百有效抑制病变的药物啊。
0: 对，
1: 嗯，
0: 像结节临床上可以通过一些中成药、抗生素、抗结核药、靶向药等来控制结节病变，但这些药物往往无法抑制它们的增长。
1: 嗯，
0: 而溶血磷脂酶它是水解溶血磷脂酸，切断信号的传导，点对点进行针对性抑制。直接从细胞磷脂层面上给它进行抑制。
1: 嗯，
0: 预防病变。
1: 这就好像说是这个狼吃羊羊吃草一样，是天然的一种克制啊。
0: 对，就是因为啊这种天然的克制，不管是溶血磷脂酸在身体什么部位，它能精确的找到，这就是天性。
1: 嗯，
0: 病变细胞信号传导掐断之后，能够启动细胞接触抑制。
1: 嗯，
0: 简单举例子，就像两个人呢挖隧道，同时往中间挖，
1: 哎，
0: 你从南面挖，我从北面挖。
1: 嗯嗯，
0: 哎，
1: 会碰头。
0: 对，咱们两个在山里边碰头的时候就停了，你也不挖了，我也不挖了，
1: 挖通了，啊，
0: 挖通了。
1: 嗯，
0: 细胞也是一样，两个细胞接触到一起的时候，它就不会再复制了。
1: 嗯，
0: 这叫接触抑制。
1: 明白了。如果说中间有溶血磷脂酸给它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即使双方说接触到一起了，哎，但他们依然复制继续挖，那这就是病变了。
0: 对呀，咱俩碰头了，
1: 嗯，
0: 哎，那我不能再往你那儿挖了，我怎么办？我往上挖。嗯，
1: 对，往别的方向了，
0: 你往下挖，对不对？
1: 是。
0: 那我说了，挖半个月我把隧道挖漏了，你把地下水给挖出来了。
1: 是，
0: 这身体里也一样，同样在一个位置长，结节它就会变大变多。
1: 对，
0: 如果长到其他脏腑器官上，就是老百姓说的飞了。
1: 嗯嗯，
0: 这个情况啊是最难治的。所以说溶血磷脂酶掐断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结节就不会变大，它就没有啊病变的风险。
1: 是，
0: 德国啊用十多年的临床数据表明，这种抑制率啊能接近百分之百。
1: 嗯，这就是点对点解决结节细胞的繁殖，让结节的数量不再增多。所以用溶血磷脂酶啊，只要是还没有病变，到最后咱发现它都会有这种回旋的余地和可能性。
0: 对，
1: 嗯，
0: 当时德国柏林夏里特研究中心为了能够在香港同步上市，
1: 嗯，
0: 也在香港啊做了一次临床验证。
1: 怎么样？
0: 就是当时是有一个淋巴结节的患者，脖子有结节，
1: 嗯，
0: 转头吃东西吞咽困难，而且不光是脖子有结节，腋下腹股沟都有，胳膊出现水肿，下肢胀痛，所有检查都表现这个结节已经恶变了。
1: 哦，我之前查资料啊，孙主任说只有严重的淋巴结节才会有症状的。
0: 就是这样的患者

0: 在临床上啊，除了常规的放疗和化疗，又给他加上啊溶血磷脂酶。
1: 嗯，
0: 等到五瓶用完，通过 CT 及穿刺活检等方式，发现患者体内的结节没有再出现变大的情况，
1: 哦，
0: 而且开始缩小了，转头吃东西不困难了。
1: 嗯嗯，
0: 十瓶用完，没有任何新的结节滋生，这直接从根上扭转了病变的风险。
1: 是的，
0: 继续服用溶血磷脂酶，发现呢，这个结节也没有再生长。
1: 这就意味着这个结节得到控制，结节不再增长，病变不可能出现，因为没有了病变的这个条件了。
0: 没错，
1: 嗯，
0: 这个患者呀，只是其中一个，溶血磷脂酶十年当中，把无数患者从病变边缘拉回来，
1: 嗯，
0: 甚至从绝望中拉回来。所以说，怕病变的患者，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嗯，
0: 这次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只需要一天一到两粒，就可以啊，不给病变可乘之机。
1: 嗯，
0: 这是提前预防病变好的方法。
1: 是的，那么所有有结节息肉、包块囊肿的朋友，如果说大家也想要预防病变，咱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用上溶血磷脂酶，从磷脂层面溶解溶血磷脂酸，让坏细胞啊不发展，防止病变。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啊，明天活动正式开始。想要用上溶血磷脂酶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
3: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0: 溶血磷脂酶啊，在德国经历了长达十年的临床验证，直接就成为了病变术后辅助用药。
1: 嗯嗯，
0: 针对病变的患者，它同样啊是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能增强药物效果，减少复发。
1: 嗯，其实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溶血磷脂酶把病变信号给切断了，这个病变细胞它就没有办法再去复制、再去繁殖了。
0: 对，就是这个意思。溶血磷脂酶啊，还有一个更大作用。
1: 是什么？
0: 就是能够啊恢复细胞本身的自食功能。
1: 嗯，
0: 细胞自食啊，就是直接将病变细胞牢牢包裹住，不给它呀供血供氧，不给它提供营养，不断的消耗病变细胞的能量。
1: 嗯，
0: 等这能量消耗尽的时候，病变细胞就死亡了。
1: 嗯，其实临床当中也有很多药物是诱导细胞凋亡的。原理对啊，但是只要有溶血磷脂酸，它就诱导不了。所以全世界都在研究这个磷脂，但是咱发现呢，确实德国是率先突破了这个难点了。
0: 对，现在很多治疗病变的方法，不管是手术还是用药，其实都是这个原理。
1: 嗯，
0: 比如之前德国柏林有一个患者是肺病变，而且他的分型没有高效的靶向药物的。
1: 嗯，这就不是说花钱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了啊。
0: 对，在分型对不上的情况下，钱花了呀，大概率还是呀没有什么效果的。
1: 嗯，
0: 而且靶向药是非常贵的，后来做的呀支气管动脉的栓塞术，
1: 是不是把给病变供血的那个血管给它封住堵住，不让它再给病变细胞提供血液了？
0: 栓塞术这种治疗方法呀，治疗病变到现在呀，告诉大家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
1: 嗯，
0: 这不是啊什么新方法，但是也不是每个脏腑器官都可以堵的。举个例子，你胃上长一个病变，我给你把胃动脉栓了，胃会缺血坏死的。
1: 嗯嗯，
0: 那还不如把胃切掉呢。你缺血坏死，这个病你不给自己造成，
1: 更大的麻烦。
0: 更大的麻烦，穿孔了嘛，
1: 对，
0: 烂了嘛。所以说身上啊，真正能栓的只有啊肺和肝。
1: 哦。
0: 而肺栓的作用呢又很弱，因为肺啊是双重血供。
1: 嗯。
0: 支气管动脉供血占很少的一部分。
1: 嗯。
0: 30% 不到。还有呢就是啊肺动脉供血。
1: 嗯。
0: 占70%-90%的供血。所以说你支气管动脉只能减少30%的供血。
1: 很有限啊。
0: 对，所以说的话几率啊非常低。
1: 嗯。
0: 而肝脏呢只能栓的是肝动脉。
1: 嗯。
0: 但是肝脏动脉啊只有给肝脏提供20%的供血。
1: 更少了。
0: 哎，肝脏80%的供血是来自于门静脉。
1: 嗯。
0: 所以说这两个地方可以栓，栓完之后啊不会引起肺坏死，也不会引起肝坏死。
1: 嗯。
0: 但是它只是 20%-30% 的减少病变细胞的供血，实际我们说了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1: 是的、太少了。
0: 而且是啊减少了这点供血，但是它有溶血磷脂酸在不断的刺激它，吸收营养。所以说想要停止供血来饿死病变细胞是完全做不到的。
1: 嗯。
0: 而且呀、病变细胞也会不断的产生新的血管。
1: 嗯。
0: 所以说想堵你堵不过来。哎，那后来呢就把溶血磷脂酶搭配上了。它不堵血管，而是直接从细胞磷脂层面上下手。它同样是阻断血氧供应，但是它针对的是病变细胞。
1: 嗯，
0: 是将一个个病变细胞包裹住。就像是用保鲜膜给它缠几圈。
1: 嗯，
0: 外面一点营养都进不去。而且它不攻击其他正常细胞，
1: 完全隔绝了啊。
0: 结果发现病变细胞凋亡率提升到了 80%。
1: 嗯，我觉得这个患者真的是非常幸运，他赶上这个临床了。
0: 当时啊，收入临床的时候其实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了。
1: 嗯，
0: 医生已经宣布最多还有半年的寿命，参加临床之后除了常规治疗，把溶血磷脂酶搭上之后一直活到现在已经3年多时间了。
1: 哇，这也是突破了，也是一种奇迹的出现了啊。手术是外在的阻断血管，那么溶血磷脂酶它是启动人体自噬功能，是双管齐下的作用。
0: 对。
1: 嗯。
0: 它是把病变细胞包裹起来，哪怕你有100根血管给它供血也送不进去。
1: 嗯。
0: 就相当于把病变细胞嘴堵上。
1: 嗯。
0: 有营养它吃不进去，病变细胞就不会继续增长。
1: 而且是堵得严严实实的啊。
0: 对。
1: 这就好像说双方交战一样，先把对方粮草给断了，断得彻彻底底的，那这仗肯定就赢了啊。
0: 哎，所以说溶血磷脂酶解决的呀是细胞病变的底物。
1: 嗯，
0: 不攻击任何其他细胞，从根上把病变防住了。
1: 是的，想要预防病变，从细胞层面进行抑制，解决溶血磷脂酸，不光啊要让这个病变细胞不复制不繁衍，还要能诱导病变细胞凋亡。难怪在德国这个溶血磷脂酶成为了病变治疗当中的主要辅助手段，所以也是更值得大家伙去用的啊。
0: 而且溶血磷脂酶啊恢复自噬功能同时还能抑制病变组织生成血管。
1: 嗯，
0: 这样就完全杜绝了病变组织的能量摄入。
1: 嗯，
0: 还能保证病变细胞不向远处转移。
1: 嗯，有病变不管是什么情况啊，你是肝病变也好，肺也好，肾也好，甚至说是淋巴乳腺等等，其实都有这个转移的风险。那么现在这个溶血磷脂酶就是给大家生命的一个保障了。
0: 对，肿瘤所有的检查报告中，大家记住最重要的就是这张病理报告单，
1: 这是最重要的。
0: 哎，而在病理报告中，专业人员把病变分期怎么分呢？
1: 嗯，
0: 跟大家说，一般的常规叫1、2、3、4，比如说胃的病变。
1: 嗯，
0: 胃的病变呢都是发生在胃黏膜上的，如果病变细胞只在胃黏膜上有，没有进入啊胃的中层和外层。
1: 嗯，
0: 胃分三层嘛。
1: 嗯嗯，
0: 只有在最里一层有，后面两层没有，这个我们叫原位病变。
1: 嗯，
0: 哎，原位病变不用做手术的，做个胃镜给它扒下来就行。
1: 哦，这么容易、啊、
0: 放化疗也不用。为什么是在原位啊？说明你身体溶血磷脂酶还是比较多的。
1: 哦，
0: 把它控制住了，它
1: 没有转移。
0: 对。
1: 嗯，
0: 哎，那如果二期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已经脱离它原来的位置了。
1: 嗯嗯，
0: 哎，这个病变呢，已经从黏膜的内层长到中层，
1: 嗯，
0: 甚至长到外层了。
1: 嗯，
0: 或者说呀，这个病变已经从宫颈长到宫体去了。
1: 哦，
0: 哎，就脱离了它最开始起名字这个位置了。
1: 嗯，
0: 这就是二期。二期说明什么？
1: 溶血磷脂酶控制的不是很好了。
0: 局部的溶血磷脂酶不够了。
1: 嗯，
0: 那接着呢，就是三期。
1: 嗯，
0: 就是它已经离开了它原发的脏器。
1: 嗯，
0: 但是呢，没有离开它原发的身体的腔道。我们人体啊，有颅腔，就是脑袋里边。
1: 嗯，
0: 有胸腔，装肺、装心、
1: 嗯，
0: 装食管。哎，有腹腔，有盆腔。胃在哪里？在腹腔。
1: 腹腔。
0: 哎，那宫颈在哪里？在盆
1: 腔。盆
0: 腔。所以说呢，它从胃里出去，跑到肝里去了。
1: 嗯。
0: 那说明呢，它已经离开胃了。
1: 对。
0: 但是它没有离开腹腔。
1: 还在腹腔控制范围内。
0: 对，它已经离开宫颈，跑到子宫卵巢里去了。它没离开盆腔。
1: 嗯。
0: 这说明你这个盆腔腹腔的溶血磷脂酶
1: 有问题了。
0: 有问题了。
1: 嗯。
0: 这就是三期。
1: 嗯。
0: 那四期就是突破出这个腔隙了。
1: 嗯。
0: 在胃里的跑脑袋里去了。
1: 嗯。
0: 跑肺里去了，也就是从肚子到胸部。到脑袋去了，
1: 远端转移了，
0: 这个就是咱们说的飞了
1: 啊、
0: 嗯！哎，那这实际上为什么会飞呀、啊？就说明你全身的溶血磷脂酶
1: 都出问题
0: 了，任何方法都很难呐、啊，再控制这个病变的发展了。
1: 嗯，
0: 为什么？一般的市级医院、三级医院呢 ，CT 也就是啊五毫米的病灶才能扫出来掉、哎，但是五毫米的病灶跟大家说，这里已经多少病变细胞了？
1: 嗯，
0: 已经会有上千万个病变细胞了。
1: 哇、哦，已经是很多了。
0: 对，你发现你身体有一个上千万病变细胞的转移灶，那你身体里肯定有百万的、十万的、上万的、成千成百的，会有无数个这样的病灶了。
1: 对，这只是其中之一。
0: 对，那些病灶 CT 发现不了啊。
1: 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切了。我把你脑袋里的、肺里的都帮你切了。你的免疫功能手术之后，我们说
1: 受影响，
0: 伤元气了，
1: 对，
0: 对不对？同时的话，也会消耗你自身磷脂酶的功能产生，嗯、所以说磷脂酶更少了，免疫功能更差了，你自身功能又停了，手术一打击，那你的成百上千的，不迅速的一下子全冒出来了吗？
1: 雪上加霜了，
0: 对不对？嗯、本来想灭这一个大的，结果、
1: 嗯、
0: 一个大的灭完之后。马上十个二十个小的
1: 全都冒出来了，
0: 全变成大的了。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说了得怎么办？一万个的、十万个的，你都必须把这些病变细胞的嘴给它堵上，
1: 对，
0: 让我们身体能清理掉它，开始我们身体自己的自噬功能。
1: 嗯嗯，
0: 那这些都离不开足量的正常的溶血磷脂酶。
1: 没错，
0: 只有溶血磷脂酶达到正常标准。才可以帮我们把病变细胞封闭，不让病变细胞啊在远离脏腑的部位产生新生的血管，同时让我们身体一个一个的把这些病变细胞通过自噬功能，把它清理干净、
1: 嗯，这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啊。
0: 对，
1: 这就是溶血磷脂酶呀、啊，它直接从根源上解决病变转移的这个问题了，也是在给大家这个生命做保障的一个基本了。
0: 而且溶血磷脂酶啊，就是安全可靠的防病变转移的方法。
1: 是，
0: 它是点对点的，从磷脂层面，每一个病变细胞都跑不掉。
1: 嗯，
0: 只要是有坏细胞出现，溶血磷脂酶直接就把它消灭掉了。
1: 对，点对点的来打击啊。
0: 它三重靶向的抑制作用是普通产品所不具备的，因为它点对点的解决到磷脂层面了，
1: 对，
0: 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
1: 它是全面的预防，而不是说病变之后大家很被动的再去治疗了啊。
0: 预防的成本呢是低的，我们每个月不到200块钱就把病变呢从根源上预防住了。
1: 没错，
0: 你就吃一年也才呀2000多块钱。
1: 对，
0: 但是你一旦病变了，2000块钱做一个增强核磁都不够。
1: 那可不，
0: 对不对？
1: 现在咱发现检查呀，包括病变这些药啊，这都得是需要你掏钱包的啊。
0: 嗯，
1: 格列卫呀，还有这个赫塞汀啊等等这类药，之前孙主任也讲过，都是一两万，都要一万来计算。这么核算下来的话，一定是用这个溶血磷脂酶是合适的。
0: 对啊，病变呢、啊、我们说耗费最大的不光啊是手术，
1: 嗯，
0: 更多的是术后的治疗。
1: 没错。
0: 哎，这些花费啊很多人都是花不起的。
1: 嗯。
0: 而且我也提醒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病变对我们最大的损伤啊不是经济上，
1: 嗯，
0: 是你身体要少零件，切完是永远无法再修复的了，
1: 切完就没了。
0: 哎，所以说病变的治疗我们永远要掌握一个原则，大家就记住一个字，
1: 嗯，
0: 早。
1: 早。
0: 你想保住你身上不少零件，不少胃，不少个肺叶，你就一定要早下手。
1: 是。
0: 而这个时候跟大家说，溶血磷脂酶在香港啊同步上市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为什么要第一时间给大家争取？
1: 您也是下手很早啊。
0: 对，就是啊，还是这个早字。
1: 对。
0: 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人都早用上。
1: 嗯。
0: 用低的代价把咱们病变遏制住。现在也是用上溶血磷脂酶最适合的时机。
1: 嗯。
0: 同步咱可以用上啊全球顶尖的产品。明天呢就会陆续到达各个地区。
1: 嗯。
0: 大家千万别错过。错过了以后就算能用上，也没有现在这样价格了。
1: 那可不，这价格不只是翻一倍了，指不定是翻多少了啊。现在是为了打开市场才有这么大的优惠，所以是合适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尤其是现在有结节、息肉、囊肿、包块的朋友，有各种病变的，咱更要抓住这次机会了，抓紧时间报名。
4: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
2: 你好，你好，我也是听了不少的节目啊。
1: 嗯。
2: 但是吧，就是您这个节目吧，我感觉不一样啊。就在您这个病的讲解吧，真是太透彻了。
1: 嗯。
2: 一点也不虚，讲的嘛，还挺有道理的。哎，我打电话来吧，就想请您帮个忙，你们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上这个溶血灵芝酶。
1: 你具体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2: 我就是那个甲状腺结节，已经是有大半年了吧啊，总感觉这嗓子不舒服，哎，咽东西特别疼，喝水都不行，说话有时候也哑，我以为就是感冒了，吃了几天药嘛也不见效，然后吧我就有点害怕了，我就到医院一检查呢，说我是甲状腺结节。
1: 你这个症状啊，首先我给你分析哈，甲状腺结节呀，不会引起嗓子痛的啊，它会引起的是嗓子不舒服，吞咽的时候有东西卡在嗓子里，尤其啊就是越干的东西会越明显，这是甲状腺结节呀，挤压食管的一个表现。我感觉你的症状更像是个慢性咽炎，哎，一般的精神压力大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种现象，跟焦虑啊什么的都有关系。中医管这个也叫梅核气，但是它之间有什么联系呢？因为焦虑的人非常容易起内分泌失调的，而甲状腺又是我们身体呀最大的一个腺体，最重要的。所以说你内分泌失调的人都会出现哪甲状腺的结节包块，这个时候需要不需要治疗呢？主要啊就从两方面去考虑，一个是结节呀，是不是压迫到食管气管了，影响不影响啊你喘气儿，会不会引起相咳，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结节呀会不会影响我们甲状腺的功能。那你发现这些问题之后，有没有就是说体重剧烈的变化，突然间瘦了或者胖了，再有一个你平时怕冷怕热吗？血压心率怎么样？
2: 血压吧还行，就有时候高点145高压。心脏跳得快，有时候也快100下左右吧，
1: 对，能到100下。
2: 不是，哎，反正是瘦，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反正没减肥，我体重是有些瘦了，
1: 嗯，
2: 是有些降了。
1: 嗯，
2: 你看我这情况需不需要做什么手术啊？我这个，
1: 你这个，我给你个建议哈。甲状腺结节呀，它分两大类，一类呀就是这结节是块死肉，它不分泌甲状腺素，没有功能。哎，再有一类呢，就是这结节是活的，它自己呀可以干活，可以分泌甲状腺素，这个叫腺瘤，叫高功能腺瘤。如果是结节分泌甲状腺素的话，它是不受身体控制的。我们人正常甲状腺呢分泌甲状腺素是受大脑垂体来控制，但是垂体不管腺瘤，所以说腺瘤它是在没有领导的情况下随便的分泌甲状腺素，就会造成甲亢的症状。我们都是甲亢的人，什么特点？就是啊，哎，出汗出得多，血压高，心率快，能吃还瘦。所以说从你症状来判断，你这个甲状结节很有可能是个高功能腺瘤。你去医院呢做一个甲状腺的扫描，叫点扫描，就看你这个腺瘤啊它能不能吃点。它能吃点就证明它有功能，它在合成甲状腺素，那这个就把它切掉。如果没有这种现象的话，就不要去切，不光是没必要，还反倒会引起甲状腺功能减低，那就麻烦了。那这一辈子就都得吃优雅乐了。
2: 嗯，那行，孙主任，我知道了。你看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用上点这个溶血灵芝酶呢？
1: 我建议你溶血灵芝酶啊你一定要用。为什么？因为甲状腺长结节啊都不是长一个的。一长啊都是长一堆的。而且我们说内分泌失调啊这种体质它是天生的。情绪啊不容易控制自己，或者心理事儿比较多，或者是有焦虑抑郁这些情况，它是一辈子事儿。所以说你始终啊就会有内分泌失调。你今天把这结节切热了，待两天它肯定还长新的。而且不光在甲状腺上长，在我们身

0: 身体中很多腺体上长结节，而其他腺体上长结节都会造成内分泌功能的损伤。尤其年龄大了，我们不管是钙的代谢，还是血压，包括血糖，都是内分泌系统控制的。所以说，它是一串问题。甲状腺如果恶变了呀，一般情况下不会要命的，但在治疗之后啊，对身体伤害非常大。你现在用上啊，溶血磷脂酶，咱不用时间长，咱吃半年。哎，如果要继续冒风险，那真的结节要长大了，该手术了，造成甲减了，那你想想，一辈子天天吃一口甲粒，那得多少钱呢？另外得多受罪呀。而且甲状腺还要控制我们血糖、血压，那到后来的话，糖尿病、高血压就都跟着要来的，要多吃一点血压就高，要少吃一点血压就低，人非常受罪的，甲状腺引起的心脏病都很重的，这些都跟结节有关系。所以说你现在问题是什么？就是不能让结节再长。那这个好的方法呀，咱们就把溶血磷脂酶用上。溶血磷脂酶呀，它是德国新研制的抗病变的一个产品，它能真正做到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的问题，从根儿上啊控制风险。
1: 你说说你，我这个不是什么大毛病，是吧？
0: 甲状腺的男性的还少一点，女性的话过50都有。但是我们说了，关键你要看这个甲状腺结节影响不影响我们甲状腺功能，会不会恶变。如果影响功能了，或者是会恶变的话，那咱就应该重视它。如果没有这两个风险，哎，你就根本就不用去担心它。你这种情况啊，已经出现了血压啊，体重的变化了，你一定要重视。
1: 好的，宋主任，我也怕回头这个病情再严重了，而且现在趁这个价格也便宜，吃也没什么压力，这个啊。
0: 哎，你吃溶血磷脂酶的含金量啊，它是帮你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了，解决到细胞病变的底部上了，而且这次首发的价格才一个月不到200块钱，以后价格也肯定会翻番增长的。工作人员呢，我让他给你登记上了，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啊。
1: 好好的，太谢谢你了
0: 啊。好的，不客气，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作用效果明确，想用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呀，您好。
0: 哎，是我啊。
3: 我想要报名。
0: 嗯。
3: 我就是那个肠息肉，然后还是多发性的。
0: 嗯。
3: 我就怕就是哪天突然病变了嘛，有了这个溶血磷脂酶吧，我就不用担心了。
0: 嗯。
3: 而且吧，一个月不到200块钱，价格还这么便宜，我更得用上了。
0: 溶血磷脂酶啊，大家确实必须要用上。我不能说溶血磷脂酶啊，它是最好的。但是它解决的层面呢，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能水解溶血磷脂酸，属于点对点的解决问题，它是病变靶点抑制剂，直接从细胞磷脂层面呢去解决复制和迁移的问题，这可是以前呢咱们都没有接触过的一个方法。
3: 是呀，所以我才就是赶快打电话来报名。
0: 嗯，
3: 哎呦，我可听说了，就是明天就能到达各个地区，我得早点报名，要是错过了，以后要是用不上，那可咋整啊？
0: 这你说的非常对哈，这次啊是因为在香港同步上市，我们才有这个低价，一个月不到200，但是首发过去之后啊，它的价格啊肯定会啊翻倍的往上涨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早点报名。那你具体是什么问题呀？
3: 多发性的那个肠息肉。
0: 嗯。
3: 当时吧，就是做那个肠镜检查的时候吧，说我这个肠道里头得有那个30多个息肉，大的吧有1厘米那么大，小的吧也有0.2、0.3那么大。 就是自从得了这个毛病吧，就每天都担惊受怕的，就生怕

0: 病变啥的。而且吧，这个吸入也折腾人，就是动不动就肚子疼，而且还发胀，肚子还硬邦邦的，就特别的难受。以前吧，我排便就是一两天一次，但是自从有了这个吸入以后吧，就是一天你不用干别的了，你净跑厕所了，一天得去5趟厕所。
1: 这个肠息肉啊，是肠道炎症非常常见的一个呀结果。肠道啊慢性炎症就会产生大量的磷脂酸，而在磷脂酸的刺激下，这个炎症细胞啊就会不限的增生，过度的增生啊就会产生息肉，这个息肉继续长啊就会非常容易变成啊恶性病变。
0: 我就怕这个病变嘛，我平时吧也用了不少那个办法治疗。当时吧就是在医院也做过那切除，但是你切完以后吧它还是长，而且我发现就是后长的这个就是比之前长得还快，然后但是你不做也不行啊，你不做就容易病变嘛。除了这手术，平时我吃的药也不少，美沙拉嗪呀、塞来昔布呀，就是这些我都是常年吃的，还有那些个止泻药、止疼药，甚至连那个益生菌我都吃好几种，但是效果都不是很明显。
1: 如果你要是医生给你开了美沙拉嗪，那就说明啊你的肠道啊息肉是炎性息肉，炎性息肉啊是非常容易恶变的。而且我也告诉你，你这个炎症啊它不是普通的炎症。美沙拉嗪是治什么肠炎的呢？就是溃疡性结肠炎。那溃疡性结肠炎就是癌前病变中最凶猛的一个。这种病啊慢性炎症将来啊会有一半的患者变成啊恶性病变的。而这个息肉就是变成病变的兆作。所以说你的情况啊记住，溃疡性结肠炎是终生性疾病，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你用美沙拉嗪控制结肠炎的不是治息肉的。再有一个，千万不能用塞来昔布，用反了。溃疡性结肠炎是不能用塞来昔布的。你记住只有两种药可以用。一个叫美沙拉嗪，一个叫柳氮磺胺嘧啶。常年吃管溃疡结肠炎，但是它不管息肉。这个我们要清楚，这种息肉啊过去的方法就是一定要手术切除，见了就切，但是伤口很难长。因为什么？因为炎症一直在，而且经常手术之后啊会引起出血。长期反复手术会引起肠梗阻。对于你的治疗方法呀，我就建议你美沙拉嗪继续用，把溶血磷脂酶加上，因为它是个从细胞磷脂层面三重靶向全面解决问题。首先直接切断细胞信号传导，这时候你息肉就不会再变多变大，防止病变的出现。第二个，它能解除细胞的自噬的抑制，直接阻断细胞的血液供应，让病变细胞失去能量来源，诱导细胞死亡。这时候你就不用担心息肉再次生长，最后还能防止细胞迁移，把它困在原地，不让它进入胃里，不让它进入到血液里，直接杜绝危险情况出现。所以这三重靶向抑制能全面解决你这息肉的问题。
0: 那孙主任，那我就更得用上了，这说啥也给我报上名啊，我这次必须得用上。你看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我也有能力长期去用。
1: 对，多定一点，因为我说了你这个病啊是个终生问题，咱吃的时间一定要长啊，而且病变几率是超过 50% 的。溶血磷脂酶可以帮助我们呢防止病变。名字已经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你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包括用药什么的别乱吃药了，塞来昔布马上停掉啊。
0: 行行行，孙主任那多谢你啊。
1: 不客气，好，再见。
0: 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机会难得，一定要提前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0: 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
3: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5: 孙主任你好啊。
4: 啊，是我啊。
5: 哎，我今天的是来您这里报名来的。
4: 嗯、
5: 这回我听你在节目当中讲啊，说这个是新研究的。
4: 嗯。
5: 这么好的机会啊，我肯定需要用上。
4: 嗯。
5: 而且呢，听说啊，一个月啊还不到200块钱。
4: 嗯。
5: 平时我吃的那些啊，单拿出来一个都比这个贵呀、
4: 啊。溶血磷脂酶啊，是德国柏林夏利特25年呢才研发出来的，今年一开年呢就选择在香港同步上市，也是只有现在有这次机会，咱们才能啊同步用上，确实啊非常不容易。哎，那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5: 我这个情况啊，确实是有点，怎么说呢，有点麻烦呢、
4: 啊。嗯。
5: 因为我是查出来有这个肺结节，而且呢还不止一个，是属于双肺结节，多发性呢，现在每一侧啊都有5-6个结节，
4: 嗯，
5: 我现在就感觉有点走投无门的情况，
4: 嗯，
5: 去年检查出来的，
4: 嗯，
5: 之前呢也没有。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啊，也不是觉得很累啊，只是有一条就容易感冒，抵抗力感觉到有点差之外，其他的也没有啥问题，我也没往这方面的想。但是去年3月份的时候了，那时候我就突然就是那段时间我就感觉那个嗓子眼了特别疼，
4: 嗯，
5: 哎，就出气呢就感觉有点累，就感觉到就像现在这样啊。说话都有些累啊，而且还嗓子还发痒，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压着，就是感觉那个气儿呢始终是不顺呢、啊。
4: 嗯，
5: 上不来气，走路也是动不动啊就大喘气。后来就发现了这种情况，就越来越严重了，就感觉出去都费劲了。
4: 嗯，
5: 而且呢还配合咳。
4: 嗯，
5: 不停的咳呀，天天咳，从早到晚的咳。每次咳的时候就感觉脑袋都跟着疼，哎呀，咳时间长了就感觉到人很迷糊，身上没有劲儿，就老是不想动，话也不想说，饭也不想吃，胸口还疼。那个时候家人呢也发现我不对劲了，一个劲儿让我去医院去看一看，
4: 嗯，
5: 也就跟着去了。这一检查就发现是肺脏的问题啊，是结节了。当时我也不懂这个结节嘛，到底是啥，怎么回事呢？当时医生就告诉我呀，他说引起结节的原因很多，他说既然出现结节了啊，这个是通过我们的仪器检查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那就得必须考虑啊把这个结节拿掉，就只能做手术切除。哎呀，当时医生说的很严重啊，把我眼瞎的够呛啊，医生说的话让我肯定得听了，当时他那么一说啊，我就都做了，也就是说手术也做了，
4: 嗯，
5: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啊手术切了以后啊，这才没多长时间，以前那些症状又开始来了，不停的咳，3天2夜都感冒，上不来气，这一去检查说是姐姐又复发了，又长出来了，你说我还能怎么办呢？我现在真是一点办法没有啊，孙子。
4: 你对你自己身上的病的理解正好是反了，哎，这个咳嗽喘气儿，你所有

0: 的不舒服，没有一个是结节引起的。肺里的结节呀，不会有任何症状的。你说这个症状啊，这都是慢性支气管炎的症状。你是慢性支气管炎引起的结节，而不是结节引起的咳嗽。咳嗽、上麦气、胸闷，都是因为慢性支气管炎，而慢性支气管炎它可以引起结节。所以说呀，整个这个病的治疗顺序有问题，而且只要这慢性炎症在，它就不断的要产生大量的磷脂酸。只要这些磷脂酸泡着你这些肺泡细胞、支气管细胞，这个结节还会长。结节长得快，这就是病变最大的一个风险。因为长得快的结节容易恶变的。所以说这些东西啊，才是自己最该注意的东西。
1: 我根本就是搞反了，我以为啊，一开始就是结节才引起咳嗽，看来还不能反复接，那万一出现恶性的了，那不得就完了吗？你说我还有什么办法呢？
0: 手术不可能治疗慢性支气管炎的，对不对？而且手术反倒会损伤你肺部的免疫功能，那免疫功能损伤了，它就更容易出现恶变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建议呢，第一个，支气管炎的药该用一定用，喷鼻子的呀、补肺益肾的这些药都要用，同时注意不要感冒，抽烟的一定要把烟戒掉，这是一条必须做到的，针对慢性支气管炎。再有一个呢，就是啊，溶血磷脂酶，这个你也一定要用上，因为只有溶血磷脂酶啊，才能帮你啊把磷脂酸清除掉，防止啊这个结节再长。防止结节恶变。
1: 我这个电话呀真是打对了。我这是头一回听说我这个毛病是因为肺支气管炎的造的这个
0: 肺
1: 结
0: 节是没有症状的。
1: 我说怎么没人告诉我呢，你说。那我现在必须得赶紧把这个溶血磷脂酶用上，是不是？
0: 对对，溶血磷脂酶呀，它是点对点的去呀帮我们溶解磷脂酸。溶血磷脂酸呢，是你的结节不断的长，将来呀会恶变，它是一个基础，它在它就长，它就会恶变，它没有了，你就不用担心再长新的结节恶变了。而且呀，我们说溶血磷脂酸呢，可以把你结节的细胞啊，阻断它跟外界的联系，关到一个小黑屋里，将它饿死，这样就不用担心呐病变，就算是有病变，它也发展不起来。这是根源性解决问题。对于你来说呀，这次香港同步上市溶血磷脂酶，你越用上效果就会越好。
1: 那我肯定得用啊！你说的话，我现在是相信了。因为没人告诉我，我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你了。那我得用上溶血磷脂酶了。我听你在讲，说是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
0: 对，
1: 是不是？对我们这种家庭来说也是很划算的。千万要给我把名报上好不好，是不是？要不然以后来用的话，那不是还得涨价吗？
0: 对，这个价格呀就只有这一次，首发之后价格一定会翻倍涨的，所以说咱才提前报名的。我现在就把你电话给你工作人员，你去登记一下个人信息啊，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啊，终于有救了，谢谢啊。
0: 那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联通核心枢纽，能和香港同步使用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酶水解溶血磷脂酸，降解促肿瘤信号分子，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抑制血管生成和转移，被称为是病变靶点抑制剂，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将病变解决到了磷脂层面，就是解决到根儿了。而且这次哈，大家享受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下来呀，不到200块钱，机会就这一次啊，错过这次，这价格可是要翻倍的上涨。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0: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
1: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3: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4: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3: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5: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6: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2: 下面有请孙主任。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这一次咱们广大听友真的是太幸运了 啊咱们能够同步用上在香港首发的溶血磷脂酶，而且这个首发价格啊，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咱很多朋友听完以后啊，都打电话来报名。现在大家都在关注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溶血磷脂酶到底什么时候能用上呢？
7: 哎，很快的，也很顺利哈，就是现在已经发往全国各地了。
2: 这么快？
7: 预计呢，今天晚上溶血磷脂酶就到达全国各个地区。
2: 太好了！
7: 明天我们活动啊，就可以正式开始了。
2: 嗯。
7: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一次啊，溶血磷脂酶是德国柏林夏利特最新研究的产品，产量啊一定是供不上的。
2: 嗯，很有限啊。
7: 对，所以说这次数量啊不会太多。
2: 那咱们广大听友明天一定要留意听节目，一旦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说想要用上都是非常难的，并且这次价格还这么实惠，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大家伙也没有什么样的经济压力负担啊。
7: 对，这么便宜也是占了同步首发的光了。
2: 是的，
7: 所以说才会有这样的价格。等过了这个首发阶段，那到时候价格呀一定会翻番上涨的。
2: 是，
7: 所以说这一次我们所有的人一次啊，能够以这么低的价格用上溶血磷脂酶的机会，
2: 嗯，和香港地区同步使用首发的价格，明确的预防病变的作用，可以说啊，用这个溶血磷脂酶性价比是高的。
7: 对，
2: 嗯，
7: 首先从价格上讲哈，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这对大家来讲啊都没有任何的压力。
2: 对，

0: 目前说呀，所有跟病变有关的产品就没有一个便宜的，
1: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啊。
0: 对，简单的你比如说呀，阿那曲唑，
1: 嗯，
0: 它是乳腺病变的治疗用药，
1: 嗯，
0: 进口一盒将近300块钱，
1: 嗯，
0: 里边呢是14粒，
1: 一共才14粒啊，效果是单一的，价位还这么高，所以这就给大家带来了压力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溶血磷脂酶呀，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这个价格呀，跟病变相关的所有的产品当中，
1: 嗯，
0: 是低的，
1: 没错。
0: 而且它抗病变效果呢，又是全面的，
1: 哎，
0: 因为它和所有抗病变的药都不同，
1: 嗯，
0: 它解决的是细胞病变基础的底物，
1: 对，
0: 所以说大家用它一定不要图便宜，而是啊要关注它的效果，
1: 嗯嗯，这才是关键的啊。它是水解溶血磷脂酸，真正解决到磷脂层面，从根上就避免了每一个细胞病变的可能。所以说大家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溶血磷脂酶。
0: 所以说为什么说它是伟大的研究成果呢？
1: 嗯，
0: 每天吃1到2粒，真正作用到细胞膜的磷脂上，水解溶血磷脂酸，
1: 嗯，
0: 切断结节、息肉、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细胞之间没有信号传导，它就啊不会啊继续复制。
1: 对，
0: 结节息肉啊，它就不会继续扩大，不会病变。
1: 嗯，控制住了啊。
0: 对，
1: 现在咱也发现说有这个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包块的朋友太多了，大家都怕病变这两个字儿。那么这一次新研究的溶血磷脂酶出现了，从根上就杜绝了病变的出现，这一次能有机会和香港同步使用，大家是非常幸运的。
0: 溶血磷脂酶啊，解决到磷脂层面，属于啊是根源预防，
1: 嗯，
0: 而且每天只需要1到2粒就能恢复人体的自噬功能。溶血磷脂酶就像是体内的巡逻兵一样，
1: 哎，
0: 只要是发现呢有新的结节、息肉、病变细胞出现，它马上给它进行包裹，
1: 嗯，
0: 把它吞噬掉。哎，那么像手术切除的病人，大家用它呀，就是杜绝了复发的可能。
1: 嗯，这就安全了。手术啊，咱说只能切病灶，但是每个细胞都有磷脂，溶血磷脂酸不解决，它就是会不断的长。所以溶血磷脂酶解决到磷脂层面，就是解决到根上了，而且它针对的是全身细胞啊，它这个预防效果是全面的。
0: 没错，
1: 嗯，
0: 每天呢只需要1到2粒，还能避免呢病变细胞的远端转移。我讲过，所有的细胞啊都是泡在血里的，
1: 哎，
0: 比如乳腺结节，结节细胞啊顺着血循环跑到肺上了，
1: 转移了，
0: 哎，那这就是远端转移，
1: 嗯，
0: 哎，这样情况下呀，死亡率就会非常高的，
1: 嗯，
0: 所以说溶血磷脂酶为什么建议大家都吃，而且越早吃效果越好，因为它的这3重靶向抑制，
1: 这就是它的特性啊，吃它就等于吃了一颗定心丸，从根上就控制了病变的那种可能性了。
0: 所以说呀，大家用它一定啊不要仅仅因为啊价格便宜，
1: 嗯，
0: 而是要明白它的含金量。
1: 对，
0: 它是解决到磷脂层面的产品，它靶点病变抑制，点对点预防病变的发生。
1: 嗯，溶血磷脂酶点对点解决到磷脂层面。那么今年一开年啊，咱和香港地区同步上市，并且这一次是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对于所有结节的朋友来说呀，预防病变好的保险的办法，
1: 嗯，
0: 就是对每一颗结节细胞的变性磷脂下手，
1: 嗯，
0: 点对点才叫真抑制。这是从基础的层面去解决问题。
1: 是，当所有这个结节细胞的磷脂都恢复正常，咱说它压根就没有病变的机会了啊。
0: 没错，德国柏林夏里特在做临床的时候就得出一个结论，他对于病变边缘抑制率接近了100%。
1: 嗯嗯，
0: 什么是病变边缘？

0: 员呢，比如临床当中的乳腺结节三类、四类，肺结节边缘不清楚，有血流信号的，包括息肉超过两厘米的，还有囊肿里边有乳头的，甚至多发性的，就都有病变的风险。
1: 这些都是高风险的啊。那咱说病变要是抑制住，就相当于命保住了。
0: 对呀，一旦病变，目前没有太好的治疗方法，比如淋巴，大家一定要格外关注，它一旦病变就是全身性的。
1: 因为淋巴是分布在全身的啊。
0: 对，像是之前有个著名的主持人，他最早的就是淋巴结节，但是因为工作忙没当回事儿，结果病变了，从确诊到去世一共一年的时间。
1: 哇，这太可怕了。
0: 淋巴病变呢，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它有几个特点。如果出现这样的淋巴结增大，一定要重视。
1: 您说说。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无痛性的淋巴结肿大。
1: 无痛性就没有痛感呗。
0: 对，每一种病变呢，都有自己的一个特殊的表现。
1: 嗯，
0: 你比如说淋巴病变的特点是无痛性的，而且你摸，我们能摸到啊，肿大的淋巴结。
1: 哦。
0: 这个淋巴结感觉是什么呢？硬度啊，就跟我们鼻尖很相像。现在很多医生的基本功啊已经很差了，实际有经验的医生啊，他不需要 CT 核磁，
1: 用手摸，
0: 用手摸就可以判断他的恶性程度。
1: 哦，
0: 比如说这个结节淋巴结一摸，跟我们的嘴唇的硬度是一样的。这个叫软脂，这样的淋巴结啊，你放心，不会有问题的。那它的硬度跟你的鼻尖很像，这个叫韧，小心了，要出问题了。
1: 哦，硬度上来了是吧？
0: 那如果摸着就跟额头一样的，这叫硬，那我告诉你，已经恶变了。所以说摸摸淋巴结，再有一个要记住哈，就是如果突然间出现的单侧的，比如锁骨下、腋窝淋巴结的肿大，腹股沟淋巴结肿大，一定要小心，因为如果是炎症引起的淋巴结肿大，一般都是双侧的。那如果单侧的，那应该是什么？你身体这半边有病变发生了，
1: 有问题了。
0: 对，而且当出现淋巴病变的时候，首先呢，它就变成了一种全身性疾病了。因为淋巴循环，它是直接注入我们的人体上腔静脉的，而上腔静脉再往前走，就是我们的右心房。
1: 哇，
0: 那进了心脏，自然所有里边进来的病变细胞就走向全身，脑、肺、肝、脾就都会出现病变细胞了。
1: 哦，明白了。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身体中肯定啊是溶血磷脂酸超标了。你的淋巴结这套岗哨已经无法控制病变细胞的扩散了。
1: 是，控制不住它了啊。但咱发现这个核心其实还是溶血磷脂酸。它有点像什么状态？就咱们俗称的说，一条鱼腥了一锅汤，有点这个意思啊。
0: 对，这个溶血磷脂酸呢，医学上现在发现什么？它是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器。它能加快细胞信号传导，帮助细胞疯狂的繁殖。结节细胞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越长越多。
1: 而
0: 且目前淋巴结呀，我们说虽然治疗方法很多，可以呀化疗，可以呀放疗，也可以药控制，也有靶向治疗。但是淋巴病变呢，它里边要分很多亚型的。
1: 哦，很多分支啊。
0: 对，这个时候你就要碰运气了。碰着啊治疗方法多的，对化疗药敏感的亚型，
1: 你能幸运一些。
0: 就能幸运。但是如果碰着顽固的对化疗药不敏感的，那基本上目前所有的治疗方法都无法控制病变的发展。
1: 哇，所以现在常规治疗上还没有说真正能够100%有效抑制病变的药物啊。
0: 对，像结节，临床上可以通过一些中成药、抗生素、抗结核药、靶向药等来控制结节病变，但这些药物往往无法抑制它们的增长。而溶血磷脂酶，它是水解溶血磷脂酸，切断信号的传导，点对点进行针对性抑制。直接从细胞磷脂层面上给它进行抑制。预防病变。
1: 这就好像说是这个狼吃羊，羊吃草一样。

0: 是天然的一种克制啊。
1: 对，就是因为啊，这种天然的克制，不管是溶血磷脂酸在身体什么部位，它能精确的找到，这就是天性。
0: 嗯，
1: 病变细胞信号传导掐断之后，能够启动细胞接触一致。
0: 嗯，
1: 简单举例子，就像两个人呢挖隧道，同时往中间挖，
0: 哎，
1: 你从南面挖，我从北面挖。
0: 嗯嗯，
1: 哎，
0: 会碰头。
1: 对，咱们两个在山里边碰头的时候就停了，你也不挖了，我也不挖了，
0: 挖通了、啊，
1: 挖通了。
0: 嗯，
1: 细胞也是一样，两个细胞接触到一起的时候，它就不会再复制了。
0: 嗯，
1: 这叫接触抑制。
0: 明白了。如果说中间有溶血磷脂酸给它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即使双方说接触到一起了，哎，但他们依然复制继续挖，那这就是病变了。
1: 对呀，咱俩碰头了、
0: 嗯、
1: 哎，那我不能再往你那儿挖了，我怎么办？我往上挖、嗯、
0: 对，往别的方向了，
1: 你往下挖，对不对？
0: 是。
1: 那我说了，挖半个月我把隧道挖漏了，你把地下水给挖出来了。
0: 是。
1: 这身体里也一样，同样在一个位置长，结节它就会变大变多。
0: 对，
1: 如果长到其他脏腑器官上，就是老百姓说的飞了。
0: 嗯嗯，
1: 这个情况啊是最难治的。所以说溶血磷脂酶掐断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结节就不会变大，它就没有啊病变的风险。
0: 是。
1: 德国啊用十多年的临床数据表明，这种抑制率啊能接近 100%。
0: 嗯，这就是点对点解决结节细胞的繁殖，让结节的数量不再增多。所以用溶血磷脂酶啊，只要是还没有病变，到最后咱发现它都会有这种回旋的余地和可能性。
1: 对。
0: 嗯，
1: 当时德国柏林夏里特研究中心为了能够在香港同步上市，
0: 嗯，
1: 也在香港啊做了一次临床验证。
0: 怎么样？
1: 就是当时是有一个淋巴结节的患者，脖子有结节，
0: 嗯，
1: 转头吃东西吞咽困难，而且不光是脖子有结节，腋下腹股沟都有，胳膊出现水肿，下肢胀痛，所有检查都表现这个结节已经恶变了。
0: 哦，我之前查资料啊，孙主任说只有严重的淋巴结节才会有症状的。
1: 就是这样的患者在临床上啊，除了常规的放疗和化疗，又给他加上啊溶血磷脂酶。
0: 嗯，
1: 等到五瓶用完，通过 CT 及穿刺活检等方式，发现患者体内的结节没有再出现变大的情况。
0: 哦，
1: 而且开始缩小了，转头吃东西不困难了。
0: 嗯嗯，
1: 十瓶用完，没有任何新的结节滋生，这直接从根上扭转了病变的风险。
0: 是的。
1: 继续服用溶血磷脂酶，发现呢、啊、这个结节也没有再生长。
0: 这就意味着这个结节得到控制，结节不再增长，病变不可能出现，因为没有了病变的这个条件了。
1: 没错。
0: 嗯，
1: 这个患者呀只是其中一个，溶血磷脂酶十年当中把无数患者从病变边缘拉回来。
0: 嗯，
1: 甚至从绝望中拉回来。所以说怕病变的患者，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嗯，
1: 这次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只需要一天一到两粒就可以啊，不给病变可乘之机。
0: 嗯，
1: 这是提前预防病变好的方法。
0: 是的。那么所有有结节息肉包括囊肿的朋友，如果说大家也想要预防病变，咱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用上溶血磷脂酶，从磷脂层面溶解溶血磷脂酸，让坏细胞啊不发展，防止病变。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啊，明天活动正式开始，想要用上溶血磷脂酶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0: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
2: 曾经您抬头仰望

0: 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溶血磷脂酶啊，在德国经历了长达10年的临床验证，直接就成为了病变术后辅助用药。针对病变的患者，它同样啊是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能增强药物效果，减少复发。
2: 其实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溶血磷脂酶把病变信号给切断了，这个病变细胞它就没有办法再去复制再去繁殖了。
1: 对，就是这个意思。溶血磷脂酶啊还有一个更大作用。
2: 是什么？
1: 就是能够啊恢复细胞本身的自食功能。细胞自食啊就是直接将病变细胞牢牢包裹住，不给它呀供血供氧，不给它提供营养，不断的消耗病变细胞的能量。等这能量消耗尽的时候，病变细胞就死亡了。
2: 其实临床当中也有很多药物是诱导细胞凋亡的，原理对啊，但是只要有溶血磷脂酸它就诱导不了。所以全世界都在研究这个磷脂，但是咱发现呢，确实德国是率先突破了这个难点了。
1: 对，现在很多治疗病变的方法，不管是手术还是用药，其实都是这个原理。比如之前德国柏林有一个患者是肺病变，而且他的分型没有高效的靶向药物的。
2: 这就不是说花钱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了啊。
1: 对，在分型对不上的情况下，钱花了呀大概率还是呀没有什么效果的。而且靶向药是非常贵的，后来做的呀支气管动脉的栓塞术，
2: 是不是把给病变供血的那个血管给它封住堵住，不让它再给病变细胞提供血液了。
1: 栓塞术这种治疗方法呀，治疗病变到现在呀，告诉大家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这不是啊什么新方法，但是也不是每个脏腑器官都可以堵的。举个例子，你胃上长一个病变，我给你把胃动脉栓了，胃会缺血坏死的。那还不如把胃切掉呢。你缺血坏死，这个病你不给自己造成
2: 更大的麻烦，
1: 更大的麻烦，穿孔了嘛，
2: 对，
1: 烂了嘛。所以说身上啊真正能栓的只有啊肺和肝。而肺栓的作用啊又很弱，因为肺啊是双重血供。支气管动脉供血占很少的一部分。30% 不到。还有呢就是啊肺动脉供血。占70%-90%的供血。所以说你支气管动脉只能减少30%的供血，
2: 很有限啊。
1: 对，所以说的话几率啊非常低。而肝脏呢只能栓的是肝动脉。但是肝脏动脉啊只有给肝脏提供20%的供血，
2: 更少了。
1: 肝脏80%的供血是来自于门静脉。所以说这两个地方可以栓，栓完之后啊不会引起肺坏死，也不会引起肝坏死。但是它只是 20%-30% 的减少病变细胞的供血，实际我们说了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2: 是的，太少了。
1: 而且是啊减少了这点供血，但是它有溶血磷脂酸在不断的刺激它。吸收营养。所以说想要停止供血来饿死病变细胞是完全做不到的。而且呀、病变细胞也会不断的产生新的血管。所以说想堵你堵不过来。那后来呢就把溶血磷脂酶搭配上了。它不堵血管，而是直接从细胞磷脂层面上下手。它同样是阻断血氧供应，但是它针对的是病变细胞。是将一个个病变细胞包裹住，就像是用保鲜膜给它缠几圈。外面一点营养都进不去。而且它不攻击其他正常细胞，
2: 完全隔绝了啊。
1: 结果发现病变细胞凋亡率提升到了 80%。
2: 我觉得这个患者真的是非常幸运，他赶上这个临床了。
1: 当时啊收入临床的时候，其实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了。医生已经宣布最多还有半年的寿命。参加临床之后，除了常规治疗，把溶血磷脂酶搭上之后，一直活到现在已经3年多时间了。
2: 哇，这也是突破了，也是一种奇迹的出现了啊。手术是外在的阻断血管，那么溶血磷脂酶它是启动

0: 人体自噬功能是双管齐下的作用。
1: 对，
0: 嗯，
1: 它是把病变细胞包裹起来，哪怕你有100根血管给它供血，也送不进去。
0: 嗯，
1: 就相当于把病变细胞嘴堵上。
0: 嗯嗯，
1: 有营养它吃不进去，病变细胞就不会继续增长，
0: 而且是堵得严严实实的啊。
1: 对，
0: 这就好像说双方交战一样，先把对方粮草给断了，断得彻彻底底的，那这仗肯定就赢了啊。
1: 哎，所以说溶血磷脂酶解决的呀是细胞病变的底物。
0: 嗯，
1: 不攻击任何其他细胞，从根上把病变防住了。
0: 是的，想要预防病变，从细胞层面进行抑制，解决溶血磷脂酸，不光啊要让这个病变细胞不复制不繁衍，还要能诱导病变细胞凋亡。难怪在德国，这个溶血磷脂酶成为了病变治疗当中的主要辅助手段，所以也是更值得大家伙去用的啊。
1: 而且溶血磷脂酶啊，恢复自噬功能同时，还能抑制病变组织生成血管。
0: 嗯，
1: 这样就完全杜绝了病变组织的能量摄入。
0: 嗯，
1: 还能保证病变细胞不向远处转移。
0: 嗯，有病变不管是什么情况啊，你是肝病变也好，肺也好，肾也好，甚至说是淋巴乳腺等等，其实都有这个转移的风险。那么现在这个溶血磷脂酶就是给大家生命的一个保障了。
1: 对，肿瘤所有的检查报告中，大家记住最重要的就是这张病理报告单，
0: 这是最重要的。
1: 哎，而在病理报告中，专业人员把病变分期怎么分呢？
0: 嗯，
1: 跟大家说，一般的常规叫1、2、3、4。比如说胃的病变，
0: 嗯，
1: 胃的病变呢，都是发生在胃黏膜上的。如果病变细胞只在胃黏膜上有，没有进入啊胃的中层和外层，
0: 嗯，
1: 胃分三层嘛，
0: 嗯嗯，
1: 只有在最里一层有，后面两层没有，这个我们叫原位病变。
0: 嗯，
1: 哎，原位病变不用做手术的，做个胃镜给它扒下来就行。
0: 哦，这么容易。
1: 而放化疗也不用。为什么是在原位啊？说明你身体溶血磷脂酶还是比较多的。
0: 哦，
1: 把它控制住了，它
0: 没有转移。
1: 对，
0: 嗯，
1: 哎，那如果二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已经脱离它原来的位置了。
0: 嗯嗯，
1: 哎，这个病变呢，已经从黏膜的内层长到中层，
0: 嗯，
1: 甚至长到外层了。
0: 嗯，
1: 或者说啊，这个病变已经从宫颈长到宫体去了。
0: 哦，
1: 哎，就脱离了它最开始起名字这个位置了。
0: 嗯，
1: 这就是二期。二期说明什么？
0: 溶血磷脂酶控制的不是很好了，
1: 局部的溶血磷脂酶
0: 嗯
1: 不够了。那接着呢就是三期。
0: 嗯，
1: 就是它已经离开了它原发的脏器。
0: 嗯，
1: 但是呢没有离开它原发的身体的腔道。我们人体啊有颅腔，就是脑袋里边，
0: 嗯，
1: 有胸腔装肺装心，
0: 嗯，
1: 装食管，哎，有腹腔有盆腔。胃在哪里？在腹
0: 腔。腹
1: 腔，哎，嗯，那宫颈在哪里？在盆
0: 腔。盆
1: 腔。所以说呢，它从胃里出去跑到肝里去了，
0: 嗯，
1: 那说明呢它已经离开胃了。
0: 对，
1: 但是它没有离开腹腔，
0: 还在腹腔控制范围内。
1: 对，它已经离开宫颈跑到子宫卵巢里去了，它没离开盆腔。
0: 嗯，
1: 这说明你这个盆腔腹腔的溶血磷脂酶
0: 有问题了。
1: 有问题了。
0: 嗯，
1: 这就是三期。
0: 嗯，
1: 那四期就是突破出这个腔隙了。
0: 嗯，
1: 在胃里的跑脑袋里去了，
0: 嗯，
1: 跑肺里去了，也就是从肚子到胸部到脑袋去了，
0: 远端转移了，
1: 这个就是咱们说的飞了
0: 啊。
1: 哎，那这实际上为什么会飞呀？
0: 嗯，
1: 就说明你全身的溶血磷脂酶
0: 都出问题
1: 了，任何方法都很难呐，再控制这个病变的发展了。
0: 嗯，
1: 为什么？
0: 嗯，
1: 一般的市级医院、三级医院呢 ，CT 也就是啊5毫米的病灶才能扫出来掉，
0: 哎，
1: 但是5毫米的病灶，跟大家说，这里已经多少病变细胞了？
0: 嗯，
1: 已经会有上千万个病变细胞了。
0: 哇，哦，已经是很多了。
1: 对，你发现你身体有一个上千万病变细胞的转移灶，那你身体里肯定有百万的，
0: 嗯，
1: 十万的，上万的，成千成百的，会有无数个这样的病灶了。
0: 对，这只是其中之一。
1: 对，那些病灶 CT 发现不了啊。
0: 是，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切了。我把你脑袋里的、肺里都帮你切了， 你的免疫功能手术之后，我们说
0: 受影响，
1: 伤元气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同时的话也会消耗你自身磷脂酶的功能产生、
1: 嗯、
0: 所以说磷脂酶更少了，免疫功能更差了，你自噬功能又停了，手术一打击，那你的成百上千的不迅速的一下子全冒出来了吗？
1: 雪上加霜了，
0: 对不对、
1: 嗯、
0: 本来想灭这一个大的，结果一个大的灭完之后、
1: 嗯、
0: 马上十个二十个小的
1: 全都冒出来了，
0: 全变成大的了。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说了得怎么办，一万个的十万个的，你都必须把这些病变细胞的嘴给它堵上，
1: 对，
0: 让我们身体能清理掉它，开始我们身体自己的自噬功能。
1: 嗯嗯，
0: 那这些都离不开足量的正常的溶血磷脂酶。
1: 没错，
0: 只有溶血磷脂酶达到正常标准，才可以帮我们把病变细胞封闭，不让病变细胞啊在远离脏腑的部位产生新生的血管，同时让我们身体一个一个的把这些病变细胞通过自噬功能把它清理干净、
1: 嗯、这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啊、
0: 对，
1: 这就是溶血磷脂酶啊，它直接从根源上解决病变转移的这个问题了，也是在给大家这个生命做保障的一个基本了。
0: 而且溶血磷脂酶啊就是安全可靠的防病变转移的方法，
1: 是
0: 它是点对点的，从磷脂层面每一个病变细胞都跑不掉，
1: 嗯，
0: 只要是有坏细胞出现，溶血磷脂酶直接就把它消灭掉了。
1: 对，点对点的来打击啊。
0: 它三重靶向的抑制作用是普通产品所不具备的，因为它点对点的解决到磷脂层面了。
1: 对，
0: 每一个细胞都逃不掉。
1: 它是全面的预防，而不是说病变之后大家很被动的再去治疗了啊。
0: 预防的成本呢是低的。我们每个月不到200块钱就把病变呢从根源上预防住了。
1: 没错。
0: 你就吃一年也才呀2000多块钱。
1: 对。
0: 但是你一旦病变了2000块钱做一个增强核磁都不够。
1: 那可不。
0: 对不对，
1: 现在咱发现检查呀包括病变这些药啊，这都得是需要你掏钱包的啊。
0: 嗯。
1: 格列卫呀、啊、还有这个赫塞汀啊等等这类药，之前孙主任也讲过，都是一两万，都要一万来计算。这么核算下来的话，一定是用这个溶血磷脂酶是合适的。
0: 对啊，病变呢、啊、我们说耗费最大的不光啊是手术，
1: 嗯，
0: 更多的是术后的治疗。
1: 没错。
0: 哎，这些花费啊很多人都是花不起的。
1: 嗯。
0: 而且我也提醒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病变对我们最大的损伤啊不是经济上，
1: 嗯，
0: 是你身体要少零件，切完是永远无法再修复的了，
1: 切完就没了。
0: 哎，所以说病变的治疗我们永远要掌握一个原则，大家就记住一个字，
1: 嗯，
0: 早。
1: 早。
0: 你想保住你身上不少零件，不少胃，不少个胃液，你就一定要早下手。
1: 是。
0: 而这个时候跟大家说，溶血磷脂酶在香港啊同步上市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为什么要第一时间给大家争取？
1: 您也是下手很早啊。
0: 对，就是啊，还是这个早字。
1: 对。
0: 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人都早用上，
1: 嗯，
0: 用低的代价把咱们病变遏制住。现在也是用上溶血磷脂酶最适合的时机，
1: 嗯，
0: 同步咱可以用上啊全球顶尖的产品，明天呢就会陆续到达各个地区，
1: 嗯，
0: 大家啊千万别错过，错过了以后就算能用上也没有现在这样价格了。
1: 那可不，这价格不只是翻一倍了，指不定是翻多少了啊。
0: 对，
1: 现在是为了打开市场才有这么大的优惠，所以是合适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尤其是现在有结节、息肉、囊肿、包块的朋友，有各种病变的，咱更要抓住这次机会了，抓紧时间报名。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感觉不一样啊。觉得您这个病的讲解吧，真是太透彻了，
1: 嗯，
0: 一点也不虚，讲的嘛还挺有道理的。哎，我打电话来吧，就想请您帮个忙，你们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上这个溶血灵芝酶。
1: 你具体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0: 我就是那个甲状腺结节，已经是有大半年了吧啊，总感觉这嗓子不舒服，哎，咽东西特别疼，喝水都不行，说话有时候也哑，我以为就是感冒了，吃了几天药嘛也不见效，然后吧我就有点害怕了，我就到医院一检查呢，说我是甲状腺结节。
1: 你这个症状啊，首先我给你分析哈，甲状腺结节呀，不会引起嗓子痛的啊，它会引起的是嗓子不舒服，吞咽的时候有东西卡在嗓子里，尤其啊，就是越干的东西会越明显，这是甲状腺结节啊，挤压食管的一个表现。我感觉你的症状更像是个慢性咽炎，哎，一般的精神压力大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种现象，跟焦虑啊什么的都有关系。中医管这个也叫梅核气，但是它之间有什么联系呢？因为焦虑的人非常容易体内分泌失调的，而甲状腺又是我们身体啊最大的一个腺体，最重要的，所以说你内分泌失调的人都会出现呐、甲状腺的结节包块。这个时候需要不需要治疗呢？主要啊就从两方面去考虑，一个是结节呀、是不是压迫到食管、气管了，影响不影响啊？你喘气儿会不会引起相咳？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结节呀，会不会影响我们甲状腺的功能？那你发现这些问题之后，有没有就是说体重剧烈的变化，突然间瘦了？或者胖了？再有一个，你平时怕冷怕热吗？血压心率怎么样？
0: 血压吧还行，就有时候高点145高压、心脏跳得快，有时候也快100下左右吧，
1: 对、能到100下。
0: 不是，哎，反正是瘦，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反正没减肥，我体重是有些瘦了，是降了啊。
1: 嗯，
0: 你看我这情况需不需要做什么手术啊？我这个，
1: 你这个，我给你个建议哈。甲状腺结节呀、它分两大类，一类呀、就是这结节是块死肉，它不分泌甲状腺素，没有功能。哎，再有一类呢，就是这结节是活的，它自己呀、可以干活，可以分泌甲状腺素，这个叫腺瘤，叫高功能腺瘤。如果是结节分泌甲状腺素的话，它是不受身体控制的。我们人正常甲状腺呢分泌甲状腺素是受大脑垂体来控制，但是垂体不管腺瘤，所以说腺瘤它是在没有领导的情况下随便的分泌甲状腺素，就会造成甲亢的症状。我们都是甲亢的人，什么特点？就是啊，哎，出汗出得多，血压高，心率快，能吃还瘦。所以说从你症状来判断，你这个甲状腺结节很有可能是个高功能腺瘤。你去医院呢做一个甲状腺的扫描，叫点扫描，就看你这个腺瘤啊它能不能吃点。它能吃点就证明它有功能，它在合成甲状腺素，那这个就把它切掉。如果没有这种现象的话，就不要去切，不光是没必要，还反倒会引起甲状腺功能减低，那就麻烦了，那这一辈子就都得吃优雅乐了。
0: 那行，孙主任，我知道了。你看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用上点这个溶血灵芝酶呢？
1: 我建议你溶血灵芝酶啊你一定要用。为什么？因为甲状腺长结节啊都不是长一个的，一长啊都是长一堆的，而且我们说内分泌失调啊这种体质它是天生的，情绪啊不容易控制自己，或者心理事儿比较多，或者是有焦虑抑郁这些情况，它是一辈子事儿。所以说你始终啊就会有内分泌失调。你今天把这结节切热了，待两天它肯定还长新的。而且不光在甲状腺上长，在我们身体中很多腺体上长结节。而其他腺体上长结节都会造成内分泌功能的损伤。尤其年龄大了，我们不管是钙的代谢还是血压包括血糖，都是内分泌系统控制的，所以说它是一串问题。甲状腺如果恶变了呀，一般情况下不会。

0: 要命的，但在治疗之后啊，对身体伤害非常大。
1: 哦、
0: 你现在用上啊，溶血磷脂酶，咱不用时间长，咱吃半年。哎，如果要继续冒风险，那真的结节要长大了，该手术了，造成甲减了。那你想想，一辈子天天吃一口两粒，那得多少钱呢？另外得多受罪呀、啊
1: 嗯。
0: 而且甲状腺还要控制我们血糖、血压。那到后来的话，糖尿病、高血压就都跟着要来的。要多吃一点，血压就高；要少吃一点，血压就低。人非常受罪的，甲状腺引起的心脏病都很重的，这些都跟结节有关系。所以说你现在问题是什么？就是不能让结节再长。那这个好的方法呀，咱们就把溶血磷脂酶用上。溶血磷脂酶呀，它是德国新研制的抗病变的一个产品。它能真正做到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的问题，从根上啊控制风险。
1: 嗯，宋主任，我这个不是什么大毛病是吧？
0: 甲状腺的男性的还少一点，女性的话过50都有。但是我们说了，关键你要看这个甲状腺结节影响不影响我们甲状腺功能，会不会恶变。如果影响功能了，或者是会恶变的话，那咱就应该重视它。如果没有这两个风险，哎，你就根本就不用去担心它。你这种情况啊，已经出现了血压啊、体重的变化了，你一定要重视。
1: 好的，宋主任，我也怕回头这个病情再严重了，而且现在趁这个价格也便宜，吃也没什么压力。这个啊，
0: 哎，你吃溶血磷脂酶的含金量啊，它是帮你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了，解决到细胞病变的底部上了。而且这次首发的价格才一个月不到200块钱，以后价格也肯定翻番增长的。工作人员呢，我让他给你登记上了，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啊。
1: 好好，那太谢谢你了啊。
0: 啊，好的，不客气，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作用效果明确，想用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呀，您好。
0: 哎，是我、啊、
3: 我想要报名。
0: 嗯，
3: 我就是那个肠息肉，然后还是多发性的。
0: 嗯，
3: 我就怕就是哪天突然病变了嘛，有了这个溶血磷脂酶吧，我就不用担心了、
0: 啊、
3: 而且吧，一个月不到200块钱，价格还这么便宜，我更得用上了。
0: 溶血磷脂酶啊，大家确实必须要用上。我不能说溶血磷脂酶啊它是最好的，但是它解决的层面呢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能水解溶血磷脂酸，属于点对点的解决问题。它是病变靶点抑制剂，直接从细胞磷脂层面呢去解决复制和迁移的问题，这可是以前呢咱们都没有接触过的一个方法。
3: 是呀，所以我才就是赶快打电话来报名。
0: 嗯，
3: 哎呦，我可听说了，就是明天就能到达各个地区，我得早点报名，要是错过了，以后要是用不上了可咋整啊？
0: 这你说的非常对哈，这次啊是因为在香港同步上市，我们才有这个低价，一个月不到200，但是首发过去之后啊，它的价格啊肯定会啊翻倍的往上涨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早点报名。那你具体是什么问题呀？
3: 多发性的那个肠息肉。
0: 嗯。
3: 当时吧，就是做那个肠镜检查的时候吧，说我这个肠道里头得有那个30多个息肉，大的吧有1厘米那么大，小的吧、
0: 嗯、
3: 也有0.2、0.3那么大。就是自从
0: 结果，肠道我慢性炎症就会产生大量的磷脂酸。而在磷脂酸的刺激下，这个炎症细胞啊就会不限的增生，过度的增生啊就会产生息肉，这个息肉继续长啊就会非常容易变成啊恶性病变。
3: 我就怕这个病变嘛， 我平时吧也用了不少那个办法治。

0: 疗。当时吧，就是在医院也做过那切除，但是你切完以后吧，它还是长，而且我发现就是后长的这个，就是比之前长得还快。然后，但是你不做也不行啊，你不做就容易病变嘛。除了这手术，平时我吃的药也不少，美沙拉嗪呀、塞来昔布呀，就是这些我都是常年吃的，还有那些个止泻药、止疼药，甚至连那个益生菌我都吃好几种。但是效果都不是很明显。
1: 如果你要是医生给你开了美沙拉嗪，那就说明啊，你的肠道啊，息肉是炎性息肉，炎性息肉啊是非常容易恶变的。而且我也告诉你，你这个炎症啊，它不是普通的炎症。哎，美沙拉嗪是治什么肠炎的呢？就是溃疡性结肠炎。那溃疡性结肠炎就是癌前病变中最凶猛的一个。这种病啊，慢性炎症将来会有一半的患者变成啊恶性病变的，而这个息肉就是变成病变的兆作。所以说你的情况啊，记住，溃疡性结肠炎是终生性疾病，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你用美沙拉嗪控制结肠炎的不是治息肉的。再有一个，千万不能用塞来昔布，用反了。溃疡性结肠炎是不能用塞来昔布的。你记住，只有两种药可以用，一个叫美沙拉嗪，一个叫柳氮磺胺嘧啶。常年吃管溃疡结肠炎，但是它不管息肉。这个我们要清楚，这种息肉啊，过去的方法就是一定要手术切除，切了就切，但是伤口很难长，因为什么？因为炎症一直在，而且经常手术之后啊，会引起出血。长期反复手术会引起肠梗阻。对于你的治疗方法呀，我就建议你，美沙拉嗪继续用，把溶血磷脂酶加上，因为它是个从细胞磷脂层面三重靶向全面解决问题。首先直接切断细胞信号传导，这时候你息肉就不会再变多变大，防止病变的出现。第二个，它能解除细胞的自噬的抑制，直接阻断细胞的血液供应，让病变细胞失去能量来源，诱导细胞死亡。这时候你就不用担心息肉再次生长，最后还能防止细胞迁移，把它困在原地，不让它进入胃里，不让它进入到血液里，直接杜绝危险情况出现。所以这三重靶向抑制能全面解决你这息肉的问题。
0: 那孙主任，那我就更得用上了，这说啥也给我报上名啊，我这次必须得用上。你看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我也有能力长期去用。
1: 对，多定一点，因为我说了，你这个病啊是个终生问题，咱吃的时间一定要长啊，而且病变几率是超过 50% 的。溶血磷脂酶可以帮助我们呢防止病变。名字已经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你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包括用药什么的，别乱吃药了，塞来昔布马上停掉啊。
0: 行行行，孙主任，那多谢你啊。
1: 不客气，好，再见。
0: 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机会难得，一定要提前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
3: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孙主任你好啊。
1: 啊，是我啊。
2: 哎，我今天来是来您这里报名来的。
1: 嗯、
2: 这回我听你在节目当中讲啊，说这个是新研究的。
1: 嗯。
2: 这么好的机会啊，我肯定需要用上。
1: 嗯。
2: 而且呢，听说啊，一个月啊还不到200块钱。
1: 嗯。
2: 平时我吃的那些啊，单拿出来一个都比这个贵呀、啊。
1: 永雪磷脂酶啊，是德国柏林夏利特25年呢才研发出来的，今年一开年呢就选择在香港同步上市，也是只有现在有这次机会，咱们才能啊同步用上，确实啊非常不容易。哎，那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2: 我这个情况啊，确实是有点怎么说呢，有点麻烦呢、
1: 啊。
2: 嗯，因为我是查出来有这个肺结节。
1: 嗯。
2: 而且呢还不止一个，是属于双肺结节。
1: 嗯。
2: 多发性呢，现在每一侧啊都有5-6个结节。
1: 嗯。
2: 我现在就感觉有点走投无门的情况。
1: 嗯。
2: 去年检查出来的。
1: 嗯。
2: 之前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啊，也不觉得很累啊，只是有一条就容易感冒。抵抗力感觉到有点差之外，其他的也没有啥问题，我也没往这方面的想。但是去年3月份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就突然就是那段时间我就感觉那跟嗓子眼了，特别疼。
1: 嗯，
2: 哎，就出气呢，就感觉有点累，就感觉到就像现在这样啊，说话都有些累啊，而且还嗓子还发痒。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压着，就是感觉那个气儿啊，始终是不顺呐、
1: 啊。
2: 嗯。上不来气，走路也是，动不动啊就大喘气。后来就发现了、啊、这种情况，就越来越严重了，就感觉出去都费劲了。
1: 嗯。
2: 而且呢，还配个咳。
1: 嗯。
2: 不停的咳呀，天天咳，从早到晚的咳，每次咳的时候就感觉脑袋都跟着疼。哎呀，咳时间长了就感觉到人很迷糊，身上没有劲儿，动老是不想动，话也不想说，饭也不想吃，胸口还疼。那个时候家人呢也发现我不对劲了，一个劲儿让我去医院去看一看。
1: 嗯，
2: 也就跟着去了，这一检查就发现是肺脏的问题啊、是结节了。当时我也不懂这个结节嘛，到底是。这是啥回事？怎么回事呢？当时医生就告诉我呀，他说引起结节的原因很多。他说既然出现结节了啊，这个是通过我们的仪器检查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那就得必须考虑啊把这个结节拿掉，就只能做手术切除。哎呀，当时医生说的很严重啊。把我眼瞎得够呛，医生说的话让我肯定得听了。当时他那么一说啊、我就都做了，也就是说手术也做了。
1: 嗯。
2: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啊，手术切了以后啊，这才没多长时间，以前那些症状又开始来了，不停的咳，3天2夜都感冒，上不来气。这一去检查说是姐姐又复发了，又长出来了，你说我还能怎么办呢？我现在真是一点办法没有啊，孙子。
1: 你对你自己身上的病的理解正好是反了。哎，这个咳嗽喘气儿，你所有的不舒服没有一个是结节引起的。肺里的结节呀、不会有任何症状的。你说这个症状啊，这都是慢性支气管炎的症状。你是慢性支气管炎引起的结节、而不是结节引起的咳嗽。咳嗽上不来气、胸闷都是因为慢性支气管炎，而慢性支气管炎、它可以引起结节。所以说、整个这个病的治疗顺序有问题、而且只要这慢性炎症在，它就不断的要产生大量的磷脂酸。只要这些磷脂酸泡着你这些肺泡细胞、支气管细胞，这个结节还会长。结节长得快，这就是病变最大的一个风险，因为长得快。

0: 坏的阶级是容易恶变的，哎，所以说这些东西啊，才是自己最该注意的东西。
1: 我根本就是搞反了，我以为啊，一开始就是爷爷才引起咳嗽，看来还不能反复接，那万一出现恶性的了，那不得就完了吗？你说我还有什么办法呢？
0: 手术不可能治疗慢性支气管炎的，对不对？而且手术反倒会损伤你肺部的免疫功能，那免疫功能损伤了，它就更容易出现恶变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建议呢，第一个，支气管炎的药该用一定用，喷鼻子的呀，补肺益肾的这些药都要用，同时注意不要感冒，抽烟的一定要把烟戒掉，哎，这是一条必须做到的，针对慢性支气管炎。再有一个呢，就是啊，溶血磷脂酶，这个你也一定要用上，因为只有溶血磷脂酶啊，才能帮你啊把磷脂酸清除掉，防止啊这个结节再长。防止结节恶变。
1: 我这个电话呀真是打对了。
0: 嗯，
1: 我这是头一回听说我这个毛病是因为肺支气管炎的造的，这个
0: 肺结节是没有症状的啊。
1: 哦，我说怎么没人告诉我的，你说那我现在必须得赶紧把这个溶血磷脂酶用上，是不是？
0: 对对，哎，溶血磷脂酶呀，它是点对点的去呀帮我们溶解磷脂酸。溶血磷脂酸呢，是你的结节不断的长，将来呀会恶变，它是一个基础，它在它就长，它就会恶变，它没有了，你就不用担心再长新的结节，结节恶变了。而且呀，我们说溶血磷脂酸呢，可以把你结节的细胞啊，阻断它跟外界的联系，关到一个小黑屋里，将它饿死，这样就不用担心呐病变，就算是有病变，它也发展不起来。这是根源性解决问题。对于你来说呀，这次香港同步上市溶血磷脂酶，你越用上效果就会越好。
1: 那我肯定得用啊！你说的话我现在是相信了，因为没人告诉我我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你了。
0: 嗯，
1: 那我得用上溶血磷脂酶了。
0: 嗯，
1: 我听你在讲说是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
0: 对，
1: 是不是？对我们这种家庭来说也是很划算的。
0: 嗯，
1: 千万要给我把名报上好不好，是不是？
0: 嗯，
1: 要不然以后来用的话，那不是还得涨价吗？
0: 对，这个价格呀，就只有这一次，首发之后价格也一定会翻倍涨的，所以说咱才提前报名的。我现在就把你电话给你工作人员，你去登记一下个人信息啊，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啊，终于有救了，谢谢啊。
0: 那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联通核心枢纽，能和香港同步使用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酶水解溶血磷脂酸，降解促肿瘤信号分子，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抑制血管生成和转移，被称为是病变靶点抑制剂，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将病变解决到了磷脂层面，就是解决到根儿了。而且这次哈，大家享受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下来呀，不到200块钱，机会就这一次啊，错过这次，这价格可是要翻倍的上涨。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
3: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 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

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的制造业正在进行一场静默而深刻的接力赛，第一代企业家们在经历40年的奋斗后已经陆续到达退休的年龄，企业和工厂的传承重担落在二代身上，在这其中涌现出了像特步小公主丁佳敏、好利来二公子罗成，被隐瞒家产20年的富二代张子龙，就是麻辣王子的企二代，还有毛巾少爷杰利亚的企二代石展成，知名企业创始人子女的身份背景让他们自带流量，利用互联网平台的传播优势，他们很快就在互联网中拥有了巨大的声量。但知名的企二代并不是集体接班潮的主力人群，更多的还是散落在中国产业带的中小企业厂二代。根据今年2月1688平台披露的最新调研数据显示，平台厂二代中90后、00后的占比近80%，其中95后是中坚力量。90%的厂二代表示已经开始接手家里的工厂业务了，其中54%的厂二代接手工厂已达3年以上，完全独立决策。相同的是呢，两者都面临着如何在父辈的基础和荣耀之上做出自己成绩的压力。不同的是，前者接手的企业规模大，接班吸引力更强一些，后者呢往往在接班前尝试过自己找工作创业，这些中小规模的父辈企业年产值多在1000万元到1亿元之间，数字化水平也较低，要说服拥有海外留学经历、自认看过世界的二代们接手，其实并不容易。1688数据显示，81%的厂二代有本科及以上的学历，一半以上还都具有海外留学的背景。其实总结这些二代们的共同特征啊，可以概括为3点。首先，第一，从阶段上看，这些二代们仍在探索期。为什么这么说呢？哈，尽管从小在商业环境中长大，但他们过去从未亲历真正的商业世界，尚未梳理出一套真正的生意方法论。第二点呢，就是从职责上看，不会一开始就全盘接手父辈的企业，而是会担任产品开发呀、新媒体或者是新渠道的负责人等，从单一的职位出发，证明能力，为此后接手更大的生意盘做准备。第三呢，就是从营销层面上看，比父辈更具品牌与营销的意识，不甘做一家代工厂，多少有制造一个新品牌的野心，有意无意的会选择通过内容平台上打造个人 IP。适逢中国制造业大规模传承的关键时期，二代接班已不仅仅是每个家族企业的考验，更是关乎中国制造业转型、产业带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重要议题。所以今天的财富故事呢，我们就从产品、从销售渠道，还有从营销方式角度来拆解当下厂二代接班的实践和突破。

首先呢，无论怎么说，产品是核心的竞争力，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了解发现呢，部分的二代接班后会更倾向于承担起研发新品的工作内容。原因很简单啊，他们对父辈生产的产品没那么感兴趣，想要改造升级或者是创造出自己的产品。95后的围巾厂二代盛家宜家的工厂是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的新市镇，距离湖州围巾第一镇的新安镇不到10公里，周边做围巾的厂家也很多呀。据盛家宜介绍，去年家里的工厂年产值达7000万，在当地呢算是头部的企业。这样的规模的厂家在新市镇能有4-5家。在盛家宜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父母就开始做围巾了，家里主要是从事大牌代加工，所以盛家宜毕业后就进厂了，被父亲要求去处理库存。但这批库存由于原料成本低，生产门槛低，价格竞争激烈，不少厂家为了卷价格用了克重更小的低成本材料，而被卷进价格战中的盛家宜成本高利润薄，第一年就亏了很多钱。这并不符合盛家宜对于工厂的设想，他始终认为工厂的职责应该是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而不是盲目降低产品质量卷低价。盛家宜总结到啊，他说我没有办法去做自己不认同的东西。实际上呢，刚进厂第一年，他曾向父亲表示要做价格定位相对较高的棉麻和羊毛围巾，但这一来呀，这两种材料是当地代工厂的非优势项，二来呢，这个提议被父亲以消费降级没人买为理由拒绝了。那么第二年他再次坚持自己的想法，这次父亲虽然嘴上说着反对，但还是带他去找了材料。为了做出点成绩，盛家宜做了很多努力，从海外高校设计专业毕业的他身兼数职，亲自设计产品首页图和详情页，并请来专业模特和摄影师拍摄产品图。明明只是一家1688店，但产品图却看起来像个真正的大牌。在价格上，他避开了产业带厮杀最激烈的价格带，定位在50到100元之间。这个价格呢，既能保证羊毛围巾的定量，这个价格呢，既能保证羊毛围巾的质量，也能保证一定的利润。这一年凭借着对时尚潮流趋势的把握，优质的产品，能打的价格，由盛家宜设计的羊毛围巾卖出了100万条。

除二代的个人兴趣以外呀，企业开发新品的迫切性，寻找新的增长曲线的困境，消费者话语权的变化，也在倒逼着二代研发新品。在历经多年发展后啊，不少企业或工厂的主打产品因市场审美变化或竞品冲击，正面临着产品更新换代、转型升级的难题。另一个方面，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格局变化，也让工厂主动研究消费趋势，开发更多新品来抢夺消费者。特步主品牌营收增速从2021年的24.5%降至当前的3.2%，面临增长瓶颈，年轻化转型迫在眉睫。特步小公主丁佳敏为此研发了半糖系列，开创特步女子产品的一个新品类，也帮助特步塑造年轻化、时尚化的品牌形象。不过呢，在研发新品的过程中，不少二代也面临着被抄袭的风险和困境。90后的家居收纳厂二代 Essa 对被抄袭深恶痛绝，尽管已经采取申请专利保护的方式降低概率，但还是有商家剽窃他的设计，并直接找到生产成本更低的工厂加工售卖。围巾生产从属纺织行业，抄袭门槛

更低。被抄袭在盛佳怡这里更是家常便饭。比如说一款由她设计的历时半年才上市的围巾，一个月后就被义乌以更低的成本价复刻出来。面对抄袭啊，二代们似乎还没有找到更合适的解决办法。

其实二代们刚刚接手的时候，常常不知道该从何下手。有一个社交软件上哈，有已经做出一番成就的二代们给出建议啊，拿下更多订单能为接手工厂提供更多的权威，所以说也有不少二代选择开辟新的销售渠道，希望拉到更多的单子。从渠道上来看呢，此前大部分中小企业聚焦线下业务，尤其是代工，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线上平台，多聚焦于跨境电商、平台电商和直播电商。盛佳怡回家进厂后不久，发现周围的围巾厂都开始做线上，考虑到自家产品的特点和价位，他试着开了一个1688店铺。此时正值2022年，淘宝、拼多多、抖音激烈正酣，拼多多风头正盛啊，年度活跃用户近9亿，超过京东，直逼天猫。淘宝呢，为了保住市占率，防止市场份额被蚕食，抖音为了做电商闭环，增加供给，都在深入产业带争抢商家。在盛佳怡开店没几天后，1688小二便找上门来，他接着稀里糊涂的就做起了超级工厂。从线下转线上， B 端转 C 端，盛佳怡提出两者明显的不同。之前是接定制单，客人要什么他们做什么。之前是接定制单，客人要什么他们做什么。现在主动权的转移到盛佳怡手里，他需要考量当下市场需要什么，消费者想要什么，再去做产品。他坚持奉行质价比高的原则，长期关注市面所有围巾品牌的设计花色，根据个人审美和经验预测新的流行趋势，也会花心思开发新的面料。但他也承认符合市场的东西才好，偶尔会跟风生产一些产品，但这种模式让一个新手吃了亏。去年呢，他听网友的呼声做了一款围巾，生产了2000条，但是却没卖出去几条。除了1688，盛佳怡还尝试了抖音直播带货，也想过在小红书实现站内种草交易的闭环，但前期的投入成本太高了，运营团队还没有搭建好就已经亏了30万，而后者则要抽取10%的手续费，这样呢也会压缩成本，就不高的毛利，导致同一款围巾在小红书比1688贵。尽管小红书能通过场景化的内容卖出审美溢价，但他显然还没有想好如何运营才能让消费者为了几十块钱的东西冲动下单，而不是先进行同款比价。在内容平台开店受挫后呢，今年他打算开个淘宝店，和1688运营成本差不多，很多同行成功开店的经历也给了他信心。他计划通过小红书种草引流，在淘宝和1688做差异化的运营，淘宝负责上新品和爆品，再大售一些帽子和手套，拓宽品类。艾萨家呢，同样也是做代加工的，目前呢主要做日本、韩国市场，但他想再开拓一些欧洲市场。此外呢，艾萨对内贸啊也展现出了兴趣。据艾萨介绍，家里的天猫店铺已经开了很多年，也辉煌过一段时间，6-7年前双十一天能卖到几十万，但受抄袭和价格战的影响，天猫店铺现

现在发展的并不理想。目前艾萨更看好小红书的生态，计划在小红书上开一家店铺，尝试做自己的品牌。艾萨表示，目前中国家居收纳产业带价格内卷，竞争激烈，为了降低成本，他想把原本位于苏州的工厂搬到南通去，也想把工厂规模再扩大一点，这样呢能接触到更多的市场。以丁佳敏、张子龙为代表的企二代们同样表现出对电商的重视。丁佳敏推动成立直播中心，并亲自直播带货，去年12月首次直播带货请来了不少企二代的朋友，首次直播商品交易总额超300万元。张子龙调整了线上业务板块架构，重新梳理划分出了多个业务模块，新增内容营销组，并重新建立达人档案，筛选出高契合度的达人，并加强长期的关系维护，

打造个人 IP 已成二代的标识。其实渠道有了，想要盘活渠道的流量，则需要通过营销手段来配合运营。在营销上，二代们更愿意先捧红自己。以丁佳敏、石展成、罗成、张子龙为代表的企二代，都以抖音为主阵地打造个人 IP， 同时呢覆盖小红书、微博和视频号等平台。首先，四个人在企二代的角色之上，通过更有网感、更新颖的人设，增加戏剧色彩。特步小公主丁佳敏先是借明星话题为自己开路，后因与七匹狼少爷结婚引发大量关注，顺势接下泼天的流量。罗成呢，则是以拍摄老板短剧为人所知，粉丝数暴涨后呢，又与网红达人合拍视频，进一步增加曝光度。石展成拍摄的毛巾帝国短剧走红网络，张子龙与达人合作拍摄视频，被隐瞒亿万家产20年的富二代标签深入人心。走红之后啊，他们在分享日常的同时，也宣传公司和产品，并开展直播带货。那我们也统计了他们最新30条抖音内容及占比分析。具体来看啊，丁佳敏、罗成、石展成更新的视频内容中，个人生活及其他更多一些，占比达67%以上；公司产品相关占比33%以下。张子龙相比其他三人，公司产品内容会更多一些。那以丁佳敏为例，通过新人入职介绍、鞋服冷知识、变装等内容形式，持续介绍特步的内部设施、办公环境，宣传最新的系列产品。由此，丁佳敏作为连接起特步和消费者的桥梁，向公司传达消费者最新的诉求，向消费者塑造出特步良好的企业形象。除了日常安利以外，个人 IP 还为企业减少了公关和宣传费用。比如说，张子龙用一条视频展示了辣条生产全流程和严格性，回应辣条到底是不是垃圾食品。另外呀，这些企二代偶尔还会作为达人接下其他品牌的商品推广。在最新30条抖音内容中含置顶的啊，石展成推广视频5条，罗成4条，丁佳敏2条。

其实相比知名的企二代们啊，中小制造企业和二代们缺乏知名的企业背书和专业团队的支持，个人 IP 打造的难度啊显著增加了。盛佳怡目前最火的一条帖子是她分享自己家的店铺的大牌同款面料羊毛围巾的内容，大概有3700多个点赞。但是被流量砸中呢是个偶然现象，他很难复盘出帖子爆火的原因，也很难再持续产出新内容，担心随手一发会让用户不精准。有的二代呢，在内容上选择只是简单围绕厂二代上班 vlog 展开的，缺乏新意和吸引性。有的二代呢，坚持日更，但粉丝数依旧没有破万。所以说，有些二代选择从打响工厂知名度入手，大牌代工、大牌同源店铺成为流量的突破口。但是盛佳怡是非常确定的，开一个品牌号，依靠内容为自己接下来要布局的淘宝店引流，一定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其实说到底啊，大牌平替走的依旧是价格路线，而自己最终的目标是成为镇上的第一个围巾品牌。

所以说呢，产品、渠道、营销，刚刚我们说的这些二代们，从这些角度和方向攻克接班后遇到的冲突和挑战，其实也在为中国的制造业注入新的活力。中国制造业正在进行一场静默而深刻的接力赛，我们也期待着这些厂二代、企二代、毛巾少爷、特步公主之外，还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厂二代能够越来越好，在自己的创业和接班的路上能够越走越好，越走越远。每天和您分享的不仅有商业大咖、商业精英人物的创业故事，还有一些普通的创业者的经历，也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创新和坚持，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希望呢，在每一次的分享相聚中，我们都能为创业者们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您一同成长，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我们的节目不仅仅是一个平台，也是一个让我们共同学习、共同成长的舞台。因为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分享知识、传递价值，更期待和所有的创业者一起携手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因为财富的积累和管理呢，是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和坚持的。所以说，我们在节目中呢，将为您呈现多元化的财富观念，从金融投资到实业经营，从个人理财到家族传承，其实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财富的奥秘。我们也将通过生动的案例和实用的技巧，帮助您更好地理解财富的本质，掌握财富管理的精髓。无论您是初涉投资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手，都希望在财富风云节目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财富增长之道。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里呢，想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哈，你想要当老板还是想当一个上班的工作人员呢？一般人听到这个问题啊，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都想要当老板，是不是？

又接手了家里生意，在外人眼中啊，他看起来真的是春风得意。但那个时候是2020年，新冠疫情的冲击让不少生意一落千丈，徐千惠当时接手的鳗鱼生意也不例外，一周内家里的鳗鱼出口生意彻底停摆。鳗鱼一天卖不出去，就要多一天的饲料钱。水里的鳗鱼多达几百万条，成本可想而知。就在所有人都火烧眉毛的时候，徐千惠却不走寻常路，表示这些鳗鱼不卖了，再在水里多养八个月。所有的人都懵了，再养八个月可得烧掉几千万的饲料钱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其实呢，徐千惠不是在耍小孩子的脾气，他早已想好了对策。虽然每条鳗鱼再多养八个月会多16元的饲料成本，但是八个月后每条鳗鱼的体重都会增加大约300克，售价能多30多元，这其实稳赚不亏。可能有朋友会问，可是不能出口，没有销路，即使鳗鱼品质再好又能怎么样？他是哪来的底气呢？其实徐千惠的底气来源于一个小发现，他考察市场后得出了一个结论，日本菜量普遍很小，所以呢，鳗鱼养到200颗也就够用了，但是国内却更喜欢大个的鳗鱼，500颗的鳗鱼会比小鳗鱼更受欢迎。于是徐千惠打定了主意要养大个的鳗鱼，甚至为了做成功直接住进了养殖场。但养殖大鳗鱼是技术员没做过的，之前只需要养到200颗就能出口了，接下来他们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养啊。徐千惠认为术业有专攻，他需要找到一个有养殖大鳗鱼经验的人来给他做技术顾问。四处打听后，徐千惠找到了张宝康，想要请他来帮忙，但张宝康见他的第一面就拒绝了。拒绝的原因很简单，徐千惠不过是一个99年的小姑娘，看起来呀不靠谱。徐千惠并没有放弃，学起了刘备三顾茅庐，没事啊就到张宝康家里来。终于张宝康被他打动了。张宝康给了徐千惠三个建议，第一是将鳗鱼的养殖密度降到原来的一半，因为空间不够，鳗鱼的生长就会受到影响。第二呢，是将原来饲料中鱼粉的比例从60%提高到80%，给生长中的鳗鱼提供更多的营养。第三是在售卖前的前两个月，减少喂食的量，让鳗鱼只吃到半饱，让鳗鱼四处游动，吃浮游生物，达到肉质更紧实的目的。八个月过后，徐千惠养殖的鳗鱼体重达到了500克。由于规格大，符合消费者需求，即使一斤售价70元，一经推出还是大受欢迎，让徐千惠短短一个月内就赚到了5000万。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徐千惠乘胜追击，打算进军国内的鳗鱼熟食领域。于是徐千惠制作了一批产品拿到北京餐厅推销，但出乎意料的是他碰了一鼻子灰，一条鱼都没有卖出去。但是徐千惠没有气馁，没卖出去总得有个原因吧。虚心请教餐厅负责人后，徐千惠终于找到了原因。原来他制作的一批产品还是按照之前生产的日本口味来的，甜度偏高，咸味轻，但是北京的口味却和日本人相反，喜欢咸味重一点的。徐千惠这回也弄明白自己错在哪儿了，不光是产品的原因，源头还是在于他推销产品之前没有做充足的市场调研。找到原因之后，徐千惠将原来制作产品的盐从2克增加到6克，而糖呢从9克减少到4克。新产品出炉后，徐千惠再次去往北京推销，顺利地和多家餐厅达到了合作。在北京市场拿下之后，徐千惠持续在其他地区上下功夫。江浙沪一带口味偏甜，就将糖度提高。川渝地区爱吃辣，但是每家都有自家特有的辣椒酱。徐千惠

0: 就干脆将鳗鱼白烤。2020年，徐千惠总共卖出去了1000多万条鳗鱼，销售额突破了10亿，是之前父亲管理生意的2倍还多。国内的生意，徐千惠做得风生水起，国外他也没打算放过。2021年，出口生意逐渐放开，他开始针对不同国家提供不同规格的鳗鱼。200颗的照旧销往日本，200颗到500颗的销往美国、俄罗斯，500颗往上的留给国内。短短一年多，徐千惠已经成为一名成熟的商人。虽然是99年出生的，但是靠着水中人参爆卖10亿。这位广东高材生徐千惠仅用1年时间，放弃了香港的高薪工作，成就了一个成功商人。所以说，无论是商业大咖，还是普通的年轻人创业，他们或许曾经面对过很多很多的质疑、困难、挫折和挑战，但是并没有气馁，而是再接再厉，找出问题所在，积极地去解决问题。其实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一路上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也成为今天我们诉说、讲述的光辉榜样。其实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有可能有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抓住机会，你没准就是下一个成功的人。当然了，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您在创业的问题上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可以和我们联系，欢迎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电台的微信平台，随时的和我们留言互动。
1: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位风云人物——王守义十三香的创始人。王守义十三香的调味料曾经是包子、饺子等美食的必备，厨房里常响起他的吩咐哈。这个是源自于宋朝的兴隆堂，这个香料呢在乾隆年间成为宫廷的御用，也就是十三香的前身。而今啊，年烧曾超20亿的龙头企业却面临着破产，年收入仅3000万，连年亏损。在1959年的时候，王守义一起祖传的秘方开始沿街叫卖，遍及石家庄至驻马店。他采集20多种天然的药材，依秘方并融合了现代的口味改良，小作坊生产，每包售1毛，带着印章。1969年起，小生意受限，王守义停业15年。到了1984年，商机再现。60岁的王守义在驻马店定居，经儿子劝说，重启就业，办执照，借了100元重启十三香的作坊。每日拂晓时分，王守义便拉着满载十三香的人力车匆匆地赶往集市。日复一日，他的嗓音因叫卖而沙哑，归家后呢，仅能依靠手势和家人沟通。寒冬腊月乃至新春佳节，无论是风雨雪水，他皆坚守岗位，未曾缺席。某一年的春节前夕呀，他本来想歇业和家人共度佳节的，但想到春节期间调料需求倍增，第二天清晨他毅然地挑起了担子，再次踏上了前往集市的路途。第二天，王守义望着熟睡

中的儿子默默地拭去泪水，再次踏上了市场摆摊的路途。借着不懈的坚持，他的生意日渐兴隆，顾客络绎不绝，纷纷称赞十三香已成为不可或缺的调味佳品。薄利多销的策略更让王守义的十三香名声大噪。1985年，王守义对十三香外包装进行了创新设计，并首次将个人头像印于这个上面作为防伪的标志，此举在当时尚属首创。十三香以崭新的面貌推向市场。1998年，集团正式成立。第二年9月，申请注册了十三香商标，并陆续取得了46项外观专利。同时呢，紧握广告宣传的黄金机遇，在央视及铁路媒体上大放异彩。在原料选择上呢，王守义的要求极为苛刻，他精选四川的花椒、浙江的白芷、海南的胡椒、云南的草果、广西的大茴香及甘肃的小茴香，确保每一味调料都是品质上乘的。王守义对所有供货商实施严格的评定制度，每年进行考核，不合格者即取消供货资格。随着生意兴隆，市场上涌现了众多山寨产品，但均在王守义的打击下逐一倒闭。这得益于其过硬的产品质量，也源于其微薄的利润空间。王守义每日亲临工厂，视员工为家人，常言道，进了十三香便是一家人。他强调要让员工吃好、穿好、休息好，绝不亏待工人。为此，每年合格员工均可获得2万元的分红，旨在提升员工的获得感与幸福感。2003年，一生致力于调料事业的王守义满怀不舍离世。他离世后，其坚持的慈善事业得以延续。5个儿子，王金良、王银良、王同良、王铁良和王西良继续投身扶贫、帮困和捐资助学。至今，家族已累计捐款超2亿元，企业荣获爱心企业称号，众多员工也因此深受感动，追随他们数十年。尽管十三香原料精选且种类繁多，但其售价却异常亲民，每盒调料利润仅8分钱。这得益于其广泛的家庭使用率和庞大的销量。到2020年前后，产品年销售额高达28亿，上缴税金3亿，员工总数达到2000人。尽管利润微薄，但十三香在当时几乎独占了整个香料市场，其家族所持股份每年可带来约5亿的分红。王守义与十三香在消费者心中已融为一体，为打击假冒产品，集团不惜投入超过2000万。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仿冒品竟然出自内部人员之手。对此，王银良采取了收编亲戚小厂、安排就业与子女的教育，并给予相应的补偿的措施。小商品铸就大品牌，36载的深耕细作，坚守阵地，对打假持零容忍态度，产品力求完美，拒绝融资与上市，坚持家族式管理，土黄色包装独树一帜。正是这不起眼的小商品逐步崛起为国家级的重点龙头企业。王守义十三香在鼎盛时期，即2015年前后，年销售额突破了20亿大关。从1984年创立以来，便以每年 10% 的增长率迅速发展，销售网络遍布全国30多个省市区。然而时过境迁，从2020年以来，面对日新月异的消费市场，十三香也逐渐显露出下滑的态势。常言道，富二代挥霍无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满怀壮志踏入商界。2003年，王守义离世后，其子王银良接掌集团大权，似乎预示着一段挑战的开始。王守义的孙子王太白留学归来，自信满满，不顾劝阻，动用集团资金投资英国的房地产，却恰逢金融危机，损失惨重。若非王守义留下的深厚家底，十三香调料厂恐怕难逃一劫。
而到了2008年，当奥

门斗捞火锅风靡全国时，集团第二代领导人王银良也跃跃欲试，渴望证明自己的实力与远见。鉴于火锅与调料行业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王银良决定涉足餐饮界，首家王守义新豆捞火锅店在郑州金水区盛大开业。初期凭借其父王守义30多年打造的知名品牌效应，火锅店生意异常火爆，顾客络绎不绝，皆是冲着王守义这块金字招牌而来。面对这短暂而灿烂的景象，王银良及集团高层满心欢喜，私下里已着手规划未来，拟在全国范围内开设400家分店，以连锁经营、加盟扩张、融资上市为战略蓝图，力图将品牌做大做强。然而王银良的火锅梦并未如愿以偿，仅仅3个月，王守义新豆捞火锅便宣告倒闭。初期的人潮汹涌，实则多因王守义三字而来。火锅本身仅提供5香口味，缺乏特色，其他的菜品也难以其他火锅店比肩。这次火锅项目的失败导致参与这个项目的多数高管离职，进军餐饮业的计划就此夭折。此后集团士气低落，勉强地维持运营。尽管如此，王银良作为领导者心中仍有不甘，不愿就此沉沦。于是呢，王银良在坚守13乡老本行的同时，也让妻子涉足了房地产、金融、饮料、生活用品及食品原料等热门领域进行投资。在接受采访时，他坦言13乡的单一发展模式难以支撑集团的长远发展，他计划用其他产业所得来维持13乡的运营，不求盈利多少，只愿将这一老字号品牌传承下去，赢得消费者的认可。然而社会对此并不买账，反而指责王银良消耗消费者耐心，不擅长经营与维系顾客关系，消费者开始对13乡失去信心。近年来随着整体经济下滑，妻子经营的多元化副业也未能幸免，纷纷陷入困境，最终不得不注销，再次面临损失惨重的局面。13乡的地位开始动摇，市场上涌现出15乡、18乡、19乡等假冒产品，不断侵蚀着各地的香料市场份额，使得王守义13乡的处境愈发艰难，不再是非他不可的存在。销量下滑还不算最严重的问题，更令人担忧的是集团连续3年收支不平衡，甚至一度濒临破产边缘。截至2021年，13乡集团的年收入仅为海天集团的1/10，年利润更是大幅缩水到3000万元，扣除各项成本后，年终结算结果显露为入不敷出。回顾国内同类品牌，13乡与老干妈的创始人在品牌经营理念上有着相似之处，均属于保守派，拒绝上市融资，不依赖借贷，坚守自己的业务范畴，不盲目的扩张。但为何老干妈能在当前经济低迷的环境中依然屹立不倒呢？深入分析，原因在于13乡未能坚守其核心业务。从王守义离世后，其后代未能专注于主业，而是盲目的多元化发展，忽视了根基的稳固。反观海天酱油和老干妈，尽管起初也是单一品类品牌，但他们通过多年的深耕细作，针对不同地域和消费者群体的偏好，推出了多样化的口味，成功迎合了市场的多样化需求。而王守义13乡30多年来产品风格几乎一成不变，导致许多消费者对其失去了兴趣。中国此类传统产品企业和民族品牌正日益稀少，我们期盼后辈呢能够薪火相传，使之永保生机。至于王守义13乡能否重现王守义老先生当年的辉煌，重新夺回调料行业的领军地位，目前尚难定论。听了以上的故事，其实我们由衷的希望啊，这家企业能够长久的发展，坚守不上市不跨界的原则，全心全意专注于产品的精进与优化，真正成为一家名副其实纯粹的民族企业。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3: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2: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3: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2: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3: 粮米归仓，书声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2: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4: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及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了啊！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

说现在这个汽车的高质量发展呢，可以说是，让我们看到了有一些这个技术的迭代更新之快啊，还有就是有一些产品推出，让我们确实是很惊讶。从飞行汽车呀、自动驾驶、固态电池创新发展到产业转型升级，现在这个汽车产业呢，确实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了。因为很多，就是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成绩非常的显著，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经济的支柱型产业，为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而聚焦培育新质生产力，加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也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优先选项。那么现在就是提出了锚定新能源产业布局，锂电池企业的攻坚储能突破这些议题啊。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25年北京淘汰老旧客货车10000辆。那500辆新能源公交车已经上牌，新增更新巡游出租车、轻型邮政车、环卫车辆全部为新能源汽车。那新能源汽车年产量近70万辆啊。2026年北京将会大力发展高精尖产业，全生态链推进绿色先进能源、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重点的项目。布局动力电池产业链，打造首都绿色新引擎是北京的一个热点关注之一啊。然后呢，也有就是一些相关人士表示啊，电池回收利用将是一座极具价值的城市矿山，制定地方性的法规，研究出台一些地方性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的利用管理办法，明确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具体落实细则，规定整车厂、电池厂、销售商、消费者的责任和义务，建议实行强制性溯源啊。这个是依托的是北京地区啊，所以现在呢，汽车产业布局上，你像河南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了一些目标，2026年将重点推进奇瑞乘用车的技改、比亚迪新能源商用车、中州时代电池三期、中创新航动力电池及储能等项目，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河南推动汽车向新能源智能化转型，培育壮大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提升重大技术装备制造水平，打造新的支柱产业，围绕具身智能、氢能与新型储能、前沿新材料等未来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完善产业链群的一个培训机制，分层分级推进重点产业链的建设，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重庆呢，也是相关的一些人士提交了关于完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的建议，优势突出，短板明显。目前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核心零部件本地配套率仅 30%， 远低于传统燃油车的 70%。 所以说希望在15期间，重庆重点发展动力电池系统、智能底盘系统、智能网联系统、电子元器件、汽车软件、轻量化零部件、热管理系统等关键零部件的领域，来补齐短板。还有浙江啊，浙江2025年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 49.8%。 那么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透露呢，就是未来浙江省将积极的争创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智能物联等国家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到2030年可能会突破13万亿元啊，提升浙江制造的竞争力。我看看还有哪些地方，河北，河北京津冀有多家的整车龙头企业啊，有力带动了产业链的水平以及生产制造业的能力。那汽车产业向纵深发展，仍然需要培育和引进有影响力的链主企业，积极争取更多新能源车企在京津冀布局，带动产业链上下游集聚的同时呢，也能补齐京津冀汽车产业链的短板。还有天津，天津是六链五群啊，深化协同创新的核心场景，
这个检验发展成效的重要标尺。围绕京津冀汽车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天津市包括河北省又积极的反映了。那么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天津市将会加快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转型，加快高端装备制造业的集群发展啊，是这样的。还有就是广州啊，广州也是准备要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建设及飞行测试啊，推广展示生产制造还有检测认定这些功能啊，会推进大湾区低空综合枢纽项目。所以说现在在低空经济当中呢，浙江省也是作为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正在重塑交通、物流、应急等领域的业态，同时呢，也建议打造低空数字孪生平台，推动技术融合创新，要在高等院校开设低空经济专业，定向的培养高质量低空经济相关的人才。围绕着 AI、 具身智能、机器人等来如何助力汽车这个业的一个发展呢，有很多的专家提出了建议啊，就是具身智能不止于人形机器人的表演，它的核心在于创造新质生产力啊。还有专家表示啊，就是应该制造这个比较供应链完整啊，对于具身智能来说是一个天然的优势。汽车产业变革和发展呢，是地方经济的重要命脉之一。那么推动汽车智能化、电动化，基础设施建设是不可或缺的。这也是多地新一年创新发展的一个目标。目前北京全市已经建成电动汽车超级充电站1044座，新建充电接口11263个。那么在未来，北京将会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那么也会打通50条断头路，新增机动车停车位3.5万个，新建充电桩3万个。同时呢，对于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的建设，浙江也是目标让司机10分钟能找到，30分钟能充满啊。其实目前汽车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的一个包括区域经济的顶梁柱，而创新呢也是正成为驱动汽车业和转型的一个重要的力量，为推动产业升级创新发展和护航其实各个省啊都在积极努力的进行推动和这样的一个创新。从整车到电池，从乘用车到商用车，从企业转型到产业升级，全链条布局也是有望为各地汽车产业的发展增添力量，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来关注体彩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彩票行业的发展为社会公益事业注入了大量资金，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风险，尤其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尚未成熟，容易受到外界诱惑，若不加以防范，可能会因接触彩票而产生不良影响。为此，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特别聚焦未成年人保护，致力于筑牢一道坚实的防火墙，确保彩票行业的健康发展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并行不悖。首先，未成年人购彩的风险和挑战是心理发展不成熟。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和自制力相对较弱，容易被彩票的一夜暴富所吸引，从而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养成投机心理。第二，家庭与社会的影响。如果未成年人过早接触彩票，可能会影响他的价值观的形成，导致家庭矛盾和社会问题。例如，一些未成年人可能会挪用零花钱或压岁钱购彩，引发家庭纠纷。第三，法律与道德责任。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彩票管理条例，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然而，现实中仍存在一些违规销售行为，急需加强监管。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的未成年人保护措施是：一、严格身份验证。在彩票销售点实施严格的购彩制度，通过身份证的核验，确保购彩者年满18周岁。第二，校园与家庭教育，联合教育部门开展理性购彩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校园讲座、家长课堂等形式，帮助未成年人和家长正确认识彩票的风险与公益属性。第三，举报与惩罚机制，设立专门的举报渠道，鼓励公众举报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的行为，对违规销售者依法严惩，形成震慑的效应。第四，公益广告与宣传。在未成年人接触较多的媒体平台，如短视频、社交网络，投放公益广告，倡导远离彩票、健康成长的理念。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不仅是对彩票行业的规范，更是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一次重要实践。未来，龙江体彩期待通过多方协作，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

0: 规和技术手段，确保未成年人远离彩票风险，健康成长。我们来关注彩票神器正在偷走你的血汗钱。精准预测号码，中奖率 90%， 官方授权 APP 充值就送彩金。当这类广告在社交平台疯狂推送时，当陌生导师热情分享密中必中秘籍时，请立刻拉响警报，你正站在虚假彩票 APP 诈骗的悬崖边。奔腾融媒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报道了一起真实案例，呼和浩特市的丁先生购买彩票选号机，包裹里竟藏着一张二维码卡片，扫码之后客服将丁先生拉入了群聊，诱导下载叫运彩 APP， 之后呢套路层层递进，首充59元提现103元，让丁先生尝到了甜头，再充390元提现510元，他彻底对这个 APP 建立了信任。那么第三次任务操作失误啊，那解冻需要注资16900元。注资之后呢，没想到系统再一次报错，还需追加56800元。他不甘心提现失败，那么补交了93425元解冻费，结果17万元的血汗钱一夜蒸发。崇明警方也报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啊，也是一位来自云南的田先生，刷抖音看到彩票广告，添加微信之后呢，被推荐下载某 APP， 那么他加入了一个交流群，那么田先生按照群消息买了两次彩票都没有中奖，对方将80元本金退还。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2: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3: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2: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3: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4: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5: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6: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3: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2: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3: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7: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8: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9: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10: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9: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11: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9: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7: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9: 所以这一分钟
12: 请别省略。
13: 路的长度永远有
14: 限，灯的光束永远有尽，
13: 心的距离永远有
14: 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13: 关掉远光灯
14: 拉近，
13: 拉近
14: 心的距离。
15: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
9: 让灯

0: 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1: 我爱漂亮，
2: 我爱小猪佩奇，
3: 我爱我老婆，
1: 我啊就是爱汽车。
4: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最近大家都在讨论的问题啊，就是说如果现在买车的话，今年这个车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啊？就是很多人打算今年买车。然后就会有一点这方面的顾虑。据相关部门推算 ,2026 年1月乘用车这个零售市场规模大约在180万辆，环比下降了 20.4%, 同比微增 0.3%。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它这个终端销售啊遇到了一个这个遇冷的一个状态。2025年12月乘用车国内销量是 220.6 万辆，环比下降 8.6%, 同比下降 18.1%。 这个作为中国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旺季，终端销售是呈现趋冷的态势的。那一方面是新技术快速迭代引发了消费者这个持币待购心态有关，另一方面也真实反映出汽车的一个现状。一边是市场趋冷啊，另一边就是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整车的成本承压。那么车企盈利的能力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啊。与此同时呢，随着汽车行业整治内卷行动的深入推进，汽车价格也在逐步的回归理性了。有分析人士指出啊，综合各方面信息可以看出，2026年汽车市场价格的竞争或将有所缓解，价格体系将回归正轨。2025年国内乘用车市场销量达到 2406.5 万辆，同比增长 6.4%。 这一个超出预期的成绩，很大程度上是在消费透支的背景下实现的。2025年以旧换新两新的政策与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持续发力，直接拉动了国内乘用车市场的销量增长。商务部数据显示，2024至2025年，我国汽车以旧换新累计达到183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占比近 60%。 连续两年实施的两新政策，既对汽车消费起到了积极促进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透支了消费潜力。那么这将影响2026年两新政策对汽车消费的拉动效果。

新一轮两新政策促消费的作用可能不如过去两年明显，该换车的消费者基本都换了。那么还有我们的这个业内人士啊，在采访当中指出，就是在两新政策推动之下，2025年车市销量成绩亮眼，但是也透支了部分汽车的消费需求，使2026年汽车销量增长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尽管国家层面新一轮两新政策已经于2026年的年前公布了，但是落实到地方的时候呢，多地市2026年两新政策的实施细则可能还没有出台，所以说呢，这在很大程度上打乱了消费者的购车节奏，导致2026年开年汽车消费就出现疲软的状态啊。所以，2025年四季度集中发力促销，提前购车，就让2026年开年的这个新能源汽车消费冲劲不足，

数并没有放缓。根据车企公布的新产品规划，固态电池、量产装车、更高级别自动驾驶技术落地的时间也是日益临近了。那么这些新技术将为车辆带来更优的驾乘体验。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认为2026年的固态电池开始商业化应用，三级自动驾驶逐步普及，汽车将不再仅仅是代步工具，更趋近于可移动的智能终端和能源载体，汽车领域创新技术的落地会进一步加快，持续提升消费者的驾乘体验。那么消费者看到新技术落地前景包括之后的话，也会影响当前汽车消费的一个节奏。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刚才有聊到，就是说这个利润空间啊，就是车辆的利润空间会进一步收窄的问题。成本上涨的压力现在是正在让车企承受着巨大的价格压力的问题。那么你像这个李斌啊，也就是蔚来创始人董事长，他2016年最大的成本压力就是内存涨价。他说汽车行业正在与 AI 行业争夺资源，当前智能车的芯片需要使用内存啊。那么对于就是标配智驾系统的汽车而言呢，原材料涨价和内存涨价是全行业共同面临的重要问题。长安汽车的总裁赵飞也对行业成本压力的担忧比较突出。他说电池涨价风险可控，但储存、质算这类芯片呢，都可能遭遇黑天鹅。事实上，成本上涨压力不仅仅限于芯片，包括动力电池在内的各种原料啊。那零部件价格都在持续攀升，受锂电池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电池生产成本也增加。德嘉能源从去年啊上调了旗下电池产品的售价，涨幅达到 15%。 那么更多动力电池企业也在酝酿涨价或者加速新技术量产装车，以来应对成本的压力。雷军也曾经坦言说，哎呀，成本压力巨大，车规及内存上季度涨价 40%-50%， 电池原材料价格持续波动，供应链压力层层传导。正是源于这种成本压力，小米

近期各款车型涨价。据估算呢，在当前原材料与核心部件价格上涨的背景之下，速七、仅激光雷达、800伏碳化硅平台，还有什么芯片呀，三项核心硬件单车成本就增加了 1.5 到 2.5 万元。再叠加内存、电池材料这种供应链成本上涨，以及空气悬挂就是一系列吧，反正就是面临着零部件成本的全面提升啊。所以说就是面临着这个单车涨价的话是无奈之举。雷军之前也说过，说我们真的没有能力在今天整个成本大涨的时候做到加量不加价啊。瑞银投资银行研究报告显示，2026年中国电动汽车行业将面临金属原材料价格、储存芯片短缺、政策退坡三重压力。短期内，一款典型的中型智能电动汽车制造成本将激增4000到7000元，行业利润率或将面临 5% 到 8% 的压缩风险。去年1到12月，汽车行业实现利润是4610亿元，同比增长 0.6%， 销售利润率是 4.1%， 比2024年还进一步下滑是创下近五年的新低。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呢，我们中国汽车行业盈利水平是显著低于国际同行的，市场销量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经营业绩的同步提升。最新数据，美国汽车行业平均利润率是 7% 到 8%， 欧洲车企的利润率在 6% 以上，国际车企中德国奔驰利润率达到 5.7%， 丰田汽车全球利润率长期维持在 7%， 韩国是在 5% 到 6%， 特斯拉在激烈的竞争下利润仍然维持在 5.2%。那么相比之下，我们中国大部分车企，尤其是新能源车企，仍处于亏损的状态。所以成本持续上涨，进一步压缩了车企的利润空间。那么这就要求汽车市场必须要终止价格竞争。有一位自主品牌的车企负责人坦言说，汽车行业这两年的价格竞争已经严重影响行业正常发展，给企业造成巨大的生存压力，必须叫停。如果说中国汽车行业价格持续，将给行业带来灭顶之灾，最终可能谁都活不下去。这场始于2023年的价格竞争呢，已经对汽车行业造成巨大伤害了，不仅扰乱了汽车产品的正常定价体系，还挤压了供应链各个环节的合理利润空间。那么有业内人士表示，这场旷日持久的价格竞争扰乱了市场秩序，甚至导致产品与服务质量的下降，影响用户的信任和口碑，恶化了产业生态和创新生态，产业链企业不得不在保障品质与维持利润间寻求平衡。那么众多主流车企盈利大幅下滑，新能源汽车业务长期亏损，进而呢影响了研发投入与核心能力的培育。值得关注的是，在当前成本持续上涨，行业企业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的背景之下，那么这场价格战已经出现了退潮的迹象了。所以也有一些行业大佬推出一番言论，就是买车要早一点就买车要早一点。我们先来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说一说这些行业大佬他们在面对车辆的这个双重压力，或者说几重压力的前提之下，他们是怎么说的。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0: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7: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8: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3: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6: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0: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6: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9: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6: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9: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9: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向梦想奔跑。FM 889